0: 专门为有升学参军需求的年轻人量身打造，既能快速精准的矫正视力，又能满足高强度的右眼和训练的需求。
1: 嗯，那么聊到这儿呢，很多观众朋友啊，可能对这个全飞秒是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像刚刚我们提到的 Clear 超清全飞秒听起来似乎更加的专业，那么在这里刘主任能给我们通俗的来解释一下吗？
0: 没问题。传统的近视手术呢，它很多需要制作角膜瓣，或者用准分子激光切削角膜表面，也无法个性化的定制手术方案，存在一些局限性。而 Clear 超清全飞呢，是无瓣的微创的个性化的飞秒激光手术，它核心的原理是用 OCT 实时导航技术及角膜非球面形态参数 Q 值引导下，用飞秒激光在角膜基质层内隔空制造一个精准度非常高的微透镜，再通过一个仅仅由1.5到2毫米的微小切口把透镜取出来，改变角膜的曲率，从而矫正近视和散光。那 Clear 的全称呢是Cornea Lenticular Extraction for Advanced Refractive Correction， 也就是叫先进的角膜透镜取出的屈光矫正手术，它是传统全飞秒的升级版，被称为新一代可个性化定制的无瓣的全飞秒技术。
1: 听完刘主任这么一说，的确是非常的神奇。和传统的全飞秒相比啊，它又有哪些关键性的技术升级呢？
0: 它主要有四大核心升级，那我给大家拆解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更安全的手术平台，那它使用的是瑞士 Zimmer 达芬奇 Z8 低能量飞秒激光平台，它是钠胶级的轻柔能量，扫描频率呢高达1000千赫兹，对角膜组织的热损伤是极小的，术后恢复更快，干眼的发生率更低。那第二个呢，就是全程都是在 OCT 实时引导下完成的，手术过程中 OCT 会实时监测角膜的形状态，医生可以及时的调整透镜的中心和眼球的旋转角度，哪怕患者有轻微的眼球转动也能精准的定位，大大降低了手术的误差。那第三个呢，就是更小的手术切口，传统的全飞秒的切口一般在2到4毫米，而 Clear 超清全飞的切口呢可以小到1.5毫米，就像在角膜上的一个针孔一样，对角膜的生物力学的影响更小，抗冲击能力更强，术后恢复也更快。第四个呢，就是个性化的 Q 值调整，传统的全飞秒手术呢大多采用模板化的切削模式，那 Clear 超清全飞呢，它会根据每个人的角膜的形态去调整角膜的非球面参数，叫 Q 值，让术后的角膜形态呢不失真，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夜间的眩光光晕的问题，那术后的夜间视力和视觉质量都会更优化。简单来说，传统的全飞秒呢像是批量生产，而 Clear 超清全飞呢则是私人定制，每一台手术都贴合每位患者的眼部特殊情况，更精准、更安全也更舒适。
1: 嗯，那么听完刘主任介绍这么多，确实是感到非常的不错啊。那么也有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会问，现在市面上的近视手术种类这么多，为什么我就非要来选择 Clear 超清全飞呢？它和其他的手术方式的一些区别在哪里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那我给大家一一讲一下。 Clear 超清全飞呢，它依靠术前个性化的定制，那术中 OCT 实时导航，用飞秒激光制作高精度的微透镜，通过1.5毫米的超微切口取出，那全程无需制作角膜瓣，术后1到2天视力即可恢复，1周左右呢眼部状态就能趋于稳定，更适合参军、报考军警院校、热爱运动以及角膜条件良好的这个1000度以内的近视及大散光的人群。那传统的全飞秒它采用的是模板化的切削模式，用飞秒激光制作的这个微透镜其实精准度是不高的，手术切口也偏大，可以达到2到4毫米， 那整体恢复周期呢是略长的，一般1到3天视力初步恢复，1个月呢视力会完全稳定，适用于人群呢也以轻中度的近视，没有大散光的患者为主。那普通半飞秒手术呢，它需要先用飞秒激光制作一个角膜瓣，这个手术切口呢就偏大，可能存在角膜瓣相关的风险。术后呢也会恢复快，术后1天的视力会初步的恢复，1个月视力会更稳定，多用于角膜条件一般的近视散光的患者。普通全激光呢，它属于表层切削手术，没有切口，也不用置瓣，但对角膜表层上皮的损伤呢是相对明显的，恢复周期相对长，一般1到3个月，术后比较容易出现眼干的问题，更适合度数偏低、角膜偏薄的人群。那综合看来呢，可丽尔超清全飞呢集合了各类术式的优点，规避了多数的短板，无瓣微创的特性，杜绝了角膜瓣的移位感染的隐患，角膜抗冲击能力更强，手术恢复速度快，不会耽误日常学习与体检，再加上个性化的设计，术后视觉体验就更佳，同时大幅度的降低了术后的干眼的概率，术后不适感也更轻微。
1: 刘主任，那么对于准备高考和参军的同学们来说，可丽尔超清全飞的优势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呢我也总结了5个优势，那每一点呢它其实都能精准的匹配现在年轻人的需求痛点。第一个优势呢就是1.5毫米的超微切口，无瓣呢更安全，传统手术中角膜瓣相关的并发症一直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外伤可能会导致瓣的移位感染等等，而可丽尔超清全飞呢全程不需要制作角膜瓣，切口呢也仅仅1.5毫米，术后角膜表面完整，生物力学稳定性更好，抗冲击性更强。那这一点呢对于参军的同学来说就很重要，部队里的战术训练呀，长跑啊，对抗性的运动都很常见，那没有角膜瓣的顾虑才能更安心的投入训练。第二个优势呢就是个性化的 Q 值调整，让夜间的视力呢更清晰，很多同学术后会遇到夜间眩光，看灯光有光晕的问题，那这会影响夜间的学习、开车和训练。可丽尔超清全飞呢通过调整角膜的非球面参数，优化了角膜的非球面形态，它减少了球面相差，减少了角膜形态的失真，术后夜间视力就会更清晰，眩光、光晕的发生率呢就比传统的手术要低很多。那对于需要熬夜复习的高考生以及夜间站岗训练的军人来说，这一点非常关键。那第三个优势呢就是 OCT 可以实时引导，散光矫正呢更精准，同时会避免偏心切削，很多同学呢不仅近视还有散光，散光矫正如果不精准，它会导致术后看东西重影模糊。那可丽尔超清全飞呢在手术过程中 OCT 会实时的补偿眼球旋转角度，保证这个仰卧位散光的走向与坐位的时候是一致的，比传统手术的散光矫正更精准，同时 OCT 导航精准定位角膜的视轴中心，避免偏中心的切削，影响术后的视觉质量。对于军警院校的考生来说，精准的这个视力矫正才能确保通过体检，也能适应未来的专业学习和岗位需求。那第四个优势呢，就是它是一个低能量的飞秒激光平台，术后干眼的发生率更低。可丽尔超清全飞呢采用钠胶级的这个低能量激光平台，它搭配高频率的脉冲和微小的光斑，高频率快速重叠的扫描呢能精确的连续切割，透镜就更容易分离出来，更低的这个飞秒激光能量呢，切削平面也更光滑，更好的保留这个角膜天然的生物力学结构，最大程度的保留角膜的周边神经，术后干眼的发生率就远远低于普通术式，学习和训练都不会受到影响。那第5个优势呢，就是它恢复快，不影响体检和训练。 CLEAR 超清全飞的恢复速度其实是很快的，术后4到6小时眼睛的异物感就不会很明显了。第二天的复查的时候呢，大部分患者的裸眼视力就能达到4.9到5.0，完全不影响学习、体检和正常的

0: 的生活，对于高考后准备报考军警院校的同学以及即将参军的年轻人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不用为了手术而耽误学习，也不用长时间的休养，就能顺利的通过视力的体检。
1: 很多准备高考和参军的同学呢，最最关心的就是手术的时间和体检的一些要求。在这里呢，也希望刘主任能给大家提一些具体的建议。
0: 好的。那我给大家分两种情况来说。第一个是高考军警院校的考生，提前要规划，抓住黄金窗口期，根据军警院校的招生体检标准，手术呢必须在体检前完成。虽然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呢，但是为了确保视力的稳定，建议大家在最佳的手术时间呢，也就在高考后要立即手术，也就是在6月份高考结束以后，马上安排术前的体检和手术。那这样呢，到了7到8月份体检的时候呢，视力就基本已经稳定了，完全不会影响这个录取。那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呢，就报考军警院校的同学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院和合规的手术方式。那可丽尔超清全飞呢，它是属于角膜激光手术，完全符合体检标准，术后裸眼视力能稳定在4.8以上，没有并发症，就可以顺利的通过体检。第二个呢，就是参军入伍的青年们，这个呢是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呢，要提前半年，要满足军检硬性的要求，根据应征公民体检检查标准呢，屈光不正，经过准分子激光手术以后半年以上，没有并发症，任何一眼的裸眼视力达到4.8以上，眼底检查正常，除潜艇人员、潜水员、空降兵外合格。那时间规划上呢，参军体检一般在每年的7到8月份，所以建议大家在每年的1到2月份之前完成手术，那保证术后恢复满半年，这样在体检的时候呢，视力已经稳定了，也没有并发症的风险。那术式的选择上呢，参军优先选择无瓣的全飞秒类的手术，比如说可丽尔超清全飞秒，因为它的角膜生物力学呢更稳定，抗冲击力更强，更能适应这个部队的高强度的训练。注意事项呢，就是手术前一定要做全面的术前体检，确保没有眼底的病变、圆锥角膜等问题，避免因为眼部的健康问题而影响体检。
1: 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对可丽尔超清全飞近视手术呢有了全面的了解。那么最后，刘主任还有什么想对大家提出的建议吗？
0: 我想对所有被近视困扰的年轻人来说，近视其实不是你的标签，更不是你追求梦想的绊脚石。那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呢，可丽尔超清全飞这样的个性化摘镜技术已经能帮你安全高效地摆脱眼镜的束缚了。但是呢，我也要提醒大家，近视手术呢不是万能的，它只是矫正视力的一种方式，术后的用眼习惯依然非常重要，同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做好术前的检查和术后的护理，才能保证手术的安全和效果。希望大家都能清晰地看见未来，顺利实现自己的升学参军梦想。
1: 好的，再次感谢刘主任的专业解答，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今天的科普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说还有其他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为大家一一解答。光明眼健康为您的清晰世界保驾护航，让我们下期直播再会。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大家可以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400-025-1818告诉我们，就有机会获得十毫升液体进行蜂胶液，给您一周左右的时间，切切实实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液体进行蜂胶液它到底好在哪。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3: 体检查出肝血管瘤，虽然没什么不适症状，但还是有点紧张，也想服用蜂奶宝蜂胶液，买哪种，怎么吃合适？
2: 肝血管瘤呢，它是一种很常见的肝脏的一个良性的肿瘤，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生长很缓慢，所以它的病程啊会很长。尤其是近年来呢，无损伤性的检查方法的普及，使得这个肝血管瘤的检出率啊逐年在增多。很多人这个去体检的时候可能都会拿到这样的一个检查结果，是吧？但是目前呢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瘤体本身啊它会发生恶变，所以你拿到这个检查报告说有查到了肝血管瘤的时候呢，不要太过于紧张。肝血管瘤它的瘤体直径在5公分以下的时候呢，一般是不会压迫临近脏器的，只要它增长的速度啊不快，就是你每次去检查不会发现它不停地在长大，那么对身体啊基本上呢是不会构成什么大碍的。
1: 对的，
2: 所以医生会告诉你让你定期的去复查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这个血管瘤它的这个瘤体呢突然的速度啊增长的速度啊加快了，长大了，那么压迫或者推移到临近的一些脏器的时候啊，你就这个时候很可能会出现各种症状。那么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呢，你就需要及时的去医院看了。
1: 对的。
2: 那么巴西九神君绿蜂胶液呢，你是可以服用的。服用它呢，不是说吃了它以后你这个瘤体啊它就会消失，不是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用它呢，主要是用蜂胶里的一些生理活性物质，让它帮助我们去对身体的免疫调节呢实施一个管控。然后呢，同时它还有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这样两项保健功能，都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基础，所以不分男女老少都适合去服用它。是不受限制的。那么说选哪一种合适呢？大家可能经常听节目也有所一点了解，有金牌、银牌和铜牌。这个呢主要是根据原料等级的不同划分了三个档次，当然肯定是原料等级不同，它里面有效成分的含量呢就有不同，含量高作用力度大，所以价格呢也会有不同。
1: 是的。
2: 那不管是哪一种啊，你都得要坚持呢服用一段时间，早晚各2粒。你说你用金还是用铜都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啊来考虑选择。服用一段时间，这个一段时间是多长呢？以4个月为一个阶段，然后呢你回过头来整体的评估，看看对你身体方面，就是胃肠啊、睡眠啊、精神啊、体力啊、气色啊这些方面呢都能收获到哪些帮助。
1: 巴西九神曲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它具有调节免疫和保护肝脏的这两项保健功能，而且在市场上我们常见的这个蜂胶产品当中是不多见的，所以保护肝脏它能够发挥它调理的作用。
2: 是的，蜂胶中当中它含的这个黄酮啊还有酚酸啊萜烯类物质啊，是具有调节转氨酶活性，降低血清转氨酶浓度水平，改善肝细胞生物膜活性与通透性，来调节肝细胞的氧化代谢功能的，抗氧化，稳定和清除过剩的自由基，那么消炎解毒，修复肝组织细胞的病变损伤，防止脂肪堆积和病变的发生与发展，这是蜂胶能给我们的理论上的一些支持和帮助。
1: 对的。
2: 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用巴西九神君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呢，具有了免疫调节和保护肝脏的这样两项保健功能，没有添加剂，是一瓶浓缩原液的这个特点啊，也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我们长期服用的一份安全。就因为这个有效成分多，才使得它的这个保健功效啊 也很多，很全面，很广泛。我们经常说它可以涉及到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从内到外都可以是涉及到。这是因为巴西酒神菊这个植物啊，首先呢就只在这个巴西特定的这个米拉斯州地区啊才会生长。那么巴西呢，它又属于病原菌最容易繁殖的一个热带气候，那么当地的这个植物为了求生存，它就必须要自己能够产生很多的一些天然的抗生物质，它的这个能力啊远远的超过了温带和寒带地区的植物。同样呢，巴西的蜜蜂也是为了抵抗高温多湿气候环境当中的一些病菌和众多敌害的侵袭，也必须要制造出最最强有力的蜂胶才能够保护它自己。因此与其他地区的这个蜂胶相比较啊，巴西蜂胶的成分呢就更复杂，有效成分的含量呢也更高，它独特浓郁的这种芳香成为了巴西蜂胶的一大特征，而且也是蜂胶的一个出口大国。
1: 嗯，我也听说优质的蜂胶它是应该溶于水的，大家也通过这个来选择优质的蜂胶啊。
2: 这话是不对的。这是一个误区。我们知道这个蜂胶呢，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物质，它是不溶水的。它的这个脂溶性的这些物质啊，我们说现在呢已经发现了，就是有20多类，有上千种了。那真正能够溶解于水的这些物质不超过4%，很少的一点点。如果说要使蜂胶能够在水中溶解的话，肯定是要添加一些乳化剂的，而且这个乳化剂的用量需要在制品总量的5%以上，有的甚至会高达10%。那么这些乳化剂的加入不仅使蜂胶功效的发挥会大打折扣，也增加了很多潜在的一些不安全的因素，使用不当还可能反过来对身体的健康又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见。
2: 再见。
0: 丰乃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

0: 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当代文坛上能同时在小说和散文两块园地里经营，并且能够自成一家的并不多，汪曾祺先生算是其中一位。汪曾祺是公认的文体家，不仅能写一首优秀的小说，还能写一首漂亮的散文。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去品读汪曾祺的一本散文集《人间草木》。人间草木是汪曾祺写他的旧人旧事、旅行见闻、各地风土人情、花鸟鱼虫的经典散文集，字里行间充分流露出他对凡人小事和乡土民俗的深深眷恋和对旧日生活情景的缅怀。这是一部写给所有文学爱好者的最珍贵的名家经典作品。这本书通过精选汪曾祺先生的多篇经典散文，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诗程堪称当代小说散文的经典，让读者足不出户便能领略一代散文大师的风采。诗人张九龄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汪曾祺先生恐怕是对这句话体会最深的人。每当读他的《人间草木》，你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位老者与你同坐在一个洒满冬日阳光的小花园里，时而指着那颗腊梅和你说起他从前的趣事，时而打趣地告诉你说，煤块里竟然也能长出芋头。人间草木常常是大千世界的缩影，无限往往收藏于有限之中。汪曾祺笔下的芋头、豆芽、铁蒺藜、紫薇、秋花、冬树，无一不是隐秘在不为人知所注意的小角落里。正是这样细小的生命，分支交汇我们这样美丽的世界。作为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作家，拥有一双发现这些细小美好的眼睛，正是体现了汪曾祺细腻的心。世间风物，平中显奇，淡中有味，既有浓郁的人文关怀，又弥漫着最独特的气质。汪曾祺先生对于这些人间草木是一种单纯的喜爱，一种寄托了自己的情思却不愿将之据为己有的喜爱。也许对于汪曾祺先生来说，一棵草木就是一件往事，一段深情。短短一篇《螃蟹》揭露了凶恶和滑稽往往相似的真理，一篇《刀郎》呼吁孩子们从电玩中解脱出来，回归自然的怀抱。手机屏幕的光、电视屏幕的光、电脑屏幕的光，已将孩子们的视野与心团团围住、封锁。这样的孩子们又如何知道遛鸟的学问、遛虫的乐趣呢？在互联网世界不断壮大的同时，现实世界正在以残忍的速度不断缩小。人间草木从大量散文中精选而成，最早的写于40年代，大部分写于后半生，风格依然朴实，分别写了花草景致、各地风物、故乡美食、游记采风、难忘岁月、故人师长、平淡人生，篇篇都是精品。写景是汪曾祺的长项，

不枯燥不艰涩，伴随着时代的印记，老宅的每个角落都有奇特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其声音、颜色、气味都已归于平静，但我们仍从字里行间看到从手心里划过的岁月，想得起来都是温暖。怀旧的调子不可阻挡地在现役的老房子里蔓延。汪曾祺写景怀旧的文章节奏缓慢，情景交融，叙事方法有点像旧小说。由于他熟读古文，文中比喻怀旧信手拈来，时不时跳出一些奇句、古句、傲句，风格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写人的文章却情绪活跃，调子轻快，是一种极简的水墨母写人物传统模式。一个个至亲人物出场，链接了他背诗、临帖、品茶、作画、写文的成长足迹，并理解其醇厚文学功底的源泉。最喜欢他写美食和各地小吃的章节，偏偏他好像知道女性读者的爱好，只要提到美食，一定要细细介绍味道和制作过程，然后将成品认真形容一番，不但色彩斑斓，还有立体感。汪曾祺曾自谦地说，写不了像伏尔泰、叔本华那样闪烁智慧的论著，也写不了蒙田那样渊博的长篇散文。他也不写抒情散文，觉得这个岁数感情过于洋溢，有点像老年人写情书，不好意思。所以他的散文都不长，歪打正着，适应这个快餐年代的阅读习惯。短短的散淡的小美文，读着不累，尤其适合午后散淡的阳光洒在身上，多数时候读着读着睡着了，在梦中体验字字击珠、句句灼灼的意境。汪曾祺先生曾说，通达是对世事看得很清楚、很透彻，不太容易着急、生气、发牢骚。读他的文字，时时可以感受到顺应天命、随遇而安、率性自然的人生姿态，领略到乐观、洒脱、豪放的人生快意，心灵受到滋润和启迪。关于汪曾祺的散文集《人间草木》，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音乐声响起，为你送上一首蔡琴的《月光小夜曲》。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有太多的朋友常常会处于焦虑与彷徨中不知所措，如何来缓解这样的苦闷，我们不妨来品读这篇题为愿你出走片刻归来不再彷徨的文章，也许可以带给你一些生活的小启示，一起来听吧。愿你出走片刻归来不再彷徨。有一年我和朋友在三亚度假，每天无所事事，溜达闲逛，看人看海。一天我们去一座小岛，从亚龙湾坐游艇出发，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小时，天空蓝得格外清澈，远处的海和天连接在一起，消失在看不到的地方。一路上没什么风，几个朋友拿来鱼竿比赛钓鱼，我玩了一会儿便没了耐心，左看看右看看也算有趣。上了小岛，看到高耸的椰子树和各种唤不上名字的灌木丛，还有各色的三角梅开得热烈。有朋友带上潜水镜开始寻找花样别致的石头，有朋友躲在树荫下看书，甚至有一位拿出了笔记本电脑。我疑惑地走过去问他，干嘛出来玩还要带电脑，多扫兴。他没抬头说，就处理下邮件，不然一会儿客户就要等着急了。我问，你没有和他们说你在度假吗？他摇摇头，没有。我竖起大拇指，牛。下午时分我们在岛上吃自助餐，我打趣儿地和大家说，你瞧那谁出来玩还不忘工作，真是把工作当命了，珍惜得很呐。大家哄堂大笑，他也不好意思地摸摸头，没了。他说，没什么奇怪的呀，总不能每天无所事事吧，那多无聊啊。那一次同行的有公司的老总，有外企的高管，有自媒体的伙伴，还有一位做影视的朋友，平日里难得相聚，但度假期间每天总有几个小时大家都各自待在自己房间里。发微信问时，几乎每个人的回答都是，我处理个工作，一会儿去找你们。每天我们都会在海边散步，举着伞摆出文艺的姿势让朋友拍照，或者约好早晨看日出，或者一起出去做 SPA， 行程很满。

0: 一天夜里，我们在海边看到了非常美丽的星空。有朋友说，只要一面对这种广阔的情境，就感觉自己格外渺小，觉得自己的工作生活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实在不值得一提。另一位说，活着，活着就是胜利，活着就是意义。有人问我，你这么喜欢三亚，就没想过某天离开北京，到这地方来生活吗？我摊摊手说，我舍不得大城市方便的生活环境，舍不得那里各种让我痴迷的东西，甚至还想更多的满足自己的欲望。我最后总结说，我就是个俗人吧。大家表示赞同。那位带笔记本的男生轻轻地说，好像大家都一样吧，只是暂时离开自己生活的环境，换个心情，最终还是要回去的。我认识许多大公司的高层领导和一些创业公司的老总，在和他们聊天的时候，焦虑和危机感是频繁出现的关键词。我曾说过这样的观点，人是靠着一定的焦虑值活下去的，将焦虑变成自己的动力，一步步达到想要的结局。但我也在思考，还算年轻的我们到底在焦虑些什么呢？我在很多年前就有一个心愿，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希望生活的环境是家家有水，户户有花，自己有家小客栈，生意不用太好，每天迎来送往，忙忙碌碌也怡然自得。我曾说，30岁的时候我就要这么做。然后我就开始了自己的考察和实际行动。丽江是我的首选之地，我曾在那里实地调研过几个月。我算了一笔账，租院子、装修、前期投入等等，我需要上百万的资金。一想到这些，曾经那点想法就显得有些幼稚了。我也有在北上广的朋友，想要辞职四处看看，像那些环游世界的人一样，充满勇气和信念。但转念又一想，辞职后的自己就没有了经济来源，银行卡里可供支配的存款也不多，自己没有任何的野外生存经验，想要出去走走的先决条件好像根本不具备。自己的能力和条件不足以支撑逃离现在的生活，又明白所谓的逃离根本不具有解决问题的实质作用，于是只能作罢，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工作，默默不甘心。有那么多文章都在说别想那么多，抓紧去做，但能做到的人却总是寥寥无几。我们都不是少数派，我们都是芸芸众生中普通的一员。我们不是惧怕付出，而是害怕付出之后没有自己想要的结果，甚至会葬送了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稳定生活，于是我们焦虑。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是要寻找到一个出口。我们焦虑彷徨，我们期待远离现在的生活，去更广阔的世界。我们总在思考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好的结果，是否具有格外的意义，它的因果在哪里。但你要知道，没有什么生活可以脱离现实。你苦苦寻找生活的意义，当下没有给你答案，不是换一个地方生活就会豁然开朗，也不是走到天涯海角就真的到了世界的尽头。这个世界没有尽头，我们想要的答案或许也不会暂时揭露。生活就是当下，就是此时此刻，没什么比活着更加重要。当然，人都有情绪，情绪需要一个出口，寻找到一种可以让自己不那么浮躁的方式，让整个人寂静下来。注定的远方，你可以追逐，但那不是你的终点。人不会一键重启，只能选择迂回和继续前行。偶尔的在你的出口里自省发现，别总是想着逃避，你逃不掉。生活总是艰辛，日子依然漫长，你和我都是时代洪流里非常微茫的存在，但是再渺小的个体也要活得敞亮自在，散发着光芒。愿你走出片刻，归来不再彷徨。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一次与文字的邂逅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 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5。
4: 连智连心123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本地缴纳职工如何自己测算公积金贷款额度，市1235热线平台回复，可以通过连云港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或我的连云港 APP 登录公积金个人网厅中贷款模块，点击可贷额度查询进行初步测算。另外也可以登录中心官网首页的个人业务大厅中贷款模块，点击可贷额度查询进行初步测算，当然具体额度以前台审核为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5。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关注。那今天呢是7月3号星期五，一周的生活工作呢又要到这个小周末的时间了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当然我们也是欢迎您在直播的时候啊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此时此刻9:03已经为大家伙开通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5457744 85457744。还有一部电话呢是85461350 85461350。那么很多朋友也是给我们留言说，好像这两部电话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打完之后，那如果说哎呀你的节目下播了怎么办，下播了之后没有关系啊，告诉大家我们在10:00之后呢还有一部电话呢也是为您开通当中，85462777 85462777。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也是碰到了这个邻居啊，就说哎呀这个天哪真是阴天，压得人特别的难受，但是呢又似乎觉得没有阳光的照射也比较的舒服，这个雨啊什么时候能够下下来。我们在这里说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呢是多云，南风3到4级，温度是23度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7月4号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那么西南风4级，温度是24度到31度。5号的时候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温度是25度到30度。连云港海区呢是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3: 热线聚焦。
4: 好，下面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新闻。像不少退休的老人，为了支持子女的工作啊，也是远赴外地去帮忙照料这个孙子辈啊。当然，像这样的一个生活呢，也是很多老年朋友遇到的。那么，如果说您在异地居住期间，突然说要去看个病，那么这个异地看病怎么样能够就是报销呢？如何看病就医报销？最近市民也是程先生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呢，他就拨打了1234545热线电话去咨询了这个问题。当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了解了这个情况，也是全面的为我们的程先生呢哈这个帮助他理解了一下，也是了解了一些异地需要办了哪些异地就医的手续。那接下来的时间听听我们记者的报道。
5: 市民程先生已经退休，儿子长期在北京工作生活，为了帮子女分担压力，他计划前往北京长期居住照看孙子。随着年龄增长，程先生十分关注自身健康，心里一直有个顾虑，自己的医保参保地在连云港，如果长期在北京居住，日常出现头疼脑热、身体不适需要就医时，医疗费用能不能正常报销，如何便捷报销，成了他最牵挂的问题。
6: 到异地啊，要办一个这个异地就医这个手续啊，我就想在此呢问一下哈，办相关手续要提供哪些？我们提供哪些这个资料？这个提供资料以后呢，能够我们什么时候能办好？哎，这样呢，我们到北京呢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因为我们退休了嘛，是不是啊？到北京带孩子啊，难免要一些生病啊，是不是感冒啊、就医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跟本地不一样。据讲的话呢，就是报销比例也不一样。
5: 和程先生有同样困扰的退休老人不在少数，许多远赴异地带娃、异地养老的市民都十分担心异地就医报销繁琐，无法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关切的热点问题，市医保局工作人员给出了明确便捷的办理方案，为异地长期居住参保群众打通就医报销便民通道。而且现在的政策非常便民，不用跑线下窗口，手机随时随地就能办。
7: 刚刚那位先生他办理的是异地备案手续，我们正常的异地备案手续的话是要有一个居住证或者

0: 一个异地的户口本，然后或者异地的居住证的回执单也可以。它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就是江苏医保云 APP 或者连云港医保微信公众号上进行申请。我们的话是正常是一到两个工作日进行办结的，然后到我们柜台医保服务窗口的话，它也是可以及时办结的。那它的话，像很多情况下，大多数人的话去异地的话，他手里的居住证嘛，他会到期了，他会忘记自己已经到期了，这个会导致他申请不成功。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况。
1: 这项便民政策精准聚焦退休、异地养老、异地随迁带娃等重点人群，通过简化备案流程、拓宽办理渠道、压缩办理时限，切实破解群众异地就医报销痛点，让医保福利不受地域限制，真正实现异地居住就近看病直接报销。今天的连日连心12345，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4: 北京时间的9:12，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资讯，一起来了解新闻。那么7月1号起呢，江苏省啊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呢开始上调了。那么记者呢也是从江苏省民政厅获悉啊，目前向全省13个社区市全部完成了低保标准的一个调整的工作。那么这个标准呢也是从7月1号起呢进行执行。那么全省啊低保平均标准呢是从每个月919元增到了960元，增长了41块钱，增幅度呢是已经达到了4.5%，高出了上年度的人均消费的支出增幅是0.1%。从各地调整的数据来看呢，尤其是像这个苏州市啊，它这个低保的标准是最高的，每个人每个月是1261。镇江市呢低保的标准增幅度是最大的，是增加了57块钱。淮安市的低保的标准呢增长率是最高的，增长了7.4%。那说了这个江苏省其他几个城市之外呢，我们在这里呢要说说咱们连云港。那连云港呢在2025年的时候呢是738块钱，那么在2026年的时候呢是增长了2.4%，那么是增长到756块钱。如果说大家呢对于今年7月1号之后呢咱们这个工资啊里面要是又增幅了一些，您就可以知道从今年7月1号起呢是全省13个啊这个城市完成了低保标准的调整工作。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呢，是日前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当中也是提出来构建高质量的教师发展体系，强化教师待遇权益的保障。那么未来5年呢，教师的职称、薪资、地位以及各项待遇都会有哪些提升呢？今天我们来说到，首先呢就是从这个职称上啊，深化教师职称的制度改革，优化教师的岗位结构的比例，健全岗位的动态调整机制，强化县域内的教师、校长交流轮岗。第二呢，就是要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的编制师。

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的调配。那么第三呢，就是要促进同行专家评议机制更加科学规范，在教这样一个在教师这个职称的评聘上面，以及他的评优评先方面，这个工作突出教书育人实教考察。那么第四呢，就要按照规定做好最美教师、最美高校辅导员等先进典型选术的宣传工作，推进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建设，营造尊师重教良好的氛围。我们再来从这个薪资方面啊，可以看到呢，是要健全中小学这样一个教师工资长效的联动机制，将公办教师的幼儿园的这个教师呢，是要纳入到财政的保障范围，这也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了啊。那么从培养方面来说呢，是要完善国家教师资格制度和教师的招聘制度，健全教师的标准体系，推动教育家精神融入到教师培养培训的过程当中，贯穿课堂的教学、科学研究、社会实践各个环节。那么从培养的方面呢，也要培训一批中小学的名师名校长，实施中小学的教师学历提升行动，完善教师继续教育制度，优化教师培养规模和结构，加大研究生层次的教师培养力度。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一定要深化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教育人才的组团式的帮扶，还要健全高校教师发展的支持服务体系，深入实施中央高校青年教师科研创新能力的支持项目，开展部省联动的一个项目试点。同时呢，也要全面的去提升师范教育办学的质量，优化实施师范教育协同体制，推动高水平的大学开展教育这样一个考核，同时呢，也要构建综合性的大学、师范院校与中小学校、行业企业等协作的机制，推进国培计划改革，加快构建分级分类、梯次进阶的教师能力培训体系，那么持续的去实施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提高师范生教学实践创新、跨学科学习的能力等等，以及他的这个科技素养的一个培养。那么同时呢，也是推进了教师人工智能大规模的专项培训。再关注到的呢，就是从保障方面了，就是推动地方围绕学生身心健康、校园的安全等加强教育立法，强化协同治理，探索建立学校禁止免责的一个制度，全面去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的任务负担，落实社会公共服务教师优先政策，扩大普通高中办学的资源，增加普通高中的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的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

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9:18呢，继续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啊。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问题，在工作当中呢也是遇到了一些不好解决的问题，那需要向我们来咨询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你有意见了，或者是建议，也是和我们栏目组呢取得联系，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啊，这个教育部也是公布了热线电话。那么这个热线电话呢，是有关于2026年暑期的时候啊，教育部继续开通了高校学生资助的热线电话，为大学的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啊，提供资助啊这样一个政策的咨询与帮助。像各省啊，也是和中央部

属的这样一个高校同步呢也是开通了热线电话。如果说大家需要对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的电话需要有了解的话呢，您可以拨打这样两部电话啊，是北京的电话010-6609-7980 010-6609-7980，还有一部电话呢是010-6609-6590 010-6609-6590。如果说您在这个暑假期间啊，真的是需要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比较困难的一些大学新生，需要为我们的这些新生提供资助啊，包括这样一个咨询政策的一个相关了解的话，您可以直接就拨打我刚刚说的这两部电话，这是我们教育部专门对于高校学生资助的热线电话开通。这个受理的时间呢，也是啊，从7月1号已经开始了，一直到9月15号。这个期间每天呢是上班的时间是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您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拨打这两部电话。再来说一遍啊，010-6609-7980 010-6609-6590，这两部电话是啊，直接和我们的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与我们的老师呢取得联系。当然我们在这里呢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广大学生你要警惕在暑期的时候收到的各类诈骗的一些信息啊，或者是电话呀，要警惕不良的一些校园贷。当你的生活出现困难的时候，你可能是不好意思向家里边去啊借钱，或者是说邻居啊亲朋好友啊可能难以启齿，但是你自己又想去进行这样的一笔贷款，然后想去解决孩子上学的一些问题，那么很多的家长可能自己会擅自啊，可能相信所谓的校园贷。那么对于陌生啊可疑的来电话呀，或者是有好友加你啊，然后微信啊这个短信啊等等之类的，我们希望广大的家长朋友，或者是说咱们家庭困难的一些家长朋友，你一定要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以及不转账。咱们做到这三步啊，要去解决这个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式方法的话，还是那句话，咱们教育部的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那咱们就是可以向家长啊、向老师啊、向学校去进行求教求助，千万不要自己去擅自做一些让自己哎后悔的事儿啊。如果是真的不了解，您就可以直接先向学校的老师进行求助。如果真的是身边有家人帮助你的话呢，咱们多多的问一问，能够防止自己啊这个被骗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24，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

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啊。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呢已经是在开通当中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或者是需要向我们来咨询一下一些政策的，都是可以拨打我们此时此刻为您开通的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么像2026年的高考呢已经是落下帷幕了，从这个查分呢、填报志愿呢以及录取等环节呢，也是会成为考生和家长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当然呢，我们这一些机构啊或者是个人也是为了谋取啊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那今天的高校招生录取期间呢，也是谨防受骗一系列的预警，一起来大家关注一下哈。咱们这个有的人呢哈，可能就是真的是被骗了，有一些案例可能大家伙是真不知道。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伙这个宣传宣传，甚至包括一些案例讲解讲解。那么也是让我们很多今年啊这个高考之后呢，填报了志愿录取大学方面的时候，那也是能够去啊避开这几个坑啊。你看像这个有一位叫做黄某，他在高考的时候呢没有发挥好，那母亲呢这个就在网上看到了说可以直接交钱就上大学的消息，于是呢他就专门呢就是与对方进行了一个联系，联系之后呢各方面呢也是获取了这个黄某妈妈的这个信任啊，于是呢黄某的母亲啊就专门去交了12000元的录取费，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之后啊才发现他并非是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的教育，所以呢您看看自己没有完全了解到了之后呢，紧接着这方面哈就出现了这个被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我们也是提醒啊，其实这近年来呢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也是故意去混淆全日制的普通高等的学历的一些这个形式，因为也是让很多的这个家长真的是完全不了解什么样的形式。那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哈，像这个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我们觉得是需要摸着良心来做事情，对吧？你混淆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那你看像一些家长他不太了解，那当然也有的一些什么呢，他以自考的形式、助学班的形式、课程培训班的形式，那这些呢当作是入学通知书来蒙骗考生和家长。那所以呢有些家长就是光看着这个标题了啊，可能是非常醒目的一个标题，让他再加上交流之后啊，用一些语言编织出来的一些故事，或者编织出来一些美好的梦想来蒙蔽这些家长。所以家长呢他就一听说哎呦我只要交了钱就能够上大学了，他也是想解决孩子啊上大学的一个心情，迫切的心情，所以也能够理解。但是呢我们希望擦亮眼睛啊，像这个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认真的去辨别一下，你切勿轻信有关中介机构的噱头宣传。其实有一些机构啊真的是昧着良心在做事儿，他们原本以为呢就是觉得哎，好像我给你提供一个上学的平台，对吧，你们应该感谢我，我也没有说是在这里面好像就是就是以这种谋取利益啊或者是想去骗取的意思啊，只是你家长没有了解透啊。那我们想说的是，那你这些机构为什么要去故意混淆呢？你故意混淆这种全日制以及那种其他教育的形式，你不就是坑害孩子未来的道路吗？所以在这方面的时候，我们也是提醒家长擦亮眼睛，有任何不懂的你可以直接跟学校的老师跟学校是取得联系啊。在这个暑假期间的时候，各个学校老师都会给你一些参考意见和包括这个方向的把控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有一些家长哈，真的咱们自己真的不要稀里糊涂的为了孩子哈，还是要好好认真的去选择啊。今天呢是星期五，也就是7月3号，那明天呢就是星期四了，星期六了，我这说错了啊，这星期六了，也就是7月4号了。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有一些朋友会关注到什么呢？也就是关注到这个第4届连岛音乐节。
那当然呢，连云港交警啊也是发出了这样一个这个提醒，也是在本周末的时候呢，连云港的部分路段交通要进行管制了。那第四届连岛音乐节呢，在2026年7月4号和5号在连岛景区举行。那可以说是每一年的这个到夏天的时候，大家所迎来的这样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了啊。为了确保呢这个音乐节期间呢现场以及周边的道路安全畅通有序，那么依据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啊，对部分的道路呢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连云港交警呢也是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说您要去参加连岛音乐节的话呢，请您听好了，有一些路段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那首先呢，就是这个7月4号、5号。每天呢是上午的10点钟到了晚上的12点钟，对南环岛路粤海楼转盘至白沙段实行呢进行交通的管制，禁止啊机动车通行，像这个什么警交车啊、接驳车、特种的车辆呢和持有活动专用证件的车辆呢是除外的。那7月4号、5号每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24点。对于西大堤啊、全线以及粤海楼转盘实行限行交通管制，禁止中重型的货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那7月4号到5号，是晚上的10点半，也就是22点30分到24点，对粤海楼转盘西环岛呢，方向进行这样一个禁行交通管制，是禁止机动车驶入的。7月4号到5号，每天的中午12点到24点，禁止机动车在西大堤全线和粤海楼转盘周边区域停车，出租车、网约车可以在上述路段临时停靠上下客，即停即走。啊，包括呢，像这个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呢，也是根据实际的交通情况啊，采取其他的临时管控措施。如果说广大市民朋友，咱们要去看这个音乐节了啊，这2天都去的话呢，一定要合理的去规划自己的出行线路，自觉的去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当然也是给我们的市民朋友出行带来的不方便，敬请谅解啊。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远的对吧，那像这市区跑过去的，你开个车，你提前点时间，你按照交警呢所规划的这个区域进行停车。如果说在咱们这个胥沟那边啊，或者住在连岛那边的哈，咱们这个连云东部城区那边的朋友们，如果你要想去看这个连岛音乐节，那我觉得如果方便的话，把自己家的这个电动车咱们充好电啊，能够行驶到那个景区现场的话，我觉得你也是非常方便的。甚至你也可以不用去骑电动车，你也可以坐这样的一个公交车、警交车、接驳车等等，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希望呢，大家能够啊，这个在暑假期间带着孩子、带着家人，自己在工作之余的时候也能够放松一下，到现场去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

0: 北京时间的9:33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争锋热线，我是郑雪。我们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节目呢是直播时间。如果说在这个期间您是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遇到了哪些问题，或者是生活当中您遇到了哪些烦恼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或者是有一些咨询的这个政策您不太了解的哈，除了可能您需要就是反映到这12345，其实呢您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了。那么这部电话呢就可以直接打到我们的办公室啊，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呢直接接听电话。您可以记一下，电话是8546。
1: 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

0: 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1: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0: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2: 这个
3: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1: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4: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5: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
6: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5: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7: 北京时间的9:38，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9:00到10:00直播，此时此刻呢是9:39了啊，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都可以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你有意见或建议的话，都可以和我们去栏目组呢取得联系啊。此时此刻两部电话呢正在开通，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下面的时间呢来了解一下哈，最近这个油价呢也是即将大幅度的调整了。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呢哈，按照国内成品油的价格调整的周期安排呢，7月3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4点，成品油的价格呢也是窗口再度的开启了。那么7月3号，也就是晚上的24点，国内成品油将迎来年度最大的降幅。那么像95号油将跌破8元大关。您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去加油的时候发现，只要是一问说95号油加油，哎，多少钱？8块多钱。那么甚至之前呢都要说冲到9了啊。那么近段时间呢也是大家一直在期待着什么时候能够降下来啊。那么从今天晚上开始24点，相信也是有一波啊这个驾驶员朋友啊，这个包括自己的这私家车主专门呢就去我们的加油站进行加油了。95号油的这个价格将跌破8元大关。

实在这样一个天气啊比较热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进入到暑期的时候啊，一些所谓的加油的秘诀也是准时的返场了。因为之前我们经常会这么想，其实我觉得哈，不仅是说有一人会说出来，我自己也会这么想，说这个汽油啊，这个时间长了放在这车里头，我这要是车不怎么经常开，这汽油也会不会过期呢啊。甚至包括这夏天的时候加油，我们这油是不可以加满的，加满了之后呢非常耗油，甚至有一些人会说这95号油的汽油比92号的汽油要耐烧等等之类的。其实这些说法呢哈，我这个一直都听说过，也一直这么多年也流传过。当然针对于这车主啊，他比较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问题呢，中国石油啊这样一个化工研究院的高级专家也就出来说了，这汽油呢它是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你夏季呢气温升高，汽油呢就变得更容易挥发了，油箱内呢它会产生大量的油气，那内部的压力呢随之升高，那油箱需要呢预留出一小部分的空间，也就是说一部分的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你的油加得太满了，剩余空间不足了，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它就没有地方去释放，也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说啊，这个夏天加油是不宜加得太满。哎，今天通过这个我们的中国石油研究院的高级专家出来这么一说以后，非常理解了哈。因为汽油它本身是有热胀冷缩的特性的，以前咱们还确实不了解有这方面的原理，那现在知道了，由于天气很热，对吧？再加上它里面呢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空间，是给它作为这样一个释放的，所以呢就是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的油气，所以我们要给这个油箱里头适当的留有一些空间。所以说您要是加得太满的话呢，它就会有渗油和渗气的风险。那其实很多车主也会疑惑啊，我这汽油哈会不会过期啊？当然说实话，什么都会有这个过期变质的啊。你包括像这个判断汽油它耐不耐放的话呢，你主要是看这个诱导漆这个指标，汽油里的这个汽油里的这个成分呢哈，它是非常活泼的，而且极其容易和这空气当中的这个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当然这就是汽油放久了变质的主要原因。至于这汽油它能存放多久的话，不要光看这个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它还要再看这个储存的温度以及储存的环境，包括这海拔的气压等等。同时呢还有我们这个车辆日常运行啊，包括你这样的一些等等的情况，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保质期。所以呢我们想说的是，自己平常要做好这个车辆的保养，包括你储存的温度以及储存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要就是能够科学的，而且要能够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车辆好，其实保养好了以后，它这个是一样的道理，汽油和车辆它是合二为一，对吧？有了动力，你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才能会更加舒适的进行这样运行。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开车的过程当中啊，除了日常保养之外，开车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大脚的刹车，大脚的油门，或者方向盘各种的一些打死。我说实话了哈，你好好善待你的汽车，你的汽车它同样也会啊能够就是好好的跟着我们在一起，就是生活得非常的开心。因为也有人会说嘛，这个我们平时保护好自己家的这个保养自己的家具，保护自己家的小动物一样，汽车它其实也是一样的，也是需要有我们这样一个日常的运行的啊，保养好了以后你才能运行得更长久。刚刚我们还会说到了这个95号汽油，其实之前的时候呢大家也是在纠结这个价格，你95号的汽油呢比92号的汽油确实要高一点，但是呢很多人会说，你看这个标号的话，你越高它的性能越好，它的油的品质越好，而且它燃烧的程度时间就会越长。那其实这个汽油的标号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个油品的抗爆性能。你经常见的也听到的就是92、95、98。当然这个科研院所呢，它对照实验的证实呢，同等测试条件

下啊，这个92号汽油百公里呢平均油耗是 6.462 升，那你95号汽油呢是6.525 升，二者之间虽然说这油耗差距是比较小，但是就像我们之前听到的这样一个这个新闻当中有这样一个标题，你看了之后你就会被他们给带偏了带走了，高标号的汽油更省油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原来我也其实是根深蒂固的，但是通过了解了之后发现哈，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油耗它是跟你的车子它所需要的是相关的。另外我们也是了解到92号和95号的汽油之间的油耗的差距没有那么大啊，你看6.462和6.525没有那么大，当然也是根据自己的汽车它的性能，你比方说你的性能它要求的这个标号比较高，那你就得加比较这个号比较高的，如果说你就是规格是属于是常规的普通的，那你就依然选择92或者是95都是可以的啊。其实有一些常识啊，在生活当中确确实实我们需要科普，有一些内容呢也确实得需要去听一些正确的解答，对吧？那当然我们这个汽油已经是流传了多少年的这样一个听说，在今天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一来验证了一下啊，也是有专家出来这么说了，了解了相关的一些原理的情况，也非常的明了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需要跟大家伙说一说这个因为工作业务的需求，像连云区海洋与渔业监督管理中心、连岛街道办事处以及高公岛街道办事处，还有呢海州湾街道办事处呢，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外人员22名。那如果说此时此刻啊，这个家里面有毕业生，或者是说之前已经毕业了一年的朋友们，我觉得啊，可以利用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人都说嘛，这6月份不仅是毕业季啊，这个到了7月份的时候也是进入到了招聘季。现在呢，你看我们的这个连云区海洋渔业局、连岛街道办事处、高公岛街道办事处呢、海州湾街道办事处已经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外人员22名，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啊！接下来我跟大家伙简单的说一说我们这个招聘的条件以及它的这个资格的要求是什么。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就是这个具体的岗位以及岗位的招聘条件，它也是详细的说明了哈。我们首先呢，就是要有这个良好的品行，对吧？年龄的要求呢，就是在18周岁以上，45周岁以下啊。这个年龄要求大家听好了哈，18周岁以上，45周岁以下。当然，这个年龄段我就这么说吧，1980年。7月1号到这个2008年的7月7号之间，对于这个年龄有特殊要求的哈，它也是专门会在岗位表上会写的比较的清晰。那么对于这个学历呢，啊，要求就是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你像这个职高、中专、技校啊，这个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啊，毕业生在这样一个符合其他招聘条件的前提下呢，分别按照高中、专科、本科学历报名应聘的相应岗位。那么具有呢，这个你要说我在国外啊留学。

为命名，所有的材料呢，你形成一个压缩文件，发送至啊一个邮箱。这个邮箱呢，我在这里啊来说一下啊，这个邮箱呢是 hzw， 缩文件发送到 hzwr 小 r 啊小 r cjt 啊 @163.com。这个邮件的主题你就在上面写着是姓名加上应聘的岗位名称。如果说大家有什么任何不了解的，其实也是可以和我们的这个人社局啊取得联系，打个电话去问一下。我们其实包括呢，像大家这个二代的身份证啊，你正反面需要准备好，还有包括你应聘人员的报名的登记表，你提供的 Excel 版本或者是本人签字之后的 PDF 的扫描版都是可以的，相关的学历证书啊，以及你的户籍证明啊，还有报考人员诚信承诺书，本人签字之后的 PDF 扫描版啊，包括这个报名材料应该是真实齐全规整，按照顺序排列。报名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从2026年7月1号，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啊，7月1号到7月7号的下午5点钟。如果大家真的是对于这一次非常啊感兴趣，或者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抓紧时间啊了解一下。连云区海洋与渔业监督管理中心连岛街道办事处、高公岛街道办事处、海州湾街道办事处，那么公开招聘编外人员啊，编外人员22名，4家单位。那么大家可以听好了，当然您这个要记住他这个初审的时间，比方说你这资格报名之后，他初审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7月1号早上的9点钟到7月7号的下午的6点钟。给大家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您可以直接与连云港海州湾人才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联系。那么这个电话呢，就是0518-822-33870 822-33870。这个呢是连云港海州湾人才科技有限公司的电话，822-33870。大家呢可以为家里的一些孩子啊，或者是说这个已经是毕业了啊，有着正在观望的、正在选择的自己未来的一些岗位的，我觉得呢倒不如可以试一试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同时在这里呢需要说的是，这个各招聘岗位的开考比例呢是1:3，如果没有达到开考比例的，将核减或者是取消这个招聘岗位。对于部分紧缺等确实难以形成竞争的急需人员的岗位，可以适当的去降低开考的比例，并且于开考前在连云港海州湾人才发展集团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进行公布。请应聘人员呢也是要及时关注一下啊，每个人只能够选择一个岗位进行报名。当然我们的资格初审啊，这个合格人员呢进入到面试的时候，入围面试的人员的姓名呢将在连云港海州湾人才发展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呢进行公布。面试没有形成竞争的岗位，面试的合格分数线呢为面试总分的60%，面试呢已经形成竞争的岗位，面试合格分数为面试总分数的50%。那当然了，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报名吧。我觉得在这个复审了之后，就是说你一步一步啊，按照复审之后，在合格的人员当中，按照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根据招聘岗位啊，你聘用人员按照1:1的比例确定参加考察体检入选。好，北京时间的9:55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了啊，在这里预告一下，本周呢周三我们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在下周三的时候，也就是7月8号的时候，那么周三9:00到10:00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市城管局。那么在7月15号的时候呢，我们在下下周三的时候上线单位呢是市教育局。提前预告一下，有任何问题

0: 或者是说您的问题恰巧与这两家单位有关系，您可以在那个上线单位上线的时候随时来拨打我们两部热线电话。最后来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呢是85454577，85454577，85461350，85461350。好，我是郑雪，那么在下周的时候呢，我们再见了，拜拜。
1: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2: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1: 我爱呀。
2: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1: 不会。
2: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1: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2: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髓，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经一方》等古老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盛老师的授课引经据典又深入浅出，将中医健康学说与现代生活巧妙结合，被誉为行走的中医百科全书。如果您存在健康养生方面的困惑，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我们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来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到今天为止啊，咱们给大家从厂家直接申请的出厂价七荒丹报名订购活动啊就全部结束了。其实在昨天呀，就已经很多地区没有货了，也有很多患者朋友、学员朋友错失这次活动，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已经讲到了，大家有失望有遗憾。盛老师在这里想告诉大家，不用这么过度的失望，也不用过度的遗憾。厂家又不说以后再也不给咱们提供了，他只是这个货源比较缺，生产周期长，生产的慢，但没有说不给咱们提供，是吧？你看他很快又要生产出炉，如果在可能的前提下，咱们再申请一些，对吧？咱们以后可以多次申请，少量使用，对吧？他没有量多就量少，少量多次，这个太不为难，咱也不要嫌麻烦，对吧？所以说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啊，什么事儿啊要往好处想，要往开处想。本来咱们身体不好，一体多病，这个疾病啊折磨着咱们身心啊受着煎熬就已经很难了， 就已经很苦了，不要再因为这个事儿让自己内心更不开心更不快乐，是不是？干嘛呀，雪上加霜更加惆怅，看开，体脂这条路，对吧？有这个产品，咱们借助这个产品快速的调理过来，让它强壮；没有这个产品，咱不也得去调理吗？就是慢点，效果差一点，不像别人那么明显，但也是可以收获的。老话讲得好，巨响就有沫，对吧？人家用七黄丹服用去改善阳虚体质、淤血体质，那我们靠运动锻炼、跑步不也可以吗？中医有句话怎么说的？动则生阳，就是你活动锻炼，你的阳气就逐步上来了。你活动锻炼，血液循环好了，淤血慢慢就代谢下去了。人家有七黄丹，他可以吃，他可以轻松的调理体质，但我们就多付出点，多运动，多锻炼，咬紧牙关，跟命运去抗争，行吧？对不对？比如说痰湿体质，人家有这个产品，可以通过七黄丹去把身体的湿气邪毒去除，咱没有，咱多运动，多茶饮，是吧？人一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就出汗呢？这个出汗，你告诉我是不是湿气啊？是湿气，对吧？我们多喝这个薏仁、赤小豆，多熬茯苓白术水，对吧？咱们慢点差点，但也不是说没有收获，可以收获。你再比如说，气郁体质的人，人家可以用七黄丹调理气郁体质，啊，去消除这个结节，消除病灶。咱没有，那怎么办呀？保持良好情绪，哎，多敲多揉多捶，是吧？咱可以配合点方法，虽然是不如他们来的明显来的快，但咱们至少能够去抑制这个病情的恶化吧。甚至呢，在这个调养过程当中，还能逐步的去收获健康，逐步改变。大家认为盛老师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对不对？能够错失没有参加上这次活动的朋友，不是老年人就是贫困的，因为大家需要筹集费用。我了解，我能不了解你们吗？你别看盛老师平时啊不接大家的电话，只有在节目当中，但还是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的处境的，知道你们的难处，对吧？就像节目当中，你看有些学员跟着听了一年，听了两年，听的都非常明白。哎，也想去调理体质，用上这个产品。他不知道用这个产品好吗？他知道，他天天看都看多少人都走向康复了，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没有财力，子女反对，子女不支持，自己岁数大了，一身病，说的不算了，自己这点费用啊，除了吃，剩不了多少，攒一年，攒两年才能攒这点产品才能用上，是不是？你说他难不难？难。所以这次一听是出厂价用药，特别开心，特别激动，但同时啊也特别紧张，就害怕盯不上错失了，因为他点儿需要时间筹集费用，邻里邻舍的东家张个嘴，西家张个口的，帮个忙的，是吧？好邻居瞧得起的还行，哎，帮帮忙三百五百的，那有的呢，你别三百五，三十五十都没有，他都怕你，躲着你远远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大家呀，这样的朋友错失的都是挺难的，挺不容易的，挺不容易。我们能够这么去申请出厂价用药，其实不就是希望咱们这样的朋友能够通过出厂价用药少花点钱，减轻用药负担，轻轻松松的，没有负担，没有压力，或者没那么大负担，没那么大压力，用成一个好的产品，实现健康吗？对吧？我们每个人这个命都很宝贵，我们每个人生命都应该平等，都有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实现健康的资格，对不对？都有，只是 我们的贫困，我们的经济，我们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自己说的算的那个时候，导致今天如此艰难，错失了已经很难了，但就不要再给自己难上加难了。记住盛老师说那句话，不是厂家不给提供了，是厂家没有那么多货源，这次没有参加上不等于以后再也没机会了。我们可以少量多次申请，即使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三个周期两个周期，但一个周期三个疗程咱们也申请好不好。所以说希望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伤心，不要气馁，调理体质这条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相信盛老师，相信咱们传统医学，相信咱们老祖宗五千年的传承，不断地强调体质这条路你一定去走，是吧？不要去想那么多，你也不要管别人怎么说，是吧？你不要听别人说盛老师怎么样，节目怎么样啊，骗你什么，那些聪明的人只会被自己误导，叫聪明反被聪明误，越是聪明的人越成不了事儿。我告诉你，越是愚的，越是傻的，越是执着的人最后越成事儿。相信盛老师，因为盛老师就是这样的人，盛老师特别单纯，很容易相信人，不设防。有没有受过伤害呢？有。有没有被欺骗过？有。但不能说我被欺骗过，我被受伤害过，我就再也不信任人了，没有可信的人了，没有这个诚信了。不对，终究有人会说真话，传授真知识，做实事儿，做真事儿，终究是有。当你遇到一次，这一辈子不用多，遇到一次你就受益了，够你受益一生。就像这档节目当中，因为盛老师是骗子的，盛老师在中间卖药的，忽悠大家得治不了病的，那你就这么认为就行了，就这么认为。那么在节目当中认为盛老师谈论体质非常对的，说盛老师说这个体质是这个事儿，是这个理儿，说七黄丹，哎，这个药是真的不错，真的是能调理体质啊，属实啊，在所有的药品当中一对比，它可以说算很牛的一个产品了，不比别的，比剂型，对吧？它是真正的这个传统工艺，制药工艺，真正的传统中药，它不是现在的中药，它是熬制出来的，不是现在药材给你粉碎出来的，做成片剂，做成的胶囊，它不是，对吧？再从配伍上，属实六七十味药材，而且这些药材都是名贵药材，你们自己看，人参、鹿茸、紫河车。啊，太多太多名贵药材了，对吧？紫河车那是胎盘啊，好不好呢？人参好不好呢？鹿茸好不好呢？鹿茸是什么？鹿茸的脚，补心血呀，去宫寒呐，去胃寒呀，都是名贵药材呀。人参它不是名贵药材吗？那都是从长白山呐取来的药材呀，都是名贵药材。你说这的药它调理体质能差吗？你去对比从配方成分到药材的功效工艺，对吧？你认为这个药材是好咱就用，你认为不好啊，那就是不好就行了，咱就不用，对吧？你们认为盛老师没有欺骗的，说盛老师这个人挺讲的挺实实在在的，是真的是传授知识，真的想帮助一些患者朋友，跟着去跟着做啊。你说我认可被骗了，盛老师骗人的我也认了，那你就跟着一块往下走，你最后去验证，说你在调理过程当中有收获，但没有达到啊百分之百收获，或者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状态。第一，跟我们沟通，我们指导你；第二，有些健康，有些疾病，记住，当一旦产生，一旦恶化，治疗的过程当中很难恢复到如初了，恢复到以前了。你要接受这个现实，你的病情不恶化，能够抑制住你的恶化，甚至能够逐步恢复，没有达到健康标准，但是比以前强多了，这也是一个奇迹。不要认为所有的疾病我只要用药我就得恢复到以前。照你那么说，你们糖尿病治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糖尿病药，打了这么多年胰岛素，你应该早应该康复啊，对吧？你高血压吃了这么多年药，你心梗心脏病 吃了这么多年药，你应该早应该康复啊，你不康复就不正常啊。所以说你记住啊，当你用去中药调理的时候，去治疗的时候，你可以期许，但不要干嘛违背这个治疗的原则。这是盛老师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想要跟大家说的。今天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么多，有感而发，因为我今天

上节目之前啊，咱们有很多学员，给我们专家老师打电话，真的是哭得一塌糊涂，啊，真的哭得撕心裂肺。咱们场外老师也问我，问咱们节目组能不能再从厂家少量申请，啊，就这么一些特殊患者朋友，能不能满足人家？但是没有就是没有了，申请不下来了，申请不下来了，咱们只能等待有货源的时候啊，咱们再去申请，好吧？抛下这个期荒单申请不到，那么有的就好好用，没有的也好，有的也好，体脂这条路我们就往下走啊。认可体脂的，认为体脂很重要的，是健康的基石，是生命的保障，就好好走，继续跟盛老师学习如何辨别体脂，如何调理体脂，好不好啊？如何配合期荒单啊，强化体脂，好不好？我也经常和大家说，我说你们啊，给我们1%的信任，我们就会付出100%的努力，给你100%的健康，因为这份信任呢，太珍贵了，啊，太珍贵了，无比的感动，我们愿意呀，全力以赴，去回馈你这份信任和认可，包括这一次，咱们很多朋友啊。选择这个期荒单调理体脂，不单单有很多老学员老患者，也有很多第一次选择这个期荒单调理体脂的。在这里盛老师想告诉你，你的选择不会后悔，我们也不允许你后悔，在某一天你会感到很庆幸，你的选择如此的正确，在你的疾病逐步的消失的过程当中，在你的健康逐步的越来越多，身体状态越来越好，越来越硬朗的时候，那个期间你才知道你的选择有多么正确，你们遇到了多么好的一档节目，选择了多么好的一款产品啊，这个健康大道选择的多么明智，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现在盛老师不说那么早啊，随着你去调理体脂啊，期荒单逐步的服用，方法逐步的配合，慢慢3-5天，10-8天，半个月，1个月，都出来了。一定跟着我讲的课程去做啊！一定跟着我讲的课程去做，不要怕麻烦。包括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些方法，我告诉大家，我说有必要后背刮刮痧，大家一定要去做，有必要。啊，有必要买个猪心炖炒的白子仁，炒的酸枣仁，浮小麦去吃，一个月吃1-2副，这个猪心整个的啊，不要切碎了啊，多炖一会儿吃肉喝汤，一次吃不了2次，2次吃不了3次，吃肉喝汤去跟着做，不要认为不就是一个猪心吗，不要这么认为，盛老师讲的你去做啊，不论期荒单还是方法还是食疗，总会给你带来惊喜，超出你的想象，让你震惊，不信你去试，一定会震惊到你，你就会想为什么这么有效，为什么这么明显，怎么这么有效果，效果这么好，你百思不得其解，就跟你在没用之前一样，你就会想它怎么会有效果，它为什么能有效果，就这么吃这点东西就会有效果，可能吗？就跟之前怀疑它是一样，等你效果出来了，你又会怀疑，又会想它怎么这么有效果，弄不清弄不明白是因为你不懂，你去做就行了，去做就行了，不论刮痧还是猪心还是肚脐儿热敷热水泡脚，包括各种操，各种操你去做啊，新学员新患者朋友，你的选择没有错，我们也不允许你犯错，我们会竭尽全力服务指导你，直至你走向健康，当然也包括很多老学员老患者朋友，咱们前期走得很好，中期不可以掉队啊，中期一定配合到位，不可以松懈，不可以松懈，坚持，持之以恒，养成好习惯，等你这个习惯养成的时候，你的健康就

0: 被固定了，被定格了。啊，你每天养成这好习惯的时候，以后你再不锻炼，你就感觉你的人生在荒废，你就不习惯了。相信我，相信盛老师，好吧？不论新学员、老学员，咱们啊，既然迈上这个健康快车了，盛老师是火车头，是司机。我希望啊，我驾驭着这台健康快车，带着你们走向健康的巅峰，享有这人生一路旅途的美景，好不好？共同努力，共同配合，一起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健康幸福人生。在用药、在调理、在治疗过程当中，大家有问题、有疑问、有困惑，需要帮助、需要指点，随时随地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与我们专家老师沟通，好吧？节目之前就跟大家提示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盛老师是真正的名师，名医理，名授业，传承中医不遗余力。他通过直播、临床、著书、医经，将深奥医理化为易懂知识，引导学员与患者掌握辨证实质精髓。其严谨态度、深厚功底与真诚关爱，培养了众多热爱中医的学员。如果您在治病养生过程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疑问和困惑，可现在拨打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3: 岐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受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体质是健康的密码，了解自己的体质不是要给自己贴标签，而是学会更温柔、更智慧地照顾自己。如果您对自己的体质及调理方法有疑问，欢迎拨打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啊，你好，是盛老师吧？
0: 啊，我盛老师，欢迎你。
4: 啊，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调理体质的那个岐黄丹啊，我也拆家上了，满了2个周期的。
0: 啊，很幸运，出厂家用药买成了是吧？
4: 对，
0: 好好用这个药，很不错。
4: 嗯
0: 嗯，这个机会参加上了，多难得呀。
4: 是啊，
0: 嗯，
4: 你不知道，因为一些事啊，我差点就错过出厂价赠送活动了。
0: 差点错过啊！
4: 啊、
0: 嗯嗯，错过了那就可惜了。
4: 可不就是嘛？
0: 嗯，
4: 那齐黄丹下来吧，本来我就早报上名了。
0: 啊、
4: 嗯，哎，因为我老伴儿吧，把这钱挪用给亲戚用了。
0: 啊、
4: 嗯，我这亲戚说好的月底还钱，也没兑现。
0: 嗯，
4: 这月初才给了。
0: 嗯。
4: 货到了，这就耽误了付款了嘛。
0: 是
4: 呀，心里正遗憾着埋怨老伴儿呢。
0: 嗯。
4: 后来听到很多人订上没货。
0: 嗯。
4: 厂家又筹集了三万件。
0: 嗯。
4: 呀，得知可以补报名额，我可高兴坏了，嗯、就赶紧联系老师重新报名。
0: 嗯。
4: 订了两个周期的。
0: 多亏了这个协调之后，厂家又给了三万件。
4: 嗯。
0: 你没有这三万件，你是不是就错过了？那大家盼着半年，好不容易盼到有这个齐黄丹用药了，赠送这么多。你说你错过了，你多可惜呀、啊
4: 嗯，
0: 是不是？
4: 是
0: 嗯，好在咱们赶上了。
4: 嗯
0: 嗯，
4: 对对，
0: 是不错。嗯，好好调啊、嗯。
4: 对，没延期这几天啊，我们调理身体要多花不少钱呢。
0: 是。
4: 嗯，调理的正好，也不能说断就断，不调吧、嗯，对吧？
0: 对，你不能说是我多花点钱或者少花点钱，然后我调理的很好，我就不调了。
4: 对，
0: 只要说咱们没走冤枉路，没花冤枉钱，咱这个钱都花的都值、
4: 嗯，
0: 是吧？咱最担心的是什么？就咱这点钱拿出去之后，买这个药吃了不管用，听说这么好、嗯、那么好，咱们一吃花了，你说不管用，你心里多难过，你多难受，是不是？到底能不能治啊？疾病到底好不好治？该怎么治啊？最怕的就是这些，是不是啊？多花点少花点，只要说你这个用药用的对，咱能把这个身体调理得很好，那这都值
4: 呀。我觉得值了。这齐黄丹我不是吃了八个多月了吗？
0: 时间不短了
4: 啊。嗯，在我身体上体液的效果很明显。
0: 是
4: 啊、嗯，这身子骨现在硬朗了，也不怕凉了。
0: 嗯，
4: 这视力啊、听力啊都比以前强很多。
0: 嗯，
4: 那看东西啊也清晰了。
0: 嗯，
4: 腰给这腿吧，这摔软无力的那种情况也改善的挺好。
0: 不错，非常棒，很好。
4: 嗯，改善的很好。我这骨质疏松啊，原来磕着碰着就麻烦了。
0: 嗯，
4: 以前就不敢出门。
0: 嗯，
4: 你不知道有一年碰了一下就起不来了。
0: 嗯、是。
4: 跟一个骑车的人碰了一下嘛。
0: 是。
4: 人家还以为我在讹他呢。
0: 是。
4: 检查了一下，真的是骨折了。
0: 是。
4: 啊，这才相信我这老太太不是讹人的。
0: 嗯、年龄大了，身体退化了。啊，就像这个机器似的、
4: 嗯、
0: 机器都老化了，劲儿都老化了，你别说它碰一下了，就咱自己走路不小心扭一下都很容易骨折啊、
4: 嗯、
0: 你看想跑咱这腿都使不上劲儿，一使劲儿骨头都疼，是不是？就身体体质太差了，
4: 对对对，
0: 越来越绕了的事儿。
4: 是啊。
0: 嗯，
4: 不过现在身体好多了。
0: 嗯，
4: 哎，我这牙齿现在也没有那么松动了，吃点肉啊、
0: 嗯、
4: 稍微硬点了、
0: 嗯、
4: 也不担心割掉了、
0: 嗯、多好啊。
4: 是啊，能调得这么好，多亏当初听了老伴儿的用上齐黄丹调理身体。
0: 嗯，
4: 当时我不是很想用，你知道吗？
0: 嗯、
4: 心里想着这身体几十年的老毛病都这样了，
0: 嗯，
4: 也不是没治疗过，你说吃了不少的药，
0: 嗯、
4: 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
0: 嗯，
4: 也没啥希望了。
0: 嗯，
4: 我老伴儿就开导我嘛，听节目这都两年了，
0: 嗯，
4: 听你讲的实在不像是忽悠人的，
0: 嗯。
4: 啊，身体疾病啥问题分析的也一二三明明白白的，
0: 嗯，
4: 不像有的照书读呢，根本就不会分析病，
0: 嗯，
4: 讲的都是皮毛，净说些那个好听的呢。
0: 嗯，你老伴儿看问题看得很透、
4: 嗯、
0: 啊，说明他用心听了，用心学了。
4: 哎呀，可气了，你不知道。
0: 嗯。
4: 这个本子都记好几个了，
0: 是要不然他说不出那些话。
4: 啊、节目啊，推荐的齐黄丹调理身体啊、
0: 嗯，
4: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嗯，
4: 哎、呀，不管怎么样，至少身体不会越来越差了嘛。
0: 是，
4: 我想想也是。
0: 嗯，
4: 我去年我开始调理嘛。
0: 嗯，
4: 调理到现在收获这么多，
0: 嗯、
4: 孩子们知道了也很高兴。
0: 嗯。
4: 说用的好，好好跟着盛老师的节目组、
0: 嗯、
4: 钱没有白花、
0: 嗯、
4: 年龄大了你们身体好一点，我们也放心、
0: 嗯、
4: 不用操心了嘛。
0: 嗯嗯，
4: 别三心二意的乱买其他东西了，再影响了那个调理效果嘛。
0: 是没错，是这样。上了岁数了，我们就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能拖累孩子、
4: 嗯、
0: 啊、
4: 嗯、
0: 你的孩子也是明智孝道的，是好孩子、
4: 嗯、
0: 很有心、嗯啊、嗯，怕你们啊，这做一下那做一下，结果呢，哪儿也都没做好。
4: 是、啊、
0: 孩子也是担心的，知道吧？
4: 对对对，是、
0: 嗯、
4: 孩子都很好。
0: 嗯，
4: 沈老师，另外我今天还想给我老伴儿咨询一下。
0: 啊，老伴儿怎么的呢？
4: 朝里的帅气问题还没有好利索。 尿频尿急的倒是解决了。
0: 嗯。
4: 现在这胃口也饭量比以前能吃了。
0: 嗯。
4: 身体有劲儿了，说话也不像以前那蚊子哼的，哎呀，这声音很小了。
0: 嗯。
4: 以前我都听不清他说啥。
0: 嗯。
4: 就是还有啥坠胀的那种感觉啊，老师，你再看看用点啥办法呢？
0: 好，是这样啊，疝气呢，主要原因就是一个是严重的气虚体质，体质绕啊，气虚，气虚，脏腑组织就容易下垂，
4: 嗯，
0: 肌肉组织就有松弛，那么它这个小肠啊就一直往下垂，垂到这个我们这个筋膜组织啊，慢慢慢慢再加上老化，它一直坠就给坠坏了，
4: 嗯，
0: 坠坏了就漏下来了，叫疝气。这个呢，我们要调理气虚体质，让脏腑组织器官呢不要那么垂的那么严重，通过调理体质，慢慢慢慢都能提升改善。当然配合的方法也做到。我在节目当中讲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说，每天早中晚呢2到3次躺在床上，腿放在墙上，臀部给它垫高一点，垫高一点，这形成一种倒空的方式，因为你始终站着，那么你想想你的小肠是不是往下坠，我们的筋膜有点坏了，坠出来了，漏出来了，你是不是它就不好往上长，你要叫它回来，所以说你倒空的方式，听明白了吗？倒空的过程当中要做什么呢？吸气，收缩肛门，左股道，
4: 吸气，
0: 哎，呼气，放松，这个没事就练，没事就练，早中晚最好是一天三次啊，练多长时间呢？每次练这个15分钟左右。哎，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每天啊下床的时候，活动的时候，平时的时候做一个小疝气袋儿。这个疝气袋儿呢，你最好是用什么呢？就是用这个艾叶。
4: 艾叶。
0: 对，艾叶和这个红花。艾叶、红花、蒲公英这几样，给它装一个小布袋儿，就是咱们过去那个打那个口袋，知道吧？
4: 知道。
0: 口袋，你给它做稍微大一点，像拳头那么大，或者再大一点。腹股沟部啊，就是这块每天站起来行走的时候，哎，给它塞在这块，然后呢，整个宽点的布袋给它缠两圈，围着腰缠两圈，给它系住，就像腰带一样，省得它坠下来下来，明白吗？这是疝气袋，我们自己做，最好不要买那个，买那个没咱们做的好。
4: 哦，
0: 行，它哪块疼哪块往下坠就往哪块啊，这是一，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疝气茶。炒的这个菊核，哎，青皮、荔枝核，炒的小茴香、吴茱萸、枳壳、三棱、鹅竹、串链子、盐胡索，炙甘草、乳香没药啊，就是这个方法。这些各多少呢？可以各35克，给它混均打成粉，一次用1/2汤勺。最好是用黄酒送服。黄酒送服啊。早晚各一次。
4: 行，
0: 早晚各一次，他也可以练习空蹬自行车，听明白了吧？就疝气茶、疝气方，这个你不知道，你可以到时候没记住，可以问场外老师。
4: 行，
0: 好吧。
4: 行，那好，我听明白了。谢谢郑老师了，你一定让我老伴照你说的那个方法做。
0: 对，照这个方法做，就没问题。记住，我们运动要锻炼，结合我节目当中讲的很多锻炼方法。第二，我们在用药上，我们要会用药，用好药。你看，好药用上，它属实有效果。为什么你跟你老伴七黄丹用的这么明显，这么好？特别身子骨弱了，体质差了，我们用那好药真的是能改善的。不要认为很多药吃了也没什么效果，它真的能有这么强吗？好也好，对路了，效果非常明显啊。七黄丹好好用，然后呢，运动啊、锻炼呢、这些一定要结合。
4: 好，
0: 行，好，时间关系咱就先聊这些啊。
4: 谢谢盛老师了。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郑老师您好。
6: 哎，你好。
5: 我是河北邯郸的。
6: 邯郸的朋友。
5: 对，我就觉得我听你讲的这个健康知识吧，讲的非常有道理，而且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吧，一听就能听懂。
6: 好。
5: 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想咨询一下。
6: 想咨询什么问题？
5: 我这耳朵吧，就是当时吧，就是也不是很严重，就是嗡嗡嗡响，就是早上明天早。

0: 起床啊，突然间就想那么点儿，
1: 嗯，
0: 也没太在意，
1: 嗯，
0: 可是这不是过了半年了吗？这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现在，
1: 嗯。
0: 哎，现在这耳朵响的我晚上睡不好觉，哎、
1: 嗯、
0: 白天工作的工作也工作不好，他老叫唤嘛，他老嗡嗡响，
1: 嗯
0: 搞得我精神都特别紧张，你有时候领导说什么吧，哎、就有时候你这想的你都听不清楚，这影响工作来的，
1: 嗯，影响工作，嗯，影响工作，
0: 啊，而且这个有时候头还痛，
1: 嗯，头痛，
0: 头痛，头还就是那个晕，头晕还，
1: 嗯嗯。嗯
0: 哎呀，我说这可没办法，后来到医院去那个去开了一些药，吃了吧也是有时候好一点，就反反复复的、
1: 嗯、
0: 反正我就觉得吧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嗯，今年多大年纪？
0: 我今年43岁，
1: 嗯，
0: 这现在呢就是身上吧有时候胳膊腿的吧也不经碰，哎，我说还没碰一下呢、
1: 嗯、
0: 就青稞紫一块的，
1: 嗯，
0: 哎呀，我说这可该怎么办呢，我这听了你讲的健康知识挺别人讲挺好，所以我就想，哎、
1: 嗯，
0: 我这像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呢？这
1: 啊，别着急，这些问题也能解决啊，能解决、
0: 嗯、
1: 啊。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0: 睡眠不好嘛，这睡也睡不好，
1: 嗯、
0: 这耳朵还老叫唤嘛，不是？
1: 嗯、
0: 这、
1: 嗯、
0: 晚上睡觉特别不踏实，有时候你就干脆就睡不着。
1: 嗯，失眠。
0: 对。
1: 嗯，心烦吗？
0: 心烦，有时候也心烦，这些老嗡嗡的讲的也心烦，精神特别紧张。
1: 嗯，精神紧张。嗯，像这种情况啊，一般的老中医都知道了，给你安神啊，安神补脑或者滋阴安神。其实你就是精血亏虚了，精血亏虚，精血亏虚呢，用我们中医比较标准的话就是阴虚啊、
0: 嗯，
1: 你阴虚。而且呢，你不带阴虚呢，你还有另一个现象，就是淤血体质。淤血。
0: 哦。
1: 啊，阴虚加这个淤血体质，啊，阴虚的就是血虚，而且呢，血又瘀。我根据什么说你这个血虚呢？因为血属阴，这个阴血不足，精血不足，就不能够安神。
0: 嗯
1: 啊，肾呢以主阴为主，主阴经，
0: 嗯，
1: 哎，那么它通于脑，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嘛，肾精不足就不能安神，
0: 嗯、
1: 神就不宁，所以说呢，你睡眠就不好，你心情就烦躁，啊，你要以滋阴为主，滋阴为主，因为你阴这个不足的人还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耳鸣。这个阴是谁主管呢？是肾主管，啊，肾经，肾经嘛，肾经啊，这个精微物质是万物之母，它是含阳潜阳的，如果它潜不住阳，这个虚火就咬头，你就失眠，你就多梦，就烦躁。那么肾阴不足呢，也会出现耳鸣，因为肾开窍于耳，对吧？肾开窍于耳，所以说肾经不足的人会耳鸣。这个精不足又包含着这个精血不足，精血不足呢，循环代谢不好，所以说最后就出现淤血体质。你没碰它，啊，也没怎么地，你腿上就青一块紫一块，这个血淤了，淤阻了，而且你碰它疼痛，这个疼不是胀痛，是刺痛，
0: 哎，
1: 啊，是刺痛。如果说你气郁，那就不是刺痛了，是胀痛，哎，而且是游走性的。但是淤血体质的疼呢是固定的，这个部位像针扎一样，想把这些问题都改善好，去滋阴养血活气化血啊，达到活血化瘀，这样呢是根本把自己调节好体质上。但是针对头疼耳鸣这个属实啊是大事，怎么办？盛老师给你个方法啊，
0: 嗯，
1: 方法你拿笔记好。
0: 哎，好，您说。嗯，
1: 首先呢，要准备材料。这个材料啊，一个是香油。
0: 香油。
1: 对。香油啊，
0: 嗯、
1: 香油。
0: 香油。
1: 哎，对，你现在是一个耳朵还是两个耳朵响？
0: 两个耳朵都响。
1: 两个耳朵都响，是不是
0: 啊？啊。
1: 香油物，香油物品是叫，是不是
0: 啊？
1: 嗯、
0: 啊，对。
1: 啊，香油物品叫，好。苍耳的陈皮九克，
0: 陈皮九克，
1: 对，陈皮九

0: 对，陈皮九克，茯苓十五克，
1: 茯苓十五克，
0: 黄芪，二十克，
1: 二十克，
0: 熬水，
1: 这搁一起熬水，
0: 熬水，煮汤喝，早晨一副，喝一天，没水去水喝，这是其一，其二啊，其二，用这个蛋黄油，
1: 蛋黄油，
0: 对。蛋黄油啊，蛋黄油加上冰片，
1: 加冰片，
0: 对，加冰片，然后呢调往耳朵里滴，哪个耳朵想滴哪个耳朵，好吧，一般的一般的过一段时间这种现象就改变了啊，一般的5到10天啊，按照这个发生方法去调一调啊，
1: 好的好的，
0: 然后呢再进行把你这个阴虚和血瘀调节调节，这个淤血体质不改善呢，你记住到时候会产生各种肿瘤啊，对你这个女性啊影响非常大，好吧，
1: 好的好的，
0: 行，再有什么不明白过来电话，好，
1: 好嘞，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希望您在听取了盛老师的建议后按疗程持续服用岐黄丹，全面改善偏颇体质，用对症的药才能从源头入手，直达病灶，彻底根除疾病，实现早日康复。专家健康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9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8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9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其余8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则易感受6邪，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如果您想了解自己的体质，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或场外专家健康指导热线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盛老师吗？
5: 对，我盛老师，您好。
4: 你好，我是山东的，我今年59岁。
5: 好。
4: 我的病太多了
5: 啊，太多了，
4: 我想给您说一下吧。
5: 太多了没事，咱逐一治疗，越治它不就越少吗，是吧？
4: 对对，我就是想听一下，看从哪一方面开始治。
5: 看看怎么治，如何治，是吧？
4: 对，我听这个节目听了1个多月了。
5: 听1个月。
4: 吃这个保元丹我也吃了1个多月了。
5: 保元丹也用了，是吧？
4: 对。
5: 然后
4: 你说一下我的症状吧。
5: 行，把你的身体的情况详细情况跟我说一说，然后呢我给你把关，给你制定一个治疗方案，看怎么治合理，如何治效果最好。哈，
4: 好的，谢谢。我甲状腺结节哎呦20多年了。还有这个乳腺结节，乳腺结节这是最近1年多才发现的。 肺结节是前年发现有一个结节，他说，子宫肌瘤也20多年了，就是2019年的时候，他突然长大了，长了10公分，肚子疼，做了手术了，把做的微创，把这个子宫和卵巢一起拿掉了。我这个毛病是从哪里开始的吧？我是2018年腰椎间盘突出，去到我们当地的中医院去住院，腰椎间盘突出，他说是压迫神经根。压迫这个小腿外侧疼，当时疼的不是太厉害，因为大孙子送幼儿园了，小孙子又快出生了，我说去治疗治疗吧，你知道这一治疗治出来毛病了，走着进去的，就是趴着出来的，等他治疗了1个多月，是这个小腿跟那个翻浪似的疼，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疼，就是没办法了，他非得要让做手术，我们家不建议做手术，我们就这样趴着也没法做，就是趴着从车上就是回家了，回家了慢慢的养，养还是疼，有那个捋筋的，有那个人啊，他捋一捋啊，当时能好1个多小时2个多小时，但是他过后还疼，还疼，我们又跑到西安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他说这个搬到这个大腿下面这个跟这个搬了一个筋，搬的当时搬的通红，他说你这个太严重了，疼时间太长了，他说一下子搬不好，但是他也不让去第二次，我们回家以后又上一个四，又听说嘛，到处打听嘛，怎么治啊，有一个四人的一个中医，他给开了药，吃了第4天的时候，确实这个腿他就不那么疼了，吃到第7天的时候，这个腿就不疼了。不疼了，我们吃了，你看已经疼了1个多月了。我们说再开7天的吧，又开了7天，吃到第5、第6天的时候，这个眼睛模糊了，眼睛模糊了，这个头呢也不清楚了，左侧，就没有再吃他的药，就不敢再吃了。从那以后，这个头啊，它就不清楚了，眼睛啊还磨得慌。感觉到里面有一个东西挡着，还不敢睁眼，
5: 那就是
4: 这个眼睁不开，就是整个脑子都是，感觉到这个眼都是黑乎乎的。
5: 那你吃的药这个激素含量太高了呀？
4: 那还是中药呢，就是我去找他一个，他说你这个病就发展到这个程度了，他说不是吃药吃的，就他又在开说开药，没感觉到，这没敢再吃。
5: 那中药是不会这样的，中药只会越吃越好，他不会这样。知道吗？
4: 他是不是余量大了？还是
5: 药量大了也不会这样。治疗关节首先就是养的肝和肾，那肝肾好了，那么这个人的眼睛和头更清晰，眼睛看东西更清楚，头更清醒，关节会更好，知道吗？治疗这个疾病首先就是养什么呢？养身体的精血，养身体的元气，首先就是通经络。当这几个方面做到了体质改善的时候，那么肝肾啊，肝肾就更加强壮了。肝肾一强壮，眼睛头啊关节啊整个都在提升。人的这个关节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的肝肾，肝肾跟有什么关系？跟体质的阴虚阳虚有关系，知道吧？
4: 对，脂肪肝，中度脂肪肝，忘了。
5: 所以说呢，你这个疾病治疗并不是正确的一个治疗，而是饮鸩止渴。吃的都是激素药，我经常说，我说有很多人开的是中药，实际上他是在干嘛呢？挂羊头卖狗肉。那么如果说你这个腿中医真正给你调理，它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有劲儿，那么眼睛会越来越清晰，头脑会越来越清晰，身体状态越来越好，这叫正确的治疗。你呢，不关注身体，也不关注别的，哎，就关注你这个腰椎，关注你这个腿，那你最后的治疗就是这个结果。医院怎么治？医院也是这么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对吧？他不也是拆东墙补西墙吗？
4: 医院的所有的仪器我都用了，
5: 都用了，
4: 治不好。
5: 他是在治吗？这是在治吗？他不调理你的身体，你身体这么弱，你不改善身体，你不调理身体，你认为你这种治疗能好吗？
4: 是啊，这1个多月折腾的我的身体很虚弱，也睡不着觉，吃那个止疼药吃的血压又高了，
5: 对吧？
4: 血压高了没办法，又吃的降压药。
5: 你这不就是越治病越多，越吃药越多吗？
4: 对呀、
5: 你这不是花钱找罪受吗？
4: 我身上出虚汗，子宫肌瘤又长大了，没办法，又动了手术，就是后来又老长时间就是睡眠不好，没办法，又去吃，又买了西药，又吃的睡眠的药。

0: 舒服多了。
1: 嗯，
0: 这个左眼，
1: 嗯，
0: 我的毛病都在左边。
1: 嗯，
0: 这个头吧，就是从额头包这个整个的头，都是那个飘着那样的，这个疼一下，那个疼着，隐隐约约的疼。
1: 嗯，
0: 这是不是气不足呀？
1: 对，没错，是这样。你这样哈。
0: 嗯，
1: 你这个身体啊，不单单是只是补养精气神就行了啊。你现在这个保一安丹吃的精气神足了，状态好了，但是你的体质也改善过来。你没发现？你看你脖子上、甲状腺上你长疙瘩，然后肺上长疙瘩，乳腺上长疙瘩，你身上到处都长疙瘩吗？
0: 对。
1: 为什么？
0: 爱生气。
1: 淤结。对了。不淤哪来的结
0: 啊？
1: 不淤它就没有结啊！你不是治疗甲状腺，我甲状腺好了，我治疗这个子宫，我子宫好了，治疗卵巢，卵巢好了，不是这样。你是子宫切除了，你能把胸切除吗？胸切除之后，你肺怎么办？肺切除了，你甲状腺怎么办？你都能切了吗？你最后你身体就剩骨头架子了。
0: 对，
1: 你骨头架子，你发现你骨头架子也要切，为什么呢？腰间盘突出，在手术骨头也给切了，那你还有什么了？是不是？哎，所以说呢，这种治疗，你说它叫治疗吗？它不叫治疗啊。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顺藤摸瓜找病根儿。第一个，保证良好的精神情志，心情好，精神好，状态好，这个疾病就好一半了。好一半好在哪儿了呢？至少你这个疾病不会再恶化，不会再持续的制造发展了，知道吧？你这些疙瘩就是因为你心情不好，不断的发展出来。哎，你治好一个，它又冒出来一个；治好一个，又冒出来一个。那么你保证你的精气神充足，情绪调达，那么它至少不会再不断的制造出来，懂了吗？啊，
0: 这个我懂了。
1: 就
0: 我听你的节目，我听懂了。
1: 对，就不会再不断的制造了，它至少不会再产生了。这个是你用保元丹带来好处的第一个。第二个好处就是你的精气神足了，啊，你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了，是吧？情志越来越调达了。懂吧？
0: 嗯，
1: 但是说你要想叫你产生的这些甲状腺结节呀，乳腺结节完全都消失，又想靠保元丹很难，知道吗？这需要一个治疗，需要一个治疗，治养结合，方法要用，方法也用，啊，
0: 嗯，
1: 方法要用。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与此同时，你现在的身体特别糟糕啊，你现在的身体特别弱，你就想恢复你都可能难，懂吧？体质绕了，你要养没养？要气没气，血脉又不通，是不是？
0: 对，
1: 你现在可能活动活动，走一走都得冒点虚汗，体质该调得调啊，把身体体质好好调一调，提升提升。只有形神合合，你才能健康。光精神情志好了还不行，体质也得健康。体质健康了，但是精神情志不调达、不充足也不行，知道吗？这个你这个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发过去。这个方法按照我说的这个抓药就行了，这用啊。
0: 嗯，
1: 行。啊、嗯，就这样啊！
0: 谢谢孙老师、
1: 啊，希望你身体早日康复啊，生活幸福。就这样，不客气，再见。
0: 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体质偏颇可诱发各种疾病。岐黄丹以千年古方为基础，采用70余味名贵地道药材，按照古法工艺精制而成，可同时调理8大虚弱偏颇体质，清除6邪，从而达到消除疾病、实现体质强健的状态。祝您在不久的将来不再遭受体质虚弱、一体多病的烦恼。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体质方面的问题，可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1: 你好。
3: 你是盛老师吧？
1: 对，我盛老师。啊，哈哈，欢迎你！
3: 哎呀，终于能听到你的声音了，哎呀，太感动了！
1: 是，总是在广播当中听我的节目啊，听我的声音，沟通
3: 是
1: 第一次，
3: 就是嘛，
1: 啊，
3: 哎呀，听见你声音啊，特别特别亲切。
1: 谢谢你，这次咱们沟通上了，你存在什么问题啊？需要盛老师怎么指导你、帮助你啊？你就把情况说一说啊。
3: 我跟你说啊，我就是2021年心脏做了个手术，心脏这个总动脉换了个瓣膜，现在吃的药是3克8取，还有那个玻璃维，每天早上吃一片。现在我的问题就是主要是头晕，右边头闷得很，手脚冰凉，还有耳鸣，腰椎滑脱，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失眠，睡不着觉。我想让你给我把这失眠调理一下吧，头晕调理一下。
1: 好，您是这样哈，你的血压怎么样啊？血脂怎么样啊？
3: 吃那个降压药的，
1: 啊，
3: 就是1:10多。

0: 低压60多，心率60多。
1: 那你血压不高，你为什么吃降压药啊？
0: 因为他这个是抗凝的药
1: 啊，
0: 抗凝的，每天吃一片，抗血栓的，每天吃两片药。
1: 那你抗凝跟抗血栓它是一个道理，总这么吃也不行啊。
0: 我做手术那个大夫呢跟我说啥的？
1: 难怪你头晕呀、啊！你这也不行啊！你是个低压低呀、啊！你低压低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的气血不足上不去，你气血不足，你精气血亏，那么你没有能力上不去，所以说你低压特别低。那么你高压为什么又高呢？因为你亏精少血，能力不足，身体脑供血供不上去，他就得给身体加大压力。所以低压不高，反而高压很高，压差就大了。
0: 嗯，现在压高压就是110多。
1: 那你吃着降压药呢？你不吃，你试一试，对不对？
0: 反正我求你的呗，我求你的呗，我就一直想和你沟通，没机会。哎呀，
1: 你，我告诉你，你现在看是控制血压，你很快容易脑梗啊，脑中风啊。
0: 我说我意思给你打个电话，你给我调理调理。
1: 你把自己的身体好调着，你调几个月，身体体质好改善着，是不是？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不要总吃那些西药、激素药、抗凝、抗血栓的啊！我给你点小药粉，你长期用药粉，既不伤害身体又管用，啊！
0: 对，
1: 这个小药粉没多少钱，这小药粉你抓个100-200的，能够你吃半年的。
0: 现在不管它便宜贵，只要你能把我定制，我就万事大吉。
1: 行啊，你吃
0: 感谢不尽呀！
1: 对，你吃这个药粉。至于你失眠的问题是什么原因？是受刺激失眠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先买点什么呢？先买点朱砂安神丸。朱砂安神丸吃上1盒2盒，如果吃1盒2盒管用就停了，不管用你到时候你用点什么？用点保研丹。啊，你这个脑供血不足，头晕头蒙，你连续吃个3-5个月，你看现在这些问题早就没有了呀。
0: 好的好的，
1: 早一碗晚一碗，或者早中晚各一碗啊。
0: 好的，
1: 你这么吃，你吃一段时间头就不晕了。
0: 我看那个书，求医不如求自己。
1: 对了，求医不如求己，求谁不如求自己，自己学啊，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
0: 对，哎呀，我觉得你真是太渊博了，你还。
1: 你再渊博，
0: 你
1: 们得受益。
0: 太渊博了，哎呀，
1: 不受益不行啊。
0: 有时候这。那对人给病人讲，哎呀，让人一听就心服口服呀。
1: 那心服口服，身体服才行啊，哎，身体不服不好不行啊。
0: 我把你佩服到1:1了。
1: 谢谢谢谢，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啊，很开心。
0: 哎呀，
1: 好吧，小药粉到时候我发给你，或者是我发给老师，叫场外老师给你啊。药粉。
0: 我发给场外老师，让他发到我这手机上面。
1: 行。
0: 嗯，
1: 好吧。
0: 最后，我用肺腑之力，朱申老师，福荣海，寿比南山。
1: 谢谢谢谢。
0: 健康长寿。
1: 感谢感谢。
0: 健康长寿。
1: 谢谢谢谢。
0: 患者排忧解难。
1: 好，同样祝福你身心健康，长命百岁，一生吉祥，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
0: 谢谢申老师。
1: 就这样啊。
0: 再见。
1: 再见。好。
2: 再见，这位朋友。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中医智慧博大精深，关键在于知行合一。希望大家能从现在开始努力，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有任何疑问都可拨打场外专家健康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在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中与您共赴健康之约，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受影响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是不会受影响的。 根据规定，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由失业保险基金统一代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个人无需缴费，且按规定享受与参保职工同等的医疗保障待遇，本人无需自行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为确保失业保险基金代缴职工医保费顺利到账，医保待遇无缝衔接，已购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失业领金人员需及时到医保经办机构或通过线上渠道办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暂停手续，避免因重复参保导致代缴失败。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6: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石勒从一个贫苦百姓成为帝王的故事，这次讲谁的故事呢？
2: 哎，小朵，你还记得祖逖吧？就是那个和刘琨一起闻鸡起舞的人。这期故事啊，我们就仔细的讲讲祖逖的人生。
3: 好呀好呀。
2: 自从匈奴人占领了中原，北方有许多人避难到了南方，刘琨的好友祖逖也带着几百家乡亲来到了淮河流域一带。在逃难的行列中，祖逖主动出来指挥，把自己的车马让给老弱有病的人来坐，自己的粮食衣服呢也给大家一起用，大家都十分的敬重他，推他做首领。
3: 我发现在动乱的年代，总容易产生领袖人物，他们或者爱戴百姓，或者是有谋略，或者胸怀大志，
2: 所以人们才说乱世出英雄嘛。到了泗口后，祖逖手下已经有一批壮士了，他们都是背井离乡的北方人，希望祖逖带领他们早日恢复中原。当时司马睿还没有即皇帝位，祖逖渡江来到建康，劝琅琊王司马睿说，晋朝大乱主要是由于皇室内部自相残杀，使胡人趁机进攻了中原，现在中原的百姓遭到敌人残酷的欺压，人人想要起来反抗，只要大王下令出兵，派我们去收复失地，那么北方各地的人民一定会群起响应。
3: 祖逖立志收复失地，这是一个很大的志向，司马睿怎么看待他的这个想法呢？
2: 司马睿并没有恢复中原的打算，但是听祖逖说的有道理，也不好推辞，勉强答应了他的请求，派他做豫州

0: 刺史，拨给了1000人吃的粮食和3000匹布。至于人马和武器呢，就叫他自己去想办法了。
1: 司马睿给的人马太少了吧，祖逖能有什么好办法呢？
0: 祖逖带着随同他一起来的几百家乡亲，组织了一支队伍横渡长江。船到江心的时候，祖逖拿着船桨在船舷后边拍打，向大家发誓说，我祖逖如果不能扫平占领中原的敌人，绝不再过这条大江。他激昂的声调和豪壮的气概，使随行的壮士个个感动，人人激愤。从此留下了一个成语，叫中流击极。
1: 想要做成一件事，先要有坚定的信念才行。
0: 哎，小朵说的没错。话说祖逖一行人到了淮阴后就停下来，一面制造兵器，一面招兵买马，聚集了2000多人马，然后就向北进发了。祖逖的军队一路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迅速收复了许多失地。当时长江以北还有不少的豪强地主，趁中原大乱的机会，他们抢占地盘，互相争夺。祖逖说服他们停止内斗，跟随他一起北伐，对不听号令依附敌人的就坚决打击，祖逖的威望就越来越高了。
1: 果然英雄人物总是受人爱戴。
0: 刘琨在北方听到老朋友祖逖起兵北伐，也很高兴。他说，我夜间枕着兵器睡觉，等天亮，就是一心要消灭敌人，现在祖逖抢到我前面去了。公元319年，陈留这个地方的豪强地主陈川投降了后赵国主石勒，祖逖决定发兵进攻陈川。石勒派兵50000前来救援，被祖逖给打得大败。接着后赵的将领陶豹和祖逖的部下韩潜又争夺彭皮城，打了40天相持不下，双方的军粮都发生了困难。
1: 这可怎么办呢？粮草不能像魔法一样凭空变出来呀。
0: 有一天，祖逖用布袋装满了泥土，派1000多名士兵扛着运到了晋营，装作运粮的样子。最后又派了几个兵士扛着几袋子米运到半路上呢，故意的停下来休息。陶豹在赵营里看到晋兵运来那么多的米，自然是非常的眼红啊，就趁晋兵休息的时候派了大批的士兵过来抢。晋兵丢下米袋转身就逃，赵营里可早已经断了粮了，抢到了这么一点米只能够勉强维持几天的。但是大家看到晋营里军粮有那么充足，军心可就动摇起来了。陶豹于是赶快派人向石勒求救。
1: 哈哈，陶豹被祖逖给骗了，其实祖逖军营里也吃不上饭了。
0: 可是陶豹怎么知道啊，他一看对手粮草这么充足，自己这边可都已经揭不开锅了，就跟石勒要粮食。过了几天，石勒派了1000头驴子装运了粮食前来接济陶豹。祖逖早就侦查到了这个情报，在路上设好了伏兵，把后赵的粮食全都给劫夺下来了。这样一来，陶豹再也支持不住了，连夜放弃阵地，他们逃跑了。
1: 祖逖真厉害，陶豹到最后都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吧。
0: 祖逖领导晋兵艰苦斗争，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全部领土，后赵的兵士陆续向祖逖投降的也有很多。晋元帝继位之后，因为祖逖功劳大，封他为镇西将军。祖逖在战斗的艰苦环境中和将士们同甘共苦，自己的生活呢也很节约，把省下的钱尽量的帮助部下。他还奖励耕作，招纳新归附的人，即使是跟自己关系疏远、地位低下的人，他也同样的热情对待，百姓们都很拥护他。
1: 这样一个为国家收复失地而且还爱戴百姓的大英雄，人们怎么会不喜欢他呢？
0: 有一次

0: 祖逖举行宴会，招待当地的父老，人们高兴的是又唱歌又跳舞。有些老人流着眼泪说，
1: 哎呦，我们都老喽，今天能够在活着的日子里看到亲人，死了也可以闭上眼睛喽。
0: 后来祖逖一面操练士兵，一面扩充兵马，准备继续北伐，收复黄河以北的国土。哪儿想到啊，昏庸的晋元帝对祖逖竟放心不下了，他怕祖逖势力太大了不好控制，就派了一个戴渊来当征西将军，统管北方六州的军事，叫祖逖呢听他的指挥。祖逖辛辛苦苦收复失地，反而受到了朝廷的牵制，心里是非常的不痛快。
2: 哎，皇帝也太小心眼了吧。
0: 嗨，有时候啊，位置越高的人呢，他的心胸就越小，这也不奇怪。不久呢，祖逖听说他的好友刘琨在幽州被王敦派人给害死了，又听说晋元帝跟王敦正在明争暗斗，心里又是忧虑又是气愤，最终呢生病去世了。豫州的男女老少听到祖逖去世的消息，像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伤心。祖逖虽然没有完成恢复中原的事业，但他那中流击极的英雄气概一直被后代的人所传颂。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银生叔叔好。上集讲了祖逖北伐，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3: 祖逖死后，东晋王朝接连发生了几次内乱。晋元帝想抵制王室的势力，王敦起兵进攻建康，杀了一批反对他的大臣。元帝的儿子晋明帝即位后，王敦又一次攻打建康，最终失败，他病死了。到了晋成帝的时候，溧阳镇将苏峻起兵叛变，攻进了建康。东晋的一些大臣束手无策，后来依靠荆州刺史陶侃出兵，花了2年的时间，这才平定了苏峻的叛乱。
4: 东晋怎么也这么多战乱啊？内忧外患从来就没停过。
3: 是啊，晋朝啊，几乎一直处于动荡之中。陶侃在王敦得势的时候，本来呢，是王敦的部下。那时候陶侃立了战功，做了荆州刺史，有人妒忌他在王敦面前呢、说他的坏话，王敦就把他调到广州去了。那时候广州可不像现在啊，又是小蛮腰，又是水上乐园，还有下午茶。在当时啊，广州还是很偏僻的地方，调到广州实际上是降了他的职，
4: 贬官可不好受啊。资料说，唐宋以前，岭南非常偏远落后，到那种地方去，一定很不适应吧？
3: 陶侃到了广州，并没有灰心丧气，他每天早晨把100块砖头从书房里搬到外边，到了晚上呢，又把砖头一叠叠的运到屋里去。人们看到他每天都这样做，感到很奇怪，忍不住就问他，这是要干什么呢？
4: 搬出去搬回来却不使用他们，那为什么要搬呢？
3: 陶侃严肃地说，我虽然身在南方，但心里想的是收复中原，如果闲散惯了，将来国家需要我的时候还怎么能担当重任呢？所以我每天借这个练练筋骨。王敦失败以后，东晋王朝才把陶侃提升为征西大将军兼荆州刺史。荆州的百姓听到陶侃回来了，都高兴地奔走相告，互相祝贺呀。
4: 哦，原来陶侃是在锻炼身体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果然没说错，陶侃真的等到了升迁的这一天。
3: 官儿虽然做得大了，可陶侃还是十分的小心谨慎，荆州衙门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亲自认真的检查，从来都不放松。他常常对他的部下说，大禹是个圣人，还爱惜一寸光阴呢，像我们这种普通人，论智慧和能力都跟大禹差得很远，就更应该珍惜时光了，怎能贪图安逸呢？如果活着对国家没有贡献，死了没有留下什么好名誉，那不是自暴自弃吗？
4: 陶侃肯定不知道，现在有个词叫躺平。
3: 虽然陶侃这么自律，但是他的部下有些官吏却喜欢吃酒赌钱，往往因此啊耽误了公事。 陶侃知道之后非常的生气，他吩咐人把酒器和赌具都收起来，一股脑的扔到江里去，还把那些官吏给鞭打了一顿。打这以后，大家都吓得不敢再胡闹了。
4: 陶侃是个好官，不仅能管好自己，还能管好手下，这才是官员应该有的样子。
3: 有一次，陶侃到郊外去视察，看见一个过路人一面走一面随手摘了一把没有成熟的稻穗儿，拿在手里玩弄。陶侃就叫住他，问他说，哎，你拔这颗稻子干什么用啊？那个过路人只好实话实说了，没什么用，就是顺手拔一颗玩玩罢了。陶侃听了勃然大怒，他说，你自己不耕种，还无缘无故毁坏人家的庄稼，真是岂有此理。说罢就命令他的兵士把那人捆绑起来，狠狠地鞭打了一顿，然后才把他给放了。人们听到刺史这样爱护庄稼，种田就更勤快了，荆州这个地方啊，也就渐渐地富裕了起来。
4: 人呢，
3: 为的是教育他要珍惜粮食啊。古代的粮食产量可没有咱们现在这么高，动不动就闹饥荒什么的，人都没得吃，怎么能够随便的糟蹋粮食呢？所以陶侃才非常的生气呀。
4: 哦，原来是这样啊。听故事的小朋友们也要珍惜粮食，即使到了现代，粮食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来到餐桌上的。
3: 陶侃身上还发生过很多有趣的故事。传说陶侃年少的时候在钓鸡山钓鱼，捞上来一只织布梭，他把织布梭带回家去挂在了墙上。不久之后呢，下了一场雷雨，织梭竟然化为赤龙飞上天去了。
4: 他居然把龙钓上来了，真是奇遇。
3: 陶侃年轻的时候曾任管理渔业的小官，有一次把一坛腌鱼赠送给了母亲。母亲说，你这个鱼是哪里来的呀？陶侃派来的人就说，哦，这是官府的。母亲将腌鱼封好，并且回信责备了陶侃。他说，你身为官吏，把官府的物品赠送给我，这样做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增添了我的忧愁啊。
4: 看来陶侃之所以三观这么正，都是他妈妈教育的好。
3: 荆州这个地方在长江边上，官府造船常常留下许多的下脚料，木屑呀，竹头啊，要是在别人手里呢，不是被打扫掉，就是被烧了。但是陶侃却吩咐人把它收拾起来，收藏在仓库里。人们见了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可也没人敢问。
4: 这又是为了干什么呢？碎木头难不成也有用吗？
3: 后来有一次新春过节，荆州的官员都到官府来拜见陶侃，恰好前几天呢下了几场大雪，天气放晴，积雪融化之后，大厅的前面是又湿又滑。陶侃就吩咐管事的官吏把仓库里的木屑拿出来铺在地上，这样走路的时候就再也不怕滑倒了。
4: 啊，原来是用来防滑，陶侃真是个细心的人。
3: 又有一次，东晋水军造了一批战船，需要竹钉。陶侃就叫人把收藏起来的竹头拿出来给士兵们去做造船用的竹钉。到这时候，大家才知道陶侃收集木屑和竹头的用处，佩服他考虑的周到。陶侃前前后后带兵41年，由于他执法严明，办事认真，谁都佩服他。据说在他管辖的地方，社会秩序安定，真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4: 能遇到陶侃这么一个好官，是当地百姓的福气啊。
3: 而且陶侃呢，不仅仅是一个让人爱戴的官员，还是一名将领，还会写文章呢。后来鼎鼎有名的大文学家陶渊明就是陶侃的后代。
4: 哇，陶侃真是全才。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

0: 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1: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2: 都是好朋友，
1: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5条，社区的市县乡镇街道依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统筹各类资源力量，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力量下沉，协调促进辖区内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鼓励专业咨询机构为复杂疑难矛盾纠纷化解提供咨询意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8000岁数，大宋国说完了，有这样的皇帝，黎民百姓能不遭涂炭吗？半年多不上朝了，可是8000岁抑郁在胸，郁结成病，现在这病重，就这么回事。但是8000岁不能把这些事情跟汤浅牛讲啊，他能说因为皇上逛窑子我们俩干起来了？所以8000岁只说跟皇上打起来。汤浅牛也心里有数，安想我不能再往下问了。好吧，王爷，您呐是有口气窝在这儿的，所以呢食不思茶不想，好吧，这个事儿我给您抓一副药，吃下去就好啊。不过这个药啊，我没带着，我得回去一趟。我回去一趟啊，我给您取药去。我看看要有药的话，就把药直接给您拿来了；要没有药的话呢，我给您开药方子。8000岁一听，哦，顾大夫，那你回去拿，还回你的城南古家庄吗？汤浅牛一听，哦。城南古家庄，大概这古大夫住到古家庄啊。他那你说不不用回城南古家庄了，我这个药啊在我一个亲戚家里边放着，我这个亲戚家住的离这儿不远。哦，那好吧，来呀，马太监，旁边有一个太监过来。
5: 是
4: 王爷，派一乘小轿挑着我的关显灯送古大夫回家取药，取完了药马上再把他接回来。
5: 是。
4: 这太监马上就站起身来了。哎，古大夫您请吧，外边给您备轿，您坐轿走。唐铁牛一听，对，要是王爷派个轿抬着我去大概没什么事儿了。唐铁牛站起身来就出来了，来到院子里边，此时刻就听见外边这大街小巷呜呜囔囔直乱叫唤。哎呀，抓他！他说那边要有人没有？怎么办？就别动弹。唐铁牛心想，外边吃紧呐。他看了看这太监，外边出什么事儿了？满街那么乱，我坐王爷这小轿 能回家吗？唐铁牛是提心吊胆。
5: 这太监一乐，你放心，有王爷这程就送您，谁也不敢拦您。
4: 那就好，那就好。一会儿的功夫，四人小轿搭过来了，在院子里边这么一放，唐铁牛来个老虎大威窝，就坐在这轿里的轿帘往下一撂，头前专门有两个人挑着南清宫八千岁两只关显灯。这两个灯开了，别看这灯笼不大，但是灯笼上写的这个字儿可厉害，挑着灯笼由打这南清宫的王府正门就出去了。唐铁牛坐在这小轿里边，喝山喝山喝山，颤颤巍巍，自觉得挺美。隔着小轿的窗户往两边一看，哎呦，满街上都是官军呐。唐铁牛心想，嘿嘿，万没有想到唐铁牛福大命大造化大，官军追拿我，现在我坐上八千岁的轿了。兔崽子，我看你们哪个胆大敢拦。正琢磨这儿呢，前面轿停了。哎呀，怎么回事？
5: 就听轿外边有人问话，轿里边

0: 坐在上面。
1: 头前打东人说，给八千岁请的大夫回家去取药。
0: 哦，好，
1: 请您过去。
2: 唐铁牛一听说话的声音耳熟，这轿在旁边一过，他在那轿窗里边往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子就是那镇京元帅刘彦荣。哎，他万万没有想到唐三爷就在这里坐着呢。这轿抬着，唐铁牛在轿里边指挥着，就来到状元府。到了状元府的门口这儿，唐铁牛吩咐轿在这儿落驾，在这儿落驾。轿一落地，唐铁牛先把这轿帘掀开，伸出脑袋来往周围看看，附近没有官兵，蹭楞出去，滋溜跟耗子一样就钻着门里去了。把抬轿的吓一跳，哎，这位怎么走道这么快？这功夫唐铁牛进了状元府的院子，匆匆忙忙直接够奔周景龙的住室。来到周景龙的住室一看呢，周景龙的住室里边众弟兄都在这坐着呢，点着灯光正等唐铁牛呢。唐铁牛没消息啊。唐铁牛进来之后一报案，众位都辛苦都辛苦。周景龙一看，哎呀，你可回来了，三哥怎么着到底？别提，什么事都别提啊，我现在可忙着呢，八千岁有事找我，咱回头见，回来再跟你们细说。转身他出去了，把一屋子人都给闹愣了。他怎么回事啊？八千岁找他？八千岁怎么能找他呢？唐铁牛由打屋子里边出来之后，直接奔后宅，奔女眷的住房来了。找谁来了？找陈清秋跟盖娇娘来了。来到这屋子里边，一见陈清秋，弟妹呀，我告诉你，天可塌下来了，今天能不能救三哥这条命就全在你了，你快点给三哥想想办法。陈清秋让唐铁牛给闹愣了啊，三哥出什么事了？我问你，你们家有没有治这个心里边堵的那种药？要有那种药就快拿出来给我，没有那种药给我药方子也行，要什么都没有，今天我就算玩完。怎么地了？你甭提别的了，八千岁这儿堵住了，得需要你这药给通一通，明白不？陈清秋一听，哎呦，您还别说，我真有这种药。昨天呢，我们跟着一块儿去探监去，探我的叔叔去了。盖世英他现在心里边堵得慌，我刚给他配了那么一副药在这呢，快拿来给我。陈清秋赶忙把这药拿出来，唐铁牛把这药往怀里边一揣，转身往外就走。二话不说，直接就出了这府门。那轿还在门口等着呢。唐铁牛钻到轿里边，吩咐一声，人抬轿起，回转南清宫。唐铁牛坐这个小轿又回来了。这一路上，大街上没有行人了。唐铁牛借着轿的两边的窗户往外观瞧，有很多的军士堵着大街小巷盘查过往行人，今天晚上整个东京城全都宵禁了。唐铁牛暗想啊，该着我是有福气呀，遇险成疑，我这回坐着八王南清宫的这小轿，没人敢盘查。唐铁牛回来了，来到南清宫的后门，轿一落地，唐铁牛又打轿里边出来，进后花园，奔前边走。马太监领着唐铁牛就来到了八王千岁的卧室。到卧室门外，让唐铁牛等了一会儿，里边穿饼馒头把唐铁牛叫进去。唐铁牛一看八千岁正在床上斜倚着呢。
3: 吴大夫，药取来了吗？
4: 王爷，取来了，快点给王爷打一碗温水来啊，不要凉的也不要烫的，是好了再端过来。
3: 是。有手下的侍从打了一碗温水放在这桌案上，唐铁牛往怀里边一伸手，把这药包就掏出来。打开药包之后，大包里边包着四五个小包，先拿出一小包撂这儿，把这大包包不包不又揣起来。
4: 哎，王爷，这个药啊是我们家祖传的秘方，按说是专治您这种病的，您呢今天晚上把这一包先喝下去，看看药效如何，如果明天早晨起来您这个病要渐轻，

0: 就说明这药对了黄了。如果明天早晨起来您这病不见轻，那说明这药就不对路，您就得另请高明了，我呀就治不了您这病了。这个药有个名字叫化气解瘀散呐。王爷，这药啊我给您呢放到这唇上，您呢自个儿拿水往下送。王爷如何？八千岁得相信这大夫，他也不知道这是唐铁牛啊。八千岁斜倚在那儿，把嘴就张开了。唐铁牛把这个小药包打开之后，把这药包递到他的嘴唇跟前，王爷把这舌头往外一伸，他把这药就倒到这舌头上。王爷您自个儿喝水。八千岁端起碗来把这药就喝下去，喝下去之后，唐铁牛往怀里一伸手，又掏出一包来，把一包药拿出来放到桌子上。王爷，这包药明天早晨看看效果如何，您接着再吃啊。王爷您歇着吧，我就告退了。八王说，马太监，你送古先生去休息，今天晚上就让他住在我的南清宫中，明天早晨看看药效如何。好，古先生您跟我来。唐铁牛跟着这位马太监就出来，他把唐铁牛安排到一间闲屋里，这屋子里边床铺铺盖全都是齐整的。安排唐铁牛睡下之后，这位马太监走了，唐铁牛把房门关上，躺在这床上的自个儿心里就合计呀，哎呀，今天我万万没有想到能在八千岁的南清宫里边过一夜呀，这药喝下去怎么样也不知道啊，他们怎么管我叫古先生古大夫呢？这古大夫怎么回事？甭问，八千岁病重，他们要请一个大夫，这大夫姓古，他们还不认识。这古大夫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来，古大夫没来我来了，他这么一喊我古大夫我就答应了，我这叫顺杆爬爬上来了。可是我现在冒充古大夫把药也给王爷喝了，一不知道这药效如何，二还不知道这古大夫来不来。如果古大夫真要是一来跟我一见了面，这面前出来俩古大夫，这事可就麻烦了。哎呀我的妈呀，但愿古大夫别来。别琢磨了，再琢磨就睡不着觉了。不管怎么说，我先睡着了再说吧，明儿见咱们。唐铁牛就这么一个人，不想百年事，只求得过且过。他睡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五更天。唐铁牛起来之后，这马太监又来了，领着唐铁牛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就来到了八千岁的卧室门外。到卧室门外，唐铁牛这心里边暗暗的直跳。为什么？唐铁牛心里合计，这药可不知道疗效如何。马太监进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出来，王爷有请。哎，王爷怎么样？您进去吧。哎，好。唐铁牛拐拐的进来，一看呢，王爷旁边还有一个女的，这位就是王妃。王爷病重，晚上都是王妃陪着在这伺候着，白天是太监在这伺候着。唐铁牛进来之后，这马太监给他一指引，唐铁牛先给王妃见礼，然后转过身来，他瞧了瞧半卧在床上的八千岁。马爷，您家的怎么样啊？啊？唐铁牛这一问，就看躺在床上的八千岁面有喜色。古大夫，果真是名医良药啊！昨天晚上孤王把你的药喝下去之后，只觉得十二重楼咕噜噜的作响， 茅塞顿开，上下通畅，我这心里边好像开了一扇窗一样。孤王现在觉得有点饿了，来呀，给我准备点什么吃的。哎呦，八千岁一说饿了，这是多少天内八千岁没说过的话了。太监一听，好，王爷，我就马上给您去做去。这太监颠颠的就出去。八千岁一说这个药有疗效了，唐铁牛一块石头落地了，心想有门儿。陈清秋不愧是神医安道全的徒弟，王爷，这副药您吃了，要是见好，待会儿您再接着吃啊。好好好，快快请坐，请坐。唐铁牛一看旁边有一把椅子，他一下子就坐到这椅子上了。带着八千岁好像心情比较愉快，打算要跟这古大夫要聊一聊。请问古大夫，你这么高的医术，为什么老在这古家庄住着呢？怎么不搬到东京汴梁城里边来开一个药店，当一个坐堂的先生呢？啊啊！他的娘心想，我哪知道啊。王爷，他是这么回事儿。为什么我不离这古家庄呢？这个古家庄啊，是我的老家，祖祖辈辈都在这古家庄住。我们那村里边有一个算卦的先生，算得特别灵，他曾经给我算过一卦。他说我呀不能离开那个地方，那地方有风水，我要离开那个地方我就得走倒霉运。冲这一点呢，我不打算动。另一点来说呢，跟乡里乡亲们混得都挺熟，我这人呢人缘不错。俗话说故土难离，乡亲为重，我就一直没离开过那地方。
1: 哦，古大夫，你是跟老师学的医呀，还是家传呢？
0: 啊，我们呢家传。我爹是干这个的，我爷爷也是干这个的，我太爷还是干这个的。
1: 哦，照这么说你是四辈传医。
0: 对对对，我准备要有了儿子还让他干这个，凑五辈。
1: 唐铁牛顺嘴在这瞎胡说呀，王爷都信以为真。
0: 嗯，好啊好啊，等着孤王病好之后，我在东京汴梁给你找一个地方，让你在这开设一个药店，你在这里坐堂，你看如何？
2: 哎呀，那感情好了，我谢谢王爷。
1: 正说到这儿，外边有一个小太监慌慌忙忙的进来禀报：“启禀王爷，古大夫来了。”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王爷当时就一激灵：“什么？古大夫来了？啊？”古大夫刚到，从后门进来的，您看怎么办？
3: 古大夫不是已经来了吗？
0: 哎，就是啊，又来一古大夫。
1: 八千岁一听，怎么这么多古大夫？他下意识的往旁边一歪头，他看了看唐铁牛。
0: 唐铁牛啊，刚才在这椅子上坐着呢。
1: 那小太监进来一禀报说古大夫来了，唐铁牛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就明白了。当王爷一回头的时候，唐铁牛已经从那椅子上出溜下来了。出溜下来之后，咕噔就跪在那儿了，立时就矮了半截。王爷拿眼睛往椅子上一看，找不着这人了。嗯，哎，一看这不跪地下了。
3: 古大夫，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王爷，我有罪。
3: 古大夫，何出此言？
0: 王爷，事到如今我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了。我跟您说，我不是古大夫。
3: 你不是古大夫？那你是什么大夫？
0: 我不是大夫。
3: 你不是大夫，怎么把孤王我的病给治好了呢？
0: 这玩意儿就是黑猫白猫抓住耗子是好猫。我们家里边有那么祖传的一个秘方，您得这病啊正跟我们家的秘方碰上，所以说我把这药拿来您喝了就好了。
2: 这合着我跟王爷您呢，咱俩有缘分儿。

0: 实不相瞒，我姓唐，我叫唐铁牛，我是当今皇上殿上亲封的四品都尉。
1: 哦，你是唐都尉？
0: 对对对，正是。
1: 唐铁牛，听说过这个名字，久仰久仰，
0: 岂敢岂敢，王爷，今天我有蒙君之罪了，王家千岁，不管怎么说，您饶恕我吧。
1: 哎，你把我的病治好了，并没有欺骗孤王。不过，唐都尉，你怎么冒充古大夫来到我的府中啊？
0: 王爷，这话啊，那么说吧，小孩没娘，提起了话长，咱是长话短说。这事儿就是在昨天。您听说过没有？荆轲有个状元，武状元叫阮英，文状元叫陈景龙。当今皇上在皇宫里边丢失了一件宝贝，叫九龙珍珠冠呢。在陈景龙和阮英这两位状元的率领之下，还有我们小八义的弟兄领着众多的官军去到藏军山去剿山灭寇，夺取国宝。最后啊，这武状元阮英身先士卒，出生入死，剿灭了藏军山上的贼寇，捉住了藏军山上的匪首，又得到了国宝九龙珍珠冠。我们这伙的人得胜之后，班师还朝回来呢，皇帝就怪罪阮英，愣说阮英在3天前曾经夜入皇宫，手持钢刀，酒后无德，杀死了太监冯恒。你说把太监冯恒杀死，怎么能是阮英干的呢？作案的这个时间，阮英正在前线上跟着我们大家伙一块儿剿山灭寨呢。我们就在金殿之上对皇上就说这个事儿，辩这个理儿。可是当今圣上也不知怎么的就认准了，说是阮英办的这个事儿。王家千岁，你想想啊，那阮英那是爷家的武状元，他哪能够明明的知法，反而前来犯法呢？皇帝愣说阮英是绿林草寇出身，他会夜行之术，准是半夜之间喝完了酒，潜入城中，跳进皇宫，杀死了太监。我说八千岁，没有您那么明白的了。您说阮英这个人，他是吃饱了撑的，闲着难受啊，回家杀人玩的啊？我们怎么说，皇上就说什么也不听，不听没有办法，只好把阮英暂时就压制在了御史台的监狱里边，听候着审问呢。王爷，这阮英跟我是亲师兄弟，跟我们大家伙又是把兄弟，他坐了监牢了，您说我们心里边能不难受吗？所以，我们几个弟兄到监牢里边就想去看看他。可是，把牢门的偏偏有这么一个经营团练，他不让我们进去。我给他50两银子，他也不让我们进去。最后，他抽出宝剑来，一劲儿直剁我。我是个大活人呢，就是木头拿铁钻长了也得冒火的。我就跟他还了还手，我就把他给打了。把他这一打，可就了不得了，官兵全员出动，昨天晚上就捉拿我。我被逼无奈，万不得已就跳到您的这花园里边，他就把我当了古大夫了，我就冒充古大夫给您把病治好了。您病虽然是好了，但是我也犯下了蒙君之罪了。我知道无论如何您也不能饶我，即使您不能饶我的话，我死了也心甘情愿。王爷，您把这包药先吃了。
1: 咱们下次再说。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

0: L 七七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唐铁牛一听说真谷大夫来了，只好把他自己的经过向8000岁陈述。唐铁牛这一陈述，说的是悲悲切切，声泪俱下呀。最后影还没忘了给王爷吃药。拿起药来要给王爷往嘴里边送，8000岁一看，哦，先不忙先不忙。8000岁听明白了，他看了看唐铁牛，唐都尉，照此说来，昨天晚上全城宵禁就是为了捉拿你呀。
4: 对，王爷，就是捉拿我，我知道我犯了罪了，我犯罪就是不该打他。其实啊，我这罪儿也不大，不过他们咋呼的挺凶，我把他脚脖子打了，他说我要劫牢反狱。王爷，你说天底之下到处都是冤案呢、我们要去探探监，他说我就要劫牢，哪儿讲理去？王爷，因为这个，所以我就跑到这儿给您治病来了。不客气来说，要没有这件事儿啊，我还见不着您。我要见不着您呢，您这病呢还未必好得这么快。
3: 王爷说：“对，说得有理。”
4: 唐铁牛心想：“有门儿，我要把王爷争取过来。”王家千岁，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3: 唐都尉，你不要担惊害怕，你先坐下。
4: 我不坐着，我就在这跪着吧。
3: 哦，快快起来坐下，
4: 我有罪。
3: 哎，孤王赦你无罪。
4: 不能吧，
3: 这是真的。
4: 那我谢谢了。唐铁牛站起来，不但又坐这儿了。王爷，那又来谷大夫那怎么办的那个？
3: 好，孤王自有办法。马太监，拿10两银子交给那个谷大夫，他怎么现在才来呀？王爷，他是这么回事，这谷大夫啊是被咱们派去的人呢请着来了，他们坐了一辆花轱辘小轿车，可是一进城呢，正赶上昨天晚上全城宵禁，要捉拿一个要犯，他们就被堵住了。堵住之后这一夜没让动地方，大天亮了之后这才放行，这不他才赶到吗？因为这个耽误了。王爷说：“好吧，这也是天意使然，给他10两银子，谢谢那位古大夫，就说孤王我的病好了，不用他再看了，请他回去吧。”啊，哎，好，这位太监转身按照王爷的吩咐去办去了。唐铁牛坐椅子上一听，有门儿、那真的打发走了，就剩我了。王爷千岁，您把那药接再吃了，还没忘了吃这包药。唐铁牛帮着让王爷把这包药又喝下去，这包药喝下去了，也不知道是王爷精神作用啊，还是药力真正就好。喝下去之后，王爷又觉着比刚才好了许多。
4: 唐将军，你还去看你那朋友不看呢？王爷，

0: 我还看我那朋友啊，您说我还敢去吗？他在监狱里边，人家外边有官兵把守，谁也不让进，我怎么去呀？不要紧，国王我知道，阮英这个人曾经在东京汴梁城里边打过猎，在汴梁城中也是颇负盛名的一位武林高手啊，是那么回事儿。好吧。你可以到监牢里边去探望他，你就说是孤王我让你去的。妈耶，那感情，如果要说您让我去的，那把牢门的人他谁也不敢拦挡啊。不过有一样，我说了他们要不信呢。是啊，好，孤王给你一个证据。王爷一伸手，就在床头旁边那书案上。有一个紫檀的长条木匣，把这长条木匣拿过来之后，打开这木匣盖，王爷从里边拿出一件东西来，这件东西金灿灿、光闪闪，是一件兵器。王爷把这件东西在手中一拿，唐都尉，你可认识此物啊？嘿，王爷，我看这是一件兵器，这是一把剪呢。对，这是一柄剪，但它可不是一柄平常的剪。这柄剪乃是当年宋太宗皇帝御赐亲封。这柄剪上殿管军，下殿管臣，上殿管军不正，下殿管臣不忠。满朝文武大臣一堂，大宋官员有违法乱纪者，打死勿论，是先打后揍。啊，他那您听说过，这八王千岁手中有那么一个瓦面金剪，这瓦面金剪可了不得，这是一个特殊权位。王爷，您拿这个是什么意思？孤王这个瓦面金剪，每逢上朝的时候都抱在怀内，现在我就以此为我的王命，我交给你，你抱着孤王的瓦面金剪去探监。就说孤王爷有意探看这阮英，我看他们哪个敢拦。唐铁牛一听，他奶奶个孙子，这玩意儿要让我抱着去呀，通行无阻，双手把这剪就接过来了。多谢王爷，王家千岁千千岁，我给您磕头了，嘣嘣嘣。唐铁牛跪地磕了仨响头。磕完头之后，唐铁牛站起来了，俩手举着像院香一样。王爷，那我现在就告辞了，我可就要回去了。唐都尉，你回去之后把简用完，及时的给孤王送回来，这您放心。这简呢，我就像对待我亲爹那么对待他，您就放心吧。唐铁牛举着这瓦面金简，他就出来了。这一出来，这马太监送他，王爷吩咐他。马太监一边走着，一边跟唐铁牛说：“我说唐爷，跟您说呀，王爷这把剪可是始终没离开过自身呐。今天看来，王爷跟您真投缘，大概是您这一副药给王爷把病痛之苦给除掉了，王爷心里不是真高兴了，把这瓦面金剪赐给你了。您可得好好的看着啊，用完了及时送过来。”你放心吧，没错儿。唐铁牛举着这金简就出了南清宫了。这位太监安排着一通轿，让唐铁牛又坐着轿回转状元府。当唐铁牛回到状元府，下了轿之后，打发那轿夫抬着轿就回去了。这位举着金简就进了府了。他举着金简往府里边一走，府里边这几个家丁有的不认得这玩意儿，心想：哎呦，唐三爷在哪弄个什么玩意儿呢？啊？像院香一样举着就进来了，唐铁牛举着这金简一直就奔大客厅。当他一进大客厅的时候，迎面正碰见石长卿和华云平。这哥俩们一看唐铁牛回来，哎呦，我的三爷三祖宗，你哪儿去了？你怎么才回来？干什么？别大惊小怪的吓着我！出什么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天都要塌下来了！您自个儿惹了娄子跑了。让大伙众弟兄跟你遭殃，什么事儿？快说！我问问你，状元呢？状元，
1: 都已经上了殿了。
2: 昨个帮黑天的时候，你们去探监，你把人家给打了，把谁腿给打折了啊？
0: 镇京元帅刘彦龙昨天晚上全城一夜的宵禁，就是为了捉拿你。没捉着你，今天早朝在金殿上参了一本皇帝降旨，让咱们大哥二哥包括你都在数，都应该上金殿去见驾去。四哥也去了，五哥也去了，到你找不着，人家都走了，你说怎么办吧？
1: 是吗？别害怕，有三哥在此，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万无一失。我去看看。
0: 唐铁牛一转身举着锏又出去了，到门口这吩咐手下从人来呀，给我备马。有人给唐铁牛就牵过来一匹马来，唐铁牛把这金锏往怀中一抱，搬鞍任蹬，蹦上了坐骑，马上加鞭，啪，直奔武朝门。来到武朝门外，唐铁牛甩蹬拎鞍下了马，把马交给从人，他抱着金锏就来到金殿之下，告诉内侍臣，
1: 请往殿上通禀一声，就说四品都尉唐铁牛怀抱八千岁万面金锏，要朝拜圣上。
0: 内侍臣一看，当时就有点一愣，嗯，内侍臣可认识这万面金锏呐，这是八千岁怀里抱的东西呀、啊。哎呦，今天怎么这小子抱上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也不敢问，赶忙往金殿来禀报。这功夫，金殿上，八弟徽宗正在审问小八义这几个弟兄。上殿来的有大爷尉迟骁，二爷孔生，有四爷徐文彪，老五周顺，这就是奉旨给招上来的。镇京元帅刘彦龙把他们给告了，刘彦龙在旁边也跪着，这几个人都在那跪着。开始的时候刘彦龙就说，昨天晚上小八义弟兄几人到监房里边有意砸牢反狱，我的侄儿也是团练，他叫刘斌，当时一拦挡被他们一人把腿给打折了，这还了得吗？皇帝一听砸监反狱就是生心造反呐，罪大恶极，属十恶不赦，所以把他们弟兄几个人招到金殿上，皇帝要当堂对质。可是徐文彪啊，昨天回去之后就跟大爷二爷都说好了，徐文彪是咱们得统一口径，到金殿上的话咱就这么讲。今天果然到金殿上来了，怎么说呀，尉迟骁跟孔生按着昨天徐文彪教给他的说，
3: 万岁，我们并不是想砸牢反狱，我们昨天是去探看我们的弟兄阮英，结果那有个把门的小子不让我们进，不让我们进，我们就不进，在远处看着。可是他抽出宝剑来，跟我们要动手。我们那个老三呢，跟他可能比划了两下子，他腿打折没打折，我们都不知道，绝无有叛反之心。万岁，请您龙意明察。
0: 二爷孔生也是这套词儿，徐文彪比他们说的呀更圆全、更全面，跟皇上讲明。说我们是探监去了，但是绝无有砸锣反狱的意思，我们那位老三呢跟他交涉过几句，动了手了，打到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就说不知道，问周顺呢，周顺说我在府里边，我是委托他们去探望探望阮英，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一起同生共死的弟兄。皇帝问到这儿的时候，又问这刘彦龙到底是怎么回事？刘彦龙说：“陛下，他们昨天声称要砸牢反狱，要解救阮英，正因为我的侄儿团练刘斌拦挡他们前进，所以他们那个叫唐铁牛的人就把他的腿给打折了。我的侄儿现在已经养伤在家，不信可以派人去查看。这唐铁牛由于是兴心造反，反心遗漏，拒罪脱逃。”昨天晚上整整的抓了一夜，全城宵禁，尚且没有抓到。我想十有八九这唐铁牛现在藏在状元府中。徽宗皇帝就问周顺，陈景龙，这唐铁牛是否你们把他藏匿起来了？
4: 陛下，
0: 臣斗胆包天，也不敢把它藏起来。

0: 个唐铁牛抱着八面金剪，不对劲儿啊，
1: 这玩意儿不挨上。
0: 唐铁牛跟八面金剪怎么能连在一块儿啊？啊！群臣们都愣了，就连周顺、徐文彪、尉迟骁、孔生这哥几个也愣了。他抱什么玩意儿来了？怎么说是八面金剪呢？
2: 皇帝一听，好，传朕旨意，宣他上殿。
3: 是，
0: 内侍臣下去。
2: 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唐铁牛把金简双手捧着，迈着方步走上金殿，
0: 往殿上一边走着。唐铁牛这小眼睛往两边直学嘛，他看文武大臣的表情都什么模样。嗯，心想，我看你们一个一个的都怕不怕？嗯，他往两边一看，这两边的文武大臣个个都露出惊异的样子。哎，我说，他真带了金剪吗？是吗？真的吗？那不能是假的，是，没错。哎呀，嗯，各种表情都有。唐铁牛心里边高兴、满足、美，心想这玩意儿真好使。
2: 别说满朝的文武大臣，就连小八义这几个弟兄也都同时回头观看。
0: 哎呀，心想他在哪儿整来这玩意儿？哎呦，这三爷可真有觉的。
2: 唐铁牛举着八面金剪来到八弟徽宗的面前，金阙下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唐铁牛报八千岁八面金剪给陛下见礼。
0: 徽宗皇帝当时也愣了。徽宗皇帝心想，八王的八面金剪怎么他抱了上来？
2: 唐都尉，免礼平身，旁边站下。谢陛下。
0: 唐铁牛站起来了，举着剪在旁边站着。按说不应该让他站起来，那些为打官司的包括原告跟被告都在那儿跪着呢，唐铁牛为什么站起来了？因为有八面金剪呢，八千岁要抱着金剪上来就得坐下。今天光有这金剪到，让唐铁牛先站起来。唐铁牛站着还在举着这金剪，生怕别人看不清楚。八弟徽宗瞧了瞧唐铁牛，
2: 唐都尉，你这八面金剪是从何而来呀？
4: 陛下，实不相瞒，这是八千岁所赠。
0: 嗯，徽宗皇帝听更不对了，八千岁所赠，八千岁能把金剪赠送给你吗？
4: 是王爷所赠，不，先借给我的，有用处。
2: 我来问你，昨天傍晚，你和小八义弟兄到尉迟台监狱有意砸监反狱，可有此事？
4: 陛下，完全属于诬告不实。臣有言启奏陛下，我冤枉。
0: 他这一声冤枉喊完了之后，八弟徽宗说：唐都尉，你冤枉何来？
4: 陛下，他是这么回事，事出有因，听我道来。我呀，跟八王千岁呀，过从甚密。
0: 这句话说完了，满朝文武大臣心里边都一动，哟，这小子怎么跟八王千岁过从甚密呀？周顺在那跪着心想啊，三哥呀，你这牛腿可吹出圈去了，我从来没记得你跟八王千岁过从甚密。可是又一琢磨，他要不甚密，那八面金剪怎么来的呢？周顺现在对唐铁牛都有点不了解了，听他说吧。
4: 唐铁牛说，我跟王爷过从甚密呀，我回来之后，昨天白天上八千岁的府里边去看望看望他的身体状况。八王千岁久病在床，已经是很长时间没有上朝参政了。尤其是近几天来，这病情越来越重。幸亏我到在那儿了，我一听说王爷千岁病重了，我再一打听他那个病情，正好我们家有一个八辈祖传的秘方能治他这个病，我就给他配了一副药给王爷喝下去了。王爷喝了我配的这个药，他是大大

0: 剑青。当时王爷就问我，我们到藏军山上战果如何，我就如实的跟王爷禀报了。王爷又听到说这武状元阮英被押在御史台的监房，问我因为什么，我说阮英啊是被驱含冤，本来他在前线上打仗呢，这后方愣说他到这杀人了。我这一说呀，王爷也很同意我的见解。我跟王爷说我打算上监狱里边去看看阮英，八千岁当时把这瓦面金简就送给我了。他说阮英乃是武状元，多少年才出这么一个，孤王对他也是敬仰之至，因此上你拿着我的金简代表孤王也对他表示问候吧。我说那也好，我就拿着王爷这金简呢，我就到御史台监狱那儿去了。到了监狱门口那儿，我一看门口那有好几百官军，还有一个精英团练叫什么刘斌，这个刘斌在那儿挡着我的去路，不让去探看阮英。他说奉了精英殿帅刘彦龙的命令在那儿把守，一是怕阮英逃跑，二是怕有人跟阮英串供，鉴于两者不管谁去一律不准进。我说我来了你不让我进，有情可原，我不过就是一个四品都尉。我说你看见我手里捧着这东西没，这是八王千岁的瓦面金简呐、啊，受过老主皇爷的御笔亲封啊，上殿管军下殿管臣，王爷拿这个东西代表王命要到监房里边探看探看阮英，这还不行吗？陛下您在那刘斌他说什么？这刘斌说什么瓦面金简银简屁简我都不认得，我就认识经营殿帅他那命令，没命令我一律不让进。我一听这不是当面侮辱王爷吗，我就给了他几句，哇他也不服气，他就给我来了几句，不但给我来了几句，而且一伸手把他那宝剑给抽出来了，抽出宝剑来他就要剁我。我头一剑让着他，我第二剑躲着他，第三剑我后退两步，他紧着那么剁，你说我能那么老情着吗？我也急了，我想不冲我，我冲王爷这瓦面金简，我也得给他点教训。所以微臣我一怒之下，我就把剑一摆，正打到他那脚的踝子骨上，打完之后他就坐地下了，然后他就派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唐铁牛站起来了，举着剪在旁边站着。我今天拿着王爷的金剪又到这儿来了，我是用这个金剪来证明，昨天我是拿着剪就这么去的。陛下，您说我冤枉不冤枉呢？万岁，您给微臣明察明断。徽宗皇帝一听，他看了看震惊元帅刘彦龙，心想：刘彦龙，你这个废，这么重要这么关键的情节你怎么没说呢？啊！刘彦龙在旁边听完之后啊，也有点发傻，他心里边骂他那侄子刘斌，这个小兔崽子，是8000岁的挖面金剪把你腿打折的，活该！你怎么不跟我讲这个情节呢？啊！别说打到你怀子骨上把腿打折，就是打到你天灵盖上把那个脑袋打八瓣，他也白打呀！今儿个我这官司是赢不了了。徽宗皇帝说：“刘彦龙，这件事你可知道？”“
5: 陛下，臣实事不知。”“
0: 我来问你，刘斌现在何处？”“
5: 他在家中养伤。”“
0: 哼，岂有此理！唐都尉抱着8000岁的挖面金剪去探监。”他竟敢斗胆包天加以阻拦，真是无法无天了。念他年幼无知，暂且饶恕他的罪名，让他自个儿好好养伤吧。
6: 唐铁牛在旁边一听，陛下，那我们众位弟兄，我们还有事儿没事儿啊？
0: 你等众人各自回府去吧。唐都尉，金简送回王爷。见老王爷的时候替朕向他问安。退殿。啪，皇上一甩袍袖退了殿了。刘彦龙一看，整个来一大窝脖，这官司打的憋气带窝火。哎呀，刘彦龙往殿下走，小八义这哥几个就跟着唐铁牛身后，在金殿上文武百官都一起往外走，这话不好说呀。周顺就跟着唐铁牛，心想我非得问明白这金简的来路不可。唐铁牛呢，往殿下走的时候把金简怀中一抱，心想哎，过两天王爷瘾。抱着金简下了金殿，来到五朝门外了。周顺跟尉迟骁等人随后就跟上来。徐文彪走到跟前一拍肩膀，我说：“三哥，您过来干嘛？您上这边来。我问你，您怀里抱那玩意是真的是假的？”“
6: 什么话，这能假得了吗？这玩意抱假的让人查出来不有欺君之罪吗？真家伙大概还能抱一天，晚上就得给人送回去。”“
5: 是啊，三哥您可真高啊，
6: 你看看，别看个矮、哎、智慧高。走吧，咱们一块回去吧。”
5: 周顺说：“三哥，既然您怀里边有8000岁的挖面金简，那么咱们就此到御史台监狱里边去探探监，看看八弟不好吗？”“
6: 对呀，我说就这意思，咱马上就走。”
0: 唐铁牛、周顺、尉迟骁、孔生、徐文彪等几个人就直接够奔御史台监狱。这回一到御史台监狱，把这挖面金简往出这么一线，监狱是通行无阻，哥几个直接就进去了。倒在监狱里边找到阮英所被押的那个房号来看望阮英。阮英一看见这几个弟兄来了，阮英当时两眼含着泪， 阮英倒不是怕蹲着监狱。

0: 关键是阮英受不得这种委屈。唐铁牛一看见阮英啊，
1: 猴哎，怎么样，你在这受了罪了啊？我们哥几个可谁也没忘了你呀，就是想探这个监进不来，今天好容易才进来。兄弟，你在这忍气吞声先待两天啊，哥哥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监。
0: 阮英在这牢房里边看着铁栏外面的这几个弟兄，各位哥哥，我没有别的，我只求几位哥哥到外边给我到处打听打听，寻访寻访是哪一个人冒充我阮英进皇宫杀死太监。如果我阮英有朝那一日出去的时候，我逮住这个人，我剥了他的皮，黑了他的血，我剜了他的心，到底要问问他，我阮英跟他有何仇何恨，他对我如此栽赃陷害。赵振是兄弟，你要冷静一些，放心吧，你的这个冤吧，我们一定给你昭雪，冒充你的人我们一定想办法给你找到。弟兄们相见说不尽的千言万语啊，周顺对阮英是多加安慰。最后弟兄们分别走出了监房，唐铁牛抱着这碗面金简跟着这哥几个往前走，想要回状元府。他们正走之间，到旁边有一个大酒楼，这个酒楼叫汴河饭庄。酒楼是两层，楼上楼下人来人往，出出进进，很多的客人都到这个酒楼里来吃饭。因为这个酒楼饭菜做得特别好，听见刀勺案板一起之抢，楼上楼下吆喝之声，不时一阵阵饭菜的幽香飘在空气之中，流散在大道之上，使过往行人闻之醒鼻。唐铁牛走着走着一抽鼻子，哎呀真香啊，哎呀倒赏乎了，是不是咱们得该吃点饭了？哥几个，咱们上酒楼吃一顿，你们看如何？赵顺说，现在咱不能在这酒楼上吃饭了，咱们得快回状元府，还有事呢。你这娃面金姐不得想办法快给人送过去吗？哎，是，可有一样，我一闻见这饭菜香，我就有点挪不动腿儿。有没有跟我一块上酒楼吃饭的？今儿个我请客。唐铁牛特别高兴，因为装了半天王爷。他这一高兴，二爷孔生在旁边乐了，嘿嘿嘿，老三呐，你真请客假请客？
1: 真的，我可从来没看你请过客。那什么话，你那意思我小抠对不对？你要愿意的话我就请你吃一顿。
2: 孔生说，行，我跟你上酒楼喝点酒。
1: 行，你们几位呢？
0: 尉迟骁、徐文彪跟周顺说，我们不上楼。
1: 不上楼，把这王爷的金简给我捎回去，这玩意儿可别丢了，丢了这找麻烦。
0: 他把这金简交给周顺了，跟孔生两个人一转身大摇大摆上了汴河酒楼了。往楼上一走，先捡了一个雅座单间，哥两个进来，酒保过来擦抹装案，就问二位可爷您用点什么吃点什么，
1: 有什么好吃的尽管往上端，给我来八个菜，四个冷的四个热的，再来一坛酒，你这有什么好酒啊？哎，你要喝什么，给我来点绍兴花雕，剩下的呢，来给我这乡村老酒也行，两样我掺和着喝。好嘞。
0: 一会儿的功夫，酒菜摆上，唐铁牛拿过酒碗来给二爷孔生倒了一碗，自个儿倒了一碗，把酒碗端起来，
1: 来吧，咱哥俩先干一个，今天我特别高兴。
2: 哎，我说老三，你先跟我说说，你怎么跟这八王千岁挂上的钩啊？
1: 嗨，我告诉你说，简而言之就一句话，一脚踢出个屁来，寸劲儿，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叫寸劲儿？怎么寸的？你看看他撵的我没地儿跑，我跑八万千岁那花园里去了。他那正好找古大夫，我就当了古大夫了，就完了。来，先干，滚滚滚滚滚。
0: 孔生没听明白，一碗酒喝下之后，还想细打听。呵，唐铁牛这打开话匣子了，
1: 还有把他自个儿的经过说的是有声有色呀，把个孔生听的是瞠目结舌，酒都忘喝了。啊，是啊，嘿，好啊，哈哈，老三，你是福将，福将不福将，这叫吉人自有天相啊，甭说了，来，喝，拱拱拱拱拱拱，这又喝。他们在这雅座单间里边坐着，外间不是散座，散座有很多的散客在那也喝酒，有划拳行令的，推杯换盏的，吆五喝六的。可是就在众多的散座杂乱的人声之中，忽然冒出了一个小尖声来，让唐铁牛一耳朵在这雅座里边就听着了。这小尖嗓在外边喊：“唐官，孙正。”唐铁牛一听，耶，哎，这声怎么跟阮英的声一样？唐铁牛当时就不说了，你等等。唐铁牛站起身来，由他这雅座里边就出来了。他出来之后往外边那么一学嘛，一看这外边散座坐了这么多人呢，他一时间找不着是哪个人说的这一声。哎，他一瞧，正在门口那个地方跟那个跑堂的正在算账呢，瞅那个背影，那个身块，背着那个单刀，跟阮英一模一样呀。唐铁牛心想，这会不会是冒充阮英的那个人呢？我得盯着他呀。唐铁牛赶紧一回身，二哥快点跟我来。二爷孔生这酒还没喝够呢，什么事儿？快来快来。好好，二爷孔生就出来，跟着我。那小子很可能就是那个冒充阮英的人，是吗？咱盯着他。唐铁牛跟孔生两个人就往这个人跟前走，当他们抬脚往跟前一走的时候，这个人好像已经结完了账了，就由打楼上顺着楼梯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就走下去了。唐铁牛跟孔生两个人随后噔噔噔噔噔也跟着下楼了，就跟这个人又往前面走，顺着大街穿着人群。唐铁牛跟孔生两个人也脚底下加紧脚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紧跟不放，拐弯抹角走来走去。前面有一座店房，店房旁边有一个胡同，就看这个人一拐弯就进了这胡同了。唐铁牛也跟着进这胡同了，进胡同又打这头进去，又打那头又出去了，出去一拐弯再找这人没了。唐铁牛往这边一瞧，这边还有一个胡同，跟这个胡同进去，在那头又出来，再找这个人是踪影不见。唐铁牛跟孔生两人站在这就愣着，他奶奶的跑哪儿去了？孔二爷说，这个小子腿脚挺快，比咱们哥俩还快，看来他也是有功夫的人。别忙，他跑不远，你琢磨琢磨，咱们俩从酒楼上下来，他一直没把咱们甩下。这有个店房，他在店房左边那胡同钻进去的，咱们也跟着进去了。他由那头出去的，到了二道街，由那二道街转过来，又从这胡同又钻出来的，咱们也跟着出来了，马上往大街的两头看就找不着他了，说明他是就近进了一家了。我估计十有八九他进了这店房了，咱们呢上这店房里边去查查去，说不定就能找着他。孔生说，好，我听你的。唐铁牛跟孔生两个人就进了这店房，一看这个店房门口挂着一块匾，上边写着德寿老店，旁边有俩字张记，说明这掌柜的姓张。进了店房，这店小二一看来了两位生人，以为是住店的客人呢，主动的过来打招呼。哎呦，二位客爷，您住店吗？
3: 爸，不住店，我到这儿来找个人。
1: 哦，您找人，找谁呀？
3: 找谁呀？我打听打听，这店里边有没有个叫阮英的在这儿住着？
1: 阮英？哎呦，这我一时记不清了，您查查店簿得了
3: 啊。
1: 旁边有一柜台，柜台后边坐着一管账先生。
3: 先生，您给查查店簿，看看那有没有叫阮英的。
1: 哦，您等一下。
3: 这管账先生把这店簿拿出来，一页一页的就掀。
1: 一边掀一边查找，从头翻到尾，没有叫阮英的。
4: 没有啊，这个人是在我们店里住吗？
1: 没准儿，还行，不是这个名儿呢。
4: 这管他先生像这位，这说的什么话啊？那什么人呢？这名儿还没准儿，
1: 你不知道。
4: 哎，这么说吧，这个人的长相可与众不同。
1: 我说说他的相貌特征，你们能不能记得起来？
4: 那您说吧，
1: 这人呢？长得个儿不高，瘦小枯干，鸡鼻子雷公嘴，你怎么看怎么像一活猴，身背后还背着一把柳叶单刀。
4: 哦，您说的是这位呀？
1: 啊，他在这店里住吗？
4: 在这店里住，
1: 就在后院上房屋七号。
4: 是吗？
1: 他在这后院吗？
4: 刚进家。刚进家，你看见了，看见了，跟您的就是前后脚。
1: 好，好，好，好，好，他就是我要找的朋友。
4: 二哥，走。
1: 唐铁牛领着孔生就奔后院。来到后院，唐铁牛停住脚步，先在院子里边拿眼睛这么一撒嘛。七号，就这间屋。亮家伙，准备着啊！孔生一伸手，把短把斧子就瞪出来；唐铁牛一伸手，把这棒槌就摘下来。咱哥俩非把他逮住不可，十有八九作案的就是他。把他要逮住，阮英可就得了救了。高抬脚，轻落步，唐铁牛嘎悠嘎悠就来到这七号房门的门前。一看这房门关着呢，
5: 当当，有人吗？当当，开门，
4: 没动静。过，唐铁牛抬腿就是一脚，这门夸开开了。唐铁牛往这屋子里边一看，这屋子里边是空空如也，那边有张床，这边有一张桌子。桌子两边摆着两把椅子，这桌子上边放着一套茶壶茶碗。
5: 没人，不见得，还行，藏到门后头呢。
4: 唐铁牛伸手把帽子先摘下来，拿棒槌顶着，往里边伸进去这么一晃荡。门后头没动静，嘣噔，把这帽子又顶上了。唐铁牛扔蹦一纵身就蹦到屋里来。蹦到屋里来，棒槌一摆，
5: 哪去？还是没人。
4: 孔生在外边把双斧一端，怎么样，三弟？
1: 这小子跑了。这样吧，二哥，你马上快回状元府，把这件事情禀报给状元，让他马上让众弟兄一起到这儿来。我呢，就在这屋里边等他。
5: 我看这意思啊。这小子说不定转圈还能回来，如果他要回来的话，我想办法把他在这儿给缠住。你把众位弟兄领来之后，咱们大家伙一起动手，就把他给捉活的了。这样的话，大功告成。快去，越快越好。
6: 好了，就这样啊。
4: 孔二爷一转身，他走了，他出店房了。唐铁牛把这对棒槌合在这一个手里边拿着。就在这屋里边一坐，伸手往这桌子上面茶壶盖这么一捂，觉得这茶壶是热乎的。把这茶壶盖掀开，一看里边新沏的一壶茶，冒着热气儿，那茶叶还在上面飘着呢。唐铁牛把这茶壶盖又盖上，他心里合计：这小子刚才进这屋了。不进这屋，这茶怎么沏的？沏完茶他为什么不喝呢？转身怎么又走了？可能他沏完茶之后有警觉，发现我们哥俩进来要找他，他又躲出去了。转一圈他还得回来呀。对，我就在这屋等着他。拿起茶壶来，哗，他倒了一碗水。
1: 常铁牛端起茶杯来，喝着茶，慢慢等他。刚在酒楼吃完饭，正好渴。这房门现在敞着呢，常铁牛一转念，这门得关上，要不然他一回来，看见我屋子里边坐着，他就不进来了。唐铁牛站起身，把这房门又关上了，虚掩上了，转身来又在这儿坐下了。唐铁牛在这儿等着，一等不来是二等不到，等了顿饭功夫还没动静。哎呀，我看啊，这小子可能是吓跑了，我们哥俩在后边这一跟踪他，发觉之后绝不能再回来了。他这一下跑了，可就没地儿找他去了。东京汴梁这么大的地方，找这么一个人呢，真犹如大海捞针一样。哎，错过了一个好机会，这算完。等待会儿二哥把众位弟兄找来之后，我把这个事儿跟他们说一说，大家伙多加点小心。我怎么就没蹦几蹦呢？我蹦到前面去，我瞅瞅他什么模样，那就好了。算了，我出去。唐铁牛站起身来，杠悠杠悠，刚想往外走，就听房门外有脚步声音临近。你看，来了。紧接着这房门一推，咣啷，门开了，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唐铁牛定睛一看，呀，这小子长得可真像阮英。他一看这个人，头上戴顶马尾透风巾，迎门倒拉三间粗衣，左鬓边戴青绒球，嵌白点满天星，贴耳靠腮多姿乱颤，身上穿青缎的绑身靠，那边那脚那领那袖上修半字不到头，十三太保的纽扣直拍到底，腰中系一八丈多宽及大截多厚的丝兰带，双垂灯笼穗之大，迎面无以下，底下是兜裆稳裤，衬着一双软帮软底的牛皮靴子，身背后背口亮银柳叶披风刀，斜挎镖囊，鼓鼓囊囊里边装的是绿林英俊之物。见这个人长得是窄脑门瘪太阳穴高颧骨左腮帮尖下颌短眉毛小圆眼鸡鼻子雷公嘴薄嘴唇一嘴碎芝麻粒牙，眼珠子一瞪是滴溜烂转，跟螺丝转一样，整个一活猴。这不是阮英，这谁呀？唐铁牛仔细又一端详，他跟阮英还有点区别，因为唐铁牛跟阮英是太熟了，两个人是一师之徒，从小一起学艺，他对阮英印象特深。要不是对阮英印象特深，这个人你就辨认不出来。细看跟阮英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最大一个特点在左眼角的下边有高粱粒大小的这么一块黑痣，这个在阮英的脸上没有。哎，就差这黑痣，要不差这黑痣啊，要是半夜在街上碰见，我非管他叫兄弟不可。咱们下次再说。
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 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看。

0: 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唐铁牛瞅这个人，他都瞅愣了，老半天没言语，瞪着眼睛，咧着嘴。哎，这个人进来一看，唐铁牛倒显得很从容。哎，唐三哥，您来了，把唐铁牛叫的一激灵，心想：我的妈呀，他管我叫唐三哥。他知道我是唐铁牛，你管我叫唐三哥，你是谁呀、啊？三哥，怎么不认识我了吗？嘿，梁山一北单八将，阮红芳的后代，阮英啊，江湖上人送外号猴侠客、火爆应。怎么的？咱哥俩一师之徒，跟赵佩阳学徒学了那么多年，连这师弟都不认你了？啊，您是贵人多忘事啊。唐三哥，您在磨盘山当大寨主，我在野莽川当二寨主，咱们哥俩不见过面吗？你外号不叫梅花狗熊吗？他奶奶，他什么都知道。唐铁牛一阵冷笑，我说哥们儿，你行啊，你把阮英这点底细都逃回来了啊。看来你这功夫可没少下，你真没名吗？阮英啊，哦，你真叫阮英，天底下地上头可是无奇不有啊。看起来你爹你妈养活你一回也白下了功夫了，把你拉着这么大，连个名都没起出来，没有大名还没有小名吗？什么狗子啊，什么酸柱啊，不行起个王八蛋也行啊。你干嘛连名都没有叫别人的名啊？你看人阮英是武状元，你就也叫阮英，你以为叫了阮英之后就能发财啊？那也不行，你跟阮英长得还不太一样，在别人面前充假行，在我面前不能充假。这世上啊，有假酒假货，万万没有想到又出了一个假人。你小子夜入皇宫杀人是不是你？你杀人之后栽赃陷害，推到阮英的身上去，这叫借刀杀人呐、啊！这事儿办的可不仗义。冲这一手，你不够绿林英雄，不够江湖豪杰。小子，今天碰上谭三爷，你痛痛快快的报个真名实姓，我听听。跟着谭三爷走一趟，我把你送到那御史台衙门里边，谭三爷给你再美言两句，说不定还能饶你这条狗命。要不然的话，让唐三爷把你捉住，你可没好。唐曹子，你还想捉住我？你能捉得住吗？实不相瞒，我今天见到你是故意的，给你露一面。不然的话，我要在东京汴梁城藏起身来，你们小八义众为弟兄，就是撒下天罗地网，也找不到我。有名没名？有名，但是我现在不愿意报，我就是阮英。为什么我要报阮英呢？我跟你说句实话，姓阮的他有点太狂傲，他杀了那么多我们的绿林英雄，捉住了我们那么多的绿林好汉，我想要逗逗他，不但要逗逗这姓阮的，而且我还要逗逗你们这些小八义的众弟兄。你们小八义这弟兄们当初都是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现在你们摇身一变，穿上紫袍金带，也成了官面了，这叫架着炮往里打，胳膊肘往外扭，你对不起众位弟兄。因此上，我到东京汴梁，我给你们露一手，夜入皇宫，我杀了人了，杀了人，我是嫁祸在阮英的身上，我要给他来一个戏。

0: 刀杀人，李代桃僵。我本打算等着阮英啊被杀之后我再露面，可是现在我一看，这阮英压到监牢里边，一半会儿这官司出不了头。既然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露一面，露一面，我给你们小八一个弟兄瞧一瞧，我跟你们小八一个弟兄斗一斗。所以今天在酒楼上，我故意的闪露我的身形，让你看见了，我把你引到这里，看见了？引到这里来，我就告诉你，你们小八一弟兄小心着点，从今天开始我就开始露面了，我一露面可就没你们的好了，我把东京汴梁城要搅一个天翻地覆。我今天在后宫里边杀人，明天我就上国库里边放火，再后天我说不定就杀俩王爷给你们看看，所有的罪状都跟你们小八一有关，我看你们怎么办。姓谭的，你不要想捉我吗？今天我就在你面前站着呢，来，你要能胜了我你就把我捆上，要胜不了我，说不定我还把你的脑袋也摘下来。这个人说出这番话之后，可把唐铁牛给气坏了。唐铁牛把这铁棒子一摆，好啊好小子啊，翡翠的夜壶你嘴儿挺好，在院里见。瞧，就看这个贾软英一纵身就到院里了，唐铁牛棒子一摆，扔崩就蹦出来了。来，贾软英坦背绑你身手，噌把单刀亮出来。瞧，唐铁牛是这回我可就不客气了，天灵盖！唐铁牛蹦起来，棒槌奔着贾软英脑袋就打下来了。贾软英把刀一摆，嘡棒子一架，两人打在一起，打了20多个回合。唐铁牛自觉的这个贾软英刀法纯熟，心中暗想：高枪，我一个人可拿不住他。唐铁牛心中暗想：哎呀，这个贾软英可不是一般的武艺，就其刀法而论，要和他跟真软英相比，就得说是不相上下。唐铁牛跟那真软英是亲师兄弟儿，那软英的刀法如何，唐铁牛是最知底细。如果他们两人比较，可以说平分秋色，各有所长。唐铁牛心想，这样跟他打长喽，我抓不住他，我还得败。你说我要败了，他不就跑了吗？啊，这怎么办呢？这功夫唐铁牛就埋怨二爷孔生，哎呀，这位孔二哥腿脚太慢呐，我让你回去送信，怎么到现在这人还不来呢？如果此时此刻众位弟兄赶到，呼啦这么一包围，这小子就捉住了。如果你们要晚到一刻，说不定这小子就跑了。他要一跑喽，哪儿找他去？好容易发现他，就不能让他再断了线啊。唐铁牛一边打着，心里面就合计，我呀得想办法把他给缠住。我怎么能把他缠住呢？我得磨蹭功夫。他俩人在院子里边这么一打，把电房里边住电的这电起都给惊动了，各房间里边都有电起啊。这电起听院子里边听了，嘡啷兵器一响，大家伙稀里糊涂就出来了，站到自个儿房门那儿瞅着。哎，他们这干什么的？有的不明真相，在那瞎猜忌。这个这是练武艺的，人家在这院里练功的，练完了上大街上好卖艺去啊。哎呦，这家伙真杀石砍真的一样啊，可不是吗？哎呦我天哪，这家伙真剁呀，真砸呀。一会儿功夫，前面的店小二也过来了，一看，哦，刚才他要找他，他俩怎么打起来了？这院子里边有那么十来个在这站着看热闹。唐铁牛打着打着，这脑门这可就见了汗了，自觉的力量不支。唐铁牛心想，我得想个巧招，又得磨蹭时间，还不能让我吃亏。对，他忽然间这棒子啪一个双峰灌耳，转身形往我一蹦，站住！啊，怎么的？不打了。不是不打了，我看你这个刀招有点眼熟，说不定咱们两个还挺近。咱们俩挺近，你对我这刀招还认识吗？
1: 认识认识认识认识。小子，我说说你听听，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0: 我老家是山东济宁州唐吉的。

唐着急往东走15里地，有个白云庵，那是个姑子庙。那庙里边住一姑子，那姑子我可知道，年轻时长得特别特别的漂亮。那块都知道她有个外号叫野菊花。为什么叫野菊花？就谁逮着谁采。据说那姑子有10好几个相好的，脸花脸花够一打半。这姑子呢，本身会练武艺，会耍单刀，他认识了很多江洋大盗、海洋大盗，这些人都跟他相好，谁会2招都交给他。所以这姑子呢，他那个刀法就有点与众不同，他是采百家之长啊。我小时候学武艺的时候，我就看他练过。我看你这个刀法跟他那刀法差不多，你是不是跟你姑子学的？这贾软英一听，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了，心想：你把我喊住，就跟我说这些话，兔崽子！你砍刀，唰，一刀就劈下来了。唐铁牛又往旁边一闪身，摆棒槌，张棒槌，俩人就开打。一边打着，唐铁牛心里合计呀：孔二爷呀，你这信儿怎么还没送到？这人怎么还不来呀？唐铁牛想，我让这周围看热闹的帮帮忙得了。唐铁牛一边打着一边嘴里就叨咕：“众位，别光在这看热闹，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这可是一个夜入皇宫的杀人犯，你们快点拿家伙帮着我，把他给我绑上。”唐铁牛在院里边发动群众，他这一吵吵，周围看热闹的大伙瞧着啊，他是杀人犯，那咱们拿绳子绑他吗？不行，这个人可不能绑啊！你看那刀多快呀，咱绑不了钱啊，往前面一凑，我拿刀一划吧，说不定绊的这么就哪划破了。就是，大家伙光看热闹不动弹。唐铁牛这一喊呢，倒把这个贾软英喊的警觉了。贾软英一边打一边心中暗想：我不能跟他在此久练，如果在他恋战的话，待会儿真要把官兵找来，那我就跑不了了。这贾软英忽然间照着唐铁牛，啪！千钧点了一刀，一转身，噌，纵身情，他就上了房了。他刚一上房，唐铁牛把棒槌手中一端，你跑，哪儿跑追！唐铁牛一起范，刚想往上蹦，这俩腿一弓，还没等使劲呢，就看那贾软英倒在房上，一伸手，又在镖囊里边扽出一支镖来，甩手就这一镖，啪！这一镖奔着唐铁牛就打来了，唐铁牛就看镖往面前一来，往旁边一闪身，闪躲的略微一迟慢，这个镖贴着腮帮子，凉飕飕的，噌就过去了，把唐铁牛吓一跳。哎，这镖尖啊，把这腮帮子划破了一点儿，这血呀，渗出来一滴来。唐铁牛一沾，让蚊子咬一口。再往房上看，这贾软英已经跑了。这贾软英刚一跑，前面就听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来了好多人。谁呀？尉迟骁、孔生、徐文彪、石长卿、华云平，包括金贵都来了。孔二爷送信儿去了。这几位弟兄是闻讯赶到，因为这个时间和这个距离拖得长了。这个贾软英刚跑了，他们赶到了。唐铁牛一瞧，哎呀，你们早干什么去了？啊，孩子也死了，你们也来奶了啊？这不是没用吗？徐文彪是怎么的了？人呢？人上房了？你们要不蹦上去追追看看？石长卿、华云平两个人一纵身轻就上了房，又打房上跳进胡同，四周围寻找，没有了，转了一圈又回来。三哥，你看他长得像软英吗？没错啊，我告诉你。所有咱们众位弟兄，谁要见着他都得大吃一惊，他长得跟软英太像了。你们可记住啊，就在左眼角下边有一个高粱粒大的那么个黑痣，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以后咱们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这小子，你看他长得像软英，左眼角下边有一个黑痣，就抓他没错。徐文彪说：好吧，虽然如此，我们是白跑一趟，但是毕竟还是有所收获呀。你还见他一面，知道特点了。
咱们别在这店房里边待着了，回府吧。”太阳点点说：“好，回府吧。”瞎忙活一阵，虚惊一场，没抓住。走，众位弟兄又打店房里边出来之后，回转状元府。徐文彪是个心细的人，临走的时候特意嘱咐这个店里掌柜的账房先生店小二，告诉他们：“你们这个店房里边七号房间住的这个人，他是国家在即的要犯，如果他要再回来，一定及时把这消息送到状元府去。如果你们不送这个消息，日后我们知道要加罪于你们。”掌柜的心里边也害了怕了，心想怎么收了这么一位。掌柜的从打今天开始就提心吊胆，唐铁牛众弟兄就回到了状元府了，跟周顺把这情况整个的密讲。周顺说：“这个贾软英他能上什么地方去呢？他会不会离开东京汴梁啊？”照此看来，阮先帝他的确是被拘含冤呐。这个贾软英果有其人存在，进皇宫内院杀死太监，他自己也跟你说了，说明他也承认了他是杀人的重犯。应该我们弟兄把这个事情奏明圣上得知，把监牢里边的软英给放出来。唐铁牛说：“对呀，明天咱们就上殿面君，上殿面君跟皇上把这情况说完了之后，让他把软英放出来，多出来这一软英啊，还能帮着我们拿你假软英呢。”周顺说：“不过我看这件事情也不那么好办的，我们众位弟兄要到金殿之上对圣上演讲，说是我们看到了这个贾软英，我们没有凭证啊，所见到他的只有你一个人，你一个人就怎么说人家也不信。你说他承认进皇宫杀人了，他们别人会说咱们是结义的弟兄编造的谎言去欺骗圣上，皇帝要不信这又怎么办呢？”“他为什么不信？”“皇帝说不信就不信呐，我们现在应该说证据不足。”“那怎么办？”周景龙说：“三哥，你不是跟八千岁关系不错吗？”“啊，怎么的？你不说跟他是忘年之交吗？”“对呀，这挖面金简还在这儿呢，我得马上给他就送回去。”“三哥，我们跟几个人随着您进趟南清宫，你看如何？”“见王爷。”“对。”周顺说：“到南清宫里边见了八王千岁，我们就向王家千岁陈述一下这件事情，求八王千岁协助我们到金殿之上，在皇帝面前保奏一本，最起码能把这阮英的罪责解脱，放他出监，说不定这件事儿王爷要愿意的话就能办成啊。王爷说话举足轻重，可不同你我弟兄啊。只不过我们弟兄几个人能不能跟你进府？”“那没事儿，跟你们说吧，八王千岁呀，他这病是我给治好了的，我是妙手回春的大夫，他对我有点感恩戴德，要不然怎么能把麻面金简给我使唤呢？趁着这个热乎劲没过去，你们就跟着我走。要再过个十天半月，王爷病好了，说不定把大夫就忘了，咱这就去。”周景龙说：“好，立即动身。”唐铁牛把八千岁的麻面金简拿过来，怀中一抱。周景龙带着徐文彪、石昌清、花云平，他们这四个人跟着唐铁牛一块儿前往。为什么不带着尉迟骁、孔生呢？因为尉迟骁、孔生这二位生性粗鲁，说话没谱，生怕见了王爷头上一句讲一句，哪一句说不对了，引起王爷的气恼。赵景龙带着他们这几个弟兄跟着唐铁牛就来到了南清宫外。先到宫门这儿，唐铁牛吩咐守门的家丁往里边禀报王爷，就说唐铁牛求见王家千岁，来送还挖面金简来了。守门人往里边禀报去不多时，转身就出来了，见了唐铁牛满面堆笑，说：“王爷有请，您几位快点里边请吧。”
航天牛报。

0: 抱着挖面金简，身后边跟着周顺、徐文彪、石长卿、华云平，他们穿厅过院，就来到后院王爷的寝室。寝室门外停足站立，马太监在门口外边等候着呢。一看来了这么几位，周顺走到跟前，唐铁牛给他一支引：“这位是新科的文状元陈景龙，听说王家千岁龙体欠安，特意到此看望。”求您给传禀一声。马太监转身去不多时就出来了。王爷有请几位到室内谈话。哎，怎么样？唐铁牛怀抱着满面金钱拽拽在头前带路，周景龙等人随后就跟进来。您还别说呀，唐铁牛给拿来这药，王爷吃进去真就对了路了。现在王爷不在那儿半躺半卧，已经在这椅子上坐着了。王爷一看唐铁牛等人进来了，王爷点了点头：“唐铁牛，你回来了。”“
1: 王爷，我回来了，得谢谢您这挖面金简。”
0: 唐铁牛跪倒给王爷见礼，后边接着指引完了之后各自见礼，然后王爷让他们平身赐座。都坐下之后，唐铁牛把这金简交给王爷，王爷把这金简入匣封存，然后吩咐手下从人献茶。茶罢落空盏之后，八千岁就问他们几个人：“你就是新科文状元陈景龙吗？”周景龙说：“正是小人。”“
2: 哦，
0: 早有耳闻呐、啊、听说新科文状元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文才出众，考试中魁，这乃是我大宋国朝的鸿福啊。”“
2: 是，王家千岁，我不才，没有什么学识，不过是天子重看。”“
0: 哪里哪里，你叫什么名字？”挨个的都通了名了。问完名之后，王爷就问陈景龙：“陈景龙，今天到此有什么事情吗？”“
2: 王爷，听说王爷龙体欠安，一来是探看您的病情，二来小人斗胆包天来到您的南清宫里，有一件事情想向王爷禀报。”“
0: 哦，有什么事说吧。”周景龙就说阮英这件事。他一提阮英这件事呢，王爷听唐铁牛讲过，周景龙复述一遍之后，王爷点了点头，但是后半截王爷没听着。周景龙接着说了：“王爷，我的兄弟阮英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查出端倪来了，因为有一个假阮英，这个假阮英今天在店房里边怎么出现了，如今我那个兄弟确确实实是在监狱里边被屈含冤，我们弟兄到此想求王爷助我们一臂之力，王爷不知你能不能给我们帮这个忙呢？”王爷听到这里手捻虚然：“天下竟有这等事情，好，唐铁牛给我治好了病了，我得给你帮这个忙，
2: 咱们下次再说。”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本地缴纳职工如何自己测算公积金贷款额度，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可以通过连云港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或我的连云港 APP 登录公积金个人网厅中贷款模块，点击可贷额度查询进行初步测算。另外也可以登录中心官网首页的个人业务大厅中贷款模块，点击可贷额度查询进行初步测算，当然具体额度以前台审核为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早知死后无情义，所把生前恩爱勾。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节目的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我们将集中为您展示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这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一段京东大鼓，叫做庄子山坟，演唱者是董祥坤先生，非常通俗易懂的一个曲艺形式，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开心。六月里荷花是引人的魂，九月里菊花人人爱呀，腊月里梅花是香喷。

前的一辈古人，在楚国有一位庄公子，他是上方的后代根。那庄子修坐在书房心烦闷呐、他要到那旷野荒郊去游春呐、他迈步摇。

到怪蟒山前的绿森林，他来回走了要好几趟，看着那座新埋的坟呐、坟前坐着一女子啊，花容月貌在清。

那公子不解其中意呀，大公室里他问原因呐。啊，大嫂您啊，家住哪州并哪郡？啊，什么庄村？

问我的家来家不远，怪忙山前有家门。小奴家今年

我们是恩爱的夫妻不长久，他一场大病就命归阴。

不去，是不是下雨就把天阴？好容易今天乌云散寒，到旷野荒郊吧来山坟。我身子扇干了坟头土啊，反穿罗裙，我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听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北方特色的古曲形式。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听一段这个所谓的南派小品，由大兵、赵卫国以及黄蓉合作表演的《向领导汇报》，咱们请出这几位。
1: 各位领导。各位领导，各位尊敬的男领导，各位漂亮的女领导，各位亲爱的男女领导们，大家领导辛苦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老师村。我是老师村的村长，我叫特老师。在各位领导的帮助下，我们老师村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没想到惊动了这么多的领导。下面我就请我们老师村的致富能手陈德史同志向各位领导汇报他的致富经验。陈德史，到你了。大家看，这就是陈德史，去年在我的帮助下脱贫致富，今年有点快。跑什么？
2: 会取人命的。
1: 你看你这个取息了，狗肉上面的韧性是吧？过来过来过来，我再给你复习一下啊。
2: 哎，
1: 不要怕啊。
2: 哎，
1: 现在我就是领导啊。
2: 哦，
1: 陈德史啊。
2: 哎，
1: 听说你们家以前很穷啊。
2: 领导，以前我家里好穷的，查了上顿就没有下顿，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米，明天借王家的面，借的隔壁邻居看见我就躲。
1: 太穷了
2: 啊！别人家里大鱼大肉，我查个王八就改善生活了。
1: 你还想叫王八？在座的各位查个王八也算是改善生活晓得吧？喝碗稀饭就是改善生活了。你看不得了了，这幸亏是练习，这万一领导来了，你这不就圈班了吗？
2: 村长啊，台词太长了，不好背嘞。
1: 一个多月了背不下来，
2: 没有一句真话呀，越背越觉得对不起良心。
1: 好了，全都是我求你，领导来了以后，然后你按照我给你写的从头到尾一字不差的背一遍，事成以后我给你10000块钱。
2: 一万块钱了？
1: 怎么样？
2: 现在好了，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教我养猪，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不到2个月我们家的猪就养得白白胖胖。猪下崽子的那一天，我急得要死，幸亏有村长接生啊。我那个猪呱唧下了一个崽，呱唧又下了一个崽，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下9个崽，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养猪能手，村长带着我到处传经送宝，帮人养猪。
1: 哎，这不挺好吗？就这个样子啊。
2: 哎，
1: 千万不能取错啊。
2: 只要你这个不错，我一定不错。
1: 放心放心。
2: 哎，
1: 什么？领导来了。领导来了啊。不要怕啊。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领导光临指导。
3: 哎呀，乡亲们都来了啊。
4: 乡亲们好。
5: 领导好。
4: 小特，
5: 哎呀，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领导
6: 怎么了？这是
5: 总算把领导盼来了。
3: 我知道啊，基层的同志非常不容易啊。
5: 那
3: 这次我来到咱们老师村 啊就是要看看他的新面貌。
5: 您来对了，我们老师村都是老实人，就会说老实话。
3: 那好啊。我听说 啊去年重点扶贫对象蠢得死
5: 啊，
3: 今年富裕了。
5: 对，他富了富了，
3: 赶快把他叫来一起聊聊啊。
1: 哎呀，领导，这个群的死的不会讲话。我这里还有几个致富人士，我让他们跟你汇报。
3: 不，准备好的我可不听。哦，我就听蠢的死的，我要听老实话。哦，好不好？
1: 好嘞，
3: 给我找找去，
1: 我看他在不在啊？
3: 耶耶。陈德死，陈德死，陈德死，
2: 你好的俺们，我在这里了。
1: 晓得你在这里啊，喊一下，现在我是临时把你喊得来的嘛。哦，陈东西，陈德死，来了。啊，见领导啊！哎，不要怕，不要怕，一万块钱一次，来了。哦，领导，陈德死来了。
3: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一万块钱一次。
6: 说什么呀？这是？
1: 领导，他是说他今年一次就要赚一万块钱。哎
3: 呦，行啊，有志气。
7: 来来来来来来，
3: 陈德死。哎，
7: 别紧张了，
3: 放松点。
7: 再松点儿！
1: 领导，他不能再松了，再松他就垮了。
3: 别紧张啊，陈德死。哎，听说你们家以前很穷啊，
2: 领导。嗯，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每天都靠借。嗯，今天借刘家的米，明天借王家的面，借的隔壁邻居看见我就躲，
3: 不容易啊。
7: 你这，哎，
3: 这鸡养的不错。哎，哎，陈德死啊，这鸡是你养的吧？
2: 不是，
1: 不是你养的，难道还是他们养的吗？啊，就是你养的，
3: 你看
1: 不能少。
2: 我养的，
3: 陈德死。哎，你跟我说一说，嗯，你是怎么养鸡的？哎，你。
2: 他怎么问鸡不问猪啊？
1: 我哪里晓得领导会问什么呢？
2: 那怎么办啊？
1: 问什么就答什么吗？
2: 怎么答呀？
1: 哎呀，这个养鸡跟养猪不是差不多吗？啊，去，赶快把猪改成鸡去了。
3: 啊，陈德死，讲一讲。
2: 领导，嗯，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哦，吃了上顿鸡就没有下顿鸡，啊，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公鸡，啊，明天借王家的母鸡，借的隔壁邻居的鸡看见我就躲。
3: 没事借那么多鸡干什么呀？这是？
1: 他是借鸡下蛋。哦，
3: 借鸡下蛋呐。啊！你别说，
2: 不要打岔好不好？你打岔我就不记得了。他打岔呀，
1: 马路对领导客气点了。
3: 不打岔，不打岔，不打岔。那现在怎么样呢？
2: 现在好了。嗯，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嗯，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
3: 好
2: 教我养鸡。嗯，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不到两个月我们家的鸡就养得白白胖胖。嗯，鸡下蛋的那一天，嗯，我急得要死，幸亏有村长接生啊。啊，我那个鸡呱唧下了一个蛋啊，呱唧又下了一个蛋，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下九个蛋，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村长，我没有发挥得好。
1: 你发挥得够好的了。你
3: 小特呀，哎，你准备得很充分呐。啊，哎，
1: 领导，他不会讲话。啊，
3: 讲得很好。那
1: 讲的都是实话。
3: 就是。我听说，啊，你们村还是计划生育的先进村，
1: 这也被领导掌握了。
3: 陈德死啊，你跟我说一说啊，你们村长是怎么带着你们搞计划生育工作的？
2: 领导，哎呀呀呀呀呀，哎，
1: 领导啊，计划生育是我亲自抓的。
3: 我知道，
1: 还是我跟你汇报。
3: 你一边去吧，你。
7: 来来来来，陈德思，我听你的。哎，你讲讲。
2: 村子啊，这又要算一回了。
1: 好了好了，差不多就行了啊。
2: 放心，绝对错不了，
5: 安全第一啊！
2: 哎，
7: 来讲讲，
2: 领大啊！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每天都靠借呀
7: 啊！
2: 今天借刘家的儿子
7: 啊，
2: 明天借王家的儿子，借的隔壁邻居的儿子，看见我就躲呀！
7: 哎呦，现在怎么样呢？
2: 现在好了，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
7: 啊，
2: 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
7: 是吗？
2: 教我生儿子，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
7: 啊！
2: 不到两个月，我老婆就养得白白胖胖的。我老婆生儿子的那一天
7: 啊，
2: 我急得要死，
7: 是吗？
2: 幸亏有村长接生啊！
7: 啊，你接生的？
2: 不是我，是你呀、啊！
7: 不是我，
2: 就是他。
7: 对，
2: 我老婆呱唧生了一个儿子，呱唧又生了一个儿子，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生九个儿子啊！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生儿子能手，村长带着我到处传经送宝，帮人生儿子。
5: 正确你的吧。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向领导汇报，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和说的一部电视剧的诞生。哎，咱们来听一听这电视剧是怎么诞生的。
10: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11: 哎，
10: 这段时间呢自己搞一点研究工作。
11: 哦，研究工作。
10: 最近我才发现呢，根据一个人的穿装打扮和他的举止言谈呢，大概可以判断出他的工作范围和他的修养。
11: 哎，能看出个大概来。
10: 你有这能力吗？
11: 我可以啊。
10: 可以是吧？
11: 行，
10: 您给我看一看。根据我这个穿装打扮和我这个举止，我属于什么工作？
11: 就根据您这个穿着打扮呢。
10: 对，实事求是啊。
11: 您是一位个体的经济活动家。
10: 个体经济活动家。
11: 哎，
10: 怎么活动啊？
11: 就是您在那中山路一带，
10: 嗯，
11: 长春卫到新疆的羊肉串的，那卖羊肉串的，对不对？
10: 你说的那都是陈佩斯他们，知道吗？
11: 哦，不是你。
10: 有事儿的时候了拍点小电影，没事儿了都卖那个，那是他们。我这么大学问，我能卖羊肉串去吗？
11: 那您自我介绍一下。
10: 我是一位艺术家。
11: 什么艺术？
10: 电视艺术。
11: 哎，这么一提醒我
10: 啊，
11: 我还真想起来了。
10: 想起来了，
11: 电视上我见过您。
10: 这就对了嘛。
11: 有你。
10: 你跟大家讲一讲。什么电视里有我？
11: 四世同堂嘛。哎呀，
10: 四世不有不对，四世同堂，
11: 四世同堂，
10: 四哪点有我？
11: 就是西直门呐。
10: 啊，
11: 有几个日本鬼子站岗。
10: 嗯，
11: 其中有一位长得还真像您。像他啊，拿一枪，嘴里还不干不净。哎，八个牙露的面，我不错，
10: 住口。
11: 您还有外国话这啊？
10: 我这么大的艺术家，我能演那种小角色吗？
11: 不是您。
10: 当然了，人家这个剧组成立的时候曾经请过我。
11: 哦，
10: 后来被我婉言给谢绝了。
11: 怎么意思？
10: 我说算了吧，我很忙啊，让那个谁林汝为林大姐，我说你去吧，你去帮他们整一整。
11: 嗯，
10: 哎，捎带你也熟悉一下什么叫电视剧，让他去让。
11: 我
10: 不太忙，没时间去。
12: 您忙什么呢？
13: 忙我的电视剧啊。
12: 哦，您也是搞电视剧的？
13: 对对对对。
12: 那您这部电视剧什么名字？
13: 叫庐山血案。嗯，
12: 编剧是谁呀？
13: 编剧就是鄙人了。
12: 导演？
13: 鄙人。
12: 摄像？
13: 鄙人。
12: 主演？
13: 鄙人。
12: 这位离鄙也就不太远了。
13: 什么叫离鄙就不远了？
12: 鄙人吗？
13: 鄙人，鄙人就是，这是文言，你懂吗？文，我不愿意跟你这种人一块谈话，就在这儿。
12: 不是，
13: 我愿意跟我那个智力相等的人一起交谈。你
12: 不是鄙人？
13: 鄙人就是我的意思。我
12: 您
13: 就说我都是我，摄像啊什么这个剧作演都就说我啊，搁哪儿都行，干什么都可以。
12: 听出来了，您呐，就好比是麻将牌里那混儿，扑克牌里那大王，对不对？啊，你这大王啊，
13: 大王吧，
12: 大王，
13: 当什么都行
12: 啊，大王当什么都行，
13: 不是那个意思，说明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12: 就是多才多艺，
13: 哎。
12: 干什么都行。
13: 对对对对对。
12: 哦，那么您这部电视剧
13: 啊，
12: 什么形式？
13: 先甭说什么形式
12: 啊，
13: 就我这部电视剧，我让你看完了上集就想中间，看完了中间就想结尾，看完了是让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
12: 哦，您这玩意儿这么勾的人呐。
13: 哎呦，勾的厉害。
12: 嗯，你看看，我这跟人开了很多玩笑，这是不礼貌，
13: 很不应该啊。
12: 对，那什么，侯编剧，
13: 干什么？
12: 侯主演。
13: 不是，你要你等一，
12: 不是
13: 你就
12: 侯摄像。
13: 你不是你干嘛你啊？
12: 我想
13: 你不是你不是想叫我吗？
12: 就叫您。
13: 你要想称呼我，根据我们内行的习惯，我姓侯，是导演，你叫我侯导就行了。啊，
12: 对，他们电影演员都这么叫，对对。那什么，侯导，
13: 住口！
12: 不是你教我的，
13: 侯导姓侯，导演侯导跟猴没关系，懂吗？
12: 哦，不是
13: 啊，
12: 这得走那大字眼儿。那什么，侯导，您是搞电视剧的，我刚才我不知道，我跟您说了好多笑话，我不对。那什么，我呀从小就喜欢文艺，您看看您这。剧组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我也想拍一部电视剧。呵，
13: 行，我考虑考虑，我想一想，好不好？
12: 哎，您
13: 我想一想。
12: 您想什么呀？
13: 想想我这剧组啊，
12: 嗯，
13: 现在还缺多少钱？
12: 哎，对，嗯。
13: 然后呢，你想法
12: 啊，侯导
13: 啊，
12: 我可没钱。
13: 我不是说让你出钱呢，我是说你。你们家有干文艺的没有？
12: 我们家
13: 文艺工作
12: 没有。
13: 都干什么呀？
12: 您瞧
13: 啊，
12: 我爸爸在那个钟表厂工作，我妈呢是那个裘皮制品厂的，我爱人在农药厂，我妹妹是饮料厂的，他们都外行，没干过文艺。
13: 四家工厂。
12: 对了，
13: 你来吧，没问题，来吧，啊，你来吧，我找那没用的角色我换下来了，你演啊，好不好？
12: 真的，
13: 你瞧，你让同志们瞧瞧，这长多好看的这个。
12: 嗯，
13: 你天生来，你就是演电影的材料吗？
12: 是吗？
13: 有个要求啊。
12: 嗯，
13: 你能不能跟你爸爸、跟你妈、跟你爱人、跟你妹妹他们厂子说说？
12: 哎，
13: 一家啊，给我出5000块钱赞助，这行不行？这个。
12: 哦，要赞助
13: 啊？
12: 行，这问题不大。我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13: 行，
12: 因为他们这几位在工厂，大小还都负点责任，我跟他们
13: 还负责呢，
12: 都是负责人。
13: 你来吧。男主角你演了没问题。
12: 男主角
13: 你长得，他比王新刚长得漂亮啊，你看看，你这男主角就你合适啊。
12: 真的？
13: 你来吧，演男主角。
12: 哎，
13: 好不好？
12: 好好好。
13: 那这20000块钱这赞助这事儿你看。
12: 不是，那导演
13: 啊，
12: 我得跟您说说
13: 啊，
12: 这我听他们念叨过
13: 啊，
12: 就说这赞助啊，
13: 啊，
12: 人家工厂不能白给。
13: 干嘛？
12: 您得把人那个产品
13: 啊，
12: 您得给人宣传宣传，人家就给赞助了。
13: 没问题嘛，我给宣传嘛，不是，我想法我都给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对不是？
12: 能加进去吗？
13: 太能加了，我加了好几回了。啊，你说说吧，他们都出什么？我想想。
12: 哦，那产品
13: 啊，都出什么？
12: 您看，像我爸爸他们厂子吧，
13: 啊，
12: 出这挂钟，
13: 挂你等等、
12: 哎、现在经常的啊，
13: 我记一下，
12: 挺受欢迎。嗯，哎，挂钟，
13: 挂钟。
12: 我妈他们那儿呢，出这个裘皮大衣。哎，我爱人的农药厂最近一个新产品，杀虫剂叫埃豆死。哎。我妹妹他们那儿呢，饮料叫大补可乐，就这么几种。
13: 我记一下啊。
12: 哎，
13: 你爸爸是挂钟，
12: 哎，你爸爸是闹表。
13: 你跟导演怎么说话呢？这是
12: 不是导演？这电视不拍都没关系。
13: 嗯，
12: 您别把我们老尖儿给说了。
13: 不是啊，我是他们出的那
12: 产品。
13: 这是啊，
12: 是挂钟
13: 啊，还是你爸爸是挂钟吗？对不对？
12: 怎么别扭啊？
13: 你妈是皮球是吧？
12: 你。裘皮知道吗？
13: 是啊，做裘的那皮子吗？不是，一块一块的。
12: 裘皮大衣您没见过吗？
13: 裘皮大衣
12: 啊，裘皮就是冬天
13: 啊，
12: 大街上那女青年都穿那个那大衣，毛在外边。
13: 我想起来了，就那个行，我就
12: 那个，
13: 就是那个是吧？你爱人是爱咒死
12: 啊，你媳妇是碰着王，
13: 碰着王，
12: 爱咒死碰着王，
13: 不是。埃德斯
12: 那农药杀虫剂叫埃德斯，
13: 那个农药杀虫剂我都知道名字呢，
12: 埃德斯
13: 准得埃德斯，那是，那有错吗？是不是啊？
12: 嗯、
13: 你妹妹大补可乐是吧？是
12: 啊，那饮料
13: 行了，就这样吧。哎、我想法我全把它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
12: 啊、那您就多费心。
13: 好，那这20000块钱赞助的事儿、啊，
12: 赞助我负责联系。
13: 来吧，来吧，来吧，赶快来，赶快来、哎、啊！您明天报到。
12: 哎，您给我，哎，
13: 嗯，
12: 您先给我说说戏，
13: 说啊，说戏啊，
12: 我演个什么？
13: 男主角啊，
12: 哦，男主角、
13: 哎，我那男主角是一歌唱家，
12: 是吗？
13: 呵，年轻漂亮，风度潇洒，
12: 哦，
13: 声音漂亮极了，
12: 哦，
13: 哎，你这嗓子怎么样？
12: 我呀、
13: 啊，啊，
12: 我嗓子好，
13: 好吗？
12: 好，我嗓子贼高贼高的，
13: 那就好办了，
12: 嗯，
13: 因为我这个电视剧里有2段插曲，
12: 哎，
13: 你要是能自己唱呢，你又演主角又能唱歌，你拿2份钱。你要是不能唱，我一找别人，你就拿1份了。
12: 别去
13: 啊！
12: 我一人都来着，给别人多不合适。我来了。
13: 那你唱两句，我听听。
12: 我给您唱。
13: 唱两句。
12: 行。
13: 嗯。
12: 哎，对。
13: 嗯。
12: 侯导。
13: 嗯。
12: 您点一首歌，我给您唱。
13: 你唱那个，唱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12: 啊，
13: 那个那个桃花开在什么地界？那个，
12: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吧。
13: 就那个，你唱两句。
12: 唱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13: 你没睡醒呢是怎么了？
12: 没有，我这精神着呢，2份钱。
13: 精神的，那个唱歌懂不懂啊？唱歌啊，你唱的时候有一点情绪，声音高一点，
12: 哦、高点，
13: 哎，有一点情绪，饱满一点。
12: 好，我做得到。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13: 哦，你小时候学的评戏啊？
12: 没练过评戏啊？
13: 不是，你唱出来都评戏的味儿啊！你这是唱歌懂吗？唱歌是竖音，戏是横音，你这儿都得要通一点，懂吗？通声音再高一点。
12: 哦，就再高点，
13: 声音高一点，亮一点。
12: 行，
13: 嗯、
12: 我也能做到。
13: 你来吧。
12: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13: 这都有了，哎呦，改河北梆子了又。
12: 我怎么唱都不对，
13: 歌你懂不懂啊？唱歌，歌唱家呀，你是我启发你一下吧。
12: 嗯，
13: 比如说你是一个歌唱家，走到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当时你心潮起伏，非常激动的。你调门高一点，让那个声音圆润一点，行不行？
12: 我再高一点，
13: 再高一点，
12: 侯导，
13: 嗯，
12: 我做得到。
13: 行，来，再来一下，
12: 在那桃，侯导，
13: 嗯，
12: 跟您商量点事儿得了。
13: 怎么了？
12: 这再高就不是人味儿了。
13: 就这样吧，
12: 哎、
13: 就这样凑合吧，反正要不为这点我才不要你呢。我跟你说，
12: 您就将就材料。
13: 我把在这个戏的大概情节我跟你说一遍吧。
12: 您给我说说戏。
13: 说是在某一年的夏天，
12: 夏天，
13: 歌唱家呢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到庐山去旅游。庐山这个地方很漂亮，山清水秀，一段伴侣漫步在小路
12: 啊。侯导，
13: 嗯，
12: 我打断您一下
13: 啊，
12: 哼，我可不是当面奉承您啊！您看您要怎么又是编剧又是导演呢？您这点子出的就新，
13: 是
12: 好、啊。您看，特别是夏天，您让我到庐山旅游，特别您还给我安排一女朋友，
13: 那应该有的。
12: 我知道啊，我想问问导演啊，那个我那女朋友谁演的？
13: 我一说出来能美死你，
12: 是吗？
13: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电影明星。
12: 电影明星，
13: 你看过垂帘听政吗？
12: 看过，
13: 演西太后的那个
12: 刘晓庆，
13: 他身后头站那宫女儿，
12: 身后边那宫女儿，
13: 宫女儿啊，大眼睛圆脸儿，
12: 有点印象。
13: 他表妹，来吧，
12: 侯导，您看，他那表妹也能拍电视剧啊？
13: 什么叫也能？非他不可，别人就不行啊！现在，
12: 我戏演的棒，
13: 也不是戏演的棒。你咱们这剧组70多人住在人家招待所里头，就交一半房钱，就靠这小姑娘呢。
12: 这表妹啊是招待所的服务员，
13: 她不是这招待所的服务员，是她有一个娘家哥哥的一个亲戚的外甥的舅舅一个儿子，是那食堂的副主任。
12: 哦，哎呦妈，你不是侯导？这您这电视剧组感情也走后门啊？
13: 你这个人，我不是走后门，人这个小姑娘长得确实漂亮啊。我拍了这么些个电视剧了，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12: 我长得漂亮？
13: 哎呀，瓜子脸，金下壳，双眼皮，大眼睛，

0: 元宝耳朵，小樱桃嘴儿，甭提多漂亮了，
1: 真是挺漂亮的，
0: 就是没有鼻子。
1: 哎，对，没鼻子。
0: 我跟那化妆的说好了，做一塑料的，往这一粘，跟真的一样，瞧不出来。
1: 别介，胡导不合适。
0: 怎么不合适？
1: 不合适。
0: 怎么不合适？
1: 我头一回拍电视剧，旁边您弄这么一个，我瞧着心里堵得慌。
0: 你还堵得慌？你让同志们瞧瞧，就他这样，还想长得有鼻子的呢？你还，你下辈子再说吧。你排不排？你不排，我找别人了啊。
1: 别别。啊，我排
0: 还是的吗？你排，你老师排不是完了吗？
1: 我也想得开。
0: 哎，
1: 反正我们这是临时搭伙。
0: 哎呦，长期的人也不干呢。
1: 是，我也不要他呀，
0: 是不是？
1: 您给我说戏，
0: 说有一天你们两个人在仙人洞下那儿漫步徘徊，
1: 就是溜达。
0: 哎
1: 啊，
0: 两个人走，慢慢的走。
1: 哎，
0: 走着走着、
1: 啊，
0: 就走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了，
1: 环境安静。
0: 哎，当时你往四外一看。没人了，
1: 太好了！
0: 你就开始往前凑合，
1: 哎，
0: 越挨越紧，越靠越近，
1: 这地方有戏了。
0: 有什么戏啊？
1: 有戏不敢
0: 干什么你啊？你还要跟人这个、啊？别不知道盘出来你。告诉你，我的电视剧里头没有这个。
1: 没。
0: 你刚往前一凑合，人小姑娘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1: 又让人瞧出来。
0: 哎，拿手指头一指你这脑门，人这有一句台词，
1: 这姑娘说：“
0: 干什么你？”
2: 嗯，
0: 你看你那啥样？
1: 嗨，啊，他就够傻相的了，
0: 怎么了？
1: 不是。导演
0: 啊，
1: 我这女朋友说出话来怎么这味儿啊？
0: 我不是告诉你她没鼻子吗？是不是？
1: 对了，撒气漏风。
0: 嗯，当时你这脸腾一下就红了，
1: 我害臊了，
0: 很不好意思。
1: 是啊，
0: 要说人这小姑娘真机灵。
1: 嗯，
0: 为了扭转这个尴尬的局面，给你出了一个题目。
1: 什么？
0: 嘿，
2: 哎，
0: 你给我们唱一歌嘿，你看。
1: 爱听我唱歌，
0: 那凭什么跟你交朋友啊？
1: 那么我呢？
0: 你就给他唱啊！
1: 我唱，
0: 唱那个那个桃花开在什么地方？那个，
1: 好，
0: 你给他唱，
1: 好好来。
0: 爱那桃，你给唱。你刚唱了一半，你这女朋友太好了，
1: 哦，
0: 怕你把嗓子唱坏了，
1: 嘿，
0: 说着话从那兜里蹭，拿出一瓶大补可乐来。
1: 哎，哟，哎，这不是我妹妹他们厂的那产品吗？
0: 搁这儿行不行？
1: 挺合适的，导演。
0: 那这5000块钱赞助这事儿可就
1: 我负责上场的联系去，
0: 可就定下来了。
1: 哎，5000块钱赞助，
0: 那行，就在这儿。
1: 好好好。
0: 当时你女朋友把这大不可乐拿起来往你脸头里一举，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
0: 嘿，你看这是什么？
1: 嘿，他还跟我逗闷子
0: 啊！你看这是什么？你当时一看，哎呦，这不是大不可乐吗？
1: 是。
0: 噗，你就给打开了，
1: 哦，
0: 对着嘴咚咚咚，你就给喝了，
1: 哦，喝完了就完了，
0: 别完了啊！
1: 怎么？
0: 喝完了以后，你把这个罐往起一举，冲着我那个摄像机，你这有一句台词，
1: 我说的是，
0: 大补可乐，
1: 哎，
0: 味道好极了，
1: 怎么跟那咖啡广告一样啊？
0: 你甭管什么广告，你拿人钱了，你得给人说这个是不是？
1: 哦，得加一句台词。
0: 哎，
1: 呵，
0: 你女朋友一听说你爱喝呀，从那书包里哗啦就倒出半口袋来，
1: 嚯，
0: 接着你们俩人就噗，嘣嘣嘣嘣嘣嘣，噗，咚咚咚咚咚，噗，嘣嘣嘣嘣嘣，噗，嘣嘣，
1: 头倒，
0: 嘣，
1: 您这儿灌水耗子呢？咚咚咚咚咚的，
0: 不是灌水耗子，证明这东西好，将来好卖得快啊！
1: 不是好也不行
0: 啊，
1: 肚子是自己的，有一罐就够了，
0: 一罐就够了是吧？
1: 说一句行。
0: 你们两个人正在这喝水呢，突然间就在你女朋友的背后，噌，窜出一个黑影，这时候音乐就停止了，
1: 没有了。
0: 你听那架子鼓，哒哒。
1: 听着就这么瘆得慌，
0: 哎，这个黑影转到了你女朋友的背后，说时迟那时快，噌，从腰里拔出一把匕首，照你女朋友后腰上，噗，就是一下子。
1: 哎呦我的妈！
0: 你再看你这女朋友，
1: 啊，
0: 完了，
1: 噗，这么一下子就完了。
0: 嘿嘿，当时你看，哎呦，死了！你是撕心裂肺。

0: 侯导，
1: 您
0: 要让我喝这个，
1: 你不喝谁给钱呢？对不对？
0: 不，咱就为这5000块钱赞助啊！
1: 没钱怎么拍电视剧啊？
0: 他得喝啊！
1: 凑合喝吧。当时把瓶打开之后，咚咚咚，你就给喝了。喝完了以后，你就慢慢的往下倒，记住了啊，这一个慢镜头。慢慢倒，一直躺在了你女朋友的身边。
0: 我也就玩完了。
1: 没有，没完呢。
0: 玩不了。
1: 就在你生命的弥留之际，你要痛苦的睁开双眼，用嘶哑的声音，你这有句台词。
0: 我说的是。
1: 挨着死，杀虫剂，真灵啊！味道好极了，
0: 嗨，
1: 还有
0: 我这人也太贱了，
1: 接着你喂喂一声，你就休克过去了。
0: 过去了。
1: 紧接着镜头一转，你看那个警车喂喂。
0: 还挺热闹，
1: 警车就来了。到这咔站住以后，跳下4个公安战士，还有2个法医。这个法医过来，咔啦一撕你这皮大衣，给他那包扎伤口，给你这就灌肠，刺楞刺楞灌肠。
0: 侯导，就这灌肠
1: 啊，
0: 活人也活不了这玩意儿。
1: 是了，不是得灌干净了？这
0: 受不了，受不了，
1: 救你命！这咱不提
0: 啊，这季节您搞乱了。
1: 季节没乱呢，
0: 您乱了。
1: 怎么乱了？
0: 夏天逛庐山
1: 啊。
0: 我哪能穿着皮大衣啊？
1: 庐山凉快，你穿皮大衣啊？
0: 不，
1: 啊，
0: 导演
1: 啊，
0: 再凉快有件风衣，满过去了。
1: 那风�衣厂我去了，我去了4回，人家一分钱不给，知道吗？本来这段戏你应该穿风衣来的，
0: 有风衣穿。
1: 哎，这人家不给钱呢，
0: 不赞助啊。
1: 你妈他们那不是给了5000块钱吗？
0: 对呀、
1: 所以这段戏你就得穿皮大衣了。
0: 三伏天穿皮大衣
1: 啊，没关系，我给你增加20块钱防暑降温费，行不行？
0: 行，这还干得过，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然后这就给你这灌肠。当时有一个科长说话了，小王同志，根据你的现场侦查，作案时间有多少了？
0: 我问一问。
1: 当时过来一个战士，
2: 报告科长。
1: 根据我的勘查，从凶手作案到现在，一共有1小时45分钟了。
0: 不是，
1: 报告完毕。
0: 不是，什么叫报告完毕
1: 啊？
0: 这是怎么意思啊？
1: 这就是你爸爸呀。
0: 我爸爸？
1: 不是，你爸爸他们那出那挂钟啊，就是啊，
0: 警察背着挂钟满街上跑，这什么形象？这是
1: 不使这使什么呀？
0: 看手表不完了吗？
1: 那手表厂我去了
0: 啊，
1: 手表厂我去了5回了，人家一分钱不给，你知道吗？你爸爸他们不是出1000块钱吗？
0: 出挂钟。
1: 哎，所以你这儿就得背着你爸爸了。
0: 看，行了，太别扭了。
1: 当时人家警察过来一撕你的皮大衣，你这可有一句台词，别忘了，
0: 我还得说话。
1: 当时你得说话呀，你说
2: 警察同志，我的皮大衣味道好极了。
1: 完了，紧接着你一声就完了，这一集就完了。这快点快点去要那赞助去，快点快点。
0: 不是
1: 快点，我连早点还没吃呢，你快点。
0: 不是，侯导
1: 啊，
0: 我得问问您。
1: 你问什么呀？
0: 后边那两集我也不打算听了。
1: 没你了，后边那两集。
0: 不是，问问您
1: 啊，
0: 就您这电视剧又排完了
1: 啊，
0: 电视台上能给播吗？
1: 太能给播了，我们写文章大造舆论，然后开记者招待会，多送礼品，俩星期以后就放。
0: 不，就您这玩意儿，谁给您写评论文章去？
1: 没人写，自己写呀。
0: 自己写？
1: 哎，
0: 多不好意思的。
1: 写完了不要落自己的真名，你落一笔名啊。
0: 用笔名？
1: 哎，对了，
0: 您的笔名用
1: 鲁迅。
0: 哎，对，谁？
1: 对对对，那个侯迅。
0: 侯迅
1: 。哎，我告诉你，我不仅把我的评论文章写好了，连我这部电视剧的宣传广告歌曲我都写好了。
0: 您是怎么写的？
1: 我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各位观众，您想看精彩的电视连续剧吗？请看《庐山血案》，这是一部由国内首创、惊心动魄的3集电视连续剧。看去吧，它使你增加力量。看去吧，它使你增加智慧。看去吧，它使你五迷三道。看去吧，它使你心惊肉跳。看去吧，大家的电视
0: 什么玩意儿？
3: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相声。

0: 一部电视剧的诞生。这个段子呢，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但是如今啊，这样的现象依然是或多或少的存在，也是耐人寻味。如果说植入得当，这个相关的厂商也可以取得预期的宣传效果，应该说是皆大欢喜。最怕呢，就是粗制滥造，为了植入而植入，不仅对艺术是一种伤害，相信啊，对于这些被植入的商家也不是什么好事。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当代文坛上能同时在小说和散文两块园地里经营，并且能够自成一家的并不多，汪曾祺先生算是其中一位。汪曾祺是公认的文体家，不仅能写一首优秀的小说，还能写一首漂亮的散文。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去品读汪曾祺的一本散文集《人间草木》。人间草木是汪曾祺写他的旧人旧事、旅行见闻、各地风土人情、花鸟鱼虫的经典散文集，字里行间充分流露出他对凡人小事和乡土民俗的深深眷恋和对旧日生活情景的缅怀。这是一部写给所有文学爱好者的最珍贵的名家经典作品。这本书通过精选汪曾祺先生的多篇经典散文，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诗程堪称当代小说散文的经典，让读者足不出户便能领略一代散文大师的风采。诗人张九龄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汪曾祺先生恐怕是对这句话体会最深的人。每当读他的《人间草木》，你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位老者与你同坐在一个洒满冬日阳光的小花园里，时而指着那颗腊梅和你说起他从前的趣事，时而打趣地告诉你说，煤块里竟然也能长出芋头。人间草木常常是大千世界的缩影，无限往往收藏于有限之中。汪曾祺笔下的芋头、豆芽、铁蒺藜、紫薇、秋花、 冬树，无一不是隐秘在不为人知所注意的小角落里。正是这样细小的生命，分支教会我们这样美丽的世界。作为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作家，拥有一双发现这些细小美好的眼睛，正是体现了汪曾祺细腻的心。世间风物，瓶中显奇，淡中有味，既有浓郁的人文关怀，又弥漫着最独特的气质。汪曾祺先生对于这些人间草木是一种单纯的喜爱，一种寄托了自己的情思却不愿将之据为己有的喜爱。也许对于汪曾祺先生来说，一棵草木就是一件往事，一段深情。短短一篇螃蟹揭露了凶恶和滑稽往往相似的真理，一篇刀郎呼吁孩子们从电玩中解脱出来，回归自然的怀抱。手机屏幕的光，电视屏幕的光，电脑屏幕的光，已将孩子们的视野与心团团围住封锁。这样的孩子们又如何知道遛鸟的学问，遛虫的乐趣呢？在互联网世界不断壮大的同时，现实世界正在以残忍的速度不断缩小。人间草木从大量散文中精选而成，最早的写于40年代，大部分写于后半生，风格依然朴实，分别写了花草景致、各地风物、故乡美食、游记采风、难忘岁月、故人师长、平淡人生，篇篇都是精品。写景是汪曾祺的长项，不枯燥不艰涩，伴随着时代的印记，老宅的每个角落都有奇特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其声音、颜色、气味都已归于平静，但我们仍从字里行间看到从手心里划过的岁月，想得起来都是温暖。怀旧的调子不可阻挡地在现役的老房子里蔓延。汪曾祺写景怀旧的文章节奏缓慢，情景交融，叙事方法有点像旧小说。由于他熟读古文，文中比喻怀旧信手拈来，时不时跳出一些奇句、古句、傲句，风格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写人的文章却情绪活跃，调子轻快，是一种极简的水墨母写人物传统模式。一个个至亲人物出场，链接了他背诗、临帖、品茶、作画、写文的成长足迹，并理解其醇厚文学功底的源泉。最喜欢他写美食和各地小吃的章节，偏偏他好像知道女性读者的爱好，只要提到美食，一定要细细介绍味道和制作过程，然后将成品认真形容一番，不但色彩斑斓，还

而有立体感。汪曾祺曾自谦地说，写不了像伏尔泰叔本华那样闪烁智慧的论著，也写不了蒙田那样渊博的长篇散文，他也不写抒情散文，觉得这个岁数感情过于洋溢，有点像老年人写情书，不好意思，所以他的散文都不长，歪打正着适应这个快餐年代的阅读习惯，短短的散淡的小美文读着不累，尤其适合午后散淡的阳光洒在身上，读书时候读着读着睡着了，在梦中体验字字机珠句句灼灼的意境。汪曾祺先生曾说，通达是对世事看得很清楚很透彻，不太容易着急生气发牢骚，读他的文字时时可以感受到顺应天命随遇而安率性自然的人生姿态，领略到乐观洒脱豪放的人生快意，心灵受到滋润和启迪。关于汪曾祺的散文集《人间草木》，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音乐声响起，为你送上一首蔡琴的《月光小夜曲》。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有太多的朋友常常会处于焦虑与彷徨中不知所措，如何来缓解这样的苦闷，我们不妨来品读这篇题为愿你出走片刻归来不再彷徨的文章，也许可以带给你一些生活的小启示，一起来听吧。愿你出走片刻归来不再彷徨。有一年我和朋友在三亚度假，每天无所事事，溜达闲逛，看人看海。一天我们去一座小岛，从亚龙湾坐游艇出发，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小时，天空蓝得格外清澈，远处的海和天连接在一起，消失在看不到的地方。一路上没什么风，几个朋友拿来鱼竿比赛钓鱼，我玩了一会儿便没了耐心，左看看右看看也算有趣。上了小岛，看到高耸的椰子树和各种唤不上名字的灌木丛，还有各色的三角梅开得热烈。有朋友带上潜水镜开始寻找花样别致的石头，有朋友躲在树荫下看书，甚至有一位拿出了笔记本电脑。我疑惑地走过去问他，干嘛出来玩还要带电脑，多扫兴。他没抬头说，就处理下邮件，不然一会儿客户就要等着急了。我问，你没有和他们说你在度假吗？他摇摇头，没有。我竖起大拇指，牛。下午时分我们在岛上吃自助餐，我打趣儿地和大家说，你瞧那谁出来玩还不忘工作，真是把工作当命了，珍惜得很呐。大家哄堂大笑，他也不好意思地摸摸头，摸了他说，没什么奇怪的呀，总不能每天无所事事吧，那多无聊啊。那一次同行的有公司的老总，有外企的高管，有自媒体的伙伴，还有一位做影视的朋友，平日里难得相聚，但度假期间每天总有几个小时大家都各自待在自己房间里，发微信问时几乎每个人的回答都是，我处理个工作一会儿去找你们。每天我们都会在海边散步，举着伞摆出文艺的姿势让朋友拍照，或者约好早晨看日出，或者一起出去做 SPA， 行程很满。一天夜里我们在海边看到了非常美丽的星空，有朋友说，只要一面对这种广阔的情境，就感觉自己格外渺小，觉得自己的工作生活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实在不值得一提。另一位说，活着，活着就是胜利，活着就是意义。有人问我，你这么喜欢三亚，就没想过某天离开北京到这地方来生活吗？我摊摊手说，我舍不得大城市方便的生活环境，舍不得那里各种让我痴迷的东西，甚至还想更多的满足自己的欲望。我最后总结说，我就是个俗人吧。大家表示赞同，那位带笔记本的男生轻轻地说，好像大家都一样吧，只是暂时离开自己生活的环境，换个心情，最终还是要回去的。 我认识许多大公司的高层领导和一些创业公司的老总，在和他们聊天的时候，焦虑和危机感是频繁出现的关键词。我曾说过这样的观点，人是靠着一定的焦虑值活下去的，将焦虑变成自己的动力，一步步达到想要的结局。但我也在思考，还算年轻的我们到底在焦虑些什么呢？我在很多年前就有一个心愿，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希望生活的环境是家家有水，户户有花，自己有家小客栈，生意不用太好，每天迎来送往，忙忙碌碌也怡然自得。我曾说30岁的时候我就要这么做，然后我就开始了自己的考察和实际行动。丽江是我的首选之地，我曾在那里实地调研过几个月。我算了一笔账，租院子、装修、前期投入等等，我需要上100万的资金。一想到这些，曾经那点想法就显得有些幼稚了。我也有在北上广的朋友，想要辞职四处看看，像那些环游世界的人一样充满勇气和信念。但转念又一想，辞职后的自己就没有了经济来源，银行卡里可供支配的存款也不多，自己没有任何的野外生存经验，想要出去走走的先决条件好像根本不具备。自己的能力和条件不足以支撑逃离现在的生活，又明白所谓的逃离根本不具有解决问题的实质作用，于是只能作罢，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工作，默默不甘心。有那么多文章都在说别想那么多，抓紧去做，但能做到的人却总是寥寥无几。我们都不是少数派，我们都是芸芸众生中普通的一员。我们不是惧怕付出，而是害怕付出之后没有自己想要的结果，甚至会葬送了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稳定生活，于是我们焦虑。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是要寻找到一个出口。我们焦虑彷徨，我们期待远离现在的生活去更广阔的世界，我们总在思考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好的结果，是否具有格外的意义，它的因果在哪里。但你要知道，没有什么生活可以脱离现实，你苦苦寻找生活的意义，当下没有给你答案，不是换一个地方生活就会豁然开朗，也不是走到天涯海角就真的到了世界的尽头。这个世界没有尽头，我们想要的答案或许也不会暂时揭露。生活就是当下，就是此时此刻，没什么比活着更加重要。当然，人都有情绪，情绪需要一个出口，寻找到一种可以让自己不那么浮躁的方式，让整个人寂静下来。注定的远方你可以追逐，但那不是你的终点。人不会一键重启，只能选择迂回和继续前行。偶尔的在你的出口里自省发现，别总是想着逃避，你逃不掉。生活总是艰辛，日子依然漫长，你和我都是时代洪流里非常微茫的存在，但是再渺小的个体也要活得敞亮自在，散发着光芒。愿你走出片刻，归来不再彷徨。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一次与文字的邂逅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石勒从一个贫苦百姓成为帝王的故事，这次讲谁的故事呢？
3: 哎，小朵，你还记得祖逖吧？就是那个和刘琨一起闻鸡起舞的人。这期故事啊，我们就仔细的讲讲祖逖的人生。
4: 好呀好呀。
3: 自从匈奴人占领了中原，北方有许多人避难到了南方，刘琨的好友祖逖也带着几百家乡亲来到了淮河流域一带。在逃难的行列中，祖逖主动出来指挥，把自己的车马让给老弱有病的人来坐，自己的粮食衣服呢也给大家一起用，大家都十分的敬重他，推他做首领。
4: 我发现在动乱的年代，总容易产生领袖人物，他们或者爱戴百姓，或者是有谋略，或者胸怀大志，
3: 所以人们才说乱世出英雄嘛。到了泗口后，祖逖手下已经有一批壮士了，他们都是背井离乡的北方人，希望祖逖带领他们早日恢复中原。当时司马睿还没有即皇帝位，祖逖渡江来到建康，劝琅琊王司马睿说，晋朝大乱主要是由于皇室内部自相残杀，使胡人趁机进攻了中原，现在中原的百姓遭到敌人残酷的欺压，人人想要起来反抗，只要大王下令出兵，派我们去收复失地，那么北方各地的人民一定会群起响应。
4: 祖逖立志收复失地，这是一个很大的志向，司马睿怎么看待他的这个想法呢？
3: 司马睿并没有恢复中原的打算，但是听祖逖说的有道理，也不好推辞，勉强答应了他的请求，派他做豫州刺史，拨给了1000人吃的粮食和3000匹布，至于人马和武器呢，就叫他自己去想办法了。
4: 司马睿给的人马太少了吧， 祖逖能有什么好办法呢？
3: 祖逖带着随同他一起来的几百家乡亲，组织了一支队伍，横渡长江。船到江心的时候，祖逖拿着船桨在船舷后边拍打，向大家发誓说：我祖逖如果不能扫平占领中原的敌人，绝不再过这条大江。他激昂的声调和豪壮的气概，使随行的壮士个个感动，人人激愤，从此留下了一个成语叫中流击极。
4: 想要做成一件事，先要有坚定的信念才行。
3: 哎，小朵说的没错。话说祖逖一行人到了淮阴后就停下来，一面制造兵器，一面招兵买马，聚集了2000多人马，然后就向北进发了。祖逖的军队一路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迅速收复了许多失地。当时长江以北还有不少的豪强地主，趁中原大乱的机会，他们抢占地盘，互相争夺。祖逖说服他们停止内斗，跟随他一起北伐，对不听号令依附敌人的就坚决打击，祖逖的威望就越来越高了。
4: 果然英雄人物总是受人爱戴。
3: 刘琨在北方听到老朋友祖逖起兵北伐，也很高兴。他说：我夜间枕着兵器睡觉，等天亮，就是一心要消灭敌人，现在祖逖抢到我前面去了。公元319年，陈留这个地方的豪强地主陈川投降了后赵国主石勒，祖逖决定发兵进攻陈川。石勒派兵50000前来救援，被祖逖给打得大败。接着后赵的将领陶豹和祖逖的部下韩潜又争夺彭皮城，打了40天相持不下，双方的军粮都发生了困难。
4: 这可怎么办呢？粮草不能像魔法一样凭空变出来呀。
3: 有一天，祖逖用布袋装满了泥土，派1000多名士兵扛着运到了晋营，装作运粮的样子。最后又派了几个兵士扛着几袋子米运到半路上呢，故意的停下来休息。陶豹在赵营里看到晋兵运来那么多的米，自然是非常的眼红啊，就趁晋兵休息的时候派了大批的士兵过来抢。晋兵丢下米袋转身就逃，赵营里可早已经断了粮了，抢到了这么一点米只能够勉强维持几天的。但是大家看到晋营里军粮有那么充足，军心可就动摇起来了。陶豹于是赶快派人向石勒求救。
4: 哈哈，陶豹被祖逖给骗了，其实祖逖军营里也吃不上饭了。
3: 可是陶豹怎么知道啊？他一看对手粮草这么充足，自己这边可都已经揭不开锅了，就跟石勒要粮食。过了几天，石勒派了1000头驴子装运了粮食前来接济陶豹。祖逖早就侦查到了这个情报，在路上设好了伏兵，把后赵的粮食全都给劫夺下来了。这样一来，陶豹再也支持不住了，连夜放弃阵地，他们逃跑了。
4: 祖逖真厉害，陶豹到最后都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吧。
3: 祖逖领导晋兵艰苦斗争，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全部领土，后赵的兵士陆续向祖逖投降的也有很多。晋元帝继位之后，因为祖逖功劳大，封他为镇西将军。祖逖在战斗的艰苦环境中和将士们同甘共苦，自己的生活呢也很节约，把省下的钱尽量的帮助部下。他还奖励耕作，招纳新归附的人，即使是跟自己关系疏远、地位低下的人，他也同样的热情对待，百姓们都很拥护他。
4: 这样一个为国家收复失地而且还爱戴百姓的大英雄，人们怎么会不喜欢他呢？
3: 有一次，祖逖举行宴会招待当地的父老，人们高兴的是又唱歌又跳舞。有些老人流着眼泪说： 哎呦，我们都老喽，今天能够在活着的日子里看到亲人，死了也可以闭上眼睛喽。后来祖逖一面操练士兵，一面扩充兵马，准备继续北伐，收复黄河以北的国土。哪儿想到啊，昏庸的晋元帝对祖逖竟放心不下了，他怕祖逖势力太大了不好控制，就派了一个戴渊来当征西将军，统管北方六州的军事，叫祖逖呢听他的指挥。祖逖辛辛苦苦收复失地，反而受到了朝廷的牵制，心里是非常的不痛快。
4: 哎，皇帝也太小心眼了吧。
3: 嗨，有时候啊，位置越高的人呐，他的心胸就越小，这也不奇怪。不久呢，祖逖听说他的好友刘琨在幽州被王敦派人给害死了，又听说晋元帝跟王敦正在明争暗斗，心里又是忧虑又是气愤，最终呢生病去世了。豫州的男女老少听到祖逖去世的消息，像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伤心。祖逖虽然没有完成恢复中原的事业，但他那中流积极的英雄气概一直被后代的人所传颂。
4: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银生叔叔好。上集讲了祖逖北伐，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3: 祖逖死后，东晋王朝接连发生了几次内乱。晋元帝想抵制王室的势力，王敦起兵进攻建康，杀了一批反对他的大臣。元帝的儿子晋明帝即位后，王敦又一次攻打建康，最终失败，他病死了。到了晋成帝的时候，溧阳镇将苏峻起兵叛变，攻进了建康。东晋的一些大臣束手无策，后来依靠荆州刺史陶侃出兵，花了2年的时间，这才平定了苏峻的叛乱。
4: 东晋怎么也这么多战乱啊？内忧外患从来就没停过。
3: 是啊，晋朝啊，几乎一直处于动荡之中。陶侃在王敦得势的时候，本来呢是王敦的部下，那时候陶侃立了战功，做了荆州刺史，有人妒忌他在王敦面前呢、说他的坏话，王敦就把他调到广州去了。那时候广州可不像现在啊，又是小蛮腰，又是水上乐园，还有下午茶。在当时啊，广州还是很偏僻的地方，调到广州实际上是降了他的职，
4: 贬官可不好受啊。资料说，唐宋以前，岭南非常偏远落后，到那种地方去一定很不适应吧。
3: 陶侃到了广州并没有灰心丧气，他每天早晨把100块砖头从书房里搬到外边，到了晚上呢，又把砖头一叠叠的运到屋里去。人们看到他每天都这样做，感到很奇怪，忍不住就问他，这是要干什么呢？
4: 搬出去搬回来却不使用他们，那为什么要搬呢？
3: 陶侃严肃地说，我虽然身在南方，但心里想的是收复中原，如果闲散惯了，将来国家需要我的时候还怎么能担当重任呢？所以我每天借这个练练筋骨。王敦失败以后，东晋王朝才把陶侃提升为征西大将军兼荆州刺史。荆州的百姓听到陶侃回来了，都高兴地奔走相告，互相祝贺呀。
4: 哦，原来陶侃是在锻炼身体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果然没说错，陶侃真的等到了升迁的这一天。
3: 官儿虽然做得大了，可陶侃还是十分的小心谨慎，荆州衙门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亲自认真的检查，从来都不放松。他常常对他的部下说，大禹是个圣人，还爱惜一寸光阴呢，像我们这种普通人，论智慧和能力都跟大禹差得很远，就更应该珍惜时光了，怎能贪图安逸呢？如果活着对国家没有贡献，死了没有留下什么好名誉，那不是自暴自弃吗？
4: 陶侃肯定不知道，现在有个词叫躺平。
3: 虽然陶侃这么自律，但是他的部下有些官吏却喜欢吃酒赌钱，往往因此啊耽误了公事。 陶侃知道之后非常的生气，他吩咐人把酒器和赌具都收起来，一股脑的扔到江里去，还把那些官吏给鞭打了一顿。打这以后，大家都吓得不敢再胡闹了。
4: 陶侃是个好官，不仅能管好自己，还能管好手下，这才是官员应该有的样子。
3: 有一次，陶侃到郊外去视察，看见一个过路人一面走一面随手摘了一把没有成熟的稻穗儿，拿在手里玩弄。陶侃就叫住他，问他说，哎，你拔这颗稻子干什么用啊？那个过路人只好实话实说了，没什么用，就是顺手拔一颗玩玩罢了。陶侃听了勃然大怒，他说，你自己不耕种，还无缘无故毁坏人家的庄稼，真是岂有此理。说罢就命令他的兵士把那人捆绑起来，狠狠地鞭打了一顿，然后才把他给放了。人们听到刺史这样爱护庄稼，种田就更勤快了，荆州这个地方啊，也就渐渐地富裕了起来。
4: 人呢，
3: 为的是教育他要珍惜粮食啊。古代的粮食产量可没有咱们现在这么高，动不动就闹饥荒什么的，人都没得吃，怎么能够随便的糟蹋粮食呢？所以陶侃才非常的生气呀。
4: 哦，原来是这样啊。听故事的小朋友们也要珍惜粮食，即使到了现代，粮食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来到餐桌上的。
3: 陶侃身上还发生过很多有趣的故事。传说陶侃年少的时候在钓鸡山钓鱼，捞上来一只织布梭，他把织布梭带回家去挂在了墙上。不久之后呢，下了一场雷雨，织梭竟然化为赤龙飞上天去了。
4: 他居然把龙钓上来了，真是奇遇。
3: 陶侃年轻的时候曾任管理渔业的小官，有一次把一坛腌鱼赠送给了母亲。母亲说，你这个鱼是哪里来的呀？陶侃派来的人就说，哦，这是官府的。母亲将腌鱼封好，并且回信责备了陶侃。他说，你身为官吏，把官府的物品赠送给我，这样做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增添了我的忧愁啊。
4: 看来陶侃之所以三观这么正，都是他妈妈教育的好。
3: 荆州这个地方在长江边上，官府造船常常留下许多的下脚料，木屑呀，竹头啊，要是在别人手里呢，不是被打扫掉，就是被烧了。但是陶侃却吩咐人把它收拾起来，收藏在仓库里。人们见了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可也没人敢问。
4: 这又是为了干什么呢？碎木头难不成也有用吗？
3: 后来有一次新春过节，荆州的官员都到官府来拜见陶侃，恰好前几天呢下了几场大雪，天气放晴，积雪融化之后，大厅的前面是又湿又滑。陶侃就吩咐管事的官吏把仓库里的木屑拿出来铺在地上，这样走路的时候就再也不怕滑倒了。
4: 啊，原来是用来防滑，陶侃真是个细心的人。
3: 又有一次，东晋水军造了一批战船，需要竹钉。陶侃就叫人把收藏起来的竹头拿出来给士兵们去做造船用的竹钉。到这时候，大家才知道陶侃收集木屑和竹头的用处，佩服他考虑的周到。陶侃前前后后带兵41年，由于他执法严明，办事认真，谁都佩服他。据说在他管辖的地方，社会秩序安定，真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4: 能遇到陶侃这么一个好官，是当地百姓的福气啊。
3: 而且陶侃呢，不仅仅是一个让人爱戴的官员，还是一名将领，还会写文章呢。后来顶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受影响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是不会受影响的。根据规定，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由失业保险基金统一代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个人无需缴费，且按规定享受与参保职工同等的医疗保障待遇，本人无需自行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为确保失业保险基金代缴职工医保费顺利到账，医保待遇无缝衔接，已购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失业领金人员需及时到医保经办机构或通过线上渠道办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暂停手续，避免因重复参保导致代缴失败。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州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皇朝黄举天告别了两位老师和家人，要到长安城赶考。这一天呢，正好走到鄄城，天色已晚，要住店休息。他在店里头听伙计说呀，朝廷的忠臣葛俭、葛兵部被驱含冤，不仅是削职为民，家产充公了，还要被开刀问斩。晚上睡不着觉啊，他就琢磨呀，

皇帝昏庸，朝廷腐败，就是自己得中了功名，也难保不被奸臣所害呀。你说下了这么多年的苦功，为什么呢？他这心里头矛盾呢。掉头回家吧，家里人跟两位老师都对自己呀充满希望，去参加科考吧，要是将来也落得葛兵部这么个下场，怎么办呢？越想越烦，自己劝自己，事在人为，当官的多了，哪能都是坏人呢？也不一定都被奸臣所害呀。越琢磨，这脑袋越发沉，不知不觉他就睡着了。转过天来，结完电饭钱，说出卷城去长安吧。走到这个大街上，这人呐，拥挤不动，这些人都是到法场去看热闹的。皇朝呢，跟人群也去了法场了。刚到这儿没多会儿，只听见有人大喊了一声：“当今天子不道，听信谗言，滥杀忠臣，劫法场的到了啊！”就这一嗓子，声嘶力竭，喊得如同炸雷相仿。众人顺声音拢目光一看，好多人就说了：“哟，这是葛大少爷葛从周到了，他要劫法场，这乱子小不了啊，咱们快跑吧，别一会儿溅一身血呀。”老百姓说着是一哄而散。皇朝黄巨天仔细一看，这个葛大少爷葛从周身高不足八尺，细腰扎背绑，双肩暴拢，上宽下窄，扇子面的身材，光头没戴帽子，浑身上下穿白带素，白绒绳搓打十字畔，挽蝴蝶扣散掖两肩头，一巴掌宽丝纶大带纱腰，脚底下穿着一双薄底快靴，手里头拿着一条亮银虎头枪，身背后还插着一对护手双刀。再往脸上看，面如白玉，黑针针两道八字利剑眉斜插入鬓，一对大豹子眼儿皂白分明，高鼻梁四方口，唇若涂朱，牙白似玉，看年纪到不了20岁。谁见过列国的子都，三国的赵云，也就不过如此吧。小伙子救父心切，眉毛立着，眼珠子瞪着，透露出千层的煞气，百步的威风。皇朝看完葛从周这模样，起心里头就想帮助他。您看这人呐，他就这么奇怪，有人见面就投缘，有人见面就不对付。皇朝是怎么看葛从周怎么顺眼，不提皇朝怎么想的，单说这葛从周，他是大喝一声，分开了人群，往法场里就闯。那衙役跟官兵能干吗？抄家伙就拦着。葛从周眼珠子都红了，手里头这条大枪一抖，枪扎一条线，横扫一大片，护住自己上中下盘，杀人不眨眼，步步血光线，挨着就得死，碰着就得完，大英雄抖擞精神，是一场血战。葛从周大开杀戒，是谁挡杀谁呀？一人舍命，万人难敌。小伙子疯了似的往葛简身边杀，要把父亲给救走。监斩官一瞧，嚯，你一个人要把葛简给救走喽，我怎么交代呀？他也不等午时三刻了，从这桌子上抄起签子来往下一扔，鬼子手伺候，时辰已到，把葛简给我斩首示众。监斩官一发话，刽子手不敢怠慢，把鬼头刀举起来。葛大人呐，我们跟您可没有私仇啊，上知下派不砍您不行啊，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您死了以后该找谁去找谁去啊。葛简一笑，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来个痛快的吧。刽子手说，好嘞葛大人，那我们可就送您上路喽。唰啦大刀往下一落，扑哧一声，是血光崩现，人头落地。葛从周正在厮杀，猛然间往父亲那边一看，父亲人头滚落，尸身摔倒，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
这爹

活生生就死在自己面前了，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疼得葛从周大叫一声，哇的一口血就喷出来了，两眼翻白，撒手扔枪，是扑通昏倒在地。监斩官看到葛从周昏过去了，吩咐衙役官兵，快把劫法场的给我抓起来，押入大牢，本官要亲自审问，按律治罪。这时候这看热闹的早就跑得差不多了，在旁边的黄巢、黄巨天眼瞧着葛从周昏倒了，鬼使神差的他就冲过去了，来之切近，单手一抓葛从周这丝鸾带，把他提起来横担在马鞍桥上，捡起他这条亮银枪挂在鸟翅沟德胜环上，然后他是飞身上马就要离开此地。监斩官一看，哟呵，劫法场的还有同伙呢，他是高声说道，衙役军兵听令，贼人无法无天，搅闹法场，这还了得吗？赶紧把这二人给我拿下，别让他们跑喽。衙役军兵各举刀枪往过一围，黄巢左手扶住了葛从周，右手单把一擎这菊花紫金枪，高声喝道，尔等衙役军兵听真，某家无心伤害你们的性命，要命的闪躲一旁，不要命的尽管进前来，我是一枪一个，让你们有死无活。哇，黄巢一挖呀，真是吓退了不少人呢、啊、也有那不怕死的，抄家伙就过来了，那不白送死吗？黄巨天拱当催马往前一撞，大枪一挥，谁也拦不住啊，一趟一过就倒下来四五十个，其余的吓得干咋呼不敢近前了。黄巢只想救人，不是说要杀多少人，他是见好就收，催马飞奔就奔了城门口了。这得赶紧走啊，再耽误这城门要是一关上，你还往哪儿跑啊？他是一马趟翻就出了城门了，头都不带回的用枪杆子在这马屁股上连抽了三下，这匹千里赶风追是宝马呀，哪儿挨过这个打呀，四蹄摊开，翻蹄亮掌，撂着蹶子的跑啊，一口气儿不知道跑出去有多远，看时辰已经是将要日落西山。就这一顿跑啊，浑身都快跑散架了，估计早就脱离了卷城的范围了。黄巢、黄巨天呢找了个偏僻之处，从马上下来，看看葛从周啊怎么还没醒呢，别再是我好心办坏事，在铁锅梁上把他摁得太用力，连他给摁死了吧，我赶紧看看得了。他伸手啊探了探葛从周的鼻息，还好虽然有些急促，但是啊没有性命之忧。黄巢把葛从周从马上抱下来，把自己这包袱打开，拿出一件长衫先给他穿上，这家浑身是血的，让谁看见也不合适啊。又把水葫芦打开，拿手绢啊倒点水，把他脸上这血呀给他擦了擦，自己也换了身衣服，把葛从周二次放到马上，心里想着呢，前边要是遇到村庄镇店，找个大夫给葛从周瞧瞧，怎么这么长时间了还没醒过来呢。就这样啊，他是上大路，骑着马一溜小跑，大概又走了十几里地，前边出现了一座镇店，路边有块大石碑，上面写着三个大字，安平镇。黄巢进了镇店了，这地方啊还挺繁华，天都黑了，路上啊还有行人呢，找间客店住吧。走到镇的中间，找到了一家客店，黄巢下马背着葛从周，伙计把马给拉到后院马棚，印水喂草，把黄巢呢让到一间单人的房间。黄巢就跟伙计说，请问小二哥，你们这里有大夫吗？我这兄弟呀半路上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了，昏迷不醒，要劳烦大夫啊给医治一下。伙计还挺热

0: 恶心。哎嘿，有啊，您呢稍等片刻，我呀这就给您请大夫去。时间不大，伙计请来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老先生给葛同舟号了号脉，翻开眼皮看了看，掰开嘴看了看舌苔，之后就对黄巢说：您是病人的什么人呢？啊，我是他哥哥。哦，您兄弟这病啊是家气伤寒，外带急火攻心，明仗着是身体年轻啊，要是岁数大的一下就许要了命啊。我给他开2副药，吃完了看看有没有起色，管用再来找我，咱们接着对症诊治。要是2副药下去不见起色，您呢另请高明，别把病给耽误喽。黄巢连连点头，哎呀，谢谢先生了，您呢先给开2副药吧。好啊，你跟我到我们家里拿药去吧。黄巢跟着大夫到家里去，大夫把药抓好了，黄巢给完钱，回到店房呢请伙计帮着熬药，熬完了晾凉了，拿汤匙撬开嘴给葛从周喂进去。把药喂完了，黄巢跟伙计随便点点饭菜，点不点不就得了，一宿也没敢睡觉啊，他得盯着葛从周啊，瞧瞧大夫开这个药管不管用。您还别说，等到快天亮了，葛从周悠悠行转，没睁眼就喊上了：爹呀，孩儿不孝啊，身为男儿大丈夫，不能保全您的性命，我真是罪该万死呀。黄巢本来挺困的，他这一嗓子立马就不困了，对葛从周小声说道：葛公子，你可千万别喊了啊，以免招来无妄之灾呀。葛从周一睁眼看见旁边坐着一位，这位模样长得可太瘆人了，面如喋血，三角怪眼，眉横一字，牙排二齿，两耳生毛，半步扎扎扎，红胡须，吓得葛从周一哆嗦，对黄巢就说了：哎呀，不好，难道说我已经不在人世之间了吗？请问这是何处啊？你就是传说当中的鬼差吗？黄巢乐了：高公子，不必惊慌，你呀还活得好好的呢，这儿啊是客店，在下也不是什么鬼差，我是山东曹州府冤巨县进京赶考的举子黄巢黄巨天。葛从周闻听啊，这脑袋嗡嗡直响，他就问呢：黄大哥，我记得我是在卷城结发厂看到父亲身首异处，心里承受不了，吐了一口血，再往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请问您我是怎么到了这儿了呢？黄巢说：葛公子，他是这么回事儿。于是呢就把以往的经过说了一遍。葛从周一听翻身就要起来给黄巢道谢，黄巢把他扶住了：葛公子，你这身体虚弱，先别动着啊，在下往日听说葛兵部是个好官，对他呢十分敬仰，那日发场之上又见公子为救亲人舍生忘死，令人佩服，这才出手相助，也是你我二人有缘，谈什么谢与不谢的呢？好好的养病，其他的先甭说了，饿不饿呀？我让伙计给你弄点吃的去。黄巢一番话感动的葛从周热泪直流，心说呀，这个人别看长得面貌狰狞，可他对我是真好，一面不识萍水相逢，人家冒着危险把我从卷城给救出来了，图个什么呀？就凭这个恩情，我葛从周一辈子也报答不完呐。葛从周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伸手拉住了黄巢：黄大哥，您对小弟的恩情小弟铭记在心，大恩不言谢，以后啊 我要跟随在您鞍前马后，寸步不离。黄巢一笑，葛公子呀，咱先不说这个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待会儿呢咱吃点东西是真的。说着话，黄巢转身离去，找伙计给弄点适合病人吃的东西，趁热端回来，一口一口的喂给葛从周吃。等到天光放亮，又去熬药，熬完药接茬照顾葛从周吃下去，这药管用。黄巢去大夫家里头又抓了几副药回来，接着给葛从周治疗。一转眼儿就是三天，葛从周这病啊是大见好转，自己能从床上下来了，也能自己照顾自己了。黄巢让他把衣服脱下来，先穿黄巢的衣服，然后呢把这些衣服打个包，拿到镇殿之外放火给烧了。这些衣服不能留着啊，血了呼啦的容易惹事儿啊。回来找到卖衣服的地方，按照葛从周这胖瘦高矮，又给他买了一套换上。葛从周说，黄大哥，那天我听您说要去进京赶考，8月15是大考之期，您在这儿为了照顾我耽误三天了，可别耽误了大事儿。您看我这身体好的也差不多了，不如今天我就跟着您一块儿启程去长安吧。黄巢说，葛公子，你这大病初愈，身体能行吗？不如我留下一些银两，你在这儿养病，就不要跟着我去长安了。葛从周说，黄大哥，难道说你要把我放到此地不管了吗？小弟我可说了，要在您的鞍前马后寸步不离，就是您想把我甩掉您都甩不掉，您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而且呀，我还有个不情之请，如果黄大哥您不嫌弃我是个罪人之后，怕葛从周给您惹麻烦，我想跟您呢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咱哥俩拜一盟把兄弟，以后呢您也别葛公子葛公子的叫了，我就是您兄弟，您就是我哥哥，上哪儿去您都得带着我。葛从周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黄巢还能说什么呀？他本来就对这个年轻人呐挺有好感的，要不然为什么救葛从周啊？黄巢拉住葛从周的手就说了，既是如此，你我就结成兄弟。请问贤弟，你今年贵庚啊？小弟今年17岁。好啊，愚兄今年吃长26岁。从今以后你我就是亲兄弟，你我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死与共，不离不弃。我黄巢若有二心，过往神灵在上，让我不得好死，天打五雷轰。黄巢说了这话了，葛从周从床上下来，扑通跪倒在地，给哥哥磕头，大哥在上，请受小弟一拜。我葛从周父母双亡，在这个世上没有亲人了，从今天开始，大哥您就是我的亲人，我誓死跟随大哥肝脑涂地，再死不辞。皇天厚土，神灵在上，葛从周若有半句虚言，发誓应誓，死在乱刀之下。哥俩这事发的可都够狠的，都是性情中人，到后来呢谁说话都没有食言。黄巢建立了大旗，封葛从周为兵马大元帅，卷城开国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对他比亲兄弟还强呢，信任得不得了啊。葛从周也对得起黄巢啊，黄巢兵败，灭巢山，压耳谷，自刎身亡。葛从周在东魏桥被祸遭擒，他是假意投降了朱温，第一要利用朱温的势力对抗李克用，给大哥黄巢报仇，因为大哥死在13太保李存孝手里了，这笔账就得记在李克用头上。第二呢， 朱温也不是好东西，他关键时刻背弃皇朝，投降了大唐朝了，这等于给皇朝拆台呀。葛从周非常的恨朱温呢，你给我大哥拆台，我就给你拆台。等到后文书啊，这葛从周乱出主意，把老朱家都给整乱套了，子杀父，弟杀兄，父子相残，兄弟反目。朱温建立的大梁国呀，一年之内是朝令夕改，三易其君呐。小晋王李存勖这才抓住了时机，是平灭了后梁。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野草鲜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吴越楚，再看梁唐晋汉周。葛从周在鄄城结发厂要救父亲葛俭，监斩官看到这位劫发场的太厉害了，官军衙役都拦不住啊，这要把朝廷要犯给劫走了，自个儿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啊。他真急了，

别等五时三刻了，情况紧急，嗖一下子他把生死签就扔出去了。刽子手得到命令，手起刀落，葛大人是血光崩剑，身首异处。葛从周看到父亲死在自己面前了，口喷鲜血，是连急带疼，当场就昏倒在地。皇朝早就听说葛俭是个好官，如今不明不白的遭人陷害，他就觉得非常惋惜。再一看葛从周舍生忘死，一身的正气，孤身一个人为救父亲就敢光天化日之下来劫发场，这样的孝子贤孙哪儿找去呀？我皇朝学会了一身武艺，什么时候用啊？如此的英雄孝子焉能不救啊？他闯进法场救起了葛从周，冲出了卷城，一口气儿啊就跑到了日头偏西，来到了一处镇店，叫安平镇，找到了店伙计，请大夫给葛从周治病。您别说，大夫的医术真不错，一副药下去，后半夜葛从周就醒了。他就问皇朝自己怎么来的这儿啊，皇朝把以往的经过这么一说，葛从周是感激不尽呐，觉得是无以报答，他就决定要追随在皇朝的鞍前马后，肝脑涂地为皇朝效力。就这么着，两个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成了把兄弟了。虽然说后来呀，皇朝又结拜了不少的把兄弟，但是论感情来说，谁也比不了他跟葛从周这个感情深。为了不耽误皇朝进京赶考，葛从周啊要带病跟着上路，兄弟一番苦心，自己不能辜负啊，走就走吧。皇朝是卖私盐的出身，这腰包里不缺钱，结清了店里的电饭账，跟伙计打听好了牲口市的位置，到那儿啊给兄弟买了一匹好马。这匹马浑身上下雪霜白，一根杂毛都没有，门鬃打卷，肚皮底下的毛打旋，是一匹难得一见的西域大宛马。葛从周非常喜欢，就给这匹马呀起名叫卷毛玉狮子。皇朝得给葛从周买匹马呀，哥俩不能同乘一匹马呀，俩大老爷们骑一匹马，一马双跨，这到什么时候看着也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呀，他就单独为葛从周买匹马，这么着呢，哥俩一人一匹，走道也方便。按皇朝的意思，是你这病刚好，咱们俩骑着马呢慢慢走。葛从周说，哥哥，咱们别这么着，您为了我已经耽误好几天路程了，咱们哥俩再这么慢慢悠悠的走下去，等到了长安都正月十五了，您就赶不上八月十五的考试了，那还上什么长安呢？这不是您给我买了马了吗？哎，咱们先试试这匹马的脚力如何，您看怎么样啊？皇朝一皱眉，兄弟，话是这么说，但是我呀，还是怕你受不了。这马一跑起来，来回颠簸，又窜又蹦的，我怕你这身体呀，承受不住。别因为这个再反复喽。那个就犯不上了，不就是去长安考试吗？这次去不了，咱们还有下次呢，什么时候去都不晚。我主要是心疼兄弟你，你有病啊，哥哥，我这心里头难受。葛从周笑道，哥哥，您呐，甭担这心，这病在我身上呢，好与不好我明白，要是真骑不了马，走不了路，我也不会提出来要求跟您去趟长安。说不好听点的，我从十来岁就开始骑马，小名叫马高友，没别的爱好，就喜欢这个。今儿个正好买匹马，咱们呢试试它的脚程，咱跑个十几里地二十几里。

地的，我要是身体受不了呢，跟您说咱们就停下来，那不就完了吗？黄巢一听葛从周这么说，要是再不答应那就不合适了，开口言道，兄弟啊，那真得像你说的似的啊，咱们能跑就跑，不能跑呢就不跑了，你说一声，哥哥我马上就停下，你答应我这个咱们就溜溜这匹马，你要是不答应咱们就不溜了。哥哥我答应您了，跑不了了呢我就跟您说。好嘞，那咱们就试试啊，兄弟你喊一二三，喊完了咱就跑。葛从周看了看这大道上啊也没什么人，正赶上大中午的，该吃饭的都吃午饭去了，该睡午觉的都睡午觉去了，这样呢这马跑起来呀也伤不了人。你别回头这马跑起来了再伤个十个八个的，自己身上又没带钱，还得大哥给人家赔偿，碰上那难缠的呢纠缠不休，又打官司又告状又上医院又索赔医药费误工费，这不给大哥就添了麻烦了吗？瞧好了以后路上没有闲杂人等，葛从周喊了一声一二三，啪一拍这匹马的后胯，这匹卷毛玉狮子前腿一刨后腿一蹬，蹭见打的一般就窜出去了，四蹄摊开翻踢亮掌，摇头晃脑鬃尾乱扎，跑得这个快呀，撒了花了这是。黄巢看见葛从周跑出去了，自己也不能怠慢呢，紧跟着在后边一抖丝缰，坐下这匹千里赶风追，弹射起步跟着也跑下去了。其实啊他倒不是为了跟葛从周比这马快慢，主要是兄弟这身体刚好，怕他呢骑不好马再从马上摔下来，为了安全呢黄巢是紧随其后跟着也跑下来了。黄巢这马呀始终控制着速度呢，也不超过葛从周这匹马去，差着个十丈八丈的这么个距离。还是那句话，不是为了比谁快慢，主要是为了在后边跟着，防备兄弟出事儿。葛从周可就不一样了，他这身体刚好，本身又爱骑马，这一骑上马呀，说不出来的那么一股高兴劲儿，打马扬鞭一个劲儿的跑啊。他接长不短的还回头看看黄巢呢，瞧见哥哥始终被自己落在后边，他这心里头更高兴了，年轻人嘛，这争强好胜之心太大，他一边跑还一边喊呢，哥哥您那马呀快点跑啊，照您这速度什么时候能到长安呢？黄巢在后边就说了，兄弟快点慢点的都不要紧啊，注意安全，身体要紧，跑不动了跟哥哥说一声咱就不跑了啊。兄弟二人就这么着骑着马，大概骑跑了有百十来里地，黄巢跑到前边一伸手，连葛从周的马缰绳给拉住了，贤弟呀别跑了，今天呢咱跑的路程可不短了，你这马呀不错，脚力可以，能作为一匹战马使唤，你看咱们中午啊就开始跑，连饭都没吃，待会儿呢前边有村庄镇店，咱们找地方吃点东西，人歇会儿呢马也歇会儿，趁着天色未晚咱们找个店房住下，明天呢咱们哥俩早点启程也就是了。葛从周骑着马跑得挺高兴，从哥哥这话里头也听得出来呀，这是哥哥对自己关心，怕自己累着喽。他是点头答应，行了哥哥我这听您的，先找个地方住下，明天呢咱们再赶路。哥俩又往前走了十几二十里地，路过村庄就住下了。第二天呢哥俩接着往长安走，一日两两日三，在路上啊非止一天就到了潼关了。潼关号称是畿内首险呢，这个畿呀就是京畿的畿，意思是这就是通往京畿的险隘要塞。那要是打仗的话呢，唐朝的首都在长安，只要人家打到潼关了，
潼关一破，长安就算完了。您要听三国马超马孟起为父报仇和曹操大战潼关，那个潼关呢还不是皇朝他们来的这个潼关，这个潼关呢修建于隋唐年间，那个潼关呢修建于汉代。隋唐年间呢又修造了一座潼关，和汉代的潼关呢是南北夹峙，形成了两座关城，形势是更加险要。武则天执政的时候，天寿二年，沿河辟路，又重新修建了一座潼关，这座潼关才是皇朝他们现在过的潼关。历代各朝的统治者呀，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都在这儿驻存重兵，设关把守，对此地呀十分的重视。这潼关呐，位居晋陕豫三省要冲，乃是三秦之所要，四镇之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形势非常的险要。南有秦岭，东有晋谷，西晋华岳，周围是山连山，岭连岭，山高路窄，道路难行啊。杜甫有一首诗叫《潼关吏》呀，里边说了：“仗人是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啊。”从杜甫的诗里就可见这潼关之险呐。要想攻占潼关，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这潼关呢，也叫金斗潼关。这金斗啊，是古代的时候用黄金铸成的大酒杯，这玩意儿十分的耐用，叫金斗潼关，就是暗自比喻这潼关呢，如同金斗一般坚不可摧呀。闲言，嘿嘿，一枪一个，全都扎死，是管杀不管埋呀。话音未落，由打树林子里头冲出一匹大黑马，这匹马蹄之背高九尺，头至尾长丈三，从脑门到鼻子眼是一巴掌宽的白毛，四个蹄子跟这洗脸盆子差不多少，从蹄碗到蹄穗长得也是白毛啊。除了这两处之外，其他的地方都是黑毛，去油黑，锃光瓦亮。书中暗表啊，此马名叫四蹄踏雪，玉面追风兽。这马这个个头比一般的马全都得大上一号。再往马上看，嚯，这马个头是得大，要不然呢驮不动马上这个人。马上这个人呢个头更大，皇朝这个头算大个儿了，身高顶丈，腰大十围。马上这个主啊比皇朝得高上一截儿去，跳下马来得够一丈五。只见这位头戴皂缎子软扎巾，密排黑绒球，皂缎子的飘带三根软翅朝天，身上穿皂缎子绑身靠袄，胸前寸排骨头钮，白绒绳搓打十字盘，勒得绷绷紧紧绷绷，黑色的丝鸾大带纱腰，大红色的兜裆滚裤，薄底儿高腰的快靴牢插在冰铁凳内。往脸上看，面如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光，花脚的眉毛铜铃大眼，狮子鼻子大嘴叉，鸭耳毫毛一尺多长，青须须的胡子茬，看年纪也就在二十三四岁。不过呢，这个气势很足啊，

0: 里这套词儿啊，就是个专业拦路抢劫的强盗啊。葛从周看了看黄巢，哥哥，您瞧见没有啊？这儿离长安还有多远啊？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愣出来劫道的了。您说这大唐朝他能好得了吗？不等着灭亡，等着什么呢？这么着吧，这些日子光赶路了，小弟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乏味呀。您呢，歇会儿，我呀，跟这个劫道的比划比划，逗逗闷子。平常咱哥俩总谈论武艺，一直没逮着实践的机会。这回呀，我去逗逗这个劫道的强人，看看他有几何的勇战。您在边上给我看着，给我指点指点。黄巢看了看这个劫道的黑大个子，就跟葛同舟说，兄弟，你可得注意啊，这个人使的这枪啊叫立冠枪，他使这种枪必然是一员猛将，你先上去跟他过过号，实在不行啊也不必勉强，哥哥我前去会会他。葛同舟一点头，哥哥您放心吧，一个荒山野岭的强盗，他能有什么特殊的本事啊？还用得着您亲自出马吗？我出去就能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他想抢咱们的钱呢，那是错翻了眼皮了，还不定谁抢谁呢。说到这儿，葛从周双脚一点蹬，马往前这么一撞，抬腿摘下虎头亮银枪，用枪点指，呆何处胆大的毛贼草寇，这光天化日之下就敢拦路抢劫，做非法之事，你这眼里头还有王法没有啊？黑大个子一拨了这大黑脑袋，哈哈大笑，我说你个小白脸子，大爷不懂什么叫王法，我就知道吃饱了不饿，谁的钱我都敢花。王法是皇上给胆小的人定的，到了我这儿啊，白纸一张，一点用都没有。少说废话，有钱没有啊？全都给我掏出来。大爷，我慈悲心一发作呀，你就捡条命。如若不然嘛，你来看，我这打墙之下，让你坑生丧命啊。葛同舟微微一笑，哎呀哈，瞧你这吹胡子瞪眼的，我还真有点害怕了。我还真得把钱给你买条命，可是呢你得跟我这伙计商量商量，他要同意了我把钱呢全给你，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黑大个子乐了，哎，这就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年纪轻轻的为了点钱把命丢了，多划不来呀。啊，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千金散去还复来嘛，这钱是人挣人花的，谁花不是花呀？把你那伙计叫过来吧，大爷我开导开导他，是那个蒙着脸的小子吗？葛从周摇摇头，蒙着脸的那是我大哥，他不是伙计。呵呵呵，合着你们哥俩听伙计的，那伙计在哪儿呢？让他出来吧。葛从周把大枪一颤，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伙计不是在这儿呢吗？你问问他同意不同意再说吧。扑噜，枪走一条直线，是挑奔黑大个子的梗嗓咽喉。黑大个子也不含糊啊，葛从周突然出枪，他这反应真不慢，啪，大枪往起一立，怀中抱月，当啷就给磕出去了，顺手一摇枪，蛟龙出海是迎面就扎。葛从周合枪一挂，当啷两条枪二次碰到一处，葛从周被震得这手腕子直发麻呀，他是心中暗想，看起来我大哥说的一点不假呀，这个人有膀子力气，这个劲头可不小，他这是一力降十会，我就要是一脚破千斤。葛从周想到这儿抖擞精神，这才要大战黑大个子，要知二人胜败如何，咱们是下回接着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 由杨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5条，社区的市县乡镇街道依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统筹各类资源力量，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力量下沉，协调促进辖区内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鼓励专业咨询机构为复杂疑难矛盾纠纷化解提供咨询意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报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

0: 见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79集，
6: 上回说到，我刚到医务组的时候，连简单的团棉球都做不好，看着那些亲手制作出来的残次品，给自己想出了很多的处罚方式，结果这些猜想都不对，不过是把学西医的老镇他们叫到一起，让我和他们一起把团棉球再学一次，叫我跟着他们做。这几个当过几天西医的果然对棉花熟悉得多，做得很合乎规格，我一边看一边试，慢慢的也就学会了。在哈尔滨的时候，就有许多在看守员来说也许很自然，而在我们心里却留下异样感觉的事儿。按规定，我们吸烟的犯人每月每人发给一条半纸烟，开头的时候烟瘾大的人自己不知节制，不到月底就先抽完了。有位姓王的大高个儿，看看守员是吸烟的，他吸的是烟袋，他有个一尺长的小烟袋，上边挂着个小烟叶荷包。轮到他值班的时候，发现犯人里面有人断了烟，就笑笑解下了小烟叶荷包，隔着栏杆扔进去，
7: 拿纸卷一颗抽过过瘾。
6: 看守长姓刘，是一个准尉，有一回他在晚上文娱活动时间来巡查，经过我们这间的铁栏外边，像发现了新奇的问题似的问我，哎，别人下棋打扑克，怎么总不见你玩
7: 啊？我全不会。
6: 打扑克也不会？
7: 不会。
6: 我把小时候的游戏告诉了他，除了和小太监玩，我也和弟弟妹妹玩过，室内游戏我除了打手板别的全不会，打扑克我看别人玩总是不明白。
7: 不会玩还行，好，我交了班来。
6: 这个矮壮身材红光满脸的准尉走了一会儿，果然来了。来了就坐在铁栏杆外边的地上，很有信心地教起我打扑克来了。我就不信玩扑克还有学不会的，我连一分钟不用就学会了打百分。他一边教一边宣传，还回过头对王看守员说，那时候行军打仗，一有空俺们就打，班长要不拦着，几个小伙子连觉都不睡了呢。我那时也不好意思不学，心里却充满了疑问，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兴趣教我打百分呢？到后来我才明白，这里面原没有特别原因，原因就是他认为一个人不会玩，特别是不会打百分，那简直是件不幸的事儿。我第一次捉老鼠的故事也使我永怀不忘，那是除四害运动在监狱里刚开展了不久的时候。这天我在所长的会客室里会见一位首长，就是在哈尔滨曾问过我为什么不向日本人抗议对中国人屠杀行为的那位。在谈完我的学习和劳动情况后，谈话转到零碎的生活上，谈起了这几天除四害运动的事情。所长笑着插进来问我，你打了几只老鼠？
7: 啊，我没打着，我说。
6: 苍蝇呢？你还不杀生吗？这一句话让首长和我都大声地笑了起来。我早已不干那糊涂事儿了，可是苍蝇打到的也不多，因为经过几次卫生运动，实在不容易看到苍蝇了。
7: 老鼠还有的是呢，所长说，给你一个任务，一星期之内抓两只老鼠，能不能办到？
6: 我有点畏难，想还一个价儿，可是最后还是把任务接受了下来。我接受了任务，拿着一根棍子跑了几个地方，也没有发现老鼠的踪迹。

0: 我心里非常愁，不用说两只老鼠，就是找一根老鼠尾巴，对我也比千斤担子还重。同伴们知道了我的任务，有人告诉了我露天会场的舞台下可以找到，有人说温室里有。线索有了，可是还没办法去捉。这时候值班的江看守员从门前走过，我又把困难向他说了一遍，谁知这一说，连不值班的王看守员、刘看守员也知道了，也全帮起忙来。有的交给我做老鼠夹子的办法，有人给找鼠洞，有人索性去给我借工具材料，简直好像办喜事儿一样。在四方支援之下，我有了老鼠夹子，我超额超时完成了任务，我捉了三只老鼠。我像个凯旋的将军一样向所长汇报了战绩，所长高兴地点点头，笑得很开心。很好啊，啊，哈哈哈哈，你这又是一个进步啊。所长脸上的笑容是真正高兴的笑容。这天有许多下了班的看守员看见了我，都是这副笑容。这种笑容以前也是常看见的。我第一次交出了合乎规格的纸盒，第一次和别人一样的收拾屋子、扫洗地板，第一次提前洗完了自己的衣服，第一次把抬煤的扁担放上肩膀，我都遇到过这种笑容。不过这一次遇到的是更集中，也更令我兴奋。我忽然明白，每当我有了一点进步，就会引起从所长到看守人员的每个人的衷心的高兴。我就是这样一步步被他们引导到正路上来的。想起刚回国时对所方人员的议论，真是可笑。因为看守员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同，把我们当人待，就认为这是专门挑选来的，甚至猜测到挑选的条件，首先是没有受过伪满的罪，对日本鬼子和汉奸没有什么冤仇。事实上，在东北生长到30上下的中国人，除了汉奸，谁不受罪？由于这次捉老鼠的机缘，我和江看守员谈了一次天，我那种妄信完全被推翻了。至少这个热心的为我设计捉老鼠，又因我捉到老鼠而衷心愉快的江看守员，是对伪满怀着血海深仇的。江看守员在几个看守员里比较年轻，他不像稍有点岁数的王看守员那么稳重和略带潇洒，也不像满面红光的刘看守员那么从老远就令人觉出一股旺盛的火力。那一年宋希像一个破口袋挂在一块大石头上似的。江看守员不到30岁，比王看守员矮些，比粗壮的刘看守员瘦些。他平常说话不多，说起来很简短又很温和，好像一辈子和谁也没吵过嘴。有人说他很像刚进城不久的农村人，他这是忍受过压抑的农民的脾气。事实上他也真是一个农民，但并不是一个忍受过分的压抑的人。那天我们从东北老鼠到了东北的农村，谈到了在北满的他的家乡。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个屯子早没有了，吉家病屯给病掉了，病到第二个屯子又要病，这个屯子也没有了。他说他原有父亲母亲七个姊妹一个兄弟，连他一共11口人。9岁那年，抗日联军在他们屯子附近和日本鬼子打仗，日本鬼子把全屯的房子全烧了，把全屯的人赶出去，并到50多里外的大屯子里。不到一年，因为屯子里百姓给抗日联军送粮，全屯又给鬼子烧光，又把全屯人赶出去，并到另一个屯子。这次要过一

0: 条大河，鬼子汉奸通知说限十天搬完，不搬的就杀头。老百姓吓得要命，连东西都顾不得拿，江看守员这一家就只拿出被子牵了牛就跑出来了。新屯子里房子不够住，搬来的人只好搭窝棚睡。秋天来了，伤寒流行起来，成批的死人。他兄弟姊妹九个，这一年死的只剩下他一个。活人都没有衣服穿，死人更是光光的，大人还有个薄棺材板，死了的孩子就是光光的往山沟里一扔。我那死去的八个姊妹兄弟全是这样扔到山沟里喂了狼。住在窝棚，屯子周围还叫挖了沟壕，垒了墙，鬼子兵在四门把着，不让随便出入。屯里五天就大搜查一次，鬼子兵搜起来用刺刀东挑西戳，爱拿什么拿什么，实在也没有什么可拿的，因为人人穿的都像叫花子。他说，我有家亲戚全家三口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有钱也买不到布，只有用豆节做的更生布，穿不了多少天就破了。有一次说是可以拿户口证去抽签，十家能有一家买到清白布，我去抽签只抽到几尺花布，就做了条花布裤子，穿了不到一年也破了，拿出河粮的能买到好布，所以只有地主家能有布。我家也租不到地，地主觉得雇工比出租合算。后来好不容易租到日本矿上的一场地，没牲口，用15个工换了地主的牲口工，收了3担，去了租子和出河粮，只剩了1担。我父母又总给鬼子拉去，这年我13岁，父亲随鬼子讨伐给背东西累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干。15、16岁那年，鬼子和警察天天来搜粮食，我母亲把剩下的玉米碴子藏在酸菜缸里，警察看见缸里水变了色查出来了，把我母亲打得快死了。我只得到地主家跪着求少东家行好，借点粮，借了5斗高粱，到秋要还10斗。这年收下的粮连1担都不到，我看是活不成了。这时同屯的穷人商量，反正是活不了，抢地主的。我母亲听说拦着不让我去，我拿起口袋和棍子就去了。这一夜功夫，100多人抢了他150担粮。我把抢来的半口袋粮给了母亲，就上山找抗联去了。找到了队伍，说我太小，怕吃不了苦。我说我一家11口人，就剩下1口半了。这一句话收下我了。这时他笑起来，然后又说，那时觉悟不高，就知道自己家里死了9口，干革命嘛，那不只是为了一家的冤仇啊。这是多么熟悉的响亮的声音，干革命嘛，就是由于这个崇高的思想，这个每天心里埋藏了巨大仇恨的人，在冬夜深更提醒我盖好被子，那样热心地帮助我捉老鼠，在捉到之后又那么由衷地为我高兴。而他在当年康德时代却是冬天连裤子也没有穿的，被康德裁可的吉家并屯法令夺去了他的8个姊妹兄弟的性命。为了伟大的理想和事业，这些默默无闻的人埋着头做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史无前例的改造罪犯的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他们要遇到千奇百怪甚至令人难忍的，只有具有高度涵养的人才能淡然处之的事情。应付罪犯的无理取闹，冬天给罪犯挑热水洗脸，而他们自己只在洋灰池里洗冷水。罪犯按营养标准吃精米白面，而他们只吃高粱米。这比较起来还算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为了事业而不去计较自己的得失，要在那些曾经把屈辱和灾难放在他们头上的人们面前，心平气和地进行着一切必须做的工作，而且是真诚由衷地为这些人的一点微小的进步感到高兴。这是具有何等坚强的信念和高贵品质的人们呢？ 由于出现了这样的信念和这样的人，因此才有了这样多的不可思议的奇迹，在我面前才出现了那么耀眼的光辉，也由于我终于明白了它而看到了自己的前途，这种光辉对我也就发生了不可比拟的巨大的意义。1958年秋天的一天，我在医务室工作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消息，老所长被调动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上，离开我们了。一种说不出的不自在占据着我的心。这天整个工作时间里，老是在想这一件事儿。这位花白头的老上校，我刚来这里时很怕他，这并不是因为别的，只不过因为他是所长。按旧经验说，这就是犯人命运的主宰者。可是谁料得到，在他的直接主宰之下，人们竟会有这样梦想不到的处境呢？大约每个人都可以回忆起，当我们有谁和所长谈话的时候，尤其是单独接触的时候，特别有一种轻松的感觉。这是在一个爽朗、幽默、能洞察一切，又能回答你心里藏着的问题的人面前的感觉。一听说这样的人离开我们这里了，我就特别自然地想起了那些过去的接触，那些有风趣的谈话。我从回忆中搜索着，所长给我最初的教育是从哪一件事情上开始的。最先想起的是我向他坦白那一箱珠宝的事儿。不，还有比这更早的，在这以前他还曾经到我的间房来讲过话，但是这也不是最早的。我又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最早的教育竟是不曾直接见面的一回事儿。在我刚进监狱不多天，把我的一家人调分开来，这大概是没有比这更早的教育措施了。我记得在我和家人分开，失魂丧魄地去见所长，向他要求收回成命时，他的脸色冷冷的，毫无表情。虽然他答应了下来，让侄子们仍和我住在一起，但是当第二次分开以后，我想起他的表情和觉出了同犯的暗笑，终于放弃了那个念头。从那时起，我陷入几乎无法穿衣吃饭和提心吊胆的窘境中。但这正是所长对我开的第一个方子，放下皇帝架子，练习独立的生活。假如没有这个方子，我一辈子也不会考虑到如何做人的问题。然后又出现了第二个方子，让甄瑞动员我交出珠宝，把主动权交给我，让我知道体验一下政策是不是对我例外。以后第三、第四以及无数的，不知让他花了多少苦心，他的心血都花费在这一个目的上。照他的话说，是让我们学会分析事物的能力，掌握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认识真理。下午我正要学习的时候，被代理所长的副所长金少校召了去。听普杰和妹夫们说，金少校的日文非常好，他原是专管日本战犯的工作，过去不常和我们医所的人见面。这回召我去，是回答我几次的申请的一个问题。我要把我早交出的珠宝由政府正式接收，不要再作为我私人存所的财物。那个存条我早已毁掉了。金所长说，政府批准了我的要求，为了妥当地处理这批文物，叫我给每件东西提供些来历说明。那些归还人民的珍贵文物，当初是怎样从人民手中转到宫里来的，我很少能说清楚它。因为我过去一向没从文物的角度想过，只不过当作可以换钱的珍宝罢了。我提供的介绍也就仅限于他曾经在哪个帝后手里出现过，他是如何到了我手里，如此而已。记录的工作人员没办法，也只好由我怎么说他怎么写。在我一件件的介绍之中，当我拿起了一个水晶球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了老所长，耳边又想起了他那句常说的话，要学会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这句话对我说来，也就等于是要会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水晶球曾被我用作为祈求好命运的工具，球里面有一粒舍利，是一个大喇嘛送我的，另外还有一个小银盒，里面有个陶土制的菩萨塑像。从伪满时期，这个银盒就挂在我的脖子上，每次我拜佛念经必先对水晶球磕一阵头。在苏联的五年，每天没有断过这种功课，目的就是为了求得一个好命运。回国之后不久，这些东西连同树珠全给锁房存起来了。今天我又看见了它，不由得想起命运这个问题。在通化大栗子沟日本式的房子里，有一次我听见随身的几个侄子悄悄议论着未来的吉凶祸福，最后谈到生死有命，祸福在天的结论时，引起了我的共鸣，不由得合起手掌说，倘能脱此当前大难，我势必出家当和尚。本来愁眉苦脸的侄子们倒叫我这一句话惹得咧嘴笑了起来。对于这种犯上的举动，我本要发作一番，随后一想，大家都在听天由命，正在谁也保护不了谁的时候，何必多得罪一个人呢？所以就按下了这股怒气。在日本人最后导演下扮演了退位这一幕后，我顿然感到人生即一世，安然若标尘。这句古诗对于许许多多的皇帝来说完全恰当。从这时起，我又认为命运是不可捉摸的。回想我过去的半生中，每次卜算命运，我得到的预言总是最好的，而最后的结果总是最糟的。料想历史上每个倒霉的皇帝类皆如此，原先恭维话听得最多，最后倒运也倒得最惨。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维园。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23度到30度。趋势天气，五号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5度到30度。六号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4度到31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深耕基层治理最后一米，港城物业提质增效暖民心。市政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召开，市级机关举行两优一先表彰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海州区2026年度爱心属托服务全面启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2: 心动港城调研行，
1: 本台记者报道，物业管理小事不小，它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米。更规范、更便民、更有人情味儿，这是大家对物业管理的共同期盼。那么，这些期盼在咱们港城到底落实的怎么样？老百姓感受到了吗？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港城物业正在发生的变化。
3: 靠山苑小区呢是一个典型的老旧小区，建成于1979年。过去呢，这里因为设施老旧无人管理，一度是没有物业公司愿意接手的。但现在通过居民自治，这里彻底告别了无人管、管不好的困境，走出了一条可复制的老旧小区治理的新路径。
4: 我们这一次开会呢，就是主要把这个材质定一下。那我现在手里拿的这种材质呢，
5: 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这个冰雹天气嘛，把我们小区67个、
6: 啊、
5: 对所有的这个车棚啊全部都砸漏了，砸成筛子了。我们开了3次会议来确定一下这个车棚的这个更换的材质。
3: 从没人管到大家管，自治模式让小区治理更透明更接地气。第二站我们来到的是双池花园，那这是一个2022年交付的新小区。那这个小区的物业有一个闭环式服务，什么意思呢？就是业主反映的问题是全程跟踪，而且事后还有回访，
5: 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信息为他们提供服务。
7: 然后2025年呢，我们物业呢，受理业主各类诉求呢，高达4820件，办结率高达97%，同时呢，我们那个物业费收取率报到96.4%。
3: 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双池花园用一套闭环服务赢得了业主的信赖。生活在小区，特别是这种高层，有的时候我们不怕电梯没有电或者不能使用，而怕的是消防通道被占用。那说到这儿哈，云翔社区的做法呢是值得一提的，在社区党支部的帮助下，把物业业委会党员、居民代表呢几股力量拧成了一股绳，成立了物业联盟，不为别的，就专啃这块硬骨头。
8: 今年以来呢，我们共对所有的小区里面的建筑物楼道进行了统一的排查，共计排查了120余次。更换了消防器具50余具，对小区里面的乱停乱放情况共处置了30余起。
3: 单打独斗难成事儿，握指成拳才有力量。云翔社区的物业联盟打通的不只是楼道，更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
4: 新亚花园呢也是一个老小区，但是他们却拿过住建部的加强物业管理共建美好家园典型案例。那么他们的秘诀是什么呢？
9: 就说有时候下水不通呢，堵起来了。就是时间长了，可能那个弯头那个地方堵起来。
10: 光靠我们还不行，需要跟社区、消防、公安、城管联动起来，有事情快速响应，
4: 大家一起来解决。
10: 对，我们还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联动，定期开展义诊和健康讲座。我们把能链接的资源都链接起来，这样服务就厚实了。
3: 星海花园用一套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模式，成为了港城物业的样板间。4个小区4种做法，答案却指向同一个方向：更规范、更便民、更有人情味。
11: 截止今年4月底，全市1317个住宅小区中，作业化物业管理覆盖率达到72.8%，公共受益监管方面，透明账户开户率达90.1%，1235热线、物业类投诉攻坚呈明显下降趋势。下一步，我市将继续聚焦规范化、 便民化、人性化方向，把物业这个写切口做成民生大文章。
4: 物业是城市管理的最后一米，也是群众感知温度的第一窗口。从制度到服务，从管理到陪伴，一份有规范、有便利、有温度的三化答卷正在港城千家万户的门前徐徐展开。
1: 记者接见通讯员董亚如报道。6月30号，市政协召开成立70周年座谈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回顾市政协走过的光荣历程，坚定制度自信，明确目标方向，为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更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市政协主席黄远征出席会议并讲话。曾担任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的老同志仲坤、曹玉和、徐业宇、张明丽、钟敏等参会。会上，仲坤等6位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思考未来，畅叙结缘政协、投身统一战线的光荣与收获。会议指出，70年来，在中共连云港市委坚强领导下，市政协始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聚焦党政所需、民心所盼、时代所向，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团结引领全市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广大政协委员和衷共济、奋发进取，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作出积极贡献。会议强调，市政协70年的光辉业绩已经载入史册，港城的美好未来需要我们共同开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连云港市委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自觉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的具体实践，以团结凝聚力量，用奋斗铸就伟业，不断推动我市政协事业蓬勃发展，同心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的壮美华章。会前，部分与会人员参观连云港政协文史馆，回顾人民政协和连云港市政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奋斗、蓬勃发展的光辉历程。记者接见通讯员王鑫报道。7月2号，市级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举行，集中表彰先进典型，致敬老党员奉献坚守，进一步激励市级机关广大党员干部汲取榜样力量，淬炼过硬作风，勇担发展使命。市级机关老党员代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获奖代表参加仪式。仪式现场，市委市级机关工委相关负责人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随后依次为市级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此次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来自市级机关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他们立足本职，实干笃行，攻坚克难，奋勇争先，是新时代机关党建提质增效、干部作风实干奋进的生动缩影，充分展现了市级机关党员干部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服务大局的担当精神、务实为民的初心情怀。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以优良作风为保障，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提升履职本领，强化担当作为，推动机关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市委宣传部对外交流合作科科长王飞。
6: 在现场有在党50年的老党员、老同志，他们的敬业精神、他们的奉献情怀都值得我深入的学习，未来我将以更坚定的政治自觉、更求精进的匠心情怀、更务实的履职行动，在外宣战线上践行先锋承诺。
1: 连云港市应急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娄柏。
12: 今天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我倍感荣幸，也深知肩上责任更重。应急队伍冲锋在安全最前沿，党务工作就是凝聚队伍、筑牢忠诚的核心抓手。这几年，我们一手抓支部标准化建设，把组织生活搬进实战练兵场；一手抓廉政思想教育， 筑牢全体党员纪律底线，我们的党员先锋力量融入到隐患排查、抢险救援全过程，用党建赋能安全治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3: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记者谢梦琪、蒋晓峰报道，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100天，暨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启动仪式将于7月4号上午在市广播影视文化产业城举行。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正在进行最后的彩排。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至19号在连云港举办。7月4号上午9点，倒计时100天活动将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将同步开启。现场还将发布省运会联名产品，并为省运会及连云港赛事经济战略合作计划共筑金箍棒计划合作伙伴授牌。值得关注的是，开场环节将由8至10个机器人与市太极拳协会团队共同完成太极拳表演，科技与传统交相辉映，格外吸睛。本次活动将在我的连云港抖音号、港城365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到时收看。本台记者报道，7月1号，伴随着港城轮骑剑客刘宇的一剑长刺，摘甲佩剑混合团体决赛桂冠。2026年全国轮椅击剑锦标赛暨省第12届残运会第1阶段比赛在我市落下帷幕。据介绍，在这两项赛事上，我市体育健儿共取得34枚金牌、20枚银牌、15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其中，在2026年全国轮椅击剑锦标赛上获得6枚金牌、2枚银牌、1枚铜牌；在省第12届残运会第1阶段比赛中获得28枚金牌、18枚银牌、14枚铜牌，奖牌数、金牌数均位居全省第一。2026年全国轮椅击剑锦标赛是内地轮椅击剑项目级别最高、竞技水平顶尖的专业体育赛事。来自上海、广东、山东、江苏四省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49名运动员在赛场上以剑会友，诠释体育竞技精神。本届锦标赛设置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三大组别，开展花剑、重剑、佩剑、个人赛及团体赛等共计15个竞赛项目，全面检阅了国内轮椅击剑项目的竞技发展成果。经过3天的港城论剑，共产生奖牌60枚，其中江苏代表队获13枚金牌、4枚银牌、5枚铜牌，奖牌总数位居第二。来自我市的三剑客程阳、刘宇、耿田丽分别贡献3金1银、2金1铜和1金1银。江苏省第12届残运会第1阶段比赛在我市共举办象棋、跳绳、飞镖、盲人板灵球、轮椅击剑5个比赛项目，来自全省13个地市的192名运动员来连同台竞技，5项赛事共设置61项比赛，产生233枚奖牌。其中，我市代表队收获28枚金牌、18枚银牌、14枚铜牌，共计60枚奖牌，奖牌总数、金牌数均位居全省第一。记者李磊卫星报道。近日，海州区2026年度爱心暑托服务全面启动，以青少年需求为导向，切实帮助解决暑期家庭看护难题，打造家长放心、孩子开心的明星工程。在海州区新浦街道机关社区3楼活动室内，20多名青少年齐聚一堂，正聚精会神地聆听微观生命密码 DNA 探秘与模型制作。公益课堂上老师的讲解，科普老师以亲子外貌差异为切入点，通俗地解释着 DNA 双螺旋结构以及基因遗传规律，结合生活实例解答孩子们提出的各类疑问。在动手环节，大家分组协作搭建 DNA 立体模型，近距离感受微观生物的奇妙。学生：
14: 今天我很开心能跟朋友一起来这里上课，而且还是在家门口来就能上到的。
15: 老师讲的能听得懂，然后呢体验也比较有趣。
1: 在海州区宁海街道的室外足球场，趣味十足的小苏超足球友谊赛正火热进行。在赛场之外，连云港市公益使者联合会、宁海商会两家爱心单位

0: 还先后开展了公益捐赠仪式，现场完成物资交接，以公益力量为青少年快乐暑假保驾护航。连云港市公益使者联合会会长蔡卫民：
1: 我们这次呢和小朋友一起，以一种陪伴，让这个留在家的孩子啊有一种家的感觉，让我们这些公益使者共同一起参与活动，共同陪他们踢一场小小的球赛。
0: 学生
2: 开了这个主说班之后，我在这个暑假会很快乐，因为有很多小朋友陪我一块玩，我不会感到孤单，爸爸妈妈也不用担心我暑假的问题了。
0: 据了解，本次爱心暑托由海州团区委牵头，覆盖海州区各镇街、园区，共24个服务点位，整体服务周期为7月1号至8月31号。各社区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开班时长，各暑托站点统一提供安全看护、作业辅导、素质拓展三类服务。除科创实验外，还将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红色宣讲、非遗体验、心理疏导等多元活动。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朱江辉报道。为落实国家省市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工作部署，7月2号下午，我市开展一起畅融赋能实体宏观经济解读暨惠企金融产品宣介专场活动，联动多家金融产业服务机构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为中小微企业送上综合帮扶服务。活动由市工信局联合各县区工信部门、民生银行连云港分行共同承办，多家担保产业服务机构协同参与，各县区工信业务人员、金融机构骨干及全市专精特新规上工业重点中小微企业代表参会。宏观经济专家围绕当前经济形势开展专题分享，结合市场环境分析发展机遇，为企业家经营决策提供专业参考。政策宣讲环节集中解读市级纾困金融举措，覆盖应急转贷、园区保、专精特新专项贷、绿色制造特色信贷等产品，同步介绍省运会赛事经济合作渠道，拓宽企业增收拓市路径。近年来，我市持续夯实中小企业服务保障体系，建成1+8+50市县乡三级企业服务阵地。今年已协调解决企业各类诉求311条，搭建四级企业梯度培育库，引导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免费投放数字化工具，降低企业转型成本，涉及配套8.7亿元产业投资基金、2亿元应急转贷资金。今年累计办理转贷318笔，投放资金5.3亿元，制造业贷款贴息、税费减免等政策全面落地，相关服务模式入选全国服务企业典型案例。市工信局服务体系建设科科长杨飞飞：
3: 8.7亿元市级产业投资基金、2亿元应急转贷资金，还有3000万元的专精特新贷、绿色工厂贷、智能工厂贷，以及覆盖全市园区的风险分担模式，今天现场对接直达企业，后续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引企对接，用好应急转贷、专精特新贷、产业基金等扶持工具，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企业，解决企业融资转型难题，以实打实服务护航中小微企业稳步发展。
0: 本台记者报道。消费旺季来临，港城消费市场正迎来一股 AI 风潮。电商企业引入 AI 拍照机、图像 AI 系统，将商品上架效率提升数倍。运营商营业厅变身数字生活体验馆，智能眼镜 VR 项目成为市民打卡热点。沿河畔的无人游船、老街里的沉浸式 VR 空间，为夜间消费注入科技元素。人工智能技术正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向发力，为港城暑期经济注入全新的数字动能。在港城电商企业， AI 已经从概念落地为生产力工具，为抢抓消费窗口，商家纷纷将 AI 融入拍摄、图文、运营、客服全流程，以数字化手段降本增效。作为本土龙头电商企业，天霸集团使用的 AI 自动拍照一体机正重构商品的视觉生产流程。该设备集成工业级相机、360度智能转盘和激光定位系统，可自动完成运镜、对焦、拍摄等动作，25秒即可完成一双鞋5个角度的拍摄。更值得一提的是， AI 拍照机已与 ERP 电商平台后台打通，运营人员可提前配置素材、分配策略，系统自动将 AI 生成的白底图、主图匹配至对应的商品链接，实现从拍摄到图文生成再到商品上传的全流程闭环，整体节省1/3人力。 在海州 AI 技术正从单点应用向电商运营全链条渗透。连云港小瓜科技有限公司

0: 资将 AI 深度融入美工设计、运营分析等业务环节，宣传物料设计效率提升2至3倍。原本2小时的店铺数据复盘工作压缩至10分钟。依托技术优势，企业还将 AI 运营服务输出给本地的中小微商家。目前全区智能客服、数字人直播等应用加速普及，推动电商产业从流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型。
1: 美丽连云。
0: 本台记者报道，为畅通企业群众问题反映渠道，优化问题处置闭环机制，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提升为民为企服务质效，结合区情实际，连云区正式推出真抓实干马上就办助企为民服务平台。平台依托美丽连云设置马上就办功能入口，支持群众企业随时随地线上一键反映问题、咨询政策、提出投诉建议，打通为民服务线上快车道。服务对象面向辖区居民、外来游客、投资兴业人才及各类市场主体，全面开放。受理范围本行政区域内行政审批、市容环境、市场监管、公共管理、旅游服务、生态环保、社会治理等领域的相关问题。工作日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8:30至12点，下午冬季2:30至6点，夏季3点至6点。操作流程：打开美丽连云微信公众号主页，点击服务选项，选择马上就办功能，输入手机号获取验证码登录，选择问题反映功能，填写后完成提交问题。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连云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发布消息，2026年我市住房公积金结息4.24亿元，全市共有64.9万缴存账户享有资金结息，人均计息653.3亿元，其中灵活就业人员81899人，享有缴存利息149万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七月三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十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

0: 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宋树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

0: 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 国家

0: 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1: 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 14% 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

0: 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
6: 中国不现在
5: 永远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书房，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有些特殊，是一名劳改犯刊载于北京晚报上寻找多年前劳改干部的寻人启事。这名犯人正是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作家丛维希，而一个能让作者事隔37年仍念念不忘的人，必定是与众不同、意义非凡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这则寻人启事来认识这位特殊的劳改干部。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演播这篇《寻找曹茂林》，并非普通的寻人启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曹茂林是北京的老公安了，近日在写完《走向混沌》第二三卷之后，发现了我感情世界中无法弥补的感伤，就是那三个昔日的爱护劳改队中的知识分子的狱政干部，有的走了，有的病了。我在山西劳改了近9年光景，当我1997年回访山西几个监狱时，特意去五星湖农场看望了一个曾给予我生存力量的劳改干部陈大奇。厂长告诉我，他患了痴呆症。今年5月16号，我想把《走向混沌》脱稿的消息告诉在西城公安分局的董维森。西城分局的韩留柱同志告诉我，他过世已经3年了。我如受雷击一般懵了很久，怎么转眼之间，一个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见地的老公安，就被疾病送到天国了呢？在我感叹人生祸福无常之际，便更加怀念起一直不知去向的老公安曹茂林来了。60年代初期， 我在塞外的营门铁矿劳改时，他是给予我温暖的第一位劳改干部。1961年工业下马，劳改矿山要向地处东北边陲的劳改地点转移。我的老母亲拉着我年仅4岁的小儿子来到中转站北院收容所看望我时，曹看见我母亲泪眼汪汪站在那儿，被我将要发配到5000里之外北国边陲的消息惊吓得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一旁，低声对我说：“告诉你老妈妈，你们又自号的不去那块地方，你们去茶店农场，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当我母亲听到这一消息时，她立刻如释重负的不再流泪。在那个年代，能够有曹茂林般心肠的劳改干部并不多见，这一小小细节不仅使我牢记一生，当1979年我重返京华时，我的母亲还没忘记这件事。她说：“虽然那只是一句话的事儿，你可不能忘记人家，不然的话我就没有力量走回咱们家了。就是强大精神拉着孙子能回咱那10平小屋，怕也会生上一场大病啊。”曹茂林是个与众不同的老公安，他的长相也有着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我突出的印象是他的两只眼睛一大一小，那只大眼睛可能得了沙眼之故，塞外的风一吹就不断垂泪。工业下马，我们刚到北院中转站等待转移时，他因为要料理许多事情，便把他的印章交给了我。我清楚记得他把印章交给我时叮咛我的话：“该怎么对你说呢？我想国家将来总有一天还要用上你们知识分子的，在等待转移的日子里，你把几百号人的生活管起来，特别是对你的同类，你要特别关心，有病的看病，该吃软食的开病号饭。”在60年代初期，能有这种目光的劳改干部在我的记忆里似乎只有曹茂林一个，因而我对他的印象称得上深入骨髓。尤其使我终生难以忘却的是，他带队去边陲的劳改驿站前夕，来我住的监舍来取他那枚印章。我很惜别，只是两眼凝神地望着他。他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问我还有什么事情要对他说。我突然想起我在矿山的时候，我的一只英纳格手表和我年轻时写作用的一支罗纹派克笔，上交给了一位主管财务的队长保管。那位队长也是要去东北的，可是他只把那块手表退还给了我，那支派克笔却一直没有还我。曹茂林听了我的自述后，脸涨得通红，他责怪我道：“你为什么不找那位队长要回来？”我难为情地说：“我找过那位队长了，队长说行程太急，来不及找了。”“哼，岂有此理，在这儿停留这么多天，怎么就没有时间找一支笔呢？”我过去从没见他发过火，那一刻他的脸由红变紫。“你放心，到了东北我一定给你把那支笔找回来。”第二天他们就踏上去东北的行程，把我们一批右派甩在了北院。我为此事心里十分后悔，身子都掉在井里了，还考虑耳朵干什么？今后我是以修理地球为生的劳改人员，一支小小的派克笔对我又有什么用？这不是给曹茂林心里添乱吗？大概是在1年多以后，我们这些随风飘来飘去的曹子从北院而茶店，又从茶店转移到了团河农场。关于那支派克笔的事早就被我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有一天， 右派队的政治指导员董维森

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几经转折，有我的一件东西转移到团河来了。说着他拿出一个小小的木盒，里面躺着我那只在50年代写下了3本书的派克笔。我对董维森讲了这支笔的故事，董维森笑笑说，嘿嘿，哪个行当里都有贪吃的老鼠和捉鼠的猫，现在它远行千里，物归原主了，你把它好好收起来吧。我当时心情十分激动，做梦也没想到它能从5000里之外的地方飞回到我的身边。我恳请董维森，如果能够见到曹茂林，替我向他表示谢意和敬意。但难得有见面的时机，何况他并不认识曹茂林，就更难上加难了。直到1979年，我结束了劳改生活，从山西回到北京以后，我去董维森的家中叙旧，又向他谈起曹茂林的事情。我说我母亲让我去看望一下这位老公安。董维森非常理解我母亲和我的心情，但是一直没有查找到曹茂林的工作去处。此情不确，心中难平，因为他的身上具有人类最为珍贵的廉政和善良。特别是在我走向混沌3部曲脱稿之际，怀念曹茂林的心情骤然升到沸点。在百无良策可觅之时，便萌发了借《北京晚报》一角寻找老公安曹茂林的念头。望知情者能在便中告知一二，当然更希望曹茂林本人或他的家属能看到这张报纸。我急切想去探望这位外表朴实无华却蕴藏着闪光金子般心田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刚刚的时间里，我们听到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寻人启事。通过这条寻人启事，我们认识了一个善良、廉政、朴实的老公安。那么作者通过寻人启事是否找到昔日的故人呢？下面让我们继续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丛维希的第二篇散文《圆梦杨尔玉》寻人启事的续篇。
4: 7月28号的晚报披露了寻找曹茂林一文后，29号上午电话铃声不断，晚上我就与曹茂林通上了电话。在拨打电话之前，我心里有些不安。我们已然分手37年了，一个球号记起劳改队长，如同学生难忘老师，可是让教过无数学生的老师记住每个学生，那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因而我在打电话时握着听筒的那只手是汗淋淋的。你还记得我吗？在工业下马的那年夏天。啊，记得，我们是在61年的7月1号转移的。他打断了我的话，当天抵达了北苑中转站，只是你的文章中提到的那支派克笔，我印象中是紫色带螺纹的，是我记错了，还是你写错了颜色？我仔细分辨着电话中的声音，依然是当年的曹茂林，当然历经30多年，他的声音显然苍老了许多。但是一个老公安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竟然毫不费力地记起了我，并记起我们大转移的具体日期。他告诉我他已然退休了，现在家住在房山杨尔玉的烟化宿舍楼。我说我急于去看看他，他说可以让他在室内工作的儿子曹健带路。我和曹健商定了一个具体日期，找了一辆车子，就匆匆奔向了地处北京西南的房山。那天北京的夜雨乍停，天空出现少见的湛蓝，我的心也像天空一样豁然开朗。多少次的寻找，多少次的怀念，都在这一天得到了回报。坐在车里，我仔细打量他的儿子，宽宽的脸与老曹有相似之处，但是这一代人显然又超越上一代人的挺拔。曹健告诉我，他爸爸虽然早在1943年就参加革命了，但是命运尽多羁绊。您想想，一个在阶级斗争万能的年代，一个同情落难知识分子的专政干部能够一帆风顺吗？文革前，他从东北劳改农场调回北京延庆砖厂工作，文革中把他当成了打靶的靶子是很自然的事儿。我爸爸不仅对您一个人同情，对所有受难知识分子都抱着惋惜的态度。您那篇文章一发表，爸爸接到了几个陌生的电话， 都是当年老幼打来的，其中有工程师，有学者，爸爸当年都曾管理过他们。曹茂林对此也一直难以忘怀。当我走进烟化宿舍楼与他叙旧时，他告诉我，当时他只觉得知识分子都是建设中国的有用之才，但他只能尽力而为。在他的记忆里，曾有一个大学里来的右派，以哲学中否定之否定上书有关部门，对60年代的国情现实提出意见。曹茂林觉得这位大学生的意见是对的，可是又不能公开表示出同意他的看法。百般无奈之际，他只好找这位学生谈话，隐喻地提示他此举对他不仅无益，还会惹来不少麻烦。曹茂林所以这样做，

0: 是为了挽救这个大学生，不要被戴上恶工的帽子。因为在那个年代，劳改队里的右派再加上恶工罪行，轻者要被判徒刑当犯人，重者后果就更怕人了。他回避了杀头这个怕人的字眼儿。37年不见，曹茂林变成了一位老人，他的头发脱光了，后背也微微弓起。但是当我和他面对面的谈心时，我面前闪动的仍旧是他戴着白色大壳帽时的警察肖像。我特意带来了那只失而复得的派克笔，并把它举到他的面前让他辨认。他看了好一会儿，仍然记得他退回的那只派克笔是一只紫色的罗纹派克。我说，是不是老曹你还给了另一个老右退还过另一支笔？他想了许久，啊，那也可能，因为在劳改队匆忙的调动之后，我还给劳改人员寄过拖欠的工资。劳改成员也是人，一个公安人员要把人家当人看待。那只紫色的罗纹派克也许是寄还给另一个老右的，一个头上顶着国徽的公安人员是不能克扣罪犯的血汗钱的。他讲这些话时神情安详自如，没有一丝炫耀自我的心态。这就是37年之后的曹茂林。他的住舍十分简朴，我们谈话的沙发旁边就是他的一只单人床。他的老伴儿在1964年就因肺病离他而去，只剩下他一个人在杨尔峪独居。见景生情，我的心情不禁有些苍凉。论革命资历，他在房山地区是仅有的几个老革命之一了。论工作业绩，他深刻地洞察时代趋向，是个有见地的老公安人员。特别是他转业到烟化工作以后，在建设烟化上曾付出过他的全部心血，何以会是这般处境？时间已近中午，我站起身来，请老曹和他的儿孙到附近饭店吃饭，以答谢昔日关怀之情与晚意。但是老曹匆匆用双臂拦住了我，他情真意切地说，嘿嘿，这怎么行啊，你是客人，我是主人，饭我都准备好了。争执不过老曹，我在曹茂林家里吃了一顿简单但又别有一番情意的午餐。我无以答谢，送了点补品给老曹，以表示我祝愿好人健康长寿的心意。我又把我带来的几本写昔日劳改生活的著作赠给了老曹，作为我回眸历史往昔的感情的回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通过两篇散文拼凑出了一段跨越37年的故事。文中的曹茂林并非只帮助作者一人，而是帮助过很多当年处在困境中的知识分子。他的远见告诉他，未来这些知识分子必会成为国家发展的主力军，而他一个给很多人带去了生的希望的人，对自己的困苦却安之若素，让人不禁肃然起敬。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髓，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

0: 福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经一方》等古老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盛老师的授课引经据典又深入浅出，将中医健康学说与现代生活巧妙结合，被誉为行走的中医百科全书。如果您存在健康养生方面的困惑，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我们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来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到今天为止啊，咱们给大家从厂家直接申请的出厂价七黄丹报名订购活动啊就全部结束了。其实在昨天呀，就已经很多地区没有货了，也有很多患者朋友、学员朋友错失这次活动，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已经讲到了，大家有失望，有遗憾。盛老师在这里想告诉大家，不用这么过度的失望，也不用过度的遗憾。厂家又不说以后再也不给咱们提供了，他只是这个货源比较缺，生产周期长，生产的慢，但没有说不给咱们提供，是吧？你看他很快又要生产出炉，如果在可能的前提下，咱们再申请一些，对吧？咱们以后可以多次申请，少量使用，对吧？他没有量多就量少，少量多次，这个太不为难，咱也不要嫌麻烦，对吧？所以说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啊，什么事儿啊要往好处想，要往开处想。本来咱们身体不好，一体多病，这个疾病啊折磨着咱们身心啊，受着煎熬就已经很难了，就已经很苦了，不要再因为这个事儿让自己内心更不开心、更不快乐，是不是？干嘛呀，雪上加霜，更加惆怅。看开，体质这条路，对吧？有这个产品，咱们借助这个产品快速的调理过来，让它强壮。没有这个产品，咱不也得去调理吗？就是慢点，效果差一点，不像别人那么明显，但也是可以收获的。老话讲得好，聚响就有沫，对吧？人家用七黄丹服用去改善阳虚体质、淤血体质，那我们靠运动锻炼、跑步不也可以吗？中医有句话怎么说的？动则生阳，就是你活动锻炼，你的阳气就逐步上来了。你活动锻炼，血液循环好了，淤血慢慢就代谢下去了。人家有七黄丹，他可以吃，他可以轻松的调理体质，但我们就多付出点，多运动，多锻炼，咬紧牙关跟命运去抗争，行吧？对不对？比如说痰湿体质，人家有这个

产品可以通过替换丹去把身体的湿气邪毒去除，咱没有，咱多运动多茶饮是吧，人一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就出汗呢？这个出汗你告诉我是不是湿气啊？是湿气，对吧？我们多喝这个薏仁赤小豆，多熬茯苓白术水，对吧？咱们慢点差点，但也不是说没有收获，可以收获。你再比如说气郁体质的人，人家可以用岐黄丹调理气郁体质啊，去消除这个结节，消除病灶。咱没有，那咱怎么办呀？保持良好情绪，哎，多敲多揉多捶，是吧？咱可以配合点方法，虽然是不如他们来的明显来得快，但咱们至少能够去抑制这个病情的恶化吧。甚至呢，在这个调养过程当中，还能逐步的去收获健康，逐步改变。大家认为盛老师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对不对？能够错失没有参加上这次活动的朋友，不是老年人就是贫困的，因为大家需要筹集费用。我了解，我能不了解你们吗？你别看盛老师平时啊不接大家的电话，只有在节目当中，但还是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的处境的，知道你们的难处，对吧？就像节目当中，你看有些学员跟着听了一年，听了两年，听的都非常明白。哎，也想去调理体质，用上这个产品，他不知道用这个产品好吗？他知道，他天天看都看多少人都走向康复了，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没有财力，子女反对，子女不支持，自己岁数大了，一身病，说的不算了，自己这点费用啊，除了吃，剩不了多少，攒一年，攒两年才能攒这点产品才能用上，是不是？你说他难不难？难。所以这次一听是出厂价用药，特别开心，特别激动，但同时啊也特别紧张，就害怕盯不上措施了，因为他点需要时间筹集费用，邻里邻舍的东家张个嘴，西家张个口的，帮个忙的，是吧？好邻居瞧得起的还行，哎，帮帮忙，300-500的，那有的呢？你别300-500，30-50都没有，他都怕你，躲着你远远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大家呀，这样的朋友错失的都是挺难的，挺不容易的，挺不容易。我们能够这么去申请出厂价用药，其实不就是希望咱们这样的朋友能够通过出厂价用药少花点钱，减轻用药负担，轻轻松松的，没有负担，没有压力，或者没那么大负担，没那么大压力，用上一个好的产品，身心健康吗？对吧？我们每个人这个命都很宝贵，我们每个人生命都应该平等，都有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实现健康的资格，对不对？都有，只是我们的贫困，我们的经济，我们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自己说的算的那个时候，导致今天如此艰难，错失了已经很难了，但就不要再给自己难上加难了。记住盛老师说那句话，不是厂家不给提供了，是厂家没有那么多货源，这次没有参加上不等于以后再也没机会了，我们可以少量多次申请，即使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3个周期2个周期，但1个周期3个疗程咱们也申请，好不好？所以说希望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伤心，不要气馁，调理体质这条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相信盛老师，相信咱们传统医学，相信咱们老祖宗5000年的传承，不断地强调体质这条路你一定去走，是吧？不要去想那么多，你也不要管别人怎么说，是吧？你不要听别人说盛老师怎么样，节目怎么样啊，骗你什么，那些聪明的人只会被自己误导，叫聪明反被聪明误，越是聪明的人越成不了事儿。我告诉你，越是愚的，越是傻的，越是执着的人，最后越成事儿。相信盛老师，
因为圣老师就是这样的人，圣老师特别单纯，很容易相信人，不设防。有没有受过伤害呢？有。有没有被欺骗过？有。但不能说我被欺骗过，我被受伤害过，我就再也不信任人了，没有可信的人了，没有这个诚信了，不对。终究有人会说真话，传授真知识，做实事，做真事，终究是有。当你遇到一次，这一辈子不用多，遇到一次你就受益了，够你受益一生。就像这档节目当中，因为圣老师是骗子的，圣老师在中间卖药的，忽悠大家得治不了病的，那你就这么认为就行了，就这么认为。那么在节目当中认为圣老师谈论体质非常对的，说圣老师说这个体质是这个事，是这个理儿，说七黄丹，哎，这个药是真的不错，真的是能调理体质啊，属实啊，在所有的药品当中一对比，它可以说算很牛的一个产品了，不比别的，比剂型，对吧？它是真正的这个传统工艺，制药工艺，真正的传统中药，它不是现在的中药，它是熬制出来的，不是现在药材给你粉碎出来的，做成片剂，做成的胶囊，它不是，对吧？再从配伍上，属实六七十味药材，而且这些药材都是名贵药材。你们自己看人参、鹿茸、紫河车啊，太多太多名贵药材了，对吧？紫河车那是胎盘啊，好不好呢？人参好不好呢？鹿茸好不好呢？鹿茸是什么？鹿茸的脚，补心血呀，去宫寒呐，去胃寒呀，都是名贵药材呀。人参它不是名贵药材吗？那都是从长白山呐取来的药材呀，都是名贵药材。你说这的药它调理体质能差吗？你去对比从配方成分到药材的功效工艺，对吧？你认为这个药材是好咱就用，你认为不好啊，那就是不好就行了，咱就不用，对吧？你们认为圣老师没有欺骗的，说圣老师这个人挺讲的挺实实在在的，是真的是传授知识，真的想帮助一些患者朋友，跟着去跟着做啊。你说我认可被骗了，圣老师骗人的我也认了，那你就跟着一块往下走，你最后去验证，说你在调理过程当中有收获，但没有达到啊100%收获，或者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状态。第一，跟我们沟通，我们指导你；第二，有些健康，有些疾病，记住，当一旦产生，一旦恶化，治疗的过程当中很难恢复到如初了，恢复到以前了。你要接受这个现实，你的病情不恶化，能够抑制住你的恶化，甚至能够逐步恢复，没有达到健康标准，但是比以前强多了，这也是一个奇迹。不要认为所有的疾病，我只要用药，我就得恢复到以前。照你那么说，你们糖尿病治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糖尿病药，打了这么多年胰岛素，你应该早应该康复啊，对吧？你高血压吃了这么多年药，你心梗、心脏病吃了这么多年药，你应该早应该康复啊，你不康复就不正常啊。所以说你记住啊，当你用去中药调理的时候，去治疗的时候，你可以有期许，但不要干嘛违背这个治疗的原则。这是圣老师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想要跟大家说的。今天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么多，有感而发，因为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啊，咱们有很多学员给我们专家老师打电话，真的是哭得一塌糊涂啊，真的哭得撕心裂肺。咱们场外老师也问我，问咱们节目组能不能再从厂家少量申请啊，就这么一些特殊患者朋友能不能满足人家，但是没有就是没有了，申请不下来了，申请不下来了，咱们只能等到有货源的时候啊，咱们再去申请，好吧。抛下这个七黄丹申请不到，那么有的就好好用，没有的也好，有的也好，体质这条路我们就往下走啊。认可体质的，认为体质很重要的，是健康的基石，是生命的保障，就好好走，继续跟圣老师学习如何辨别体质，如何调理体质，好不好啊？如何配合七黄丹啊，强化体质，好不好？

我也经常和大家说，我说你们啊，给我们1%的信任，我们就会付出100%的努力，给你100%的健康。因为这份信任呢，太珍贵了，啊，太珍贵了，无比的感动。我们愿意啊，全力以赴，去回馈你这份信任和认可。包括这一次，咱们很多朋友啊，选择这个气黄丹调理体质，不单单有很多老学员老患者，也有很多第一次选择这个气黄丹调理体质的。在这里，盛老师想告诉你，你的选择不会后悔，我们也不允许你后悔。在某一天，你会感到很庆幸，你的选择如此的正确。在你的疾病逐步的消失的过程当中，在你的健康逐步的越来越多，身体状态越来越好，越来越硬朗的时候，那个期间你才知道你的选择有多么正确，你们遇到了多么好的一档节目，选择了多么好的一款产品啊，这个健康大道选择的多么明智。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现在盛老师不说那么早啊，随着你去调理体质啊，气黄丹逐步的服用，方法逐步的配合，慢慢3-5天、10-8天、半个月、1个月都出来了。一定跟着我讲的课程去做啊，一定跟着我讲的课程去做，不要怕麻烦。包括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些方法，我告诉大家，我说有必要后背刮刮痧，大家一定要去做。有必要啊，有必要买个猪心炖炒的白子仁，炒的酸枣仁，浮小麦去吃，一个月吃1-2副，这个猪心整个的啊，不要切碎了啊，多炖一会儿，吃肉喝汤，一次吃不了2次，2次吃不了3次，吃肉喝汤，去跟着做。不要认为不就是一个猪心吗，不要这么认为，盛老师讲的你去做啊，不论岐黄丹还是方法还是食疗，总会给你带来惊喜，超出你的想象，让你震惊。不信你去试，一定会震惊到你，你就会想，为什么这么有效，为什么这么明显，怎么这么有效果，效果这么好，你百思不得其解，就跟你在没用之前一样，你就会想，它怎么会有效果，它为什么能有效果，就这么吃这点东西就会有效果，可能吗？就跟之前怀疑它是一样，等你效果出来了，你又会怀疑，又会想，它怎么这么有效果，弄不清弄不明白，是因为你不懂，你去做就行了，去做就行了。不论刮痧还是猪心还是肚脐儿热敷，热水泡脚，包括各种操，各种操你去做啊，新学员新患者朋友，你的选择没有错，我们也不允许你犯错，我们会竭尽全力服务指导你，直至你走向健康。当然也包括很多老学员老患者朋友，咱们前期走得很好，中期不可以掉队啊，中期一定配合到位，不可以松懈，不可以松懈，坚持，持之以恒，养成好习惯。等你这个习惯养成的时候，你的健康就被固定了，被定格了。啊，你每天养成这好习惯的时候，以后你再不锻炼，你就感觉你的人生在荒废，你就不习惯了。相信我，相信盛老师，好吧？不论新学员、老学员，咱们啊，既然迈上这个健康快车了，盛老师是火车头。是司机，我希望啊，我驾驭着这台健康快车，带着你们走向健康的巅峰，享有这人生一路旅途的美景，好不好？共同努力，共同配合，一起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健康幸福人生。在用药、在调理、在治疗过程当中，大家有问题、有疑问、有困惑，需要帮助、需要指点，随时随地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与我们专家老师沟通，好吧？

0: 节目之前就跟大家提示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盛老师是真正的名师，名医理，名授业，传承中医不遗余力。他通过直播、临床、著书、医经，将深奥医理化为易懂知识，引导学员与患者掌握辨证施治精髓。其严谨态度、深厚功底与真诚关爱，培养了众多热爱中医的学员。如果您在治病养生过程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疑问和困惑，可现在拨打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3: 岐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受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体质是健康的密码，了解自己的体质不是要给自己贴标签，而是学会更温柔、更智慧地照顾自己。如果您对自己的体质及调理方法有疑问，欢迎拨打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啊，你好，是盛老师吧？
0: 啊，我盛老师，欢迎你。
4: 啊，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调理体质的那个岐黄丹啊，我也拆家上了，买了两个周期的。
0: 啊，很幸运，出厂家用药买成了是吧？
4: 嗯，对。
0: 好好用，这个药很不错。
4: 嗯。
0: 嗯，这个机会参加上了，多难得呀。
4: 是啊。
0: 嗯。
4: 你不知道，因为一些事啊，我差点就错过出厂家赠送活动了。
0: 差点错过，啊、
4: 嗯。啊、嗯。
0: 错过了，那就可惜了。
4: 可不就是嘛，
0: 嗯，
4: 那岐黄丹下来吧，本来我就早报上名了
0: 啊，
4: 因为我老伴儿吧，把这钱挪用给亲戚用了
0: 啊，
4: 我这亲戚说好的月底还钱也没兑现，
0: 嗯，
4: 这月初才给了，
0: 嗯，
4: 货到了这就耽误了付款了嘛，
0: 是
4: 呀，心里正遗憾着埋怨老伴儿呢，
0: 嗯，
4: 后来听到很多人订上没货，
0: 嗯，
4: 厂家又筹集了3万件，
0: 嗯。
4: 呀，得知可以补报名额，我可高兴坏了，
0: 嗯、
4: 就赶紧联系老师重新报名。
0: 嗯，
4: 定了2个周期的。
0: 多亏了这个协调之后，厂家又给了3万件。
4: 嗯，
0: 你没有这3万件，你是不是就错过了？那大家盼着半年，好不容易盼到有这个岐黄丹用药了，赠送这么多。 你说你错过了，你多可惜呀、啊，是不是？
4: 是吗？嗯，
0: 好在咱们赶上了。
4: 嗯嗯，对对，
0: 是不错。嗯，好好调啊、嗯。
4: 对，没延期这几天啊，我们调的身体要多花不少钱呢。
0: 是。
4: 嗯，调这个正好，也不能说断就断，不调吧，对吧？
0: 对，你不能说是我多花点钱或者少花点钱，然后我调理的很好，我就不调了。
4: 对，
0: 只要说咱们没走冤枉路，没花冤枉钱，咱这个钱都花的都值，是吧？咱最担心的是什么？就咱这点钱拿出去之后，买这个药吃了不管用，听说这么好那么好，咱们一吃花了，你说不管用，你心里多难过，你多难受，是不是？到底能不能治啊？疾病到底好不好治？该怎么治啊？最怕的就是这些，是不是？多花点少花点，只要说你这个用药用的对，咱能把这个身体调理得很好，那这都值
4: 呀。我觉得值了。这青黄丹我不是吃了8个多月了吗？
0: 时间不短了
4: 啊。
0: 嗯，
4: 在我身体上体验的效果很明显。
0: 是
4: 啊、嗯，这身子骨现在硬朗了，也不怕凉了。
0: 嗯，
4: 这视力啊、听力啊都比以前强很多。
0: 嗯，
4: 你要看东西啊也清晰了。
0: 嗯，
4: 腰给这腿吧，这摔软无力的那种情况也改善的挺好。
0: 不错，非常棒，很好。
4: 嗯，改善的很好。我这骨质疏松嘛，原来磕着碰着就麻烦了。
0: 嗯，
4: 以前都不敢出门。
0: 嗯，
4: 你不知道有一年碰了一下就起不来了。
0: 嗯、是，
4: 跟一个骑车的人碰了一下嘛。
0: 是，
4: 人家还以为我在讹他呢。
0: 是，
4: 检查了一下，真的是骨折了。
0: 是。
4: 啊、嗯，这才相信我这老太太不是讹人的。
0: 嗯、年龄大了，身体退化了。啊，就像这个机器似的，机器都老化了，劲儿都老化了。你别说他碰一下了，就咱自己走路不小心扭一下都很容易骨折啊。你看想跑，咱这腿都使不上劲儿，一使劲骨头都疼，是不是？就身体体质太差了，越来越绕了的事儿。
4: 是啊。
0: 嗯。
4: 不过现在身体好多了。
0: 嗯。
4: 哎，我这牙齿现在也没有那么松动了，吃点肉啊，稍微硬点了，也不担心割掉了。
0: 多好啊！
4: 是啊，能调得这么好。多亏当初听了老伴儿的用上岐黄丹调理身体，
0: 嗯，
4: 当时我不是很想用，你知道吗？心里想着这身体几十年的老毛病都这样了，
0: 嗯，
4: 也不是没治疗过，你说吃了不少的药，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
0: 嗯，
4: 也没啥希望了，
0: 嗯，
4: 我老伴儿就开导我嘛，听节目这都2年了，
0: 嗯，
4: 听你讲的实在不像是忽悠人的，
0: 嗯。
4: 啊，身体疾病啥问题分析的也一二三明明白白的，
0: 嗯，
4: 不像有的照书读呢，根本就不会分析病，
0: 嗯，
4: 讲的都是皮毛，净说些那个好听的呢。
0: 嗯，你老伴儿看问题看得很透、嗯、啊，说明他用心听了，用心学了。
4: 哎呀，可用心了，你不知道。
0: 嗯。
4: 这个本子都记好几个了，
0: 是要不然他说不出那些话。
4: 啊、节目啊，推荐的岐黄丹调理身体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嗯，
4: 哎呀，不管怎么样，至少身体不会越来越差了嘛。
0: 是，
4: 我想想也是。
0: 嗯，
4: 我说去年我开始调理嘛。
0: 嗯，
4: 调理到现在收获这么多，
0: 嗯、
4: 孩子们知道了也很高兴。
0: 嗯，
4: 说用得好，
0: 嗯、
4: 好好跟着盛老师的节目组，钱没有白花。
0: 嗯、
4: 年龄大了，你们身体好一点儿，我们也放心、
0: 嗯，
4: 不用操心了嘛。
0: 嗯嗯，
4: 别三心二意的乱买其他东西了，再影响了那个调理效果嘛。
0: 是，没错，是这样。上了岁数了，我们就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能拖累孩子、
4: 嗯、
0: 啊。
4: 嗯，
0: 您的孩子也是明智孝道的，是好孩子，嗯、很有心、嗯、啊。怕你们啊，这做一下那做一下，结果呢，哪也都没做好。孩子也是担心的，知道吧？
4: 对对对，是、
0: 嗯、
4: 孩子都很好。
0: 嗯，
4: 沈老师，另外我今天还想给我老伴儿咨询一下。
0: 啊，老伴儿怎么的呢？
4: 调理的疝气问题还没有好利索，尿频尿急的倒是解决了。
0: 嗯，
4: 现在这胃口也饭量比以前能吃了。
0: 嗯，
4: 身体有劲儿了，说话也不像以前那蚊子哼的，哎呀，这声音很小了。
0: 嗯，
4: 以前我都听不清他说啥。
0: 嗯。
4: 嗯，就是还有啥坠胀的那种感觉啊，老师，你再看看用点啥办法呢？
0: 好，是这样啊，疝气呢、嗯，主要原因就是一个是严重的气虚体质，体质绕啊、
4: 嗯，
0: 气虚，脏腑组织就容易下垂，
4: 嗯，
0: 肌肉组织就有松弛，那么它这个小肠啊就一直往下垂，垂到这个我们这个筋膜组织啊，慢慢再加上老化，它一直坠就给坠坏了，
4: 嗯，
0: 坠坏了就漏下来了，叫疝气。这个呢，我们要调理气虚体质，让脏腑组织器官呢不要那么垂的那么严重。通过调理体质，慢慢都能提升改善。当然，配合的方法也做到。我在节目当中讲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说，每天早中晚呢2到3次 躺在床上，腿放在墙上。

0: 臀部给它垫高一点，
1: 嗯，
0: 垫高一点，这样形成一种倒空的方式，因为你始终站着，那么你想想你的小肠是不是往下坠，我们的筋膜有点坏了，坠出来了，漏出来了，你是不是它就不好往上长，你要叫它回来，所以说你倒空的方式，听明白了吗？倒空的过程当中要做什么呢？吸气收缩肛门左股道，
1: 吸气，
0: 哎，呼气放松，这个没事就练，没事就练，早中晚最好一天三次啊，练多长时间呢？每次练这个15分钟左右。哎，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每天啊下床的时候，活动的时候，平时的时候做一个小疝气袋儿。这个疝气袋儿呢，你最好是用什么呢？就是用这个艾叶。
1: 艾叶。
0: 对，艾叶和这个红花。艾叶、红花、蒲公英这几样，给它装一个小布袋儿，就是咱们过去那个打那个口袋，知道吧？
1: 知道。
0: 口袋，你给它做稍微大一点，像拳头那么大，或者再大一点。腹股沟部啊，就是这块每天站起来行走的时候，哎，给它塞在这块，然后呢，整个宽点的布袋给它缠两圈，围着腰缠两圈，给它系住，就像腰带一样，省得它坠下来下来，明白吗？这是疝气袋，我们自己做，最好不要买那个，买那个没咱们做的好。
1: 哦，
0: 啊，
1: 行，
0: 它哪块疼哪块往下坠就往哪块啊，这是一，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疝气茶。炒的这个菊核，哎，青皮、荔枝核，炒的小茴香、吴茱萸、枳壳、三棱、鹅竹、串链子、盐胡索，炙甘草、乳香没药啊，就是这个方法。这些各多少呢？可以各35克，给它混均打成粉，一次用1/2汤勺。最好是用黄酒送服。黄酒送服啊。早晚各一次。
1: 行，
0: 早晚各一次，他也可以练习空蹬自行车，听明白了吧？就疝气茶、疝气方，这个你不知道，你可以到时候没记住，可以问场外老师。
1: 行，
0: 好吧。
1: 行，那好，我听明白了。谢谢郑老师了，你一定让我老伴照你说的那个方法做。
0: 对，照这个方法做，就没问题。记住，我们运动要锻炼，结合我节目当中讲的很多锻炼方法。第二，我们在用药上，我们要会用药，用好药。你看，好药用上，它属实有效果。为什么你跟你老伴儿气黄丹用的这么明显，这么好？特别身子骨弱了，体质差了，我们用的好药真的是能改善的。不要认为很多药吃了也没什么效果，它真的能有这么强吗？好药好对路了，效果非常明显啊。气黄丹好好用，然后呢，运动啊、锻炼呢、这些一定要结合。
1: 好，
0: 行，好，时间关系咱就先聊这些啊。
1: 谢谢盛老师了。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我是河北邯郸的。
4: 邯郸的朋友。
3: 对，我就觉得我听你讲的这个健康知识吧，讲的非常有道理，而且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吧，一听就能听懂。
4: 好。
3: 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想咨询一下。
4: 想咨询什么问题？
3: 我这耳朵吧，就是当时吧，就是也不是很严重，就是嗡嗡嗡响，就是早上起床啊，突然间就响那么点。也没太在意。可是这不是过了半年了吗？这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现在这耳朵响的我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工作的工作也工作不好，它老叫唤嘛，它老嗡嗡响。搞得我今天都特别紧张，你有时候领导说什么吧，就有时候你这想的你都听不清楚，这影响工作来的。
4: 影响工作。
3: 而且这个有时候头还痛。
4: 头痛
3: 头还就是那个晕，头晕还。我说这可没办法，后来到医院去那个去开了一些药，吃了吧也是有时候好一点，就反反复复的，反正我就觉得吧是越来越严重了。
4: 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43岁。 但是现在呢，就是身上吧，有时候胳膊腿的吧，也不禁碰。哎，我这还没碰一下呢，就青稞子一块的。
5: 嗯。
3: 哎呀，我说这可该怎么办呢？我这听了你讲这健康知识，听觉得讲挺好，所以我就想，哎，我这像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呢？这。
4: 啊，别着急，这些问题也能解决啊，能解决。
3: 嗯、
4: 啊，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3: 睡眠不好嘛，这睡也睡不好，这耳朵还老叫唤嘛，不是？这晚上睡觉特别不踏实，有时候你就干脆就睡不着。
4: 嗯，失眠。
3: 对。
4: 嗯，心烦吗？
3: 心烦，有时候也心烦，这些老姐汪汪的讲的也心烦，精神特别紧张。
4: 嗯，精神紧张。嗯。像这种情况啊，一般的老中医都知道了，给你安神。啊，安神补脑或者滋阴安神，其实你就是精血亏虚了，精血亏虚，精血亏虚呢，用我们中医比较标准的话就是阴虚啊、
3: 嗯，
4: 你阴虚，而且呢，你不但阴虚呢，你还有另一个现象就是淤血体质，淤血，啊，阴虚加这个淤血体质，啊，阴虚的就是血虚，而且呢，血又瘀。我根据什么说你这个血虚呢？因为血属阴，这个阴血不足，精血不足，就不能够安神。
3: 嗯
4: 啊，肾呢以主阴为主，主阴精。
3: 嗯，
4: 哎，那么它通于脑，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嘛，肾精不足就不能安神，神就不宁。所以说呢。你睡眠就不好，你心情就烦躁，啊，你要以滋阴为主，滋阴为主，因为你阴这个不足的人还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耳鸣。这个阴是谁主管呢？是肾主管，啊，肾精，肾精嘛，肾精啊，这个精微物质是万物之母，它是含阳潜阳的，如果它潜不住阳，这个虚火就咬头，你就失眠，你就多梦，就烦躁。那么肾阴不足呢，也会出现耳鸣，因为肾开窍于耳，对吧？肾开窍于耳，所以说肾精不足的人会耳鸣。这个精不足又包含着这个精血不足，精血不足呢，循环代谢不好，所以说最后就出现淤血体质。你没碰它，啊，也没怎么地，你腿上就青一块紫一块，这个血瘀了，瘀阻了，而且你碰它疼痛，这个疼不是胀痛，是刺痛。
3: 哎，
4: 啊，是刺痛。如果说你气郁，那就不是刺痛了，是胀痛，哎，而且是游走性的。但是淤血体质的疼呢，是固定的，这个部位像针扎一样，哎，想把这些问题都改善好，去滋阴养血、活气化血啊，达到活血化瘀，这样呢是根本。把自己调节好，体质上，但是针对头疼耳鸣这个属实啊是大事，怎么办？盛老师给你个方法啊。
3: 嗯嗯。
4: 方法你拿笔记好。
3: 哎，好，您说。
4: 首先呢要准备材料，这个材料啊，一个是香油。
3: 香油。
4: 对。香油啊。
3: 香油，
4: 哎，对，你现在是一个耳朵还是两个耳朵响？
3: 两个耳朵都响。
4: 两个耳朵都响，是不是
3: 啊？
4: 像有物，像有物品是叫，是不是
3: 啊？
4: 嗯，
3: 对。
4: 啊，像有物品叫，好，擦耳的，陈皮九克。
3: 陈皮九克。
4: 对，陈皮九。
3: 嗯。
4: 对，陈皮九克，茯苓十五克。
3: 茯苓十五克。
4: 啊。黄芪，二十克，
3: 二十克，
4: 熬水，
3: 啊，这搁一起熬水，
4: 熬水，啊，煮汤喝，早晨一副，
3: 哦、
4: 喝一天，没水去水喝，这是其一，其二啊，其二，啊，
3: 嗯，
4: 用这个蛋黄油，
3: 蛋黄油，
4: 对，
3: 嗯、
4: 蛋黄油啊，蛋黄油、
3: 嗯、
4: 加上冰片，
3: 加冰片，
4: 对。加冰片，然后呢调往耳朵里滴，哪个耳朵想滴哪个耳朵，好吧？
3: 哦。
4: 啊，一般的啊，一般的过一段时间这种现象就改变了啊，一般得5到10天，啊，按照这个方式方法去调一调啊。
3: 好的好的。
4: 然后呢、
3: 嗯、
4: 再进行把你这个阴虚和血瘀调节调节。

0: 这个淤血体质不改善呢，你记住到时候会产生各种肿瘤啊，对你这个女性啊影响非常大，好吧。
1: 好的好的，
0: 行，再有不明白过来电话。好，
1: 好嘞，好，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希望您在听取了盛老师的建议后，按疗程持续服用岐黄丹，全面改善偏颇体质，用对症的药才能从源头入手，直达病灶，彻底根除疾病，实现早日康复。专家健康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则易感受六邪，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如果您想了解自己的体质，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或场外专家健康指导热线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盛老师吗？
5: 对，我盛老师，您好。
4: 你好，我是山东的，我今年59岁。
5: 好。
4: 我的病太多了
5: 啊，太多了，
4: 我想给您说一下吧。
5: 太多了没事，咱逐一治疗，越治它不就越少吗？是吧？
4: 对对，我就是想听一下，看从哪一方面开始治。
5: 看看怎么治，如何治，是吧？
4: 对，我听这个节目听了一个多月了。
5: 听一个月。
4: 吃这个保元丹我也吃了一个多月了。
5: 保元丹也用了，是吧？
4: 对。
5: 然后
4: 你说一下我的症状吧。
5: 行，把你的身体的情况详细情况跟我说一说，然后呢我给你把关，给你制定一个治疗方案，看怎么治合理，如何治效果最好。哈，
4: 好的，谢谢。我甲状腺结节哎呦20多年了。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这是最近一年多才发现的。肺结节是前年发现有一个结节，他说。子宫肌瘤也20多年了，就是2019年的时候他突然长大了，长了10公分，肚子疼，做了手术了，把做的微创，把这个子宫和卵巢一起拿掉了。我这个毛病是从哪里开始的吧？我是2018年腰椎间盘突出，去到我们当地的中医院去住院。腰椎间盘突出，他说是压迫神经根，压迫这个小腿外侧疼。当时疼的不是太厉害，因为大孙子送幼儿园了，小孙子要快出生了，我说去治疗治疗吧。你知道这一治疗治出来毛病了。走着进去的，就是趴着出来的。等他治疗了1个多月，是这个小腿跟那个翻浪似的疼。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疼。就是没办法了，他非得要让做手术，我们家不建议做手术，我们就这样趴着也没法。

0: 他坐，就是趴着从车上就是回家了，
1: 嗯，
0: 回家了慢慢的咬，
1: 嗯，
0: 咬还是疼疼，
1: 嗯嗯，
0: 有那个铝筋的，有那个人啊，他捋一捋啊，当时能好一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
1: 嗯，
0: 但是他过后还疼，
1: 嗯，
0: 还疼，我没有跑到西安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他说这个搬到这个大腿下面这个跟那个搬了一个筋，搬的当时搬的通红，他说你这个太严重了，疼时间太长了，他说一下子搬不好，但是他又不让去第二次，我们回家以后又上一个四，又听说嘛，到处打听嘛，怎么治啊，有一个四人的一个中医，他又给开了药，吃了第四天的时候确实这个腿他就不那么疼了，吃到第七天的时候这个腿就不疼了，
1: 嗯，
0: 不疼了，我们吃了你看已经疼了一个多月了，我们说再开七天的吧，又开了七天，吃到第五第六天的时候这个眼睛模糊了，眼睛模糊了，这个头呢也不清楚了，左侧就没有再吃他的药，就不敢再吃了，从那以后这个头他就不清楚了，眼睛啊还磨得慌，感觉到里面有一个东西挡着，还不敢睁眼，
1: 那就是
0: 这个眼睁不开，就是整个脑子都是，感觉到这个眼都是黑乎乎的。
1: 那你吃的药这个激素含量太高了呀？
0: 那还是中药呢，就是我去找他一个，他说你这个病就发展到这个程度了，他说不是吃药吃的，就他又在开说开药，没感觉到，这没敢再吃。
1: 那中药是不会这样的，中药只会越吃越好，他不会这样。知道吗？
0: 他是不是余量大了？还是
1: 药量大了也不会这样。治疗关节首先就是养的肝和肾，那肝肾好了，那么这个人的眼睛和头更清晰，眼睛看东西更清楚，头更清醒，关节会更好，知道吗？治疗这个疾病首先就是养什么呢？养身体的精血，养身体的元气，首先就是通经络。当这几个方面做到了体质改善的时候，那么肝肾啊，肝肾就更加强壮了，肝肾一强壮，眼睛头啊关节啊整个都在提升。人的这个关节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的肝肾，肝肾跟有什么关系？跟体质的阴虚阳虚有关系，知道吧？
0: 对，脂肪肝，中度脂肪肝，忘了。
1: 所以说呢，你这个疾病治疗并不是正确的一个治疗，而是饮鸩止渴，吃的都是激素药。我经常说，我说有很多人开的是中药，实际上他是在干嘛呢？挂羊头卖狗肉。那么如果说你这个腿中医真正给你调理，它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有劲儿，那么眼睛会越来越清晰，头脑会越来越清晰，身体状态越来越好，这叫正确的治疗。你呢，不关注身体也不关注别的，哎，就关注你这个腰椎，关注你这个腿，那你最后的治疗就是这个结果。医院怎么治，医院也是这么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对吧？他不也是拆东墙补西墙吗？
0: 医院的所有的仪器我都用了，
1: 都用了，
0: 治不好。
1: 他是在治吗？这是在治吗？他不调理你的身体，你身体这么弱，你不改善身体，你不调理身体，你认为你这种治疗能好吗？
0: 是啊，这一个多月折腾的我的身体很虚弱，也睡不着觉，吃那个止疼药吃的血压又高了，
1: 对吧？
0: 血压高了没办法，又吃的降压药。
1: 你这不就是越治病越多，越吃药越多吗？
0: 对呀、
1: 你这不是花钱找罪受吗？
0: 我身上出虚汗，子宫肌瘤又长大了，没办法，又动了手术，就是后来又老长时间就是睡眠不好，没办法又去吃，又买了西药，又吃的睡眠的药，后来吧又口，现在是口干舌枯，这个就不敢吃西药了，就是也找不到好的医。你这忽然间就是听到这个节目了，听你讲的很有道理，所以说想要盛老师给调一下。
1: 你这个保元丹现在吃的怎么样？
0: 吃的吧，我感觉到我原来身体好显累，就不干活一天也感觉到很累，这个我吃了以后，我感觉到这个眼睛也舒服多了，这个左眼，我的毛病都在左边，这个头吧，就是从额头包括这个整个的头。都是那个飘着那样的，这个疼一下，那个疼着，隐隐约约的疼。这是不是气不足呀？
1: 对，没错，是这样。你这样哈，你这个身体啊，不单单是只是补养精气神就行了啊。你现在这个保元丹吃的精气神足了， 状态好了，但是你的体质也改善过来。你没发现，你看你脖子上甲状腺上你长疙瘩，然后肺上长疙瘩，乳腺上长疙瘩，你身上到处都长疙瘩吗？
0: 对。
1: 为什么？
0: 爱生气。
1: 淤结。对了，不淤哪来的结？
0: 啊，
1: 不淤它就没有结啊。你不是治疗甲状腺，我甲状腺好了，我治疗这个子宫，我子宫好了，治疗卵巢，卵巢好了，不是这样。你是子宫切除了，你能把胸切除吗？胸切除之后你肺怎么办？肺切除了你甲状腺怎么办？你都能切了吗？你最后你身体就剩骨头架子了。
0: 对，
1: 你骨头架子，你发现你骨头架子也要切，为什么呢？腰间盘突出，在手术骨头也给切了，那你还有什么了？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哎，所以说呢，这种治疗你说它叫治疗吗？它不叫治疗啊。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顺藤摸瓜找病根。第一个，保证良好的精神情志，心情好，精神好，状态好，这个疾病就好一半了。好一半好在哪儿了呢？至少你这个疾病不会再恶化，不会再持续的制造发展了，知道吧？你这些疙瘩就是因为你心情不好不断的发展出来，哎，你治好一个它又冒出来一个，治好一个又冒出来一个，那么你保证你的精气神充足，情绪调达，那么它至少不会再不断的制造出来，懂了吧？
0: 啊，这个我懂了。就听你的节目，我听懂了。
1: 对，就不会再不断的制造了，它至少不会再产生了。这个是你用保元丹带来好处的第一个。第二个好处就是你的精气神足了，啊，你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了，是吧？情志越来越调达了，懂吧？
0: 嗯。
1: 但是说你要想叫你产生的这些甲状腺结节呀，乳腺结节呀，完全都消失，要想靠保元丹很难，知道吗？这需要一个治疗。需要一个治疗，治养结合，方法要用，方法也用啊，方法要用，我在节目当中讲过。与此同时，你现在的身体特别糟糕啊，你现在的身体特别弱，你就想恢复你都可能难，懂吧？体质绕了，你要阳没阳，要气没气，血脉又不通，是不是？
0: 对，
1: 你现在可能活动活动，走一走都得冒点虚汗。体质该调得调啊，把身体体质好好调一调，提升提升。只有形神合合，你才能健康。光精神情志好了还不行，体质也得健康。体质健康了，但是精神情志不调达、不充足也不行，知道吗？这个你这个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发过去。这个方法按照我说的这个抓药就行了，就用啊。
0: 嗯，
1: 行啊，就这样啊。
0: 谢谢孙老师，
1: 希望你身体早日康复啊，生活幸福。就这样，不客气，再见。
0: 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体质偏颇可诱发各种疾病。岐黄丹以千年古方为基础，采用70余味名贵地道药材，按照古法工艺精制而成，可同时调理八大虚弱偏颇体质，清除六邪，从而达到消除疾病，实现体质强健的状态。祝您在不久的将来不再遭受体质虚弱、一体多病的烦恼。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体质方面的问题，可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1: 你好。
3: 你是老师吧？
1: 对，我是老师。啊，哈哈，欢迎你。
3: 哎呀，终于能听到你的声音了，哎呀，太感动了。
1: 是，总是在广播当中听我的节目啊，听我的声音，沟通
3: 是
1: 第一次。啊，
3: 哎呀，听见你声音啊，特别特别亲切。
1: 谢谢你，这次咱们沟通上了，你存在什么问题啊？需要盛老师怎么指导你、帮助你啊？你就把情况说一说啊。
3: 我跟你说啊，我就是2021年心脏做了个手术，心脏那个总动脉换了个瓣膜，现在吃的药是沙库巴曲，还有那个玻璃维，每天早上吃一片。现在我的问题就是主要是头晕，右边头闷得很，手脚冰凉，还有耳鸣，腰椎滑脱，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失眠，睡不着觉。我想让你给我把这失眠调理一下吧，头晕调理一下。
1: 好，您是这样哈，你的血压怎么样啊？血脂怎么样啊？
3: 吃那个降压药的，就是1:10，低压60多，心率60多。
1: 那你血压不高，你为什么吃降压药啊？
3: 因为他这个是抗凝的药
1: 啊，
3: 抗凝的，每天吃一片。抗血栓的，每天吃2片药。
1: 那你抗凝跟抗血栓它是一个道理，总这么吃也不行啊。
3: 跟我做手术那个大夫呢跟我说啥的。
1: 难怪你头晕呀、啊，你这也不行啊，你是个低压低呀、啊， 你低压低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的气血不足上不去，你气血不足，你精气血亏，那么你没有能力

0: 啊，脑中风啊。
1: 我说我意思给你打个电话，你给我调理调理。
0: 你把自己的身体好调着，你调几个月，身体体质好改善着，是不是？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不要总吃那些西药、激素药、抗凝、抗血酸的啊，我给你点小药粉，你长期用药粉，既不伤害身体又管用啊。
1: 对，
0: 这个小药粉没多少钱，这小药粉你抓个一百二百的能够你吃半年的。
1: 现在不管它便宜贵，只要你能把我定制，我就万事大吉。
0: 行啊，你吃
1: 感谢不尽啊。
0: 对，你吃这个药粉，至于你失眠的问题是什么原因，是受刺激，受刺激失眠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先买点什么呢？先买点朱砂安神丸，朱砂安神丸吃上一盒两盒，如果吃一盒两盒管用就停了，不管用你到时候你用点什么，用点保研丹啊。你这个脑供血不足，头晕头蒙，你连续吃个三五个月，你看现在这些问题早就没有了呀。
1: 好的好的，
0: 早一碗晚一碗，或者早中晚各一碗啊。
1: 好的，
0: 你这么吃，你吃一段时间头就不晕了。
1: 我看那个书，求医不如求自己。
0: 对了，求医不如求己，求谁不如求自己，自己学啊，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
1: 对，哎呀，我觉得你真是太渊博了，你还。
0: 你再渊博，
1: 你
0: 们得受益。
1: 太渊博了，哎呀，
0: 不受益不行啊。
1: 有时候这。那对人给病人讲，哎呀，让人一听就心服口服呀。
0: 那心服口服，身体服才行啊，身体不服不好不行啊。
1: 我把你佩服到一对一了。
0: 谢谢谢谢，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啊，很开心。
1: 哎呀，
0: 好吧，小药粉到时候我发给你，或者是我发给老师，叫场外老师给你啊。药粉。
1: 我发给场外老师，让他发到我这手机上面。
0: 行，好吧。
1: 最后，我用肺腑之力，祝沈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谢谢谢谢，
1: 健康长寿。
0: 感谢感谢，
1: 健康长寿。
0: 谢谢谢谢，
1: 患者排忧解难。
0: 好，同样祝福你身心健康，长命百岁，一生吉祥，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
1: 谢谢沈老师。
0: 就这样啊，
1: 再见，
0: 再见，好，
2: 再见，这位朋友。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中医智慧博大精深，关键在于知行合一。希望大家能从现在开始努力，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有任何疑问都可拨打场外专家健康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在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中与您共赴健康之约，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啊，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

0: 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九集。
3: 高桥先生，根据大日本帝国对外派出人员的规定，每一个人都要留下掌纹以备检查，趁您现在没事儿，就请您劳神给我们印个掌纹吧。
4: 廖飞听了不觉一愣，池田注意地看着他。
3: 怎么不方便吗？
5: 不，很方便，不过我是左撇子，不知道该给你们留左手还是右手的掌纹。
3: 你是左撇子，那就留，
5: 嗨，还是两个都留下吧。
3: 哦，也好也好。
4: 廖飞印好了掌纹，池田拿了出去，走到门口时，池田注意地观察了一下屋里的廖飞。此时廖飞找了一张纸正在擦手，随后用左手拿起一块寿司蘸了一下酱油送进了嘴里。池田走出门，将印有掌纹的纸交给了一个哨兵，让他送到对面的楼上去。随后他看了一眼对面的小二楼，反身走了回来。此时在对面的小二楼里，板垣正注意地看着这边的小房子。在廖飞正吃饭的小房子里，廖飞蘸着酱油吃着寿司，吃的是津津有味。池田看着他说，
3: 啊，这个地方没有真正的好酱油好芥末，不过这大米啊是朝鲜劳工种植的，专门供应将军以上的官员。
4: 廖飞拍了拍肚皮，感到心满意足。啊，
5: 吃饱了，你要是20年再也没吃过寿司，你就会觉得比什么都好吃了。
4: 说完两个人会意地笑了。这时一个士兵进来，将一张纸交给了池田。池田看了几眼说，
3: 哦，对不起前辈，情况有些变化，前方4个区间发现有抗联队伍8铁路，火车都停运了。哎，不过马上会有一班值班飞机飞回新京，2小时后起飞，我们呢将搭乘这架飞机飞回去。
4: 廖飞疑惑地看着池田，突然问，
5: 哎，板垣叔叔呢？他在哪儿？
4: 池田迟疑了一下回答说，
3: 哦，将军也乘这架飞机回去，你们呢可以在飞机上见面。
5: 是吗？那可太好了。
4: 廖飞说着站起身来。池田又抱歉地说，
3: 不过我们还有80多公里的山路要赶，恐怕这时间来不及，我们得马上走。
5: 好啊，走吧。
4: 廖飞说着率先向外走去。卡车在山路上爬行，卡车里的士兵们紧张地盯着周围的山岗和树林。池田仍然把廖飞放在他和驾驶员的中间，手里提着枪，紧张地注意着前方和周围的动静。廖飞见了忍不住问道，
5: 这是我们关东军的防区，用得着这么紧张吗？
4: 池田握着枪不错眼珠地看着前方说，
3: 嗨，你不知道，这满洲国太大了，上100公里的原始森林，这真要是藏着一支什么队伍怎么找啊？
5: 哼，那要是全中国不是更难办了吗？
4: 廖飞很有感慨地说。池田点了点头，
3: 那可不，听说华北一带的土八路更厉害，搞得驻屯军晚上都不敢出防御工事。哎，不管人家了，咱们呢可得小心点，这一带不光有共产党的抗联队伍，还有土匪呢。
4: 池田正说着，卡 卡车突然车头一沉，栽到了一个大坑里，车上的人被震得晕头转向。就在这时，卡车的周围突然枪声大作，打得车筐和车门火花四溅。司机已经被打死了，池田一边还击，一边推着廖飞从司机那边下了车。少长拿着机枪爬了过来，池田看了看周围，命令道：
0: 你往这边打，压住他们。
4: 池田说着，带着廖飞下了公路，跑进了附近的树林里。谁知他们刚要喘口气，就见从周边大树的后面站出来十几个人，枪口全都指向了他们。这些人不由分说地冲上来，七手八脚地把他们捆了一个结结实实，像扔两个肉粽子似的把他们扔到了车上。车老板一声吆喝，胶皮咕噜大车飞快地跑了起来。大车的周围跑着几个骑马背枪的人，这是一群衣着不整的穿着抗联军服的人。车老板摇着鞭子，大声地对骑枣红马的汉子说：
2: 大哥，不是说就一个鬼子吗？咋一块堆儿弄俩来呢？
4: 骑枣红马的人回答道：
6: 哎呀，一个是鬼子，还有一个呀是咱同志。
2: 同志？同志是啥玩意儿？
4: 车老板疑惑地望着骑枣红马的人。骑枣红马的汉子回答道：
6: 跟咱一伙的呗。
2: 那就剩一个卖钱的了，咱要是卖一伙的，那咱成啥了？
6: 别他妈胡说啊。
4: 骑枣红马的人赶紧拦住了他：
6: 别跟我提卖钱不卖钱的啊，咱是抗联的队伍，怎么能搞土匪那套啊？
4: 马车在山里转了几个圈，在一个去处停下了，几个人把廖飞弄进了一个窝棚里。骑枣红马的人一声吆喝，几个人给廖飞松了绑。
6: 哎，这玩意儿也是没办法啊，同志，为了打那些鬼子啊，让你受惊了。来，快快，哎，对对对，来，快拿着，给咱同志拿点酒来。哎，对，来来来，哎，喝点酒压压惊。
4: 窝棚里的人听了，赶紧去准备。骑枣红马的人对廖飞说：“
6: 同志啊，咱抗联的队伍打鬼子，别惊着你吧哈。领导他说了，说你是老毛子派在队伍里的内奸啊，不叫间谍，要我们一定好好的保护你。你放心。”到了我老胡这嘎达哈，就是我老胡说了算，啥鬼子啥呀，都得听咱的。你好好吃，好好喝啊，好好在这嘎睡待着，消停待着。等我从那个鬼子嘴里头套出点情报来，哎，明儿一早啊，就还把你送回鬼子那嘎达当汉奸去啊。啥事儿也误不了。
4: 那个自称老胡的人说着，就给廖飞倒酒。廖飞看了看他说：
5: 你们搞错了，我是日本人，一个普通的日本商人。
6: 啥玩意儿？
4: 窝棚里的人听了全都愣住了。老胡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6: 你是日本人？
5: 是，我是日本人。
6: 我打你个日本人！你说，你凭什么是日本人呢？为什么是日本人呢？
4: 廖飞提高了声音，用日语说道：“
5: 我是日本人，日本商人，我叫高桥浩。
6: 啥玩意儿？我跟你说啊，在我这儿就不能说日本话。”到我这儿来得说中国话，你知道吗？知道吗你？
4: 车老板听了，赶紧插了一句：
2: 哎，我说，你是汉奸吧？ 当汉奸的差不多都会说鬼子话。
4: 廖飞用中国话大声

0: 我是日本人，不是汉奸。
1: 老胡一听立刻急了，
2: 奶奶的，胡爷爷，我钻磨磨给你啊，给你脸啊，说你是中国人啊，你他妈还铁了秤砣了啊，要当日本人哈、啊、
0: 我就是日本人，
2: 混蛋，我还他妈头一回听见哈、啊、中国话说的这么好的日本人。行，你不是当日本人吗哈，行哈，刚才你尝了哈咱这儿当中国人的滋味，这回哈咱再让你尝一尝当日本人在这嘎子是啥滋味。
3: 弟兄们上，
2: 给他尝尝当日本人的滋味。
1: 窝棚里的几个人听了立刻扑上来，七手八脚的把廖飞从座位上揪下来捆了个结实，然后吊在了棚架上。车老板脱了上衣，露出了一身疙瘩肉，他手里掂着一个铁锹把子，看准了抡圆了，刚要打下去、就听到一声惨叫，车老板愣住了。
4: 哎，咋回事啊，我还没打呢，咋这么大动静啊？
1: 这时大家才发现这是从隔壁传来的池田的叫声。老胡恶狠狠地瞪着廖飞大声地问道，
2: 还想当日本人吗？
0: 我就是日本人，日本商人。
1: 廖飞执拗地回答。
2: 往死里打，
1: 老胡一声令下，车老板立刻举起了锹把子，突然他又停住了。
4: 哎，老大，打死了可怎么换钱呢？
1: 老胡急了，
2: 你不会手准点啊，你他妈笨呐你啊。
4: 哼，我爹以前就这么骂我。
1: 车老板叨咕了一声，抡圆了锹把子使劲儿的砸了下去。
2: 哎啊啊啊，
1: 一声惨叫又一声惨叫，一棍子抡下去就是一道血印，廖飞被打倒在地上。
2: 停，
1: 老胡叫了一声，把车老板叫了出来，两个人走出了窝棚。老胡对车老板说，
2: 哎，别别给咱打死了啊，这俩人值钱，打死了咱啥也赚不着，知道吗？
1: 车老板拍了拍胸脯说，
4: 知道，放心吧老大，我手底下有数。
1: 此时窝棚里的廖飞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差不多奄奄一息了。从门外拖进来的池田也浑身带伤的被扔到了廖飞的身边，两个人都被塞着嘴绑得像个肉粽子。车老板一脸怨气地骂了一句，
4: 妈的，真邪门，碰上这么个嘴硬的，死都要当日本人。
1: 老胡坐下来喘了口气，装了一袋烟，
2: 哎呀，挡就挡吧啊，他说自己是日本人啊，那咱就当他是日本人，把他换钱啊，换来钱他爱是啥是啥，对吧？
1: 车老板很不甘心地回了一句，
4: 哼，费了半天劲也没整明白是哪的人，逗得慌。
1: 老胡紧抽了几口烟，磕了磕烟袋锅说，
2: 哎呀，别想了，睡觉啊，明儿拿去换钱去，也许啊他还真是日本人呢哈。
1: 土匪们正在议论的时候，池田勉强地睁开了被打肿的眼睛，看着廖飞，他想说点什么，可嘴被堵着又说不出来。他努力地挪动了一下身子，使他的手能够碰到廖飞的身体，而后便有节奏地打出了一串电码。廖飞警觉地意识到池田的意思，冲池田点点头，也同样用手有节奏地触动池田的身体，表示了一种意思。
5: 他们在说什么？拿我们去卖钱， 卖给谁？抗联吗？
6: 没说。
1: 就在廖飞和池田正用电码交流的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一个土匪冲进窝棚，还没有说出话来就被一枪打死。窝棚里的土匪立刻乱了套。
7: 别乱，别乱！
1: 老胡大声地叫着，探出头来。
2: 外边的六子，拜的是哪座神呢？兄弟我……
1: 老胡话音未落，外面就说话了。
8: 胡老三，你不要给我装神弄鬼的，我们是抗日联军牡丹江支队。
1: 老胡立刻来了精神。
2: 啊，是徐总队长了。哎呀妈呀，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咱爷们儿也是抗联的队伍，咱爷们儿抓鬼子的时候呢。
8: 少废话，你也算抗日的队伍，你给日本鬼子带路，去领鬼子赏钱，你还算中国人吗？
1: 老胡一听傻了眼，禁不住叨咕起来。
2: 他们咋全都知道了呢？爷们儿，小弟我这儿也有几十号兄弟跟着我混饭吃的呢，我总不能你说啊。
8: 别废话，我们盯你不是一天两天了，看在你还是中国人的份上，今天先不杀你，你自己把你手里的那两个鬼子给我结果了，明天早上我来看尸首，你要是再敢耍什么花样，那你现在就给自己刨坑去吧。
1: 对方话音刚落，只听见一声枪响，窝棚里的煤油灯被打断了绳子，掉在了地上。窝棚里的人一声大叫，全都趴下了。外面传来了一阵马蹄声，渐渐地远去了。半天没有声音，这几个人才悄悄地爬了起来。车老板惊慌地看着老胡。
9: 老大，这抗联可是说话算数，咱咋办呢？
2: 能咋办？
1: 老胡丧气地垂了一下脑袋。车老板接着问，
9: 要不咱把这鬼子给剁了吧？
2: 剁了？那鬼子还不把咱全剁了？
9: 那咋办？那就放了。
2: 放了？抗联还让咱给自己挖坑呢，放了还不把自己都装一下？
9: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车老板这回可真是急了，哭丧着脸看着老胡。
9: 老大，弟兄们可都靠你了，你可得想想办法呀。
1: 老胡叹了口气，
2: 我操，这他妈什么世道啊，当土匪都这么难。兄弟们，这回我看是没办法了，咱哥们儿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痛快日子啊，估计是过不成了。这日本鬼子和抗联不让咱过呀，咱扯平了吧，日后啊有命再相见，咱再说吧，就此挂别了啊。
1: 众匪徒都愣住了，看着他好像都不想动。老胡突然明白了，
2: 想分点钱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们啊，哎，钱都在这儿。
1: 老胡说着指了指廖飞和池田，
2: 可是没换来呢啊，你们现在手里的枪就算是哥哥我的一点心意啊，还他妈不赶快逃命，等着抗联和日本鬼子剁你们呢。
1: 众匪徒一听愣了一下，而后不知谁带了头便一哄而散，只剩下车老板还没有跑。
9: 哎，大哥，这两个货呢？
2: 留给抗联吧，明天抗联看这俩鬼子还在，兴许还能给咱留碗饭吃。走走走走走。
1: 两个人说完没有再犹豫。

0: 犹豫，灰溜溜地跑了。一时间，窝棚里只剩下了廖飞和池田。池田好不容易蹭掉塞在嘴上的布，奇怪地问廖飞：“
1: 怎么回事？”
0: 廖飞也蹭掉嘴里的布，回答道：“
2: 呸，把我们留给抗联了。”“
1: 留给抗联？”
0: 池田似乎还没有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奇怪地看着廖飞。廖飞扭过头来大声说：“
2: 还愣着干什么？把咱们交给抗联，咱们就没命了，快点。”
0: 廖飞说着，用牙齿帮助池田咬开了捆在手腕上的绳子扣。池田被松开绑以后，也利索地为廖飞松了绑。廖飞猛地站起身来：“
2: 快走。”“
1: 去哪儿？”“不，不要走，我们就在这儿，肯定会有人救我们的。”“
2: 援军？”
0: 廖飞惊愕地看着池田。“
1: 是的，会有的，相信我。”
0: 廖飞气恼地瞪了池田一眼：“
2: 我当然相信你，因为这本来就是你安排好的嘛。其实也不是你，是板垣叔叔安排好的。”“
1: 不，不是的，这只是个意外。”“
2: 抗联要来杀鬼子，这才是意外。别忘了，我在苏联看别人脸色，猜人家心思，生活了20年，我什么人没见过，什么心思没猜过。”
0: 池田有些张口结舌：“
1: 你误会板垣将军了。”“
2: 我误会了？为了杀我，你们派了20多个人深入边境袭击苏军军营，找到我二话不说当面就是一枪，最后又来个全体遇罪无一生还，这样的命令是你下的吗？”“
1: 我不知道。”
0: 池田低下了头：“
2: 你就知道搜我的衣服，包括鞋跟印掌纹，看我是不是真正的左撇子，还找这么一帮子土匪弄点苦肉计，想让我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苏联间谍。”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少说句，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集。
6: 你误会板垣将军了。
7: 我误会了，为了杀我，你们派了20多个人深入边境袭击苏军军营，找到我二话不说当面就是一枪，最后又来个全体遇罪无一生还。这样的命令是你下的吗？
6: 我不知道。
8: 池田低下了头。
7: 你就知道搜我的衣服，包括鞋跟印掌纹，看我是不是真正的左撇子，还找这么一帮子土匪弄点苦肉计，想让我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苏联间谍。没想到他们把抗联给引来了。板垣叔叔如果不想见我，他可以说嘛，我不见他就是了，何苦费这么多心事。
6: 不，高将军，你不要误会。
7: 我误会？都死到临头了，我还怕什么误会？您也一样。
8: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枪声，池田立刻高兴地向外望去。
6: 援军到了。
8: 廖飞立刻按倒了他。
7: 趴下，是抗联到了。你听不出来是驳壳枪的枪声，快点跟我走。
8: 廖飞说着，扒开窝棚后面的几块板子，又顺手拿了两块木板，带着池田挤了出去。窝棚外面，十几个抗联战士端着枪站在窝棚门前，一个指挥员手里握着驳壳枪，大声地喊着：
9: 胡老三，别耍死狗，把鬼子的尸体给我扔出来。
8: 窝棚里没有动静，指挥员一挥手，带着抗联战士冲了进去。窝棚里已经空无一人，一个战士看见窝棚后墙被扒开的口子，大声地喊着：
10: 跑了，鬼子跑了，他从那儿跑的，
9: 追。
8: 指挥员一声令下，十几个抗联战士奔出窝棚外，踏着滑雪板追下山去。此时天已经开始大亮，以木板当雪橇躲过了抗联战士追赶的廖飞和池田藏在坡坎下面，大口地喘着气。池田定了定心，对廖飞说：
6: 前辈，这一次幸亏你救了我，我感谢。
8: 廖飞打断了他的话：
7: 算了，用不着感谢，咱们毕竟都是日本人嘛。
8: 正说着，远处传来了枪声，廖飞分辨了一下枪声，说：
7: 你看见前面的亮光了吗？那应该是你说的援军到了。你回去跟板垣叔叔说，我其实还是感谢他那一次派人去杀我，否则我也没有机会趁乱逃跑，能回来就已经满足了。哎，你身上带钱了吗？借给我点。
6: 哦，有有。
8: 池田忙不迭地往外拿钱。
6: 全在这儿，您全拿去。您去哪儿？
7: 以后要是有机会我会还的，要是没机会你就找板垣叔叔要吧。
8: 廖飞说着收起了钱。 池田胆怯地摇了摇头。
6: 哦，我不敢，我怎能……哦，不说这个了，您一定要告诉我您要去哪儿，否则我没办法向将军交代啊。
8: 廖飞从腰带扣的立柱里抽出来一个细长卷，交给了池田。
5: 给，这是我父亲为之献身的那份情报，他记录了苏军近期在边境沿线的兵力分布情况和火力配备。交给板垣叔叔吧，告诉他苏军已经知道我们搞到了这份情报，可能会调整一些部署，至于怎么调整，就请板垣叔叔和你们这些白白胖胖的参谋们操操心吧。
8: 廖飞说完站了起来。池田接过情报，惊愕地看着他。
6: 苏军抓你的时候没搜去这份情报？
8: 廖飞笑了。
5: 哼，你们不是也没有搜到吗？
8: 池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
6: 前辈，您藏哪儿了？
8: 廖飞没有说话，指了指裤带扣。池田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叹。
6: 啊，太奇妙了，这是哪位专家设计的？
8: 廖飞的脸色暗了下来。
5: 我爸爸。好了，告诉板垣叔叔别找我了。
8: 廖飞说完转身走了。池田想去追，可是看到渐渐逼近的火光，又没有敢去追。廖飞走远了，渐渐地看不见了，池田的脸上不免现出了愁容。
6: 这我怎么跟将军交代呢？
8: 日军野战指挥所，十几个级别不同的日军军官噤若寒蝉地低着头，偷偷看着在中间的板垣和池田。板垣照着池田的脸狠狠地打去，池田还是穿着那身破军装，带着被土匪殴打的旧伤，一声不吭地挺着。周围没有一个人敢上去劝解。一个值班参谋进来报告：
11: 将军，西线搜索分队报告，30里内没有发现任何搜索对象，请示是否继续向纵深寻找。
8: 另一个值班参谋随后走了进来。
9: 将军，南线搜索分队报告，据指挥部13公里的沟帮子方向发现抗联活动迹象，请示是否继续搜索。
8: 中泽此时也从外面匆匆走了进来。
12: 将军，这里的驻军35旅团旅团长松本将军说，他们所有的兵力都用于防御苏军正面阵地了，没有能力对这个地区进行扫荡。如果您一定要进行这次扫荡的话，就请山田司令官下命令，并再调来2个师团，至少50000人才有可能。
8: 板垣叹了口气，铁青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中泽继续报告说：
12: 将军，高桥浩送给您的情报已经去冲洗了，他的掌纹也已经速交大本营陆军部核对去了。您看。
8: 板垣没有说话，目光重新聚到了池田的身上。池田的腿此时有些发抖。中泽上前一步讨好的报告：
12: 将军，池田少佐已经命令一个分队去寻找那几个土匪，务必把他们清除掉。
8: 板垣的表情这时有些缓和下来。中泽试探地问道：
12: 将军，这一带是共产党抗联的根据地，如果我们搜索纵深太大，对我们很不利呀。您看是不是？
8: 板垣转过头来果断的命令。
13: 命令，本地区所有电台全部开机，全面持续的监听 是否有新的电台出

0: 不信，监听苏军电台是否出现了新的呼号？是。中泽点点头，急匆匆地走了出去，边走边对部下喊道：“通知机场，将军马上返回新京。”是。 士兵们应声去办了。日军指挥所外，板垣带着一群人走出来，迅速地上了汽车，飞快地离去。不远处的树林里，此时露出一双机敏的眼睛，他就是廖飞。看到板垣等人都走了以后，廖飞也站起身来，向远处走去。
1: 远东情报局，捷普洛夫的办公室里，他的助手库拉科夫推开门，轻轻走了进来。有消息吗？捷普洛夫焦急地问道。库拉科夫摇摇头。暂时还没有。捷普洛夫的脸上现出了不安。
2: 那么其他渠道呢？哦，也没有。只有抗联通报我们说。
1: 有两个日本军人被土匪劫持了，然后逃脱了。两个日本人？是的，是两个日本人。
0: 怎么会是两个呢？要不多一些，要不就是他一个。怎么会是两个呢？
1: 也许跟我们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关系。
0: 正在这时，瓦西里走了进来。
3: 将军同志，元帅同志，请您去他办公室。捷普洛夫叹了口气，耸了耸肩膀：“哎，又来了。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叫过去一通臭骂，比他迟早餐还准时。等我回来开会，我们一定要想点办法。”捷普洛夫说完，无奈地走了出去。
0: 新京老城区的街道上，此时还算热闹。街边有卖豆浆的小推车，也有卖菜的、卖柴火的。街上的人来来往往，却每一个人都走得很快，很少有互相打招呼的。廖飞还是穿着那身没有领章的日本军服，但已经挂破了，并且脏得要死。他在一个电线杆子前停下来。 从上面发现了一张招贴广告，顺手撕了下来。招贴广告上写着：“康熙公馆廉价出租，西头道街八号老蔡家。”廖飞看完了，来到了不远处卖豆浆的小车前。
4: 掌柜的，来碗豆浆。
0: 廖飞掏出5块钱递给小贩，小贩看了显得有些紧张。
4: 他小心翼翼地盛了一碗豆浆，递给了廖飞。
5: 喝吧，这碗豆浆啊，就送您了。
0: 廖飞看了，不免有些疑惑：“
4: 你怎么？”小贩陪着笑说：“嘿，您看，我这就是干一年，也不一定能挣下您这张票子。哎，您喝吧，老总。”
0: 见小贩紧张的样子，廖飞不好再问下去，赶紧把那碗豆浆喝了。当廖飞想把5块钱塞给那个小贩时，又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赶紧问小贩：“
6: 请问西头道街怎么走？”
0: 小贩抬起手朝前面指了指：“
4: 从这儿往前，再朝西拐就是了。”
0: 廖飞看了看，点点头，朝西走去。当他拐过街口，看到那个所谓的西头道街比刚才的那条街还要差，肮脏不堪，便有些疑惑地问旁边的一个人：“
7: 哎，这有一个康熙公馆吗？”
0: 那个人愣了一下，摇了摇头：“
8: 没听说过。”
0: 说罢，便急匆匆地走了。 廖飞无奈，又继续往前走去。走着走着，忽然发现了一个挂着“西头道街八号”的标牌，不禁一阵高兴， 他又

0: 向里走去。这是一个门洞，廖飞走进这个门洞后，发现里面是一个院子，四周的二层楼围成了一个圈，把整个院子弄得跟天井差不多。在一楼有一条楼梯通到二楼，二楼外的走廊连接着每一家每一扇门窗。院子里很安静，没有人走动。廖飞有些疑惑，又返回身去，走到门口看了看门楣，那上面的标牌确实写着康熙公馆四个字。他瞅了瞅，有些犹豫。就在这时，廖飞突然听到门里靠近大门的一家传来了砸家似的声音，还伴随着一个女人的叫骂声：
1: 你个倒霉秧子，包货，拿着二军巷子面儿就想嫖你老娘呀，你不打听打听，不拿点正经粮食来，就敢爬到老娘我的床上，那是你连巷子面儿也不打算吃了吧。
0: 伴随着叫骂声，一个男子手里拎着小布口袋，灰头土脸地倒退出来。
2: 这还是我前几天挣下的，我都没舍得吃，这不都给你拿来了。
0: 男子话音未落，一个典型的东北徐娘冲出门来：
1: 你拿来给我，我要你那破玩意儿，你给你老娘你妹子你姐去吃吧，老娘我可咽不下去。哼，我就见不得你这种倒霉秧子货，一副正巷子面的身板，还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惦记，什么都不想落下。
0: 男子被女人骂急了，禁不住嘟囔起来：
2: 大帅爹，你也不用这么埋汰人，哪天我真的给你挣来高粱米，还是白脸高粱米，你信不？
0: 大菜碟一听冷笑了：
1: 我信你哪天给老康家当上亲戚了。
2: 老康家？
0: 男子不由得愣住了。
2: 老康家是谁？
0: 大菜碟张口骂道：
1: 哼，这你都不知道，那是皇上康德家。滚，你再不滚，看老娘我怎么削你。
0: 大彩蝶说着抄起一块砖头就飞了过去，那男人见了拔腿就跑。砖头屑溅到了廖飞身上，大彩蝶这才看见还有一个男人站在门口，不觉愣住了。
1: 哎，那位干啥的？找我的吗？带正经粮食没？
0: 廖飞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却大声地问：
3: 大姐，这里是康熙公馆吗？
0: 大彩蝶一听就愣住了。
1: 哎呦妈呀，你小声点，这是老辈子的叫法，现在可不敢这么叫喽，说是跟太祖爷同名了，不准叫了，再叫这名是杀头的罪。原来住这儿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全吓跑了，咱们才住了进来。行了，大兄弟，姐姐教你个乖，走吧，别找事儿。
0: 廖飞没有走，却继续问：
3: 大姐，这里是不是有房子出租啊？
0: 廖飞说着拿出了那张招贴给大彩蝶看了一下。大彩蝶瞅了瞅骂道：
1: 这个倒霉东西，肯定是老六叫徐师傅写的。
0: 廖飞没有管大彩蝶说什么，继续问道：
3: 大姐，是不是没有房子出租了呀？
0: 大彩蝶想了想：
1: 啊，房子倒是还有，不过看大兄弟你也不像个苦力呀，住这儿不委屈你？
0: 廖飞苦笑了一下：
3: 我到新京是投奔亲戚的，亲戚找不着也回不去了，总得找个地方先住下来，再想想办法，要是大姐能帮帮我。
0: 没等廖飞说完，大菜碟儿就爽快地答应了：
1: 行，你自己看，能住你就住，俺们也没等着你的房钱买巷子面儿，

0: 大菜碟正说着，从门外进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她背着一个口袋，手里拿着一个耙子，脸上脏兮兮的，却还是掩饰不住那股子清秀劲儿。大菜碟儿指着女孩说：“
1: 这是俺闺女巧丫。闺女，你带这个叔叔去看看那间房子。”
0: 大菜碟儿说完，回屋去了。巧丫儿好奇地看着廖飞问：“
2: 你是中国人吗？”
0: 廖飞看着小姑娘笑了：“
3: 是啊，怎么，我不像中国人吗？”
0: 巧丫儿指着廖飞的衣服说：“
2: 中国人哪有穿这身衣服的？你要是这么出去，小心挨砖头。”“
3: 是吗？那怎么办呢？”
0: 廖飞故意问。巧丫儿想了想说：“
2: 你跟着我吧，跟着我就没事儿了。”“
3: 行，我就跟着你。巧丫，跟着你看房子去吧。”“
2: 走吧。”
0: 巧丫说着，带着廖飞转到了楼梯底下，指着背靠外墙的那间小房子说：“
2: 喏，就是这儿。”
0: 说着便带着廖飞进了那间房子。这是一间楼梯下面封上墙而形成的一间小屋，里面有一张单人床板，一张小桌，一个火炉，烟筒通到了外面。巧丫儿看着屋子，脸上略带愁容地说：“
2: 你这么大的个子能住下吗？”
0: 廖飞弯着腰瞅了瞅：“
3: 大概还行吧。”
0: 正说着，大菜碟儿一步三晃地走了过来。“
2: 行吗？住不住？”
0: 廖飞点点头：“
3: 行啊，你看这房钱怎么算？”“
1: 咱们这地价，那可是跟太祖爷同名，这康熙公馆。”
0: 大菜碟儿正要炫耀，廖飞把话接了过去：“
3: 哎，不是说不准叫康熙公馆吗？要杀头的。”
0: 大菜碟儿尴尬地笑了笑：“
1: 那是皇上怕咱们沾了太祖爷的光，可太祖爷也没忘了咱们这院儿。就说闹日本这些年，死了多少人？可咱们院儿才死了多少？不到20口子。”“
3: 那院里住了多少人呢？”
0: 廖飞追问了一句。大菜碟儿愣了一下，回答道：“
1: 30多口子吧，算少的。”“
3: 是啊，算少的。”
0: 廖飞跟了一句：“
3: 你看到底要多少钱？”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衣衫尽，名角儿

0: 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1: 你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3: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逗你玩。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早知死后无情义，所把生前恩爱勾。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节目的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我们将集中为您展示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这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一段京东大鼓，叫做庄子山坟，演唱者是董祥坤先生，非常通俗易懂的一个曲艺形式，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心，六月里荷花是引人的魂，九月里菊花人人爱呀，腊月里梅花是香喷。

单表从前的一辈古人，楚国有一位庄公子，他是上房的后代根。那庄子修坐在书房心烦闷，他要到那快

到怪蟒山前的绿森林，他来回走了要好几趟，看着那座新埋的坟呐、坟前坐着一女子啊，花容月貌在清。

那公子不解其中意呀，大公室里他问原因呐。大嫂您家住哪州并哪郡？什么庄村有你家门？你不在房中做针线呐，为什么到旷野荒郊来山坟呐？那家人抬头留神看。

问我的家来家不远，怪忙山前有家门。小奴家今年在

不去，是不是下雨就把天阴？好容易今天乌云散寒，到旷野荒郊吧来山坟。木扇子扇干了坟头土啊，反穿罗裙我。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听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北方特色的古曲形式。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听一段这个所谓的南派小品，由大兵、赵卫国以及黄蓉合作表演的《向领导汇报》，咱们请出这几位。
1: 各位领导。各位领导，各位尊敬的男领导，各位漂亮的女领导，各位亲爱的男女领导们，大家领导辛苦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老师村。我是老师村的村长，我叫特老师。在各位领导的帮助下，我们老师村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没想到惊动了这么多的领导。下面我就请我们老师村的致富能手陈德史同志向各位领导汇报他的致富经验。陈德史，到你了。大家看，这就是陈德史，去年在我的帮助下脱贫致富，今年有点快。跑什么？
2: 会取人命的。
1: 你看你这个取息了狗肉上面的韧性是吧？过来过来过来，我再给你复习一下啊。
2: 哎，
1: 不要怕啊。
2: 哎，
1: 现在我就是领导啊。
2: 哦，
1: 陈德史啊。
2: 哎，
1: 听说你们家以前很穷啊。
2: 领导，以前我家里好穷的，查了上顿就没有下顿，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米，明天借王家的面，借的隔壁邻居看见我就躲。
1: 太穷了
2: 啊！别人家里大鱼大肉，我掐个王八就改善生活了。
1: 你还想叫王八？在座的各位掐个王八也算是改善生活，晓得吧？喝碗稀饭就是改善生活了。你看不得了了，这幸亏是练习，这万一领导来了，你这不就圈班了吗？
2: 村长啊，台词太长了，不好背嘞。
1: 一个多月了背不下来，
2: 没有一句真话呀，越背越觉得对不起良心。
1: 好了，全都是我求你，领导来了以后，然后你按照我给你写的从头到尾一字不差的背一遍，事成以后我给你10000块钱。
2: 一万块钱了？
1: 怎么样？
2: 现在好了，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教我养猪，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不到2个月我们家的猪就养得白白胖胖。猪下崽子的那一天，我急得要死，幸亏有村长接生啊。我那个猪呱唧下了一个崽，呱唧又下了一个崽，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下9个崽，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养猪能手，村长带着我到处传经送宝，帮人养猪。
1: 哎，这不挺好吗？就这个样子啊。
2: 哎，
1: 千万不能取错啊。
2: 只要你这个不错，我一定不错。
1: 放心放心。
2: 哎，
1: 什么？领导来了。领导来了啊。不要怕啊。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领导光临指导。
3: 哎呀，乡亲们都来了啊。
4: 乡亲们好。
5: 领导好。
4: 小特，
5: 哎呀，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领导
6: 怎么了？这是
5: 总算把领导盼来了。
3: 我知道啊，基层的同志非常不容易啊。这次我来到咱们老师村
5: 啊，
3: 就是要看看他的新面貌。
5: 您来对了，我们老师村都是老实人，就会说老实话。
3: 那好啊。我听说 啊，去年重点扶贫对象蠢得死
5: 啊，
3: 今年富裕了。
5: 对，他富了富了。
3: 赶快把他叫来一起聊聊啊。
1: 哎呀，领导，这个群的死的不会讲话。我这里还有几个致富人士，我让他们跟你汇报。
7: 不，准备好的我可不听。哦，我就听蠢的死的，我要听老实话。哦，好不好？
1: 好嘞，
7: 给我找找去，
1: 我看他在不在啊？
7: 耶。
1: 陈德死，陈德死，陈德死，
2: 你好的俺吧，我在这里啦。
1: 晓得你在这里啊，喊一下，现在我是临时把你喊得来的嘛。哦，陈东西，陈德死，来了啊，见领导啊。哎，不要怕，不要怕，一万块钱一次，来了啊。领导，陈德死来了。
7: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一万块钱一次。
6: 说什么呀？这是。
1: 领导，他是说他今年一次就要赚一万块钱。哎
7: 呦，行啊，有志气。
6: 来来来来来来，
7: 陈德死。
6: 别紧张了，放松点，再松点。
1: 哎，领导，他不能再松了，再松他就垮了。
6: 别紧张啊，
7: 陈德死。哎，听说你们家以前很穷啊。
2: 领导，以前我家里好穷的，瞧了上顿就没有下顿，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米，明天借。

0: 王家的面，借的隔壁邻居看见我就躲，
1: 不容易啊。
2: 你这，
1: 哎，这鸡养的不错哎。哎，纯子子啊，这鸡是你养的吧？
0: 不是，
3: 不是你养的，难道还是他们养的吗？啊、就是你养的，
1: 你看
3: 不能少。
0: 我养的，
1: 纯子子，哎，你给我说一说啊，你是怎么养鸡的？哎，你。
0: 他怎么问鸡不问猪啊？
4: 我哪里晓得领导会问什么呢？
0: 那怎么办？
4: 问什么就答什么嘛。
0: 怎么答呀？
4: 哎呀，这个养鸡跟养猪不是差不多吗？啊！去，赶快把猪改成鸡去了。
1: 啊，真的是讲一讲
0: 领导。嗯，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哦。吃了上顿鸡就没有下顿鸡，啊！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公鸡，啊，明天借王家的母鸡，借的隔壁邻居的鸡看见我就躲。
1: 没事借那么多鸡干什么呀？这是？
3: 他是借鸡下蛋。哦，
1: 借鸡下蛋呐！哎，你别说，
0: 不要打岔好不好？你打岔我就不记得了。他打岔呀，
4: 马路对领导客气点了。
1: 不打岔，不打岔，不打岔。那现在怎么样呢？
0: 现在好了。嗯，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嗯，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
1: 好，
0: 教我养鸡，嗯，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不到两个月，我们家的鸡就养得白白胖胖。嗯，鸡下蛋的那一天，啊，嗯，我急得要死。幸亏有村长接生啊！啊，我那个鸡呱唧下了一个蛋啊，呱唧又下了一个蛋，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下九个蛋，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村长，我没有发挥得好，
4: 你发挥得够好的了，你，
1: 小特呀，哎。你准备得很充分呐、啊哎，
3: 领导，他不会讲话、啊，
1: 讲得很好，那
3: 讲的都是实话，
1: 就是。我听说、啊，你们村还是计划生育的先进村，
3: 这也被领导掌握了。
1: 陈德慈，啊，你跟我说一说啊，你们村长是怎么带着你们搞计划生育工作的？
0: 领导，哎呀，
3: 领导啊，计划生育是我亲自抓的，
1: 我知道，
3: 还是我跟你汇报。
1: 你一边去吧，你。
5: 来，陈老师，我听你的。哎，你讲讲。
0: 村子啊，嗯，这又要算一回了。
4: 好了，差不多就行了啊。
0: 放心，绝对错不了。
4: 安全第一啊。哎，
1: 来讲讲，
0: 领导啊，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嗯，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每天都靠借呀、啊！啊，今天借刘家的儿子啊，明天借王家的儿子，借的隔壁邻居的儿子，看见我就躲呀！哎呦，
1: 现在怎么样呢？
0: 现在好了，嗯，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啊，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
1: 是吗？
0: 教我生儿子，嗯。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啊！不到两个月，我老婆就养得白白胖胖的。哎呦，我老婆生儿子的那一天，我急得要死，
1: 是吗？
0: 幸亏有村长接生啊！啊，嗯，
1: 你接生的，
6: 不是我，
0: 是你呀，
6: 不是我，
0: 就是他。
6: 对。
0: 我老婆呱唧生了一个儿子，呱唧又生了一个儿子，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生九个儿子啊！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生儿子能手，村长带着我到处传经送宝，帮人生儿子，
6: 真确定的吗？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
2: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8: 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向领导汇报。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一部电视剧的诞生。哎，咱们来听一听这电视剧是怎么诞生的。
9: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哎，这段时间呢，自己搞一点研究工作。
10: 哦，研究工作。
9: 最近我才发现呢，根据一个人的穿装打扮和他的举止言谈呢，大概可以判断出他的工作范围和他的修养。
10: 哎，能看出个大概来。
9: 你有这能力吗？
10: 我可以啊。
9: 可以是吧？
10: 行，
9: 您给我看一看。嗯，根据我这个穿装打扮和我这个举止，我属于什么工作？
10: 就根据您这个穿着打扮呢。
9: 对，实事求是啊。
10: 您是一位个体的经济活动家。
9: 个体经济活动家。哎，呵呵啊，怎么活动啊？
10: 就是您在那中山路一带长城卫道新疆的羊肉串的，那卖羊肉串的，对不对？
9: 你说的那都是陈佩斯他们，知道吗？
10: 哦，不是你。
9: 有事儿的时候了拍点小电影，没事儿了都卖那个，那是他们。我这么大学问，我能卖羊肉串去吗？
10: 那您自我介绍一下。
9: 我是一位艺术家。
10: 什么艺术？
9: 电视艺术。
10: 哎，这么一提醒我啊，我还真想起来了。
9: 想起来了，
10: 电视上我见过您。
9: 这就对了吗？
10: 有你。
9: 你跟大家讲一讲。什么电视里有我？
10: 四世同堂嘛。哎呀，
9: 四世同堂。
10: 四世同堂
9: 四哪一点有我？
10: 就是西直门呢。有几个日本鬼子站岗，其中有一位长得还真像您。像他啊，拿一枪，嘴里还不干不净。哎，八个牙露的那我不错，
9: 住口。
10: 您还有外国话这啊。
9: 我这么大的艺术家，我能演那种小角色吗？
10: 不是您。
9: 当然了，人家这个剧组成立的时候曾经请过我。哦。后来被我婉言给谢绝了。
10: 怎么意思？
9: 我说算了吧，我很忙啊，让那个谁林汝为林大姐，我说你去吧，你去帮他们整一整。捎带你也熟悉一下什么叫电视剧，让他去上。我不
10: 太您
9: 呢？太忙，没时间去。
10: 您忙什么呢？
9: 忙我的电视剧啊。
10: 哦，您也是搞电视剧的。
9: 对对对对。
10: 那您这部电视剧什么名字？
9: 叫庐山血案。
10: 编剧是谁呀？
9: 编剧就是鄙人了。
10: 导演？
9: 鄙人。
10: 摄像？
9: 鄙人。
10: 主演？
9: 鄙人。
10: 这位离鄙也就不太远了。
9: 什么叫离鄙就不远了？
10: 鄙人吗？
9: 鄙人，鄙人就是，这是文言，你懂吗？我不愿意跟你这种人一块谈话，就在这儿。
10: 不是，
9: 我愿意跟我那个智力相等的人一起交谈。你
10: 不是鄙人？
9: 鄙人就是我的意思。我
10: 您
9: 就说我都是我，摄像啊什么这个剧作演都就说我啊，搁哪儿都行，干什么都可以。
10: 听出来了，您呐，就好比是麻将牌里那货，扑克牌里那大王，对不对？啊，你这大王啊，
9: 大王吧，
10: 大王，
9: 干当什么都行
10: 啊，大王当什么都行，
9: 不是那个意思，说明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10: 就多才多艺，
9: 哎，
10: 干什么都行，
9: 对对对对对。
10: 哦，那么您这部电视剧啊，什么形式？
9: 先甭说什么形式啊，就我这部电视剧，我让你看完了上集就想中间，看完了中间就想结尾，看完了是让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
10: 哦，您这玩意儿这么勾搭人呐。
9: 哎呦，勾搭的厉害。
10: 您看看
11: 我这跟人开了很多玩笑，这是不礼貌，
9: 很不应该啊。
12: 对，那什么，侯编剧，
9: 干什么？
12: 侯主演，
9: 不是你要你等一，
12: 不是
9: 你就
12: 侯少先，
9: 你不是你干嘛你啊？
12: 我想
9: 你不是想叫我吗？
12: 这叫您，
9: 你要想称呼我，根据我们内行的习惯，我姓侯，是导演，你叫我侯导就行了。
12: 对，他们的电影演员都这么叫，对对。那什么，侯导，
9: 住口！
12: 不是你教我的，
9: 侯导，姓侯，导演侯导，跟猴没关系，懂吗？
12: 哦，不是那个
9: 啊，
12: 这得走那大字眼儿。那什么，侯导，您是搞电视剧的，我刚才我不知道，我跟您说了好多笑话，我不对，那什么。我呀，从小就喜欢文艺。您看看，您这剧组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我也想拍部电视剧。喝。
9: 行，我考虑考虑，我想一想，好不好？
12: 哎，您
9: 我想一想。
12: 您想什么？
9: 想想我这剧组啊。现在还缺多少钱？
12: 哎，对，
9: 然后呢，你想法
12: 啊？侯导
9: 啊。
12: 我可没钱，
9: 我不是说让你出钱呢，我是说你们家有干文艺的没有？
12: 我们家
9: 文艺工作
12: 没有。
9: 都干什么呀？
12: 您瞧
9: 啊，
12: 我爸爸在那个钟表厂工作，我妈呢是那个裘皮制品厂的，我爱人在农药厂，我妹妹是饮料厂的，他们都外行，没干过文艺。
9: 四家工厂。
12: 对了，
9: 你来吧，没问题，来吧。啊，你来吧，我找那没用的角色，我换下来了，你演啊，好不好？
12: 真的？
9: 你瞧，你让同志们瞧瞧，这长多好看呢，这个。你天生来，你就是演电影的材料吗？
12: 是吗？
9: 有个要求啊。你能不能跟你爸爸、跟你妈、跟你爱人、跟你妹妹他们厂子说说？
12: 哎，
9: 一家啊，给我出5000块钱赞助，这行不行？这个。
12: 哦，要赞助
9: 啊。
12: 行，这问题不大。我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9: 行，
12: 因为他们这几位在工厂大小还都负点责任，我跟他们
9: 还负责呢，
12: 都是负责人。
9: 你来吧，男主角你演了，没问题。
12: 男主角，
9: 你长得他比王新刚长得漂亮啊！你看看，你这男主角就你合适啊！
12: 真的，
9: 你来吧，演男主角。
12: 哎，
9: 好不好？
12: 好好好，
9: 那这20000块钱这赞助这事儿，你看
12: 不是那导演
9: 啊，
12: 我得跟您说说
9: 啊。
12: 这我听他们念叨过
9: 啊，
12: 就说这赞助啊
9: 啊，
12: 人家工厂不能白给，
9: 干嘛？
12: 您得把人那个产品
9: 啊，
12: 您得给人宣传宣传，人家就给赞助了。
9: 没问题嘛，我给宣传嘛，不是我想法我都给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对不是？
12: 能加进去吗？
9: 太能加了，我加了好几回了。啊，你说说吧，他们都出什么？我想想。
12: 那产品
9: 啊，都出什么？
12: 您看，像我爸爸他们厂子吧，
9: 啊，
12: 出这挂钟，
9: 挂，
12: 哎，现在经常的啊，
9: 我记一下，
12: 挺受欢迎，哎，挂钟，我妈他们那儿呢，出这个裘皮大衣，哎，我爱人的农药厂最近一个新产品，杀虫剂叫埃柔死，哎。我妹妹他们那儿呢，饮料叫大补可乐，就这么几种。
9: 我记一下啊，
12: 哎，
9: 你爸爸是挂钟，
12: 哎。你爸爸是闹表，
9: 你跟导演怎么说话呢？这是
12: 不是导演？这电视不排都没关系。
9: 嗯，
12: 您别把我们老尖儿给说了。
9: 不是啊，我是他们出的那
12: 产品。
9: 是啊，
12: 是挂钟
9: 啊？还是你爸爸是挂钟吗？对不对？
12: 怎么别扭啊？
9: 你妈是皮球是吧？
12: 你裘皮知道吗？
9: 是啊，做裘的那皮子吗？不是，
12: 还是
9: 一块一块的
12: 裘皮大衣，您没见过吗？
9: 裘皮大衣
12: 啊。裘皮就是冬天
9: 啊，
12: 大街上那女青年都穿那个那大衣，毛在外边。
9: 我想起来，就那个行，我知道
12: 就是那个，
9: 就是那个是吧？你爱人是挨着死
12: 啊，你媳妇是碰着王，
9: 碰着王，
12: 挨着死，碰着王，
9: 不是，挨着死。
12: 那农药杀虫剂叫挨着死，
9: 那个农药杀虫剂我都知道名字呢，
12: 挨着死，
9: 准得挨着死，那是，那有错吗？是不是啊？你妹妹大补可乐是吧？
12: 啊，那饮料。
9: 行了，就这样吧。我想法我全把它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
12: 那您就多费心。
9: 好，那这20000块钱赞助的事儿，
12: 赞助我负责联系。
9: 来吧，赶快来，赶快来啊！您明天报到。
12: 哎，您给我，哎，
9: 嗯，
12: 您先给我说说戏，
9: 说
12: 啊，
9: 说戏啊，
12: 我演个什么？
13: 男主角啊。
11: 哦，男主角。哎呦，
13: 我那男主角是一歌唱家。
11: 是吗？
13: 呵，年轻漂亮，风度潇洒，声音漂亮极了。哦，哎，你这嗓子怎么样？
11: 我呀，我嗓子好。
13: 好吗？
11: 好，我嗓子贼高贼高的。
13: 那就好办了。嗯，因为我这个电视剧里有两段插曲。哎，你要是能自己唱呢，你又演主角又能唱歌，你拿两份钱。嚯，你要是不能唱，我一找别人，你就拿一份了。
11: 别去啊！我一人都来着，给别人多不合适。我来了。
13: 那你唱两句，我听听。
11: 我给您唱，
13: 唱两句。
11: 行。哎，对，侯导，您点一首歌，我给您唱。
13: 你唱那个，那个桃花开在什么地界儿？那个，
1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吧。
13: 就那个，你唱两句。

0: 方。
1: 你没睡醒啊？是怎么了？
0: 没有，我这精神着呢，两份强。
1: 精神的，那个唱歌懂不懂啊？唱歌啊，你唱的时候有一点情绪，声音高一点，
0: 高点，
1: 哎，有一点情绪，饱满点。
0: 我做得到。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1: 哦，你小时候学的评戏啊？
0: 没练过评戏啊。
1: 不是，你唱出来都评戏的味儿啊。你这是唱歌懂吗？唱歌是竖音，戏是横音，你这儿都得要通一点，懂吗？通声音再高一点。
0: 哦，就再高点，
1: 声音高一点，亮一点。
0: 行行，我也能做到。
1: 你来吧。
0: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这都有了，哎呦，改河北梆子了又。
0: 我怎么唱都不对，
1: 歌你懂不懂啊？唱歌歌唱家呀，你是我启发你一下吧。比如说你是一个歌唱家，走到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当时你心潮起伏，非常激动的。你调门高一点，让那个声音圆润一点，行不行？
0: 哦，再高一点，
1: 再高一点，
0: 侯导，我做得到。
1: 行，来，再来一下，
0: 在那桃花，侯导，跟您商量点事儿得了。
1: 怎么了？
0: 这再高就不是人味儿了。
1: 就这样吧，
0: 哎，对，
1: 就这样凑合吧，反正要不为这点我才不要你呢。我跟你说，
0: 您就将就材
1: 料。我把在这个戏的大概情节我跟你说一遍吧。
0: 您跟我说说戏。
1: 说是在某一年的夏天。
0: 哦，夏天。
1: 歌唱家呢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到庐山去旅游。庐山这个地方很漂亮，山清水秀，一段伴侣漫步在小路
0: 上。何导，我打断您一下
1: 啊。
0: 我可不是当面奉承您
1: 啊，
0: 您看您要怎么又是编剧又是导演呢？您这点子出的就新。
1: 是
0: 好，
1: 啊，
0: 您看，特别是夏天，您让我到庐山旅游，特别您还给我安排一女朋友，
1: 那应该有的。
0: 我知道
1: 啊，
0: 我想问问导演
1: 啊，
0: 那个我那女朋友谁演的？谁？
1: 我一说出来能美死你，
0: 是吗？
1: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电影明星。
0: 电影明星？
1: 你看过垂帘听政吗？
0: 看过。
1: 演西太后的那个
0: 刘晓庆，
1: 他身后头站那宫女儿。
0: 身后边那宫女儿？
1: 宫女儿啊，大眼睛圆脸儿，
0: 有点印象。
1: 他表妹。来吧。
0: 侯导，您看他那表妹也能拍电视剧啊？
1: 什么叫也能？非他不可，别人就不行啊。现在
0: 我戏演得棒，
1: 也不是戏演得棒，你咱们这剧组70多人住在人家招待所里头，就交一半房钱，就靠这小姑娘呢。
0: 这表妹啊是招待所的服务员。
1: 她不是这招待所的服务员，是她有一个娘家哥哥的一个亲戚的外甥的舅舅，一个儿子是那食堂的副主任。
0: 哦，哎呦妈呀。不是侯导，这您这电视剧组感情也走后门啊。
1: 你这个人，我不是走后门，人这个小姑娘长得确实漂亮啊。我拍了这么些个电视剧了，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0: 我长得漂亮？
1: 哎呀，瓜子脸，金下壳，双眼皮，大眼睛，元宝耳朵，小樱桃嘴儿，甭提多漂亮了。
0: 真是挺漂亮的，
1: 就是没有鼻子。
0: 哎，对，没鼻子。
1: 我跟那化妆的说好了，做一塑料的，往这一粘，跟真的一样，瞧不出来。
0: 别介，侯导不合适。
1: 怎么不合适？
0: 不合适。
1: 怎么不合适？
0: 我头一回拍电视剧，旁边您弄这么一个，我瞧着心里堵得慌。
1: 你还堵得慌？你让同志们瞧瞧，就他这样还想长得有鼻子的呢？你还，你下辈子再说吧。你排不排？你不排，我找别人了啊。
0: 别。
1: 啊，
0: 我排
1: 排是的吗？你排你老师排不是完了吗？
0: 我也想得开。
1: 哎，
0: 反正我们这是临时搭伙。
1: 哎呦，长期的人也不干呢。
0: 是，我也不要他呀，
1: 是不是？
0: 您跟我说戏，
1: 说有一天你们两个人在仙人洞下那儿漫步徘徊，
0: 就是溜达。
1: 哎
0: 啊，
1: 两个人走，慢慢的走。
0: 哎，
1: 走着走着，
0: 啊，
1: 就走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了，
0: 环境安静。
1: 哎， 当时你往寺外一看，没人了，
0: 太好了。
1: 你就开始往前凑合，
0: 哎，
1: 越挨越紧，越靠越近，
0: 这地方有戏了。
1: 有什么戏啊？
0: 有戏不
1: 敢。干什么你啊？你还要跟人这个、啊？别不知道寒碜了你。告诉你，我的电视剧里头没有这个。
0: 没。
1: 你刚往前一凑合，人小姑娘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0: 哟，让人瞧出来。
1: 哎，拿手指头一指你这脑门，人这有一句台词。
0: 这姑娘说。
1: 干什么你？
0: 嗯，
1: 你看你那啥样？
0: 嗨，啊！他就够傻相的了。
1: 怎么了？
0: 不是导演
1: 啊，
0: 我这女朋友说出话来怎么这味儿啊？
1: 我不是告诉你她没鼻子吗？是不是？
0: 对了，撒气漏风。
1: 嗯。当时你这脸腾一下就红了，
0: 我害臊了，
1: 很不好意思。
0: 是啊，
1: 要说人这小姑娘真机灵，
0: 嗯，
1: 为了扭转这个尴尬的局面，给你出了一个题目。
0: 什么？
1: 嘿，
0: 嗯，
1: 你给我们唱一歌嘿，你
0: 爱听我唱歌，
1: 那凭什么跟你交朋友啊？
0: 那么我呢？
1: 你就给他唱啊！
0: 我唱，
1: 唱那个
0: 那个
1: 桃花开在什么地界？那个，
0: 好，
1: 你给他唱，
0: 好好来。
1: 开那桃，你给唱。
0: 好，
1: 你刚唱了一半，
0: 嗯，
1: 你这女朋友太好了，
0: 哦，
1: 怕你把嗓子唱坏了，
0: 嘿，
1: 说着话从那兜里蹭，
0: 嗯，
1: 拿出一瓶大补可乐来。
0: 哎，哟，嘿，
1: 嗯，
0: 这不是我妹妹他们厂的那产品吗？
1: 搁这儿行不行？
0: 挺合适的，导演。
1: 那这5000块钱赞助这事儿可就
0: 我负责上场子联系去，
1: 可就定下来了。
0: 5000块钱
1: 赞助，那行，就在这儿。
0: 好好好。
1: 当时你女朋友把这大不可乐拿起来往你脸头里一举，
0: 嗯，
1: 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
1: 嘿，
0: 嗯，
1: 你看这是什么？
0: 他还跟我逗闷子
1: 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嗯，
1: 你当时一看，哎呦，这不是大不可乐吗？
0: 是。
1: 噗，你就给打开了，
0: 哦，
1: 对着嘴咚咚咚，你就给喝了，
0: 哦，喝完了就完了，
1: 别完了啊！
0: 怎么？
1: 喝完了以后，你把这个罐往起一举，
0: 嗯，
1: 冲着我那个摄像机，你这有一句台词，
0: 我说的是，
1: 大补可乐，
0: 哎，
1: 味道好极了，
0: 啊？怎么跟那咖啡广告一样啊？
1: 你甭管什么广告，你拿人钱了，你得给人说这个是不是？
0: 哦，得加一句台词，
1: 哎。
0: 嗯，
1: 呵，你女朋友一听说你爱喝呀，
0: 嗯，
1: 从那书包里哗啦就倒出半口袋来，
0: 嚯，
1: 接着你们俩人就噗，嘣嘣嘣嘣嘣嘣，噗，咚咚咚咚咚，噗，嘣嘣嘣嘣嘣，噗，嘣嘣嘣，
0: 猴岛，
1: 嘣，
0: 您这儿灌水耗子呢？咚咚咚咚咚的，
1: 不是灌水耗子，证明这东西好，将来好卖得快啊。
0: 不是好也不行
1: 啊，
0: 肚子是自己的，有一罐就够了，
1: 一罐就够了是吧？
0: 说一句行。
1: 你们两个人正在这喝水呢，
0: 嗯，
1: 突然间。就在你女朋友的背后蹭窜出一个黑影，这时候音乐就停止了，
0: 没有了，
1: 你听那架子鼓，
0: 嗯，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听着就这么瘆得慌。
1: 哎，
0: 嗯，
1: 这个黑影转到了你女朋友的背后，说时迟那时快，蹭从腰里拔出一把匕首，照你女朋友后腰上噗就是一下子。
0: 哎呦我的妈，
1: 你再看你这女朋友
0: 啊，
1: 完了，
0: 噗这么一下子就完了。
1: 嘿嘿，当时你看，哎呦，死了！你是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呐，
0: 啊！
1: 面对着群山，你要大声的疾呼：“
0: 我喊什么？
1: 为什么呀？
0: 嗯，
1: 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公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紧接着群山回响，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我成碎嘴子了。
1: 嗯，当时你是痛不欲生啊！
0: 哎，
1: 女朋友也死了，我自己活着还干什么呀？
0: 就说是
1: 一咬牙一跺脚，噌！
0: 哎，
1: 从兜里拿出一瓶挨着死杀虫剂来。
0: 啊？侯导，
1: 嗯，不
0: 是你。您要让我喝这个，
1: 你不喝谁给钱呢？对不对？
0: 咱就为这5000块钱赞助啊！
1: 没钱怎么拍电视剧啊？
0: 他这， 就得喝呀、
1: 啊，凑合喝吧。嗯，当时把瓶打开之后，咚咚咚，你就给喝了。哦，喝完了以后，你就慢慢的往下倒，记住了啊，这一个慢镜头。哎呀，慢慢倒，一直躺在了你女朋友的身边，
0: 我也就玩完了。
1: 哎呦，没完呢、哦，
0: 玩不了。
1: 就在你生命的弥留之际，你要痛苦的睁开双眼，用嘶哑的声音，你这有句台词，
0: 我说的是，
1: 挨着死杀虫剂真灵啊。味道好极了。
0: 嗨，我这人也太贱了。嗯嗯，
1: 接着你呼呼一声你就休克过去了。
0: 哦，是过去了。
1: 紧接着镜头一转，你看那个警察呼呼呼呼呼
0: 呼呼，还挺热闹，
1: 警车就来了。嗯，到这咔站住以后，跳下四个公安战士，还有两个法医。哦，这个法医过来咔啦一撕你的皮大衣，给他那包扎伤口，给你这就灌肠，刺楞刺楞灌肠。啊
0: 啊，后头就这灌肠啊，活人也活不了这玩意儿，
1: 不是得灌干净了，得得
0: 受了受了，
1: 救你命，
0: 这咱不提啊。这季节您搞乱了，
1: 季节没乱呢，
0: 您乱了，
1: 怎么乱了？
0: 夏天逛庐山啊。我哪能穿着皮大衣啊？
1: 庐山凉快，你穿皮大衣啊？
0: 不，啊，导演啊，再凉快有件风衣，满过去了。
1: 那风衣厂我去了，我去了四回，人家一分钱不给，知道吗？哦，本来这段戏你应该穿风衣来的，
0: 有风衣穿。
1: 哎，这人家不给钱呢，
0: 不赞助啊。
1: 你妈他们那不是给了5000块钱吗？
0: 对呀，
1: 所以这段戏你就得穿皮大衣了。
0: 三伏天穿皮大衣啊，
1: 没关系，我给你增加20块钱防暑降温费，行不行？
0: 行，这还干得过，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然后这就给你这灌肠。嗯，当时有一个科长说话了。嗯，小王同志，根据你的现场侦查，作案时间有多少了？
0: 我问一问。
1: 当时过来一个战士，嗯，报告科长。哦，根据我的勘查，从凶手作案到现在，一共有1小时45分钟了。
0: 不是，
1: 报告完毕。
0: 不是，嗯，什么叫报告完毕啊？这是怎么意思啊？
1: 这就是你爸爸呀。
0: 我爸爸？
1: 不是，你爸爸他们那出那挂钟啊，就是，啊。
0: 警察背着挂钟满街上跑，这什么形象？这是
1: 不使这使什么呀？
0: 看手表不完了吗？
1: 那手表厂我去了啊，手表厂我去了5回了，人家一分钱不给，你知道吗？哦，你爸爸他们不是出1000块钱吗？
0: 出挂钟。
1: 哎，所以你这儿就得背着你爸爸了。
0: 看，那行了，太别扭了。
1: 当时人家警察过来一撕你这皮大衣，你这可有一句台词，别忘了，
0: 我还得说话。
1: 当时你得说话呀，嗯，你说警察同志，我的皮大衣味道好极了。完了，紧接着你嗡一声就完了，这一集就完了。这快点，快点去要那赞助去，快点，快点。
0: 不是，
1: 快点，我连早点还没吃呢。你快点。
0: 不是，侯导啊，我得问问您。
1: 你问什么呀？
0: 后边那两集我也不打算听了。
1: 没你了，后边那两集。
0: 不是，问问您啊，就您这电视剧又排完了啊。电视台上能给播吗？
1: 太能给播了，我们写文章大造舆论，然后开记者招待会，多送礼品，俩星期以后就放。
0: 不，就您这玩意儿，谁给您写评论文章去？
1: 没人写，自己写呀。
0: 自己写？
1: 哎，
0: 多不好意思的。
1: 写完了不要落自己的真名，你落一笔名啊。
0: 哦，用笔名。
1: 哎，对了，
0: 您的笔名用
1: 鲁迅。
0: 哎，对，谁？
1: 对对对，那个侯迅。
0: 侯迅
1: ，哎，我告诉你，我不仅把我的评论文章写好了，连我这部电视剧的宣传广告歌曲我都写好了。
0: 您是怎么写的？
1: 我是这么写的。嗯，亲爱的各位观众，您想看精彩的电视连续剧吗？请看《庐山血案》，这是一部由国内首创、惊心动魄的3集电视连续剧。嗯，看去吧，它使你增加力量。看去吧，它使你增加智慧。看去吧，它使你五迷三道。看去吧，它使你心惊肉跳。看去吧，大家的电视
0: 什么玩意儿？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一部电视剧的诞生》。 这个段子呢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但是如今啊，这样的现象依然是或多或少的存在，也是耐人寻味。如果说植入得当，这个相关的厂商也可以取得预期的宣传效果，应该说是皆大欢喜。最怕呢就是粗制滥造，为了植入而植入，不仅对艺术是一种伤害，相信啊，对于这些被植入的商家也不是什么好事。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艳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一集，
4: 公元1949年6月，福建省福州市。这一天，一架高级私人飞机缓缓降落在福州机场。飞机门打开，一个穿着黑马褂、拄着拐杖的光头老者在众人的搀扶下走了出来。
5: 他走下飞机，看了看周围冷冷清清的机场，又看了看身边神色凝重的人们，这才迈步坐进了他的专车里。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4: 1949年，在中国历史

0: 长河中是壮丽辉煌的一年，天翻地覆的一年。但是对于当时的委员长蒋介石来说，却是他运交华盖的一年，也是他整个88年人生历程中最倒霉的一年。
1: 此时的蒋介石神色阴沉，两个嘴角都下垂着，他疲惫地坐进专车里，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坐好，把头仰靠在座背上，挥挥手让司机开车。
0: 车子开动了，蒋介石看了一眼车窗外又脏又乱的景象，感到心烦不已，于是干脆闭上了眼睛闭目养神。可不知怎么的，蒋介石的思绪又不禁飘回到1948年的12月31日的那次宴会上。
1: 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在拟好了一篇文告，准备在明天元旦发表，下面请岳军先生读一下，征求一下各位的意见。
0: 这是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他的官邸里举行的一次盛大晚宴。这次宴会名为度岁末迎新年，而实际上却成了蒋介石政府在他的首都南京所举行的最后的晚餐。
1: 宴会大厅里华灯齐放，五彩缤纷，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的40多位重要头目都出席了宴会。尽管宴会的菜肴十分丰盛，但是宴会上却一点儿也没有见到喜迎新年的气氛。
0: 蒋介石就是在这样的宴会中宣读了他准备发表的元旦求和文告。
1: 只要和平能够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意为国民的公义侍从。
0: 蒋介石一贯说得好听，却做事手段毒辣。跟蒋介石打了多年交道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然没有上他的当。新年刚刚过了10天，也就是1949年1月10号，人民解放军发动的淮海战役便以全胜而告结束。
1: 蒋介石手下的黄伯韬、黄维、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等5个精锐兵团被消灭殆尽，总共损失55万余人。再加上华北傅作义集团很快就将被中共以武力消灭，或者被迫接受城下之盟。蒋介石心里清楚，长江以北即将全部落入中共之手。
0: 面对这一继承的客观情势，蒋介石将他最大的战略目标放在确保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上。在2月份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中，蒋介石妄图划江而治，造成像历史上南北朝那样的局面。
1: 在座诸位，我们只要稳住现在的被动态势，只要在长江上守上1年半载，美国就会出兵，第3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到那时党国大业还是有转机的。共党问题是国际问题，不是我们一国所能解决的，要解决必须依靠整个国际力量。目前盟国美国要求给他一个准备的时间，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在远东战场打1年。
0: 为此，在这次会议后，蒋介石做了一系列的精心部署。
1: 我命令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唐恩伯为总司令，部署自江西九江湖口以东的长江防线，阻止共军渡江南下，务必确保上海至少坚守半年至1年，等待美国出兵。我命令 由甲乙兵成立和加强14个编练司令部，负责编练30多个新军基层干部，使我们国军重新恢复到300万至500万人，以便与共匪再做抗衡。
0: 然而，从2月到4月，蒋介石的一项项精心策划的部署几乎全部落空，而且有两件事情差点让蒋介石成了疯子。
1: 一件事是被太子蒋经国以为心服的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兼豫赣第一总队少将总队长甲乙兵居然率4000名学员在嘉兴叛变，从而使正在筹建中的30多个新军的基层干部断了来源。
0: 另一件事是被自己捧之为掌上明珠的散兵第三团原决定调到闽台给自己做警卫部队，想不到2500名官兵连人带一艘大型坦克登陆艇竟然在调动途中开往连云港投共，从而在京沪杭地区造成了极大震动。
1: 忘恩负义，忘恩负义的狗杂种，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居然背叛我，实在是没有良心。
0: 这2年来蒋介石实在是太晦气了，总是让他接到令他堵心窝子的报告，所以一接到这样的报告，蒋介石总是要拍桌子并且面红耳赤地大骂一通，他周围的人也只能是低着头站着，连大气儿也不敢出。
1: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去给我调查，去查散兵投共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在中间策反，这么先进的一艘大型坦克登陆舰为什么调拨给散兵三团使用，是谁搞的鬼，快去给我查。
0: 然而令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散兵投共案才开始调查不久，4月20号晚，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便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突破了长江天险。仅仅3天之后，红旗便插上了南京总统府的门楼。面对这一次次巨大的打击，蒋介石只能又是拍桌子又是哭嚎，
1: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人家共匪在20小时之内就能过江，把我们苦心经营4个月的江防不放在眼里，笑话，那固若金汤的陆海空立体防御体系都到哪里去了，真是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
0: 于是蒋介石便把保住东南半壁江山的希望寄托到坚守上海半年到1年之上，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沉重的打击一个紧接一个的落到了蒋介石的头上。在上海的20万大军和10000多座钢筋水泥碉堡只守了15天，就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被迫丢掉了。
1: 又一次的致命打击使蒋介石的精神状态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随着上海的解放，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都转到了地上，公开了身份。直到这时蒋介石才恍然惊呼，原来段伯宇、段仲宇兄弟两人居然是中共党员。
0: 这不能不令蒋介石大惊失色。
1: 蒋介石突然从自己的回忆中惊醒，他赶紧抓住旁边的车门把手以稳住自己，随即便感觉到自己刚才竟然出了一身的冷汗。
0: 就在这时汽车停了下来，秘书随即走下车来恭敬地为蒋介石打开了车门。
1: 没错，您到了。
0: 蒋介石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慢慢地下了车，随后走进了一座中西风格结合的小楼。在小楼内的会议室里，此时已经有将近80名高级军官正在等着他。蒋介石走进大厅，来到会议主席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他的脸色此时显得阴沉和可怕。
1: 今天在座诸君，可知道近来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吗？
0: 蒋介石说完，用阴沉的目光扫视着在座的将军们。在座的人于是都低下头来，一声不吭。有几个人偷偷地四下看了几眼，也赶紧低下头来。蒋介石轻咳了几声，忽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空洞的会议室里随即回响着蒋介石歇斯底里的声音：
1: 是因为我的不少部下都纷纷背叛了我，我平生待他们不薄，可他们还是投向了共产党，就连那个张治中是我的左右手，连他也投奔了共匪，这还了得吗？并且昨天我刚刚得到报告，军务局第四科少将科长段伯宇还有他的弟弟曾经担任过侍从室上校参谋，后来升任上海港口少将副司令的段仲宇，竟然都是长期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
0: 蒋介石话音刚落，在座的将军们立刻低声惊呼了一声
1: 啊！
0: 随后大家看了看蒋介石阴郁的脸色，又都不再作声了。
1: 唉，
0: 蒋介石长叹了一口气，咬牙切齿地说，
1: 中共的地下党员是怎么进入我的侍从室的？对他们的审查又是怎么通过的？就算他们是共产党，但我蒋介石什么时候亏待过他们？哪次过年过节我不是大把大把的将以赏赐？共产党的策反工作怎么就这么厉害？你们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0: 蒋介石喊到这里突然咳嗽起来，秘书见了赶紧拿来了手绢和水。蒋介石喘了喘气，觉得还没有骂够，于是推开水杯又骂了起来：
1: 两个共产党的奸细竟然在我身边的侍从室里埋伏，他们究竟向共产党提供了多少我们的情报？他们究竟策反了我们多少人？他们究竟给党国带来了多少损失？
0: 说到这儿，蒋介石的身体忽然颤抖起来。
1: 要是他们拿枪一枪把我打死怎么办？这些问题你们都想过没有？段云峰，你个老混蛋，你俩儿子是共产党你都不知道，你俩儿子更混蛋。娘西皮，我告诉你们，东南半壁江山毁就毁在段家两兄弟手里了。
0: 蒋介石的戏演到这里，听众朋友一定要问了，被蒋介石大骂的段氏两兄弟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们身为国民党将军，如何又加入共产党的？他们又是如何获得蒋介石的信任，进入蒋介石侍从室的？他们在风波险恶的国统区为我党我军做了哪些贡献？
1: 这一连串的问号是否引起您对段氏两兄弟的兴趣呢？那就让我们从头说起。
0: 时间要回溯到40多年以前，那是清光绪33年，也就是公元1907年，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的陆军速成学堂迎来了两个年轻人，他们一个叫段云峰，一个叫蒋志清。
1: 叫段云峰的那个年轻男孩这一年19岁，是保定本地人，出生于贫寒之家， 父亲段梦玲竭尽全力想让儿子段云峰从小就到军校读书去。
0: 儿子段云峰

0: 争气，17岁便考入保定陆军小学堂，2年之后自动转入了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而相比之下，那个叫蒋志清的男孩就没有段云峰这么幸运了。蒋志清是浙江奉化人，今年也是19岁。年轻的蒋志清立志从军报国，他本来想去日本学习军事，却没有成功。
1: 就在蒋志清灰心丧气之际，忽然有一个令他喜出望外的好消息传到了他的老家。清政府陆军部在保定创办的陆军速成学堂向各省招生，浙江省名额40名，凡是未毕业的5位学生，即按选检格式考取文理清通的良家子弟，皆可报名考试。
0: 蒋志清听了这个消息，不免十分兴奋。第二天，他就告别家人，匆匆忙忙地赶往杭州。
2: 如果能考取保定军校，再争取得到保送日本的名额，那就容易多了。
0: 蒋志清到达杭州以后，顾不上休息，连忙赶到了杭州考点的报名处。只见报名处周围黑压压的一大群人，都是前来报考的年轻子弟。
2: 这么多人，少说有上千人呢。
0: 蒋志清见此时此刻还挤不进去，便先到旁边的一家茶水摊前买了一点茶水和茶点充饥。摊主一见蒋志清的眉头紧皱的样子，便和他说起话来。
1: 这位老弟，我看你也是报名的吧。
0: 蒋志清喝了一口茶水，点点头答应道。
1: 是啊。哎，
0: 摊主摇了摇头。
1: 我看你老弟啊，还是回去吧，1000多人争那么10几个名额，有多少胜算呢？
0: 蒋志清一听这话愣住了。
1: 哎，等等，什么十几个名额？不是给浙江省40个名额吗？
0: 摊主听了回答说，
1: 小老弟有所不知啊，这40个招生名额当中啊，有26个分配给了5倍学堂和木木学堂的保送生，给社会上公开招考的只有14个名额。
0: 蒋志清一听这话眉头皱得更紧了。
2: 原来不是40，是14，1000多人去争14个名额，这可真是百里挑一啊。
0: 得到这一消息以后，蒋志清不免上起火来，并且在考试之前竟然生起病来。生了病的蒋志清这一下反倒坚强了起来。
2: 不管怎么说，就算拼了这条小命也要去考试。
0: 蒋志清咬紧牙关，凭借坚强的意志参加了考试，勉强答完了考试，便又打起12分的精神去参加面试。
1: 报告考官，我叫蒋志清，浙江奉化人。
0: 考官仔细打量着站在面前的年轻人，只见他长身玉立，眉目标致，眼里流露出灼灼的英气，不由得好感地点了点头。再听他鼻音很重，好像是病了，又不禁感慨地摇了摇头。
1: 这位少年，你今年几岁了呀？
0: 蒋志清看见考官在看他的时候又是点头又是摇头，心里不免十分疑惑。现在听见考官问他，便据实回答。
2: 回考官的话，我今年19岁。
0: 谁知考官听了，便立刻挥手叫蒋志清出去。
1: 19岁？那你未满20啊，按规定不能入去，你回家去吧。
2: 这……
0: 蒋志清听见这话，心中更加着急了。
2: 难道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样轻易放弃了？不，我不甘心。
1: 考官，您听我解释啊，我刚才说的19岁是10岁19岁，其实我还有4个月就20了，7岁也是20岁嘛。你别看我今天感冒了，这是因为考试心急。

0: 的缘故，我平时可是身强力壮的。我从小就立志从军，想为国家报效使命。考官，我求求您了。
1: 考官抬头看看蒋志清，只见蒋志清双目炯炯地看着他，眼神中满是期待，于是点了点头。
0: 好，我同意录取你了。
1: 就这样，经过蒋志清自己的一番争取，他成功地走入了保定陆军速成学堂。1907年夏天，蒋志清满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保定。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艳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集，
4: 考官，您听我解释，我刚才说的十九岁是十岁十九岁，其实我还有四个月就二十了，虚岁也是二十岁嘛。你别看我今天感冒了，这是因为考试心急的缘故，我平时可是身强力壮的，我从小就立志从军，想为国家报效使命。考官，我求求您了。
5: 考官抬头看看蒋志清，只见蒋志清双目炯炯地看着他，眼神中满是期待。于是
4: 录取你了。
5: 就这样，经过蒋志清自己的一番争取，他成功地走入了保定陆军速成学堂。1907年夏天，蒋志清满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保定。
6: 陆军速成学堂的校址在保定城东关外，由清政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所建。该校设施完备，环境优美。
5: 学校大院内有两棵并立的千年古柏，树高五丈多，中间悬挂着一口铜钟，坐息以敲铜钟为准。教室宿舍是砖瓦平房，宽敞实用方便。在这里，蒋志清学的是炮兵科，段云峰学的是步兵科。
6: 蒋志清自从来到这里以后，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听，于是在请示了自己的父母之后，正式更名为蒋介石，字中正。
5: 莘莘学子，风华正茂，大家相聚在一起，常常议论时事，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而这时的蒋介石却因为没有辫子而备受学校瞩目。
4: 自从满人入关，肆意杀戮我同胞，我家乡浙江满清军队更是屠杀了无数人，而现在清政府软弱无能，他别再想让我们留辫子了。
5: 蒋介石的这一举动是在整个学校中的第一个。
4: 太不像话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蒋介石这是大逆不道之举。人家革命党才剪辫子，难道蒋介石是革命党？
5: 为了不影响被选送到日本留学，蒋介石不得不忍气吞声，让别人去议论而不予治理。但段云峰和大多数同学都同情和支持蒋介石。
6: 过了几个月，学校里又发生了一件事，让段云峰对蒋介石更加敬佩不已。
5: 这一天，受聘的日本军医教官给大家上卫生课，在讲课之前，这个教官带来一块泥土放在桌子上，摇头晃脑地对下面的中国学生们说道：
6: 这块泥土大约有一立方英寸，这里面有四亿个微生虫，这可以拿来比中国。中国有四亿人口，就像这四亿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块泥土上。
5: 面对着日本教官刻薄的嘲讽，肆无忌惮的污蔑，班里有民族自尊心的学生都被激怒了，许多人怒火中烧，都对这个日本教官怒目而视。 但是还没有人拍案而起。
6: 日本教官自大地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敢怒不敢言的中国学生，表情十分得意。
5: 就在这时，蒋介石按捺不住满腔的义愤，离开座位跑到讲台上，一口气把那块泥土切割成八块。他拿起其中的一块，指着日本教官说道：
6: 你们日本有5000万人口，在这块1/8立方英寸的泥土里寄生的微生虫也可以说是日本人吗？
5: 蒋介石的话音刚落，教室里立刻响起了一片掌声。那个日本教官被问得张口结舌，目瞪口呆，他面红耳赤，用手指着蒋介石连声说：
6: 你是革命党，我要找校长告你目无法纪，目无尊长。
5: 日本教官气冲冲地离开教室后，找到校长赵礼泰，要求对蒋介石严厉处分。
6: 炮兵科蒋介石

0: 课堂上反抗我，就是反抗教官。按照校规，应该关他禁闭，不，开除学籍。
1: 尽管日本教官气焰嚣张，但校长赵礼泰毕竟也是中国人，反倒对蒋介石寄予同情。为了给日本教官一个面子，便对蒋介石从轻发落，算是了结了此事。
0: 从此，蒋介石给赵礼泰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赵礼泰对不是日文班学生而按规定不能参加留学日本考试的蒋介石格外开恩，特准他参加了考试。蒋介石被录取后，于1908年离开保定去了日本留学。
1: 而段云峰于1908年在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则分配在陆军第六镇见习。辛亥革命爆发后，段云峰秘密参加了同盟会，投身于反清反元的革命斗争，并于民国元年入陆军将校讲习所学习。
0: 1914年，段云峰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后到保定军校做了战术教官。段云峰先后教过步兵科和炮兵科的战术，所以学生众多，可谓桃李满天下。在国民党军政大员中，权倾朝野的陈诚、白崇禧、张治中、顾祝同和周至柔等人都是段云峰的学生。
1: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驱逐清朝废帝溥仪出了宫，命吴佩孚下了台，于是便由段祺瑞出面维持局面。段云峰受朋友之邀，出任参谋本部科长、总务厅长兼代参谋次长。他虽然只干了2年，却因此在军界的地位和声望变得十分显赫。
0: 时间一晃过了20年，到了1944年11月，段云峰的儿子段氏两兄弟中的弟弟段仲宇从印度回到了重庆。段仲宇此时的军衔是上校，他是奉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军政部常务次长、国民党元老之一的钱大钧之命调回的。
1: 此时段仲宇虽然不知道紧急调回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但是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有某件人生的大事儿就要发生了。
0: 单说段仲宇回到重庆以后，稍事休息便去向钱大钧报道。钱大钧对段仲宇在印度的工作大加称赞，对段仲宇在繁忙的军务中尽心尽力帮助辅导自己的两个儿子也深表谢意。
1: 接着钱大钧的语气突然严肃起来：
2: 仲宇啊，你在国外工作得十分辛苦，也很长见识，这次回来啊，我想给你安排个工作，你看怎么样？
1: 钱大钧是段仲宇的老上级，段仲宇当然只能唯命是从。
2: 钱部长，我一切听您的。好啊。
1: 钱大钧拍了拍段仲宇的肩膀，又很快收回了笑容，神情变得庄重起来。
2: 你先在家里等着，哪里也不要去，无论谁来找你去工作都不要答应，也不要到你的老单位陆军大学去报到了，一切听候我的通知，你听明白了吗？
1: 段仲宇看着钱大钧的神色，预感到将有很重要的任命和任务。他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段仲宇马上答应下来。从钱大钧的办公室出来，段仲宇回到自己的住所，禁不住思索起来。
2: 钱将军这么着急把我从印度调回来，这是为什么？既然把我调回来又不让我出门，又是为什么呢？难道说是因为他两个儿子的问题？

0: 说起钱大钧的两个儿子，段仲宇不由得回忆起了一年之前。
1: 段研究员，军政部钱次长有事找您。
0: 当时的段仲宇是陆军大学兵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接到命令之后，段仲宇一边往军政部钱大钧的办公室走，一边禁不住地琢磨起来。
1: 钱次长找我，如今钱次长可是蒋介石的红人儿，他找我干什么呢？
0: 段仲宇正想着，已经来到钱大钧的办公室门前，他整理了一下装束，走了进去。
1: 陆军大学兵学研究院研究员段仲宇报道。
0: 段仲宇说着，向钱大钧敬了一个礼，然后毕恭毕敬地站立在一旁。就在这时，一个身材修长、面容和善的中年人客气地向段仲宇挥挥手，让段仲宇坐下，随后又命令勤务人员给段仲宇倒上了茶，这才对段仲宇说：
1: 段上校，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
0: 段仲宇听了，老老实实地回答：
1: 不知道。
0: 钱大钧面色温和地微笑着：
1: 是因为啊，美国上将史迪威将军请你去印度工作。
0: 钱大钧的话音一落，段仲宇就吃了一惊。原来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中美两国在印度成立南亚战区指挥部，驻地在印度的拉姆加。
1: 负责指挥中美军队作战的总指挥是美国上将史迪威，副总指挥是郑洞国，副参谋长是温明建。指挥部里一半是中国军官，一半是美国军官。由于当时驻印国军中技术兵种多，所以温明建特地向史迪威建议从国内调一个懂炮兵的专家到印度工作，并且推荐了陆军大学的同学段仲宇。
0: 史迪威同意了温明建的建议，于是便立刻把关于选调段仲宇去印度的电报发到了陪都重庆。主管此事的军令部和军政部经过协商，向蒋介石呈上了一份报告，蒋介石当即御笔一挥予以批准。
1: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段仲宇又是高兴又是紧张。
0: 钱大钧拍拍段仲宇的肩膀说：
1: 你可要知道啊，有一位美国将军发电报，指名道姓要调一个校级军官到国外去工作，这种待遇可以称得上绝无仅有啊。
0: 听了钱大钧的夸奖，段仲宇不好意思的脸都红了。接着钱大钧又嘱咐段仲宇：
1: 去国外工作，首先不能丢脸，不能给中国和国军抹黑，其次呢，要学习人家美国的经验，最主要的要多多了解美军的组织编制、各级的职责职权等等。
0: 段仲宇一边听着一边郑重地点头。钱大钧交代完了公事，又拍了拍段仲宇的肩膀：
1: 小段啊，除了公事，我还有一件私事要麻烦你。我有两个儿子在印度，一个叫中泽，一个叫文泽，你要多多帮助他们，使他们将来能够考上陆军大学。你呢，是陆大的教官，我部办公室里的刘参谋是你们陆大十七期的毕业生，他多次向我说起你了，称赞你是陆大的高材生，留在兵学研究院之后呢，又出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听说你撰写的论文《决战之诱导》深受你们研究院主任徐祖仪的赏识，以你的高水平去关照和辅导我的两个儿子，是绰绰有余的吗？
0: 听了钱大钧的话，段仲宇心里不免有些得意。
1: 我在陆军大学学习了三年，毕业后又留校当了一年多的教员，辅导两位年轻军官考陆大，这不是三个指头捉田螺，稳拿把掐吗？
0: 于是段仲宇满怀自信地回答：
1: 请部长放心，卑职一定尽力而为。
0: 钱大钧听罢高兴地笑了。

0: 两个孩子的事情啊，就请你费心多关照。
1: 段仲宇来到印度以后，便很快地与钱钟泽、钱文泽兄弟取得了联系。由于段仲宇辅导认真，钱氏兄弟二人年轻好学，经过一年的辅导，钱氏兄弟俩大有长进。
0: 而在这一年当中，段仲宇凭着厚实的军事根底和勤奋的工作态度，获得了上司的好感，从参谋提升为军部科长，不久又晋升为军务处代处长。段仲宇写的关于美军组织编制和补给的调研报告，以及他提出的国军如何适应新情况的建议，每次呈报到重庆之后，都受到钱大军的大加赞赏。
1: 也正因为如此，段仲宇对这次离奇的调回才倍感奇怪。
0: 段仲宇在忐忑不安中等待了两天以后，钱大军派人给段仲宇送来了一张条子，叫段仲宇立即去见他。
1: 段仲宇不敢怠慢，立刻穿好军装，来到了钱大军的办公室。他一见到钱大军，立刻立正敬礼：“
2: 钱部长，段仲宇前来报道。”
1: 钱大军听了，却什么也没说。他走进段仲宇，上上下下仔细检查了段仲宇的军容仪表。
0: 只见段仲宇身穿美式军装，佩戴上校军衔，1.7米的个头，堂堂的燕赵大汉，可谓仪表非凡。加上长期的军旅生涯，特别是在中央军校和陆军大学中的严格教养和训练，使段仲宇成为一名绝对的标准军人。
1: 钱大军一言不发，伸出手来弹了弹落在段仲宇军衔上的细灰，又伸手替段仲宇轻轻擦了几下皮鞋，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开口道：“
0: 委座召见，我立即派车送你去。”“
2: 什么？”
1: 钱大军一句话急出，段仲宇的眼睛顿时一亮，大有石破天惊之感。“
2: 委座召见，蒋委员长要亲自见我？”
1: 钱大军微笑着冲段仲宇点点头：“
0: 不错，蒋委员长召见你。”
1: 段仲宇立刻感到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2: 这简直就等于去见皇上了。虽然之前在军校听过他的讲课，但那是上大课，看都看不清楚，更别提他知道我是谁了。而现在他要单独召见我。
1: 对于那时的段仲宇而言，能够得到当时全中国公认的最有权势的人物的接见，真是又兴奋又紧张。
0: 蒋介石的办公室在重庆市曾家岩附近的上清寺德安里。钱大军派了一辆军用吉普将段仲宇送到了德安里。
1: 车子进门后停了下来，段仲宇下车喘了一口气，小心地向前走去。他穿过几道门槛，就看见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年轻男子站在门口。段仲宇知道那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周洪涛。周洪涛看到段仲宇走近，问道：“
3: 贵姓？”
1: 段仲宇立正回答：“
3: 免贵，必姓段，叫段仲宇。”
1: 周洪涛又打量了一下段仲宇说：“
3: 请跟我来。”
1: 段仲宇跟着周洪涛又进了一道门，便到了接待室。周洪涛右手指了指沙发说：“
3: 请坐。”
1: 周洪涛说着给段仲宇倒了一杯开水。段仲宇正襟危坐，不敢乱动，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2: 蒋委员长会问我什么问题呢？而我又该怎么回答呢？
1: 段仲宇一边想着，一边用眼睛偷偷扫着那扇开着的门。
0: 绝不迎怀。
1: 门里传来了一些声音，段仲宇从声音里判断出来，里面有人正在接受委座的召见。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轻轻地出来了。接着周洪涛向段仲宇点点头，示意他进去，小声地告诉他：“
2: 你看到委座点头了，你就出来。”
1: 段仲宇使劲地点点头，整理了一下军装。这时他心里反倒镇静了下来。
2: 最高领袖单独召见是莫大的荣誉，又是极大的鼓舞，我应该怀着饱满的激情去觐见领袖，并且聆听其教诲。
1: 段仲宇于是振奋了一下精神，迈着标准的军人步伐走了进去。一进门，迎面立着一个大屏风，段仲宇转过屏风，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蒋介石。
0: 此时的蒋介石身兼多职，其主要职务是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大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还兼行政院院长，一个人独揽了党政军大权，是名副其实的独一无二的最高领袖。
1: 段仲宇看到蒋介石没有穿他那身威严的特级上将戎装，而是穿着一套普通的中山装。重庆的深秋并不太冷，室内暖融融的，57岁的蒋介石看上去挺精神。
0: 段仲宇随后一个立正，以最标准的军人姿态恭恭敬敬地向蒋介石行了一个军礼。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被无数患者

0: 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跟大伙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那最近呢，因为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的这么个事儿，还有非牛至冻干粉以后得单独花钱的这个事儿，就这俩事儿啊加在一起，说实话挺上火的。那为啥这么上火呢？啊，为啥这么上心呢？其实就怕给大伙办不好。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农村人虽说经济条件不太好，但做事儿呢讲面儿，讲话呢就怕人戳脊梁骨，说你看这老头办事儿啊，这事儿让他办的叫啥事儿啊，这药我们喝的挺好，结果他那边给涨价了，太不地道了，是不是？说好了免费吃免费用，用的都挺好，然后告诉我们那个药得单独花钱。你说花钱也行，对不对？少一点哦，你整个1398。你说我们是吃还是不吃，是用还是不用？所以有的时候啊，很多事儿不用大伙说，我自己心里就过不去。我就怕让人觉得我老冯头不地道，我就怕让人觉得我老冯头说一套做一套，我就怕别人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所以这两件事儿，说实话我比谁都着急，我比谁都上火。因为我这一辈子坦坦荡荡的，到今天呢我都从来没拿过病人的一针一线。就这么多年，我看了不少的患者，治好了不少的患者。有的患者呀想表达心意，给我拿钱给我买东西，我从来都不收。有的拗不过了，是吧，说给你拿两只大公鸡吧，自己家养的，讲话了溜得急。有的呢给拿2斤鸡蛋，说这是自己家养的那个笨鸡下的蛋，天天攒天天攒给你拿过来了。有的大老远从大农村的给你递来过来一只鹅，你说你怎么弄吧，没办法，得找机会把钱给人家送过去，对不对？不能白要你的东西啊。可以说啊，一辈子没占过患者病人的便宜。你像前天这不见到非牛至董事长了吗，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也是有一些人经常问的，说冯老师啊，我不明白一点，就你这么为病人为患者这么去考虑，那你图什么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呀，我以前在医院的时候，有的时候啊

患者看病没钱了，钱不够了。我说要是几百几十的，我都给垫上。之后呢，还给了我呢，哎，就还我了。忘了，哎，就忘了，无所谓。就当是帮助了。因为人这一辈子啊，你离不开别人的帮衬。谁都有个难处。你说我记得啊，年轻那会儿我出诊。有一次啊，那雪下的呀特别的大。大家都知道啊，我有一条腿是不好使的。走山路啊特别费劲儿。在路上呢遇见个人。一看我这情况，人家啥也没说，就一直搀扶着我，把我搀扶到患者家里。然后人家就走了。人家也没说姓啥，也没说是哪儿的，也没说你得答谢我之类的话，给我送到了，人家转身就走了。那你说这个人他图啥呀？人家啥也不图啊。所以人这一辈子无论是谁都曾经受过别人的帮助，而那个人呢，他也没有向你要过什么，没有向你去索求。所以人这一辈子都会遇见恩人贵人，都是不求回报的去帮助你。我说老董事长，你的一生中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遇到这样的人了吧？我说我出身贫苦，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辽宁的鞍山。我是在鞍山出生，我父亲呢当年是闯关东来到东北的，那时候讲话了，那就往北走呗，那边土壤肥沃，所以就往东北走。你看有的走到辽宁了，有的走到吉林了，有的走到黑龙江了，还有走到内蒙的，对不对？那我父亲就走到辽宁，最后来到鞍山，所以祖上都是农民。当初学医不是为了拯救苍生，当初学医是为了啥？有门手艺，用我娘那时候的话讲呢，就最起码这孩子他饿不死了，对不对？能活着呀，这是我当初学医的一个初衷。后来慢慢的有条件了，心里总觉得有个心愿没了，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说当有能力的情况下，我想尽力的多帮一帮这些老百姓。就我说实话啊，要说让我带着大伙发家致富，那个我真不会，对不对？咱也不懂啊，我也没那个能耐。你想一想，我自己都没富起来，我怎么带着大伙去发家致富啊？我从十来岁就跟着我师父抓药熬药，一天呢就是磨药，十七八，在村子里边的卫生所，到今天一干，你看这就将近五十年了。如果要算上学徒的那一会儿，那都五十多年了。所以讲话也算干了一辈子中医，别的也不会呀，对吧？你说做个买卖做个生意咱不会，所以就是力所能及的告诉大家，咱们怎么能够在治病这条路上别绕弯儿，是不是？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哪些药行，能治你的病，哪些药你就甭花钱了。你这钱花了也没用。所以你说，像我这样的人，要说残疾吧，还算不上。说正常吧，还比正常人差一点，所以能走到今天，除了自身的努力啊，我认为更多的也是这一路遇到了好心人，遇到了好心人的帮助。你看这眼瞅也快七十了，身体还行，老伴也挺好，孩子也挺好，我这就挺知足。所以现在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尽我所能帮助咱们这些个需要帮助的兄弟姊妹。所以

0: 很多人问我图啥，包括这个非牛至老董事长前天也问我，说像咱俩这岁数都相当，但多少年前我就退居二线了，整个把这摊儿交给刘爽他们去打理了。但冯老师，你现在还在一线上，包括你现在这么奔波，你图啥呀？哎呀，其实这个问题之前很多人也问过我。我说在来你这儿之前吧，我是从一个患者家里过来的。我说我这一晃出去得有十来天了。有一天我在沈阳，我往患者家里走的时候，他家呀住的小区离学校比较近，所以旁边啊就是有一个重点小学。那正好啊赶上走到这个小学放学，学校的孩子一个年级一个年级的往外走，那马路啊本身就窄，停着的都是车，站着的都是人。这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老交警，岁数看着也挺大了，在学校门口指挥交通呢。我就在那儿看了一会儿，然后我就跟旁边的家长打听，我说这个交警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没退休呢？人家家长就说了，说咋没退休，早退了，人家是义务帮忙的，在学校门口指挥交通，一早一晚都来。这不马路太窄了吗，前后啊中学也有小学也有，所以这条路成天水泄不通，都是车。就这李叔啊怕孩子被车碰着不安全，所以人家风雨无阻，每天就在这儿指挥交通。我说他姓李啊，那这李叔得多大年岁了？家长就说，说那时候我还小呢，他就在前面路口指挥交通。你看今年我都40多了，他怎么的也得70了吧。然后我就看很多的家长，很多孩子出门啊都跟他打招呼，学校的老师、家长、孩子，包括学校门口保安都很尊重他。在他那脸上你看不到那种疲倦，反而看到的是什么呢？幸福，是满足。后来晚上闲得没事儿，我就在手机上查了一查，你说这人是谁呢？一查叫啥呀，叫李栓良，是个退休的交警，全国二级英模，从警40多年，零投诉，大家习惯呢叫他李爷爷。所以我就在想，你说他为什么，他图什么，是为了钱吗？钱在哪儿呢？对不对？都已经退休了，他在那儿指挥谁给的钱？已经70多岁的人了，你说他图什么？而且他已经有名了，退休之前就已经是二级英模，退休了本来可以享受晚年生活的，对吧？工资也够，到哪儿溜达溜达玩一玩，但是他没有。退休之后依然是十年如一日，在学校门口指挥交通，风雨无阻啊。那你说他为的是啥？就是为了发挥自己，照亮别人，为人民服务吗？到什么时候都有高尚的人，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我奉献，我快乐，我心里满足。一说这话呀，我想起咱们云南的骄傲张桂梅，一个普通的人民教师被写进了共和国的历史，自己呢身患23种疾病，那手脚关节全变形了，自己呢舍不得花钱去治，却去帮助咱们云南2000多名贫困的孩子走出大山。你说他又图什么？我看过他的采访啊，那时候他想创办一所学校，没有钱呢，就四处的去拉赞助，看见人就说，我想创办一所学校，能不能支持我一下？5块也行，10块也行，2块都行。 多少人说他是骗子，有多少人不理解他呀，有多少父母觉得孩子应该在家种地，上什么学呀，尤其是那个女孩子，对不对？说女孩子就得在家种地，上啥学？其实只有张桂梅自己知道，她每一天的努力究竟是为了什么？你像我是农村的，我知道从农村走出来，哪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儿，得多难呢？可她呢，最后让2000多名孩子走出了大山，多伟大的一个人呢！所以你说他图什么？图钱吗？图名吗？他心中的一份信念让他一直在坚守，一直在坚持。所以我就跟飞牛志的老董事长说，我说我不图啥，我就想让天底下所有的病人都能治上病，都能吃上药，病呢能早点好。我说就像沈阳的那个老交警，70多岁了，每天汗流浃背的，但在他的脸上你看见的是幸福。我说我也是。
1: 飞牛志与恐龙同龄的活化石，因身体两侧有金色条纹，又称金边蚂蟥，全球上千种水质，仅飞牛志可入药，体型最大，活性成分含量最高，被誉为水质中的大熊猫。《本草纲目》记载，飞牛志可血短生心，经现代研究证实，飞牛志独含超强修复因子，具备5大功效：一、强心脏，修复心肌，告别心梗心衰；二、稳血糖，修复胰岛，减少降糖药依赖；三、护大脑，修复脑神经，逆转中风后遗症；四、活筋骨，修复关节，让肢体屈伸自如，告别僵麻肿痛；五、防恶变，抑制恶性细胞扩散，远离肿块恶变；一药五用，是慢病患者修复生命的金钥匙。飞牛治冻干粉，源自中医的生物修复剂。飞牛治冻干粉，活体超低温萃取，医用西林瓶封装，活性成分零流失。飞牛治冻干粉，一药五用，强心脏，稳血糖，护大脑，活筋骨，防恶变。飞牛治冻干粉搭配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淤堵不再，坏死新生，实现真正好病。
0: 你看，有那么多人呢，喝上高山红景天以后，尤其配上飞牛治冻干粉这药以后，说心脏啊可好了，也不疼了，也不憋闷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有的说，冯老师啊，俺家老伴儿脑血栓，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现在呀强多了，口水也少了，说话也清楚了，自己呢也能下地了，有的讲话了，大小便都能自理了。所以当我听到这样的改变，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是特别特别高兴的。最起码我没有白忙活。我最怕的是啥？啊，就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飞牛治这个药以后要想用，你得单独花钱。你得花多少？一个月至少1398。所以我还怕大伙戳我的脊梁骨。你看啊，苦点累点我不怕，像这些日子吃饭我净对付，面条随便吃一口，喝一碗粥，吃俩包子，是吧？有的时候到旅店累得都不愿意动弹了，直接吃一碗方便面，因为走一天特别累，本身腿脚又不好，所以就不爱动弹了，随便吃一口就得了，赶紧休息了。有的时候一天累得不行，回到旅店靠床上就睡着了，等醒的时候后半夜了。 所以我这个人不怕吃苦，也不怕受累，就怕让人戳脊梁骨。因为我这人呢，一辈子没坑过谁，也没骗过谁，跟谁都是实实在在的，跟谁都是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就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似的，我事先呢也不知道，是小斌特意过来找我，说到高山红景天原药材涨价了，那价格啊比以往贵了 30%。 用他的话来说，不挣钱行，但别赔钱呢，赔钱赔到最后厂子黄了，那药也生产不出来了。其实小斌说那个话呀，我也能理解，因为他那个厂子我去过。另外，现在高山红景天这药材确实也是比较贵的，因为海拔4-5千米的高山红景天是越挖越少，越少呢越贵，所以这价炒的呢越来越高。所以小斌呢就有点挺不住了，意思说你看能不能啊，咱们这个药的价格跟医院那边持平，统一了，都是759，到时候跟医院也好说。我说你这样，你叫恢复原价了，但在我们这些兄弟姊妹的眼里，你这就叫涨价。为啥？你看之前一盒是550，你现在759，这一盒是不是就相当于涨了200多块钱？这涨的也太多了，我说肯定是不行。他说我恢复到医院的统一价，我说你不要这么说，在老百姓心里你这就叫涨价，我说肯定是不行。对咱们有一些家庭来讲，这200多块钱有可能啊就是一个月的菜钱，甚至小半年的水电煤气钱，所以你看着好像200块钱不咋地，但在我们老百姓眼里这200块钱不少了。所以就这么的，你一言我一语，讨价还价嘛，最后达成协议，一个月以后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价格由之前的550涨到600一盒，之后呢再逐步的跟医院划期，统一759块钱一盒。所以这事儿在我心里啊，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大家伙对我的信任，就愧对大伙了，我也特别的自责，心里边也特别难受。所以我也希望咱们更多的老伙伴能够理解，你就包括这个非牛质这个药，到现在呀，很多人眼里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之前给大伙呢一直是免费试用和赠送，所以有些人就合计了，说现在用的挺好了，告诉我们再用得花钱了，而且一个月得1398，你说这一般人吃得起吗？这就让很多人在背地里戳脊梁骨。所以这次非牛质老董事长，其实我没法跟人说非牛质这个药，没法跟人提说这药能不能再赠送给咱们一些，这话你说我怎么提吧，人家讲话了凭啥呀，对不对啊，非亲非故的，我凭啥送给你呀、啊？更何况之前给你们一次了。所以这次见到人家老董事长，我以为一开始他得刁难我呢，人家说啥咱都得听着，对不对？因为咱用了人家研发的药了，也没给钱，白用人家的，所以人家就算刁难我也得听着干受着。但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我听出来啊，人家并没有刁难我，并没有为难我，就问我非牛质这药大家用的怎么样，好不好，怎么看待这药的。所以我就把我走的这一圈，我所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我就原原本本的跟老董事长讲了。我说这段时间我走访了一圈，田间地头我走了一趟， 城乡结合我溜达了一回，感触特别深。就是今年呢，咱老百姓啊太不容易了，为了能治好病，咱这些老百姓太难了，所以我觉得我走访这一圈是有意义的。我说老董事长啊，领导啊，我不是走了一个城市，我不是走了一个省，我是从城市到农村，从城乡结合到田间地头，所以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正好这次我又能碰见您，我说我恳请您啊，针对飞牛治这个药能做出调整，给我们这些用过飞牛治的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这老董事长就说自古治病花钱天经地义，吃药哪有不花钱的，对吧？你到医院看病你不花钱？那飞牛治这个药我们研发出来，还委托药厂给做成现成的，它都是成本，有原材料成本，有技术成本，有人工成本，对不？我说是，我懂。老董事长说，你说的在理，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药它的价值在哪儿？药的价值不就是让老百姓吃得起用得上吗？咱们这是药，而且是中药，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药，这药不是外国的，不是西药。如果国药到了老百姓都吃不起的程度，那才是真正的悲哀。老董事长当时就有点激动了，说能来医院的老百姓哪个吃不起了？我说老董事长啊，你说的这是来医院的，但你想过吗？比如说上北京看病，能来北京看病的毕竟是有限的，有些人别说来北京，就当地的医院都不敢去，为啥呀？不就是没钱吗？我说咱们呢，能不能为这一部分人考虑考虑？我说老董事长啊，你说的呢也都对，我都知道，但我现在要跟你说的不是这些，我想说的是，如果让没有钱的人也能用上飞牛治这个药，尤其是这回我走访了之后，我特别的感慨，所以这次正好遇见您，没有别的祈求，我只是替这些人吧，向您反映反映。你不爱听，我转身就走，但我只是把问题给你反映上来，说说心里话。你像在河北石家庄，我去过一老妹妹家里，她今年68了，她家屋子不大，也没怎么收拾。我说你自己一个人住啊？她说是自己一个人住，老伴走了好几年了。我说自己一个人过都不容易啊。我说我看你当时病历报告说你这个病挺严重啊，但今天我看你这精神状态挺好啊。老妹妹就说，冯老师，不瞒你说，我脑动脉硬化20多年了，02年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脑袋迷糊受不了，看哪儿哪儿转，那时候呢我还没退休，去医院检查做脑血流图，说我有脑动脉硬化，当时医生给开了点药，过了几天好了，我就不吃了，那时候也年轻啊，也没太在意。后来又过了一年，在家里正做饭的时候，忽然感觉后背疼，一到下午就浑身难受，饭都做不了，干点活也是，一干活就难受，后背就疼，休息休息就不疼了，所以我就没太在意。最近这几年才发现好像有点严重了，后背一疼前胸也跟着疼，一疼啊就全身冒汗，就在那儿坐着什么都不干，就开始哗哗冒汗，从头往下淌啊，而且还特别怕声音，有点动静就受不了。有时候外边下雨不知道，忽然打了个雷，哎呦，这心脏砰砰乱跳啊，就像要跳出来似的。我这病在什么时候加重的呢？就是老伴去世之后，那时候老伴刚走，我成宿的睡不着觉啊， 心脏是天天犯病，我就合计让我跟老伴一起走得了。儿子就哭啊，说已经没了爹了，不能再没有娘啊。孩子这一哭，我也跟着哭，我就感觉喘气都喘不上来。我这心脏不好，我就不爱出门。孩子看我这样，说这总在家这么待着也不行啊，就给我买了个半导体开始听。哎，今年有一天我就听到冯老师讲课了，老妹妹一边说一边拿出个小本，说你看冯老师，当时你讲了一个方子养胃的，这个是你教大家测量脉搏的，我这都有记录。后来参加活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喝了七八天，我就感觉这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心脏也不像原来那么怕动静了。过了一个月左右，我自己摸摸自己的脉搏，一分钟差不多能跳个70来下，哎，这不就正常了吗？以前不行啊，以前也就50下左右，那个时候啊，心脏总是没有劲儿啊，我得深吸一口气，只有这样我才能感觉舒服。但你看现在，我这都正常了，心脏也不慌了，声音也不怕了，现在每天呢也不那么出汗了，而且我又把非牛质这个药给用上了，哎，这药可太好了。他说我现在呀，我自己跟好人一个，脉搏正常了，心跳的稳当了，心脏不慌了，跳的也有劲儿了。我以前失眠就能睡2个小时啊，晚上呢还得去几趟厕所，哎，现在好了，一觉睡到大天亮。说以前呢，我有浅表性的胃炎，不敢吃凉的硬的，水果都不敢吃，饭也不敢多吃，反正一吃多了我这胃就疼，反酸胀不消化。但吃上非牛质这个药1个多月，现在胃口也好了，能吃了，气色红润了，吃完东西胃不难受了，也敢吃点水果了。一说到水果，这老妹妹就递给我一个苹果，我这一边吃着一边就问这老妹妹，我说你这血糖咋样啊？她说血糖之前呢不怎么好，空腹血糖得8-9个，身上也没有劲儿，还总干，口干口渴的，还最近好多了，说自打吃上非牛质这个药以后，嘴不那么干了。我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首先说糖尿病啊是胰岛出问题了，所以胰岛素分泌不足，你血糖就控制不好，对吧？所以血糖高，糖尿病就会造成全身的淤堵，造成全身的并发症。那么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干啥的？专业化瘀的，对吧？然后你再吃上非牛质这个药之后，为啥嘴里边感觉湿润，嘴唇舌头讲话不那么干了呢？因为非牛质这个药有促进我们胰岛细胞功能恢复的作用，能够修复你的胰岛损伤，降低血糖啊，最主要还能保护你的血管。因为非牛质它有再生修复的作用，像糖尿病这个病啊，它病在血液，血糖过高，糖是有腐蚀性的，所以糖尿病人的血管内皮它不像正常人那么光滑，糖尿病人的血管内皮像溃烂的口腔溃疡，这一块那一块的，所以如果你的血管不修复，时间一长就容易在溃疡的地方长出血栓斑块来，也容易堆积成脂质斑块。所以你看糖尿病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心梗，包括脑梗脑中风，对吧？那不就是这么个原因吗？那么非牛质这个药能再生修复，能修复你的血管损伤，所以这个药不仅能直接降三高降血糖，还能修复血管，还能提升我们血管的弹性，所以这药通血栓通经络通肿块，同时还有五大作用，比如说强心溶栓，比如说直降三高，比如说壮骨消炎。所以我跟老妹妹就说，我说你刚才呀，说到你心脏问题，为什么阿司匹林 硝酸甘油它解决不了咱们心脏的问题呢？比如说啊，阿司匹林，这药其实是降低血粘度的，虽然说不粘了，但是你原来堵塞的血管，血液里的斑块还是存在的，那它还是容易堵，所以它不治心脏病。再比如说硝酸甘油，这个药干嘛的？舒张血管的，有斑块了，有血栓堵了怎么办？哎，他选择另外一种办法，什么呢？扩血管。你想啊，你这不就是自欺欺人吗？血管扩张开了，但斑块还在，就像咱们说支架似的，对不对？你给它撑起来支起来了，那它堵的地方还在呀，你血管就这么扩，它早晚有一天会出事。再比如说溶栓针剂，就咱说的一些西药液体，你说伤血管不？血管壁全是坑，粗糙不平，你看似改善了，其实更容易堆积斑块，越往后越容易得心梗脑梗，包括支架搭桥那更不用说了，手术费呀、都知道，对不对？术后药物阿司匹林、玻璃维那都不能断呢，但栓子依然会长，所以治标不治本，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很多人都选择中药的原因。因为中药它治病治根本上了，安全去根儿。像非牛治冻干粉这药，为什么选择它治疗心脏病？为什么它能解决心绞痛？因为它能强心。你看非牛治耐热耐寒啊，就零下20几度河面都结冰了，它都冻不死。像心脏病人平时怕不怕冷？肯定怕冷啊。为啥？你心脏的阳气不足。所以第一，非牛治它不怕冷。第二，你把它从水里捞出来，它几个小时不死，耐缺氧的能力特强，耐寒耐缺氧啊，这就造就了它有强心的功能。所以对于冠心病、心绞痛、风心病、肺心病治疗均有明显的疗效，而且还可以调节我们心脏功能紊乱，活血通窍，促进血液循环，补充我们心肌原动力的这么个作用，从而达到维护我们心脏的功效。所以非牛治强心。你想一想，这样的药如果给到你，如果给到冠心病人，如果给到心律不齐病人，如果给到患有心梗早期心衰的病人，能不能唤醒你的心脏？能不能让你心脏重新焕发年轻，焕发新的动力？能不能为你心脏续航？那一定能。所以非牛治这药针对于心脏，强心溶栓，所以你就说说这个药效果好不好吧。所以我说老董事长啊，很多人都是工薪阶层，退休金呢没那么高，有的呢还没退休金呢，但有病都想治啊。我说我下去走访这一圈，有不少人最大的遗憾就是那场医疗活动没赶上，再想用非牛治这个药，一个月1398，要是和高山红景天一起用，一个月啊至少得将近3000来块钱。所以我说董事长啊，我说的这些话呢，我也不知道你爱听不爱听，我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在商言商嘛，但老董事长我想告诉你，非牛治这个药老百姓口碑特别好，我说你也等于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我说这个福报老天爷都给你记着呢，对你的子孙后代都好。老董事长听我说完就默默地点了点头，我估计啊他也是认可我说的这些。那么关于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非牛治这个药以后得花钱，就这两件事儿啊，我还是那话，大伙别着急啊，我呢去给大家伙想办法。那这个事儿啊咱们呢就聊到这儿。那么这几天呢有很多的人打来电话咨询， 说有血压不稳的，忽高忽低的啊。所以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一个稳定血压的方子，很简单，就三味药。什么药呢？黄芪9克，生麻3克，柴胡3克，代茶饮，要泡水，每天当水喝。如果说你手里边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有飞牛治冻干粉这药的，你呢一定配合着用，效果呢会更好。因为无论到什么时候，你就记住化瘀这个是基础，只有修复才能好病。那么大家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没听清没记住，我欢迎大家打来电话。那电话呀给大家开通了，不是摆设啊。我们很多人呢说，哎呦，我怕打扰冯老师休息。别这么说，我既然能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我就有这个能力去帮着你解决问题。那休息晚上睡觉就休息了，白天的时间你可以打来电话。因为啥呢？有一些事儿你得找人去聊，得沟通，对吧？你说你不聊不沟通，全搁心里头憋着，你看那有多少人憋来憋去憋出病的呀，比比皆是。那很多人本来就是一个病，结果憋来憋去憋成抑郁症了，那你说你得不偿失。一个人呢方法总是少的，你多找个人，尤其找个专业点的人你去沟通，那你这个问题他就能迎刃而解，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别觉得你会打扰我，打扰我休息，我不怕。你越这种打扰我反而越高兴，为什么？因为这说明咱们大家伙这种健康的意识上来了，这种意识上来之后呢，就能提高大家的体质。你说到了晚年了，咱们都图啥呀？啊，不图什么大富大贵啊，什么功名利禄了，你就图一个健康的好身体。那么在这儿呢，我毕竟算是跟大家一对比啊，我毕竟算是一个怎么说专业的人士。所以说有啥问题尽管问我，无论什么问题啊，除了健康的问题还有心理的问题。其实现在人呢，我知道心理的压力都是特别特别大的，那这种压力如果不及时的释放，那可能会给你后续的生活给你的健康带来影响。因为我讲过，人呢气滞血瘀，那不就导致你淤堵了吗？所以说有什么想不开的想不明白的，别再憋着啊，及时的跟我来聊。有句话说得好吗？病不讳医，你一避讳医生那坏了，病就不好治了啊。所以说呢，在这儿呢也是真心的希望所有的老兄弟老姊妹老伙伴们有什么事打电话。那在这儿呢，我老冯可以这么讲，我会尽我所能的去帮助大家。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呢记住我的话。那么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交给主持人来接听电话，为我们有问题的同志来解答。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1: 从藏医的四部医典金珠本草，到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再到中国药典，红景天有着崇高的医药地位和强大的国家背书。2021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将红景天列为国家二级珍稀保护植物。完美的化瘀闭环使红景天成为专业化瘀之首选。
0: 当了四五十年的大夫，很多人问我化瘀为什么一定要用红景天， 首先呢，在导致身体淤堵的痰盂上面都有一

0: 称虚火。虚火不除，痰呢是很难化开的。其二，过去呀都说活血化瘀，其实不全面，化瘀还需要有足够的能量，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气，气足才能活血，才能提升化瘀的战斗力。第三，很多人呢往往都是单一围绕着疏通去想办法，而忽略了元神的作用。元神是身体自我调节清除痰瘀的司令官，因此安稳元神是化瘀的点睛之笔。那洪景天同时做到了去除虚火、益气活血、安稳元神这三件事儿，所以化瘀首选洪景天。
1: 从古代的宫廷秘方到现代的国药提纯制剂，高山洪景天口服液、杭州华威药业国药准字 B2005-0055，源自海拔4000至5000米的高山洪景天，集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药材道地，八关打造，用药足，纯度高，活性强，吸收好，起效快，20年临床，疗效有保障。
0: 我用一名大夫的职责和我的人格担保，选择专业化瘀通组的高山洪景天口服液，绝对不会错。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3: 同志你好。
4: 你好，是方老师吧？
3: 哎，你好，是我，欢迎你啊。
4: 啊，方老师你好。
3: 好。
4: 啊，今天和你通话我非常高兴。你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好大夫啊。要是没有你啊，我现在还出不了门呢。
3: 嗯。
4: 啊，这段时间呢我能出屋了，可高兴了。就是听说您讲这个非牛制动改匪啊，以后没有了，这下我有点发愁了。
3: 啊。
4: 那高山洪景天口服液啊，涨50块钱倒是还能接受。
3: 哦，就是涨50块钱能接受。但是非牛制呢要花钱买，这个有点接受不了是吧？嗯。
4: 对对。就是啊，这个非牛制啊以后没有了，就像您讲的得自己买，得1300多块钱一个月呢。
3: 对对对。
4: 在这承受能力有一点差。
3: 嗯。
4: 这几天呢我又有点犯难了。上次活动吧我背的也不多。
3: 哦。
4: 也没过有这事儿啊，人家说。
3: 嗯。
4: 这回我就想着你能不能再想个办法，就像上回那样给我们弄点儿啊。
3: 怎么说呢，这回真的是有点难，但药还是要有的啊。只不过非牛制这一个月1398，就这个价格，别说咱们患者听了之后头大，就我听了之后我这个脑袋都疼。你再加上高山洪景天口服液以后得涨50块钱，这加在一块儿多少钱了，是不是？
4: 是呢。
3: 但是呢你别着急，你说你着急上火，把自己再抽出个毛病来可咋整啊。别着急，关于咱们高山洪景天口服液涨价这事儿呢，现在还没涨。我现在有啥想法呢，看看能不能在涨价之前给大伙儿啊争取点药。我是有这么个想法的啊，但是这个想法呢，因为这不是咱说了算的，咱得跟人去商量。所以呢你别着急，我慢慢去想办法。你刚才说救了你一命啊，我感觉你这病是挺重的，究竟啥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好？
4: 嗯，好。我是糖尿病
3: 啊，
4: 反正这病吧也没少遭罪。
3: 嗯，
4: 就是糖尿病给我闹的，我这浑身没有好地方了。
3: 嗯嗯，
4: 眼睛都瞎一只了。
3: 哎呦，这是糖尿病眼病是吧？嗯
4: 嗯，还塞高，高血压，这血压高的吓人。啊，胃肠也不行了，便秘，排一次大便就跟上刑似的。
3: 嗯嗯，
4: 这满头大汗，还有这个肾病，完了还这个带白、潜血都有加号。
3: 哦。
4: 啊，这几年肾小球还萎缩了， 反正是没少遭罪啊。
3: 哎呀，没少遭罪，而且是雪上加霜，是吧？
4: 对对。呀，之前呢，我那个血糖猜猜都是10多个。
3: 哎呦。
4: 能在12都挺好的了。
3: 啊啊。
4: 这猜后都达到16、17个了。
3: 非常危险。
4: 啊，吃这个降糖药也不行，要不能有这么多并发症嘛。
3: 是啊。
4: 我现在呢最在乎的就是我的肾。
3: 啊，
4: 尿尿啊就像那啤酒沫子似的，半天都不散，味道还挺大。大夫说我这个肾功能不全了。
3: 对，已经伤到肾了啊。
4: 再严重呢就肾衰了。我这一听肾衰啊，那不就成尿毒症了吗？那人不就完了吗？呀，给我吓得好久都睡不好觉。
3: 看看害怕。
4: 一睡不好觉吧，这血压就高到200多了，
3: 恶性循环。
4: 对呀，这脑袋那儿灰降降的，尤其是太阳穴这块儿都一跳一跳的那样疼。平时吃完药吧能达到160左右。一直没下过150。我这人呢脾气还挺急，给老伴儿还拜嘴。我说我这病是他跟他生气得的。
3: 其实跟气是有关系的啊。
4: 不生气不上火哪有这些病啊。
3: 对对。
4: 你说也是巧了，就是有一天吧我睡不着觉，我就听你讲课了。当时就你讲那个化瘀。我一听就和别人说的不一样，而且你的大夫说话还净唠时刻，一点都不虚假。
3: 其实我就是个农村的这个实在人啊。
4: 对，我呢就买了2盒那个高山那个红景天口服液嘛。
3: 买了喝了。
4: 对，那会儿还没有那个非牛制冻钙粉呢。用了10多天吧，有一天我竟然没等到听你讲座，就是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3: 就睡着了。哎呦。
4: 而且第二天早上快到5点钟的时候才醒。
3: 这一觉睡得挺长啊。
4: 对，我说这药好使啊。慢慢的整个人就有精神头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心里边也舒坦了，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了呢。
3: 你看看这就见效了啊。
4: 哎，对，后来那个非牛制冻钙粉来了，我就一起吃。我发现这药还真是出奇的好。
3: 对，
4: 见效也挺快。大便竟然通畅了，而且还是那个香蕉便。一点也不该吧。眼睛也比以前亮堂不少。
3: 好。
4: 等到1个多月的时候，那尿尿的沫子也少了。我去医院化验呢，再摆2个加号。缺血呢就剩下1个加号了。
3: 哎呦，那可挺好啊，肾脏功能在恢复啊。
4: 对，各项指标都往下走了。
3: 啊。
4: 血压现在是140/90。
3: 这就是正常的边上临界了啊。
4: 血糖呢猜前是7点多，不超过8个。猜后是10个/11个这样。冯老师我真的挺知足的。
3: 知足。
4: 刚才我还出去溜达了，以前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走不多远呢浑身就像面条似的。盖点家务都不行。现在这简单的家务都能盖了。
3: 好。
4: 冯老师我真的好好感谢你。
3: 别客气别客气啊。咱说作为医者呢，能够解决患者的病痛，这是应该做的分内之事。那么对于这个好的药物呢，药物它的作用是啥呢？就是帮助我们患者消除疾病的，这都是应该做的啊。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病情啊，的确由于这个糖尿病的时间长了，那么导致我们出现的并发症也多也重啊。再加上本身咱这个病的病根儿就是由于生气着急上火导致的瘀啊，你瘀要是不除，那堵要是不通，那你单纯的光靠一些降糖的药物，甚至说对症的用药的治疗，它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也不很明显。咱不说没有效果啊，讲话了，有一些降糖药你多吃点，立马那血糖就降下来了，甚至啊都给你降到低血糖休克了，你能说它没有效果吗？对吧？但是呢，咱说你吃药的目的是啥呀？是为了好病，而不是说我为了吃药啊而一直吃药，对不对？我最终的目的是啥？说我身体组织器官的功能啊恢复正常，有一天呢我能不吃药了，这才是最好的，对吧？
4: 对对，这都是咱们的心里话。
3: 对呀， 就像我说的，上岁数人嘛，
4: 嗯，

0: 咱别想着我成天我大富大贵的啊，我得有多少多少钱啊？的确，钱是好东西啊，谁都想要。但是有人讲话了，你有命挣，你还得有命花，是不是？哎，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是啥呢？就是帮助你一点一点的好病，能让你减药停药，这是最好的。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来看，无论从糖尿病还是从并发症上来说，都是有改善啊。你看血压，哎，咱们现在已经在这个临界了，对不对？
1: 是对。
0: 哎，我估计再有个10天半个月的，你这个低压呀还能再往下走10个，高压也能往下走10个，那就是130-180的，对吧？多好啊！血糖呢再往下降一降，30007个左右，哎，你让它降到6个，是不是？那餐后再往下降到10以内，这不就没事儿了吗？对不？
1: 对，哎，这个挺好的。
0: 哎，所以说接下来呢就是开始修复了。我们血管内皮细胞啊，得恢复血管弹性啊，包括我们的肾脏啊，因为你现在这个肾的功能一定要修复好，因为肾毕竟它要往外代谢毒素的，对不对？所以
1: 对。
0: 呢，这个得注意平时多喝点水。但是我说这个多喝呀，不是让告诉你逮着水了，咕咚咕咚来一大缸的，不是，啊，就是闲着没事儿了，往那一坐，喝上2-3口水，哎，过一会儿呢，溜达回来了。看到水了，哎，我再喝几口水，就是让它持续性的保证身体里边不缺水啊，这样呢，加速了血液循环的同时，稀释了血液，也加强了我们的代谢，把我们身体里的毒素代谢出去。所以说，咱们还得继续努力啊。关于说这个药物，有人说，哎呦，我也想努力，但是你这药又涨价，又是没药的，我这心里边挺闹腾，挺别扭啊。已经治疗这么好了，对吧？我还是那句话，别着急，别上火啊，别让这病啊再反弹回去。然后剩下的事儿呢，你交给我，我去想办法，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呢，就是希望您再给我们争取点儿，再来一次活动。我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啊都备足了，这样就算涨价我也不担心了。
0: 哎，的确啊。就是咱们说我这药啊，够我吃的了，你长去呗，你长天上去能怎么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哎，行，
1: 是这样。
0: 我争取吧，在咱们没涨价之前，能不能给大伙儿啊争取点药，让咱们好好用一用啊？那你也别着急，别上火了，咱们今天也不多聊了，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025-8799，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5: 大家好，我是主。

0: 飞，祖上靠贩盐赚了钱，到他这一代还没花完。他在家里排行老四，人称白四爷。本期为您带来的俗世奇人三，我们就从白四爷的故事说起，看民国时天津的奇人异事。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白四爷啊，长得很怪，身子胖，四肢短，肚子圆，屁股低，脑袋还特别大。但他全身上下最怪的，还要数脑子。不仅能够过目不忘，而且思维奇快。白四爷最初也跟人家一样，用笔写小说。可是后来发现啊，笔杆子跟不上自己的脑子，就放下了笔，改用嘴说。那时候开始流行办报，天津卫涌现了五花八门的报刊。报社为了吸引人呢，就请名家连载武侠小说，每天刊登一段。报社编辑去找白四爷要稿子，往往不是去他家，而是直奔澡堂子。白四爷这个人呢，爱泡澡，他在劝场隔壁的澡堂子包了个单间，一年四季，除了大年三十和八月十五吧，得天天在此，每天都得泡上一下午。白四爷到了澡堂子，先是下热水池把全身泡透，然后腰上裹一条澡巾，掀开包间的门帘进去，往床上一躺。紧接着呢，伙计就端上来几碟子瓜子儿、花生、话梅之类的小吃，再提来一壶茉莉花茶。往往到这时候，报社编辑们就该找上门了。最早来的必定是拥抱的编辑，穿一身长袍，戴着眼镜，手里提着小兜。他往白四爷对面的小床上一坐，一边拿着笔拿着纸，一边对白四爷说：四爷，明儿咱们就没东西可登了，您今天怎么着也得给我们说上一段。四爷问道：我在贵报连载的是哪一部小说来着？这样吧，你把我上次写的那个最后一段念给我听听。编辑笑了：哟，四爷，您在我们报上连载的是武当征雄记呀，今天刚印出来，我给您念念。这段是：这人摸到窗前，伸出舌头一舔窗纸，悄无声息地把窗纸舔了个洞，一根细竹管子便伸了进来。这人用嘴一吹竹管外边那头，里边这头就冒出一缕青烟，徐徐上升，在月光里发着蓝光，清晰异常。这就是要人命的迷魂药鸡鸣五更返魂香。编辑念到这儿停住了，说道：您上一段就停在这儿。白四爷听完啊，来了精神了，从小床上坐起来，光着膀子一张嘴就把前面那故事续上了。窗外啊，那人把迷魂香吹进屋里，半天没见动静。他凑上耳朵听，屋里只有鼾声。这便抽出腰刀，轻轻撬开窗户，飞身落入屋中。不等这贼人反应过来，两个人影忽然从天而降，把这贼死死擒住。他们把贼人用绳子绑了，点灯一瞧，不禁大吃一惊，同时惊呼：怎么是你？四爷说到这儿停住了。哎，四爷，您接着说呀，我还没听够呢。行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吧。你看，人家三六九画报老秦已经在这儿等半天了。老秦进来了，一屁股坐到床上，白四爷笑道：哎，我在你们那儿连载的是。

0: 画面侠是吧？上次最后那个情节是画面侠在山间小店要了盘红烧肉，对吗？哎呦，四爷好记性啊！您上次最后一句是，他用筷子从盘子里夹起一大块肉，刚要放嘴里，忽见一个闪闪发光的亮点儿，银星一般，带着一股寒风朝他的面门疾驰飞来，想躲是躲不过了。白四爷寻思了片刻，开口说：“
1: 忽然呢、他手一抖，咔嚓一声，只见两根筷子中间的不是那块肉，而是一柄六七寸、银光耀眼、两面开口的飞刀。”
0: 老秦听到这里，拍案叫绝：“
2: 好，这开头太漂亮了，神来之笔啊！”
0: 老秦这一捧，白四爷顿时神采飞扬，继续这么一段一段地说下去。不知不觉间，老秦身边又来了几位不同报社的编辑，他们都沉浸在白四爷的故事里，听得入了迷。谁都不知道这白四爷的小说怎么来的，他从不像别人那样苦思冥想，也从不把自己关在书斋，整天就是泡澡、搓背、喝茶，指天画地的砍大山。他口才好，记下来的就是文章，完全不用加工润色。编辑们你来我往，让他说哪段他就能说哪段，他脑子里的这些故事啊，就像有轨电车，有条不紊，绝不会走错路线。一个修脚的师傅说，那天他给白四爷修脚，白四爷看了看自己的小脚趾，忽然感叹道：“你看我这个小脚趾多可怜呢，又瘦又小，我得在小说里让他扬眉吐气。”这话说了没几天，他就开了本新书，叫《天成镖局》。在书里给尤老爷安排了五个女人，这个小脚趾变成了武太太武功最高，后来独霸镖局。还有个事儿，白四爷经常泡澡的澡堂子有个大屏风，背面是一块镜子，专门给客人出门的时候整理仪表用的。白四爷每天洗完澡穿好衣服出来，都要对着这面镜子整整衣服，抓起梳子梳两下头发。他后来写《鹰潭三杰》的时候，就以此为灵感，凭空创造了一件利刃，名叫铜梳。白四爷红了30年，小说发行量位列金门第一，直到1947年那家澡堂屋顶塌了，掉下一块，正好砸坏了白四爷的颈椎，弄得他天天头晕，于是呢才停了各个报刊的连载，回到老家养老。后来有一种说法冒出来，说白四爷的小说全是在澡堂子里说出来的，他一离开澡堂子就没有这本事了。可是不管闲话怎么说，打开他的小说一看，还是得服气。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讲述流传于旧时天津的民间传说和奇人异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俗世奇人》，欢迎继续收听。天津的文人圈子，除了白四爷，还有一个怪人，名叫汪无奇。汪无奇人长得很周正，平时喜欢穿一身天青色的长衫。他是造毛笔的，而且呢，他自己也会写写画画，不过很少有人见过。他的书画呢，更是不在市面上流传。汪无奇的父亲原先在徽州造笔，后来举家搬到天津，开店卖笔，名叫一枝春。汪无奇呢，从小就开始跟他父亲学手艺，长大了跟着父亲一起干活。他天生喜欢书画，很有悟性，不过他活得通透，不追求出人头地。汪无奇啊，继承了父亲的手艺， 造的笔呢是正宗的徽州笔，有洋毫、狼毫和尖毫三种。他自己写字作画用的是自制的鸡毫笔，鸡毛呢是从自家公鸡屁股上拔下来的。他画画学的是石涛和八大山人，写字偏爱安道一的隶书。外边虽然没有几个人见过他的字画，却有不少人说他的字画好，渐渐还有人开始夸汪无奇啊是个奇才。汪无奇偶然听到留言也不当回事，只当是别人拿他打趣。那天呢，郭店街上的于三上门拜访。这个于三呢痴迷字画，最喜欢用一支春的笔。这人常年在书画圈中混迹，三教九流全都认识。今天他一进店就扯着嗓子喊：哎，汪无奇，城里边那位盛登云要见你，人家可是书画圈的名人，他的画你有钱都买不着啊，你收拾收拾换身衣服，我带着你过去。汪无奇问：我是卖笔的，又不是卖画的，我见他干啥呀？于三说：不是你要见人家，是人家点名要见你，叫我来找你。这见见面总是好事，说不定人家看上你们家的笔了呢。汪无奇啊，不想跟名人扯上关系，不过听说人家可能看上自家的笔，最后还是跟着去了。他走进盛登云家的大门就懵了，这房子雕梁画栋，客厅宽大敞亮，坐在正中间的盛登云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气场，让人发怵。盛登云一直翻着白眼，不屑于用正眼看人，汪无奇只能尴尬地站在那里听盛登云自吹自擂。盛登云说，古人把画作分为能品、妙品、神品、艺品四种，自己早在10年前就把艺品踩在脚下了。于三好奇地问：那么您现在是哪一品呢？盛登云哈哈大笑：自然是极品了。汪无奇侧目看了看盛登云的画，不看则已，一看呢，差点笑出声。他心里想，这样的屁画也能算名家。走出盛家的汪无奇问于三：这位姓盛的在咱天津能排第几呀？于三说：那自然是第一流的，天津名家除了他还有马家童、张和安这些人。你想见谁我都能带你去见，但你见他们的时候可不能提这位盛先生，他们之间互相瞧不起。汪无奇啊觉得无聊，说：行了行了，我谁也不见，我还是关上门自娱自乐吧。汪无奇以为他关上门就与世隔绝了，其实不然，他既然是开店卖笔，就离不开写字画画的这些人，而且他还有一些老主顾出了门到处说汪无奇有才，于是书画圈里传得越来越神。其实人们只是嘴上说说，并没有见过汪无奇的画，看不到自然不能挑剔啊，只能跟着别人一起叫好。天津呢有个小文人叫孟介元，喜欢挥笔，经常来一枝春。半年后一个晚上，孟介元领着一个中年人来串门，那人说话呢带着京腔，文雅和善，风度翩翩。孟介元说，这位来客是京城人，会画画，游善泼墨山水，这次带他来这儿是想让他现场画一幅，让大家见识一下京城的画艺。汪无奇听他这么说，也就放下了戒心，领着他们到了后院的书斋。京城来客铺纸研墨，挽起袖子，抓起一支大笔，连水带墨一挥，纸张上浓浓淡淡，山水重复，满纸云烟。这画啊虽然不算好，但却勾起了汪无奇的兴致。他等来客画完，自己也铺上一张宣纸，用鸡毫笔作画。这个鸡毛呢很特别，粗中带细，最适合水墨。京城来客看了汪无奇的画惊呼道：
1: 好一幅水墨荷画，简直是当世石涛啊。汪无奇被鼓动得上了头，信手又画了一幅墨竹。京城来客趁机说，用这极好笔画画自然是绝佳，不知写字如何。汪无奇二话没说，又铺开一张纸，写了八个大字，风生水起，意兴真情。京城来客盛赞道，这几个字啊，好极了。汪无奇听了夸赞也很高兴，以为遇到了知己。谁知这时京城来客忽然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递给汪无奇。汪无奇打开一看呢，居然是三根金条。京城来客解释说，我买下您的这两幅画一幅字，您给我盖上印章吧。汪无奇觉得奇怪啊，说我是卖笔的，从来不卖字画，干嘛给我这么多钱呢？京城来客说，您的字画以后会更值钱，老实跟您说吧，我是在京城琉璃厂开字画店的，久闻您的大名，今天特意来拜访，看您作画比传闻中的还厉害，以后我帮您卖画吧，咱们呢四六分成，您六我四，但是有言在先，以后您的字画只能由我卖，不能再给旁人，等您的画价炒起来了，我保管您在天津称王。京城来客说到这里满脸堆笑，再也没有刚才那种文雅劲儿了。汪无奇听了立马变了一个人，他没接过金条，反倒跟被羞辱了一样满脸怒气，他起身把自己刚才做的字画全都撕成碎片，随后请二人出门。那二人出去之后走了半天，仍然是一脸的惊愕与不解。从此呢，汪无奇不再跟任何人交往。孟介元不明白，天津卫是个赚钱的地方，干嘛有钱不赚呢？他把这些事儿说给别人听，别人也都不解。有人骂汪无奇是傻子，也有人骂他天生穷命。一次，汪无奇的老婆去邻居家打牌，他去找老婆，邻居问他会不会打，他说小时候经常打牌，但只会玩十三不靠，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哪张都不靠着哪张，我只喜欢打这一种，别的都不会。他还说这种牌啊难打，不靠别人，全得靠自己，这样才好玩。说到这儿，他眼前一亮，连忙跑回家，用鸡毫笔写了十三不靠的横幅挂在书斋，当成了自己的斋号。对汪无奇来说，最要紧的就是不靠送字送画换好处，不靠卖字卖画败坏自己的雅兴，不靠拼命要劳逸有度，知足常乐。可惜大部分人都不能理解他。冯骥才先生的这套《俗世奇人》是一部描写民间奇人异事的短篇小说集，全书没有波澜壮阔的故事背景，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有的只是种种混迹于市井的小人物，凭借一身好本事扬名立万，他们是民间的传奇，也是俗世中的奇人。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俗世奇人三》，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绿樱桃说，书中描写了天津卫的市井百态，老百姓的奇闻异事，我喜欢这样的民间故事集，活泼生动，有趣有意，别看只是阅读，但就好似听书一般起劲。读者电台男孩说，非常喜欢冯骥才的文笔，写的老天津卫的故事也很有味道，那时候的人个性十足，有自己的本事，守规矩，可以说有些守旧，可那就是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判断。读者李三思说，这是一本市井气息极为浓厚的短篇小说集，塑造了许许多多有血有肉、有才有能的奇人。从古至今，民间社会就像是一锅大熔炉，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有善有恶，有的令人啧啧称奇，有人则令人哀婉叹息，而这些都可以真实地反映出我国几千年来底层人民的生活图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胡同深处的北京，城南旧事，边城，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3: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低线

0: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2: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告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4: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7: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6: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7: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

0: 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

0: 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今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今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了苏梅岛。苏梅岛不像芭提雅或者普吉那么商业化，在这个原始的椰子岛上，到处都充满了淳朴的气息。小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样一个同样有大海、沙滩、蓝天的小岛。小麦是真的很喜欢这里的宁静。与梦同行，有你有我，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节目，小麦要带各位去苏梅岛小憩一番。苏梅岛由80个热带岛屿组成，是泰国第三大岛。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这里一直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岛，现在能够发展成为泰国边境颇具知名度的度假胜地，我想主要原因可能是这里的纯净自然。苏梅岛原来是泰国王室度假的沙滩，2002年才对公众开放。这里号称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岛上海滩众多，处处水清沙白，景致迷人。最热闹也最长的海滩要属茶温和拉麦，都位于岛的东部。茶温海滩绵延6公里，这个月牙形的海滩环境十分的秀美，也是岛上酒店和各种娱乐设施最多的地方。拉麦海滩位于茶温的南面，也有不少的娱乐设施。在苏梅岛上，你可以潜水、划独木舟、驾帆船出海。和旅游业发展已经较为成熟的普吉岛相比，苏梅岛保留了更多自然淳朴的气息。20年前，苏梅岛还是一片基本上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没有游人来打扰这里茂密的椰树林和安静的小渔村。直到几个西方游客搭乘从曼谷来此运椰子的木船，苏梅岛拥有美丽海滩的消息才不胫而走。尽管现在每天有10几个航班和曼谷、普吉、新加坡等地相连，也有大型的客轮穿梭往来，但苏梅岛依然那么原生态。苏梅岛的很多旅游设施都称不上是一流的，但从它细微处营造出的自然、休闲而体贴的氛围，加上椰林树影、水清沙白的热带风光，轻而易举的就征服了每一个游客的心。你是否想要找一片好风景，找一张舒服的大床，安安静静地躺下来，把所有的劳累烦恼通通抛弃？要找这样的地方并不难，就在泰国，不是普吉岛，也不是芭提雅，而是宁愿拒绝好莱坞电影选景的荣耀，也要保持它与世隔绝般纯净自然的苏梅岛。苏梅岛边上的离岛涛岛也是度假的好去处，涛岛更是众多热爱潜水的人必到的地方。这两个岛都属于泰国，距离也不算远，所以一般被旅友拿出来比较。简单来说，两个岛的自然风光相差不多。

当然了，因为苏梅人少，海滩质量比普吉要好一些。很多人认为普吉岛太商业了，仅仅适合海岛自助游入门。真正的海岛度假应该找那些更有当地风味的地方，这样苏梅岛就成了大家海岛游入门后的第一选择。一座及格的海滩不只要美丽干净，还要美得安静，观光客人满为患的海滩令人无法忍受。清晨的茶温，安静美丽，想深切地体会海边度假的感觉吗？那你得像我一样，先脱掉脚上的鞋子，学会心无旁骛地从沙滩散步开始。由于海滩被各个酒店和度假村所占据，所以内陆一侧才是海滩路，路的对面是酒吧、餐厅、商店和娱乐场所等。沿着海滩的道路有着众多的高级酒店、度假村、餐厅、潜水学校，风格各异的酒吧、购物中心，是游客的集散地和夜生活的中心。海滩上柔软的白沙滩和碧绿的大海相映，景色迷人。丰富的水上游乐设施随处可见，随风沉浮的帆船、呼啸而过的水上摩托，以及可以现场租用的潜水设备，都能让你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海滩上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餐厅，在这里可以品尝到传统的泰国菜肴和当地新鲜美味的海鲜。小麦最先去的是茶温海滩，它位于苏梅岛东海岸，是一个长达7公里的新月形海滩。这里是苏梅岛上最长、最热闹、最有名的海滩，柔软的细沙和大海互相映衬着，随处可见丰富的海上娱乐设施，各种各样的活动充满着冒险和刺激。每当到了夜晚的时候，这里也是游客的集散地和夜生活的中心。拉麦海滩的海岸线虽然并不长，但依然是游客非常喜欢的海滩之一。透明的海水和新鲜的椰子林、香蕉林相映成趣。波普海滩虽然只有2公里的长度，但并不影响水的清澈和细沙的洁白。这里是岛上最古老的定居之地，从前是一个渔村，是欣赏日落最好的绝佳地点。傍晚时分，走进一家当地风味的餐厅，享受美食是不二之选。梅拿海滩被环抱在一个漂亮的海湾里，细白的沙滩绵延 2.5 公里长，海面上风浪不大，是驾帆船和游泳的最佳地点。梅南码头也是苏梅岛通往其他离岛的主要码头。拉麦与茶温的路是修在峭壁上的山路，沿路有一些游客集中的免费景观点，视野开阔，主要是岩石。自由行的旅人也可以顺着石梯走到海边的礁石上观景拍照，或者小憩垂钓。这个路段有几个餐厅多在海边峭壁高地上，视角独特，餐厅多为西式，看上去比较高档，当然价格也不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其实如果有条件环岛自由行的话，边走边看，找到岛上最自然的景点视角，才不枉此行。这也是小麦游苏梅的主要方式。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继续泰国苏梅岛之旅。我们在环岛行的时候，经苏梅岛最西北角，从4169国道北边的岔路走进一大片椰林，这就是传说中的蓝牙椰林，它一直延伸到海边。海边椰林有一群白色的小别墅，比较亲民，貌似不是酒店，而是提供给喜欢中长期定居在这里的欧美人租用的。高耸的椰树，平静的沙滩，白色的木屋，欧美人果然是会享受自己的人生。这里的海滩是退潮后的浅滩，海边有很多当地人在水里拾贝捉蟹，还有个白人老头在海边遛狗，完全是一副当地人的生活剪影。从海边的树上垂下一只轮胎，旁边还有几处小亭子，似乎已经弃用，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景致才是最淳朴，这样的景致才是最淳朴最真实的。

在蓝崖的东面，沿着4169国道的海滩边，有一段路上集中开着几家小餐厅，都是蓝白相间的地中海风格，有的还在进行装修。这里直面沙滩，清新浪漫，也很亲民，跟拉麦峭壁那里的西餐厅风格完全不同。只是那边不是酒店集中地，做的都是过路客的生意，如果自由行的话，可以经过那里体验一下。在4169国道上，经过一段山路的坡顶，视角极好，从这里远眺的话，远处海天相连，美的就像是一幅油画展现在你的面前。到了晚上，小麦最喜欢的就是找个昏暗的沙滩，抬头看看星空。在国内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壮观的满天星斗，而在这里朝着北边的天空，轻而易举的你就能找到北斗七星，蓝天白云，满天繁星，不再是奢望。涛岛是以潜水闻名整个泰国，南国岛与涛岛距离非常的近，乘坐小艇10分钟就可以到达。涛岛和南园岛位于苏梅岛北部的附近，风景是整个苏梅区的精华。临行之前几天，从央视新闻里得知，这个椰子产量占全泰国70%岛上的椰农，为了节省人工费用和更好管理，开始尝试培训猴子摘椰子。猴子们比较听从管理，更不会有加工资的要求，于是心中窃喜，可以去看猴子摘椰子了。但是却没有提到满月狂欢这个节目，提前做功课时也没有发现这个项目，是我那天早晨到达苏勒塔尼码头时才发现了宣传海报，得知我们的时间刚刚好，可以参加这个 party。这种 party 是每个农历月的满月日，在苏梅岛北面的潘安岛，又叫月光岛举办。我们能遇到实属幸运，因为这是面向西方年轻人的狂欢活动，对中国游客并没有过多的宣传。小麦的泰国朋友在离苏梅岛那么近的普吉学习了将近2年多，也只是通过看泰国电影才知道这个活动，却从来没有参加过。因此他看到宣传海报的时候也是心头狂喜，连呼幸运，咱们是歪打正着了。满月派对当然要有月亮，我一直睁着眼睛到处找月亮，只见漆黑一片的夜幕中有一点杏红色慢慢升起，颜色越来越浅，光斑也越来越圆，最后变成银色光盘，亮闪闪地挂在对面。因为月亮的反光，才使我分辨出哪里是天，哪里是海。读过不知多少遍的《海上生明月》，还是第一次真的面对《海上生明月》，这是一种只能够意会无法言传的感受。随着圆月渐渐上升，海水也悄悄往上弥漫，人也渐渐多了起来。仔细观察在沙滩上走来走去的游客，发现至少90%是西方人。令人疑惑，莫不是全泰国的西方人都在这一晚集中在这片海滩上吗？或者干脆就是来到了西方的某个海滩？另外，和在所有的旅游景点见到的西方游客都以白发苍苍的老年人为主的年龄构成相反，满月派对参加者年轻人是绝对的主力。不过这也不奇怪，狂欢本来就是年轻人的事儿。但是随着夜色渐深，人数增加，50%的泰国姑娘开始出现在沙滩上。时间慢慢转到9点，这里那里开始响起了音乐，烟花也不时地窜上夜空，更多的是此起彼伏的起哄声。原来是商家们在不遗余力地向每一个或者是每一群游客叫嚷着推销自己摊位上的东西。沙滩上一个一个有亮光的摊子也多了起来。

我们一行人跟着音乐，再加上泰国传统的啤酒，度过了一个狂欢的晚上。之前根本没有想到过会有这么盛大的一个 party 可以免费参加，或许这才是旅途中不期而遇的乐趣吧。苏梅岛就是这么一个让你可以自在撒欢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有你，结束了苏梅岛的旅程，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麦，下期节目我们再见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维园。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3度到30度。趋势天气，五号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5度到30度。六号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4度到31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深耕基层治理最后一米，港城物业提质增效暖民心。市政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召开，市级机关举行两优一先表彰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海州区2026年度爱心属托服务全面启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3: 心动港城调研行。
2: 本台记者报道，物业管理小事不小，它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米。更规范、更便民、更有人情味儿，这是大家对物业管理的共同期盼。那么，这些期盼在咱们港城到底落实的怎么样？老百姓感受到了吗？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港城物业正在发生的变化。
4: 靠山岳小区呢，是一个典型的老旧小区，建成于1979年。过去呢，这里因为设施老旧无人管理，一度是没有物业公司愿意接手的。但现在通过居民自治，这里彻底告别了无人管、管不好的困境，走出了一条可复制的老旧小区治理的新路径。
5: 我们这一次开会呢，就是主要把这个材质定一下。那我现在手里拿的这种材质呢，
6: 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这个冰雹天气嘛，把我们小区67个、
4: 啊、
6: 对所有的这个车棚啊全部都砸漏了，砸成筛子了。我们开了3次会议来确定一下这个车棚的这个更换的材质。
4: 从没人管到大家管，自治模式让小区治理更透明更接地气。第二站我们来到的是双池花园，那这是一个2022年交付的新小区。那这个小区的物业有一个闭环式服务，什么意思呢？就是业主反映的问题是全程跟踪，而且事后还有回访。
6: 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信息，为他们提供服务。
7: 然后2025年呢，我们物业呢，受理业主各类诉求呢，高达4820件，办结率高达97%。同时呢，我们那个物业费收取率报到96.4%。
4: 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双池花园用一套闭环服务，赢得了业主的信赖。生活在小区，特别是这种高层，有的时候我们不怕电梯没有电或者不能使用，而怕的是消防通道被占用。那说到这儿哈，云翔社区的做法呢是值得一提的。在社区党支部的帮助下，把物业业委会党员、居民代表呢几股力量拧成了一股绳，成立了物业联盟。不为别的，就专啃这块硬骨头。
8: 今年以来呢，我们共对所有的小区里面的建筑物楼道进行了统一的排查，共计排查了120余次。更换了消防器具50余具，对小区里面的乱停乱放情况共处置了30余起。
4: 单打独斗难成事儿，握指成拳才有力量。云翔社区的物业联盟打通的不只是楼道，更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新亚花园呢也是一个老小区，但是他们却拿过住建部的加强物业管理共建美好家园典型案例。那么他们的秘诀是什么呢？
9: 就说有时间下水不通呢，堵起来了。就是时间长了，可能那个弯筒那个地方堵起来。
10: 光靠我们还不行，需要跟社区、消防、公安、城管联动起来，有事情快速响应，
11: 大家一起来解决。
10: 对，我们还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联动，定期开展义诊和健康讲座，我们把能链接的资源都链接起来，这样服务就厚实了。
4: 星海花园用一套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模式，成为了港城物业的样板间。四个小区四种做法，答案却指向同一个方向，更规范、更便民、更有人情味儿。
12: 截止今年四月底，全市1317个住宅小区中，作业化物业管理覆盖率达到72.8%，公共受益监管方面，透明账户开户率达90.1%，1234热线物业类投诉攻坚呈明显下降趋势。下一步，我市将继续聚焦规范化、便民化、人性化方向，把物业这个写切口做成民生大文章。
4: 物业是城市管理的最后一米，也是群众感知温度的第一窗口。从制度到服务，从管理到陪伴，一份有规范、有便利、有温度的三化答卷，正在港城千家万户的门前徐徐展开。
2: 记者接见通讯员董亚如报道，6月30号，市政协召开成立70周年座谈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回顾市政协走过的光荣历程，坚定制度自信，明确目标方向，为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更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市政协主席黄远征出席会议并讲话。曾担任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的老同志仲坤、曹玉和、徐业宇、张明丽、朱敏等参会。会上，仲坤等六位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思考未来，畅叙结缘政协、投身统一战线的光荣与收获。会议指出，70年来，在中共连云港市委坚强领导下，市政协始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聚焦党政所需、民心所盼、时代所向，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团结引领全市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广大政协委员和中共济奋发进取，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作出积极贡献。会议强调，市政协70年的光辉业绩已经载入史册，港城的美好未来需要我们共同开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连云港市委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自觉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的具体实践，以团结凝聚力量，用奋斗铸就伟业，不断推动我市政协事业蓬勃发展，同心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的壮美。

0: 华章。会前，部分与会人员参观连云港政协文史馆，回顾人民政协和连云港市政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奋斗、蓬勃发展的光辉历程。记者基建通讯员王鑫报道。7月2号，市级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举行，集中表彰先进典型，致敬老党员奉献坚守，进一步激励市级机关广大党员干部汲取榜样力量，淬炼过硬作风，勇担发展使命。市级机关老党员代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获奖代表参加仪式。仪式现场，市委市级机关工委相关负责人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随后依次为市级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此次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来自市级机关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他们立足本职，实干笃行，攻坚克难，奋勇争先，是新时代机关党建提质增效、干部作风实干奋进的生动缩影，充分展现了市级机关党员干部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服务大局的担当精神、务实为民的初心情怀。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以优良作风为保障，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提升履职本领，强化担当作为，推动机关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市委宣传部对外交流合作科科长王飞。
1: 在现场有在党五十年的老党员、老同志，他们的敬业精神、他们的奉献情怀都值得我深入的学习，未来我将以更坚定的政治自觉、更求精进的匠心情怀、更务实的履职行动，在外宣战线上践行先锋承诺。
0: 连云港市应急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娄柏。
2: 今天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我倍感荣幸，也深知肩上责任更重。应急队伍冲锋在安全最前沿，党务工作就是凝聚队伍筑牢忠诚的核心抓手。这几年我们一手抓支部标准化建设，把组织生活搬进实战练兵场，一手抓廉政思想教育，筑牢全体党员纪律底线，我们的党员先锋力量融入到隐患排查、抢险救援全过程，用党建赋能安全治理。
3: 这样的
4: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记者谢梦琪、蒋晓峰报道。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100天，暨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启动仪式将于7月4号上午在市广播影视文化产业城举行。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正在进行最后的彩排。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至19号在连云港举办。7月4号上午9点，倒计时100天活动将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将同步开启。现场还将发布省运会联名产品，并为省运会及连云港赛事经济战略合作计划共筑金箍棒计划合作伙伴授牌。值得关注的是，开场环节将由8至10个机器人与市太极拳协会团队共同完成太极拳表演，科技与传统交相辉映，格外吸睛。本次活动将在我的连云港抖音号、港城365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到时收看。本台记者报道，7月1号，伴随着港城轮骑剑客刘宇的一剑长刺，摘甲佩剑混合团体决赛桂冠。2026年全国轮椅击剑锦标赛暨省第12届残运会第一阶段比赛在我市落下帷幕。据介绍，在这两项赛事上，我市体育健儿共取得34枚金牌、20枚银牌、15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其中，在2026年全国轮椅击剑锦标赛上获得6枚金牌、2枚银牌、1枚铜牌，在省第12届残运会第一阶段比赛中获得28枚金牌、18枚银牌、14枚铜牌，奖牌数、金牌数均位居全省第一。2026年全国轮椅击剑锦标赛是内地轮椅击剑项目级别最高、竞技水平顶尖的专业体育赛事。 来自上海、广东、山东、江苏四省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49名运动员在赛场上以剑会友，诠释体育竞技精神。本届锦标赛设置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三大组别，开展花剑、重剑、佩剑、个人赛及团体赛等共计15个竞赛项目，全面检阅了国内轮椅击剑项目的竞技发展成果。经过3天的港城论剑，共产生奖牌60枚，其中江苏代表队获13枚金牌、4枚银牌、5枚铜牌，奖牌总数位居第二。来自我市的三剑客程阳、刘宇、耿田丽分别贡献3金1银、2金1铜和1金1银。江苏省第12届残运会第一阶段比赛在我市共举办象棋、跳绳、飞镖、盲人板灵球、轮椅击剑5个比赛项目，来自全省13个地市的192名运动员来连同台竞技，5项赛事共设置61项比赛，产生233枚奖牌。其中我市代表队收获28枚金牌、18枚银牌、14枚铜牌，共计60枚奖牌，奖牌总数、金牌数均位居全省第一。记者李磊卫星报道。近日，海州区2026年度爱心暑托服务全面启动，以青少年需求为导向，切实帮助解决暑期家庭看护难题，打造家长放心、孩子开心的明星工程。在海州区新浦街道机关社区3楼活动室内，20多名青少年齐聚一堂，正聚精会神地聆听微观生命密码 DNA 探秘与模型制作。公益课堂上老师的讲解，科普老师以亲子外貌差异为切入点，通俗地解释着 DNA 双螺旋结构以及基因遗传规律，结合生活实例解答孩子们提出的各类疑问。在动手环节，大家分组协作搭建 DNA 立体模型，近距离感受微观生物的奇妙。学生：
5: 今天我很开心能跟朋友一起来这里上课，而且还是在家门口来就能上到的。
6: 老师讲的能听得懂，然后呢体验也比较有趣。
0: 在海州区宁海街道的室外足球场，趣味十足的小苏超足球友谊赛正火热进行。在赛场之外，连云港市公益使者联合会、宁海商会2家爱心单位还先后开展了公益捐赠仪式，现场完成物资交接，以公益力量为青少年快乐暑假保驾护航。连云港市公益使者联合会会长蔡卫民：
7: 我们这次呢和小朋友一起，以一种陪伴，让这个留在家的孩子啊有一种家的感觉，让我们这些公益使者共同一起参与活动，共同陪他们踢一场小小的球赛。
0: 学生：
8: 开了这个主说班之后，我在这个暑假会很快乐，因为有很多小朋友陪我一块玩，我不会感到孤单，爸爸妈妈也不用担心我暑假的问题了。
0: 据了解，本次爱心暑托由海州团区委牵头，覆盖海州区各镇街、园区，共24个服务点位，整体服务周期为7月1号至8月31号。各社区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开班时长，各暑托站点统一提供安全看护、作业辅导、素质拓展3类服务。除科创实验外，还将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红色宣讲、非遗体验、心理疏导等多元活动。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朱江辉报道。为落实国家省市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工作部署，7月2号下午，我市开展一起畅融赋能实体宏观经济解读暨惠企金融产品宣介专场活动，联动多家金融产业服务机构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为中小微企业送上综合帮扶服务。活动由市工信局联合各县区工信部门、民生银行连云港分行共同承办，多家担保产业服务机构协同参与，各县区工信业务人员、金融机构骨干及全市专精特新、规善工业、重点中小微企业代表参会。宏观经济专家围绕当前经济形势开展专题分享，结合市场环境分析发展机遇，为企业家经营决策提供专业参考。政策宣讲环节集中解读市级纾困金融举措，覆盖应急转贷、园区保、专精特新专项贷、绿色制造特色信贷等产品，同步介绍省运会赛事经济合作渠道，拓宽企业增收拓市路径。 近年来，我市持续夯实中小企业服务保障体系，建成1+8+50市县乡三级企业服务阵地。今年已协调解决企业各类诉求311条，搭建四级企业梯度培育库，引导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免费投放数字化工具，降低企业转型成本，市级配套8.7亿元产。

0: 业投资基金、2亿元应急转贷资金，今年累计办理转贷318笔，投放资金5.3亿元，制造业贷款贴息、税费减免等政策全面落地，相关服务模式入选全国服务企业典型案例。市工信局服务体系建设科科长杨飞飞。
1: 8.7亿元市级产业投资基金、2亿元应急转贷资金，还有3000万元的专精特新贷、绿色工厂贷、智能工厂贷，以及覆盖全市园区的风险分担模式，今天现场对接直达企业，后续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引企对接，用好应急转贷、专精特新贷、产业基金等扶持工具，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企业，解决企业融资转型难题，以实打实服务护航中小微企业稳步发展。
0: 本台记者报道，消费旺季来临，港城消费市场正迎来一股 AI 风潮。电商企业引入 AI 拍照机、图像 AI 系统，将商品上架效率提升数倍。运营商营业厅变身数字生活体验馆，智能眼镜 VR 项目成为市民打卡热点。沿河畔的无人游船、老街里的沉浸式 VR 空间，为夜间消费注入科技元素。人工智能技术正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向发力，为港城暑期经济注入全新的数字动能。在港城电商企业， AI 已经从概念落地为生产力工具，为抢抓消费窗口，商家纷纷将 AI 融入拍摄、图文、运营、客服全流程，以数字化手段降本增效。作为本土龙头电商企业，天马集团使用的 AI 自动拍照一体机正重构商品的视觉生产流程。该设备集成工业级相机、360度智能转盘和激光定位系统，可自动完成运镜、对焦、拍摄等动作，25秒即可完成一双鞋5个角度的拍摄。更值得一提的是， AI 拍照机已与 ERP 电商平台后台打通，运营人员可提前配置素材、分配策略，系统自动将 AI 生成的白底图、主图匹配至对应的商品链接，实现从拍摄到图文生成再到商品上传的全流程闭环，整体节省2/3人力。在海州， AI 技术正从单点应用向电商运营全链条渗透。连云港小瓜科技有限公司将 AI 深度融入美工设计、运营分析等业务环节，宣传物料设计效率提升2至3倍。原本2小时的店铺数据复盘工作压缩至10分钟。依托技术优势，企业还将 AI 运营服务输出给本地的中小微商家。目前全区智能客服、数字人直播等应用加速普及，推动电商产业从流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型。
2: 美丽连云。
0: 本台记者报道，为畅通企业群众问题反映渠道，优化问题处置闭环机制，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提升为民为企服务质效，结合区情实际，连云区正式推出真抓实干马上就办助企为民服务平台。平台依托美丽连云设置马上就办功能入口，支持群众企业随时随地线上一键反映问题、咨询政策、提出投诉建议，打通为民服务线上快车道。服务对象面向辖区居民、外来游客、投资兴业人才及各类市场主体，全面开放。受理范围：本行政区域内行政审批、市容环境、市场监管、公共管理、旅游服务、生态环保、社会治理等领域的相关问题。工作日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8:30至12点，下午冬季2:30至6点，夏季3点至6点。操作流程：打开美丽连云微信公众号主页，点击服务选项，选择马上就办功能，输入手机号获取验证码登录，选择问题反映功能，填写后完成提交问题。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连云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发布消息，2026年我市住房公积金结息4.24亿元，全市共有64.9万缴存账户享有资金结息，人均计息653.3亿元，其中灵活就业人员81899人，享有缴存利息149万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3: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

0: 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一般来说，大多数上班族平常的运动时间都集中在一早一晚，就是上班之前和下班之后。那到底是早上运动更好，还是晚上运动更好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让人纠结的问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直以来，关于是早上运动更好还是晚上运动更好的支持者都不少。早上派认为早上代谢最活跃，运动减脂效果好，还能开启一天的精神状态。晚上则本来就接近休息的时间，运动不符合